0: 30公里。稍早在南下中山四路出口匝道内线的石头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土城，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43.9公里土城前外路间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道四号东向中港系统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车速不到2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有落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哇，山里天气也变太快了吧，刚刚还出太阳，现在雨下成这样。
2: 气象报告有说啊，会有午后短时强降雨哦，就叫你不要上山，你偏要。
1: 哦，会不会有坍方落石啊？
2: 哎，你听，下大雨的话，山坡的土石会松动，当然有可能会掉石头啊。
1: 哦，那怎么办啊？
2: 开慢一点，留意边坡的状况。
1: 有，我现在开很慢。
2: 哎，我们眼睛都要睁大一点，看到落石或坍方就要立刻改道哦。
1: 嗯，明白了，山路不能硬闯，
2: 小心一点，我们可以平安下山的。嗯。
3: 午后短时强降雨，山区道路可能发生坍方与落石，请注意气象资讯，在山路上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再过几秒钟，8:05，这里是 FM94.3 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一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三号北上43.9公里，这边是土城出口前，占用在外侧路肩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回堵4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五羊高架北上48.1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小客车故障在外侧路肩。新北市的三重区要往台北方向，中兴桥、台北桥、重阳桥跟忠孝桥都车多。台北市忠孝东路三段往东，就在217巷口，这边的号志只有左转绿灯会亮。

范范范玮琪的歌声，这首歌叫做《弹起来》。8点多了，你该不会其实迟到了，这个时候才从床上弹起来吧？这样弹，除了心情非常的惧怕，因为你知道迟到了吗？除了担心受怕，觉得来不及来不及了怎么办之外，其实最还要担心的是你的腰吼。年纪大了，这样弹起来真的不是一个好的行为。五羊高架北上48.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台北市中山北路往北市东路到天母东路车多的状况，交控说车流恢复正常了。想告诉你，今天8月14号是世界蜥蜴日。透过这个世界日呢，希望让大家认识全球超过7000种的蜥蜴多样性，了解他们在生态系统中控制害虫的重要角色。那回到台湾的话，最常见的蜥蜴是谁呢？就是壁虎了吧。我的生活当中了，当然有的人可能养手工哦，所以对他来说今天也是属于他的日子。那说到蜥蜴呢，不对，是说到壁虎。之前回阿嬷家，就是壁虎就比较多一些嘛，常常会听到他们的叫声，然后就会非常感谢他们的存在，因为比较不会被蚊子叮之类的。但是呢，对他们也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为什么？因为看到壁虎趴在那个纱窗上面的时候呢，小姑姑就难免会想到小时候他们玩的游

集。我想说到底什么游戏，就请小姑姑示范一下。殊不知他就拿起他的手指头轻轻一弹那个纱窗，壁虎就直接体会了什么叫做高空弹跳自由落体。而且我当时有录影片的，小姑姑轻轻的手指一弹之后，还他搭配他猖狂的笑声，就觉得那个画面实在是非常的好了，我就觉得真的很搞笑。那这个就是小姑姑他们小时候在玩的游戏。那说到壁虎哦，有没有发现南北的壁虎不太一样哦？所以就有网友说，天哪，平常在战南北，现在就连壁虎也要加入这个战局吗？因为过去曾经有说过，这个浊水溪以南的壁虎会叫，以北的不会叫哦。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是因为我们台湾有很多不同种类的壁虎，那在家里面常见的这两种呢，有尾蝎虎，这个壁虎比较喜欢在温暖的环境当中，所以在南部比较常看到，它就是会叫的那一种。那无油蝎虎呢，是在北部这边中北部的低海拔地区比较常看见。两种壁虎的外观非常的像，所以让人家以为这个壁虎只要过了浊水溪就不会叫了，但其实真相是它们根本就不一样哦，是两种不同的壁虎。那现在呢，由于交通便利，所以壁虎也跟着大家南北搬迁，跟着移动，所以在北部其实你还是会遇到会叫的壁虎啦，并没有这个南北之分哦，只是品种跟他们习惯喜欢居住的地方不太一样而已。

0: 新北市的三重区重阳路四段跟大直街口，就在国道客运三重站，这里比较多的大车在上下乘客，经过小心。林口地区文化一路一段往国一的方向，三重的三和路重阳路口是往三重交流道的方向，都开始车多了。台七线双向50.3公里是在40前有落石，经过要小心哦。
1: 一二三，一二三吼，来哦，咱麦克试验吼，来 echo 较细声的吼，好，来。警广943，讯息报你知。
0: 双北完成2026城镇韧性演习，这次全国首都加入网络通讯受阻情境，模拟灾害发生后通讯中断，民众如何寻找避难场所。台北市同步改善防空警报及避难引导，新北市则从社区防空教育以及不同场域的避难演练着手，检视紧急状况下的疏散能力。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2: 这次2026城镇韧性演习，台北市根据去年演习经验，针对69处防空警报台进行改善，将警报传递距离从原本600至1200公尺提升至1200至1700公尺，并更新防空避难引导标示，让民众在通讯受阻的情况下也能快速找到避难场所。市长蒋万安说，
3: 今年也是第一次我们举行网络通讯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我们也希望民众在面对网络通讯受阻的时候，依然能够冷静面对，快速的找到避难场地。
2: 新北市政府则表示，这次演习选择政府机关、民生消费场所及大众运输等不同空间进行演练，用不同场域、实际人流状况来检视这次的避难成效。新北市市长何友宜说：“
4: 如果真正遇到空袭，我相信市府团队自由规划、训练跟协助。”可以减少市民朋友的伤亡，也可以确保其财产安全。所以练就是为了做好准备。
2: 台北市政府也表示，演习结束后将会诊各项演练资料，检视交通管制、避难疏散以及通讯受阻等环节，针对演练过程中的不足持续改善，让防灾及防空准备更加完善。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捷运三莺线正式通车，试营运满一个月，新北市长侯友宜宣布，就从8月16号开始延长营运时间，从早上6点到晚上12点，提供全时段服务，欢迎民众免费搭乘。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捷运三莺线从6月30号通车试营运至今，广受市民热烈回响。市长侯友宜提到，目前平均旅运量在平日大约2.6万人次，假日为5.2万人次，带来运输效益还有观光热潮。为了满足民众搭乘需求，在8月16号开始将延长试营运时间，
6: 从早上的6点到晚上的24点全时段营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所以还是欢迎我们市民朋友来免费试营运。
5: 此外，根据新北捷运公司分析票卡数据，归纳出三莺线初期的三大旅次特征，其中高达80%的旅客进出站集中在具有转乘功能、临近观光景点还有人口密集区的六大核心车站，像是鼎埔站、莺歌站还有三峡站等，高达60%的旅客搭乘三莺线是为了转乘板南线。除了向外转乘，在地移动需求也十分强劲，其中三峡区内或是莺歌区内的短程移动占比达24%，而三峡到莺歌之间的跨区移动也占了22%，显示捷运有效缩短了三莺地区的生活圈距离。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桃园捷运绿线初期通车进入关键阶段，市长张善政视察 G13 南竹中正北路站，宣示持续朝年底通车的目标迈进。记者静杰的报道。
7: 张善政市长表示，捷运绿线 G13 站位于芦竹区和桃园区的交界，车站设计加入南坎溪河畔景观与在地农田皮塘意象，打造兼具机能和环境友善的现代化绿建筑。他说，绿线 G13 站串联桃园旧市区、芦竹生活圈及周边新兴产业聚落，是绿线北段优先通车范围首座完工的车站，象征工程持续朝年底首阶段通车的目标持续迈进。
8: 我想这个非常挑战，但是我们压缩工期，但是绝对不会压缩品质。我们一天当2天用，目标就是在今年年底真的要能够通车。
7: 桃园市政府捷运工程局长刘庆峰表

0: 是绿线第一阶段历时3年8个月施工，目前 G11 艺文特区站到 G15B 坑口等7站已经接近完工，这比原本预计的6到8年工期提前许多。年底营运后将可串联桃园艺文特区、芦竹和机场捷运。目前施工团队将在确保安全品质的前提下，循序完成初勘、旅勘和各项通车前准备。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西武高架北上27.4公里，这边是环北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一南下45.5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国道5号南下45到54公里，罗东出口前到苏澳交流道的外侧，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五羊高架北上48.1公里，过了机场系统，在外侧路间小客车抛锚。现在国一南下汐止一路到内湖40到50的车速，林口到桃园以及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不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2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继续往北桃园到林口3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国道3号这边在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公里。往北从三鹰一路到安坑都是50左右的速度，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不到40，继续往北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公里。接着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专题报道。毒品一旦碰上方向盘，危险的不只是驾驶自己。新北市警方运用科技侦查、情资分析以及勤务精准部署，从查缉违规进一步朝防治事故的目标推进。统计今年4到6月毒驾交通事故共40件，较上一季下降38.5%，显示相关事故防治作为已逐步发挥成效。远景后续也会强化执法量能，提高见警率，全力阻止毒品驾驶把危险带上路。一起来听记者刘威的专题报道。
2: 毒驾案件当中最让警方头疼的，往往不只是驾驶人验出毒品阳性，而是有人一发现警方靠近就选择加速逃逸，让原本的交通危险进一步演变成街头追逐。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日前巡逻时，就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先后擦撞2部名车，员警上前拦查，50岁古姓驾驶不但没有停车，反而企图驾车冲撞员警。为了避免犯嫌持续逃逸，警方朝车辆轮胎射击，古姓男子仍然逃跑。最后支援警力以及2名义消协助之下，警方再度朝车轮胎射击，终于将车辆逼进巷弄内，成功逮捕。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经对古姓犯嫌实施酒测值为零，毒品唾液快筛却呈现阳性。除了依法送办之外，古姓犯嫌因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包含拒检、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以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新台币20万元罚单。
3: 现场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检测酒测值为零。另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妨碍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2: 但不是每一起毒驾都会在警方拦查时被当场发现，而是在事故发生远景从驾驶的神情反应甚至谈吐进一步察觉异状，才揭开毒驾真相。这也让第一线远景人车辨识还有毒品快筛成为阻止毒驾继续上路的重要防线。瑞芳警分局日前也曾处理类似案件，一名送信男子驾车行经瑞芳区，车辆突然失控冲出路面，直接撞进边坡树林，所幸仅轻微擦挫伤。远警抵达处理事故，发现送信男子精神恍惚，动作还有对谈反应都显得迟钝呆滞，进一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苯二氮平类阳性反应。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表示，送信男子声称是案发当时要前往花莲游玩，疑似操作不慎才会自撞，且毒品阳性反应则是因为曾经使用管制药品。不过警方对于相关说法仍要进一步厘清。
4: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 偿。那实施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2: 从撞车逃逸到自撞被查。

0: 查出毒驾，再到警方拦查时之间上演追逐，再显示毒驾危险以及可恶之处。三重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眼见20岁严姓男子逆向骑车，经示意停车受检，严姓男子先是假意配合，随即倒车加速逃逸。员警一路追捕大约20分钟，过程当中严姓男子甚至突然刹车回转，导致员警还有范闲发生碰撞，最后仍由支援警力将人制服。经查明身份后，发现严姓男子不仅无照毒驾，还是新北地检署查捕的毒品通缉犯，身上更搜出一托米纸烟杆还有烟弹。此服派出所警员黄庭玉说，
1: 他就是一整路的蛇行、危险驾驶还有闯红灯，我才会就是亮灯鸣笛，附近的派出所听到同事的声音都有出来找我。
0: 目前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待新法实施之后，毒驾相关处罚将会再加重之外，同步也增订毒驾同车乘客连坐处罚规定，这也代表整体防治毒驾政策从过去抓到移送逐步走向更强的及时阻断还有预防再犯。新北警也强调，毒驾绝非单纯交通违规，而是危及公共安全还有社会治安的重大风险，警方将严格执行取缔，并结合科技侦查、情资整合及跨机关合作，落实酒毒驾零容忍的决心。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台北市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中华路口这边的内侧车道说掉落一个汽车电瓶，而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是新北环快要往三重的方向，在4.5到5公里之间新北大桥前看到小货车爆胎还持续走在内侧车道。台北市环河北路往南敦煌路到民族路这一段车多，国一南下45.5公里，过了林口 B 交流道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

国道一号往南，从汐止一路到内湖，交流道40到50的速度；林口到桃园不到50，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低于20公里。而在北上方向，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不到60，桃园到林口不到40，过了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不到60，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这边20到30之间。那在汐五高架往北，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不到30，环北到下塔悠5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上下。国三往南，安坑到中和不到40，往北的话，树林到安坑50公里，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木栅到台北端也是不到60的路段。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新闻过后有阿比亚老师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食用红色七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七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3: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七号的一个作用。

0: 色器，着色器的一个使用，好，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1: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漆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金管会参与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记者游淑燕报道。
3: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截至今年七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4: 本原则在20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金查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六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30%。
3: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组件征收最高达100%的关税，以降低美国对进口产品的依赖。目前中国在这个产业居于主导地位。此外，川普去年取消了价值$800以下包裹的最低进口免税门槛，理由是这类低价值的交易遭用于规避关税并走私毒品。美国国际贸易法庭裁定这项措施合法，川普在社群媒体形容这是一场重大的胜利。看似普通的腰果，竟是运毒集团用来掩人耳目的毒品海洛因。云林县刑警大队等单位成功瓦解以吴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全案14人均提起公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5: 为了躲避警方查缉，这个集团不断翻新运毒手法，除了安排成员前往柬埔寨以人体藏毒方式将海洛因运回台湾外，更利用国际邮寄包裹夹带毒品入境，甚至将海洛因伪装成一颗颗的腰果，企图以食品外观鱼目混珠躲避查缉。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生说，
6: 陆续在云林县、苗栗县及彰化县等地破获以吴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共14人，其中本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情资，贩毒集团欲以腰果包装混充邮寄包裹走私入台。
5: 警方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情资搜爆及溯源侦查，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全力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车辆行经路口，看到有人要穿越，一定要先停下来，让行人先通过，多一点细心和耐心，行人过马路就能更安心。
1: 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慢是到路口要放慢速度，看是要注意周遭人车，停是驾驶要先停让，给行人通过。方向盘在手，记得行经路口要优先礼让行人通过，安全观念都掌握，你就是最优秀的道路英雄。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8:37喽，在新北市的板桥区新北环快说往三重的方向，在4.5到5公里之间，新北大桥前的内侧有一辆小货车都爆胎了，他可能不知道还持续在行驶，但是如果都爆胎了，应该不可能不晓得吧。好啦，总之希望这一辆小货车的驾驶有找到一个安全可以停靠的地方哦。西武高架北上27.4公里，就在环北出口前的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市区车多的路段，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松江上方，建国高架桥往北，信义到仁爱上方，环东往西，基和国宅到旧宗，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泉州到师大，以及往北方向新店端到西州。环河北路往南，敦煌到民族也是车多的路段。台北市的中城路二段207巷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的施工占用单向车道，这个工程已经开始了，早上8点到下午4点半，今天预计就是施工的最后一天。台北市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到植福路要进行捷运的施工，所以这个施工期就比较长了，到明年的年底，请大家经过这边要依照交维的指示通行。那在台北市的全员路落实的状况呢，现在依旧是在全员路行业路敦旭工商校门口旁边一路到东升路进行管制，是单线双向的交管。那每天的9点开始，每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会变成全线封闭施工。

0: Fly 来自拥有艺术般的声音，这一位是 Super Junior 的成员艺生。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罗东外侧车道在进行移动式的清扫，西武高架北上 27.4 公里环北出口前占用在外侧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咯。
1: 身为台湾人，不可不知台湾事，那些关于台湾的小故事都在台湾古早事。
0: 台湾古早事，一起认识台湾大小事，赶快来欢迎人文史迹工作者阿比亚老师。老师你好。
2: 我又来了，我是阿比亚老师。
0: 老师今天是公主，不是王子公主的公主而是庙宇的那个公主。老师今天带我们来去台南的昆生，这个真的是台南居民庙宇了。
2: 对，它昆生有七昆生到一昆生，
0: 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哦。
2: 对对对，因为那个是属于沙洲，
0: 所以昆生是沙洲的意思
2: 啊。沙洲啊，因为沙洲吼，整个好像金贝海岸的那卡架平啊港况
0: 啊，
2: 啊，你个算算有七架，所以叫做七昆生，七昆生。
0: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所以台南昆生其实指的就是台南沙洲喽？
2: 对对对，因为它是内海。内海，内海，咱咧讲说台江内海啊，很有名，对不对？
0: 对
2: 啊，其实他涨潮的时候你没看到这些昆生，
0: 嗯，
2: 退潮的时候就看到昆生，就看到那个海岸的卡架片，
0: 嗯，
2: 啊，很漂亮啊，所以我们就叫昆生。昆生啊，昆生那个地方吼，你若秋天的时候拉纤吼，那船爱入港嘛，啊，但是呢退潮的时候你爱去甲救，
0: 哦，
2: 你再到码头。
0: 对，
2: 哦，啊，所以爱救啊救吼，又分大人工甲囡仔工。囡
0: 仔工要安怎救哈？
2: 囡仔工是十六岁以下的，啊，因为安怎你人数不够啊，啊，你囡仔嘛会使啊，童工也可以啊。以前又没有这个规矩。
0: 我知道，但是因为拉船大人的力气比较大，而且你讲囡仔工够十六岁以下是有什么力气哈？
2: 力气当然会减一点嘛，
0: 嗯，
2: 对不对，
0: 嗯，
2: 啊，但是怎么没有鱼虾也好啊对吧，哦，啊，所以说每年到十七岁那年，对吧，哦，阿姑要来跟这个小朋友恭喜他，现在开始可以领大人工了，十七岁了，
0: 哦，嗯嗯，
2: 哦，啊，这是怎么要感谢七娘妈生，因为他给你顾，
0: 哦，嗯，
2: 啊，顾到你十六岁，啊，所以要挂梗，
0: 挂梗，
2: 啊，你出事的时候都要挂梗，就是在你的胸前吼，
0: 喔，
2: 挂一个梗，啊，那就是讲要七娘妈做囝。
0: 那老师，梗是什么东西啊？
2: 梗它就是一个祝福，一个福气的牌子挂在你身上，
0: 哦，
2: 啊，挂到十六岁，对不对？成人的，对不对？啊，你爱去个感谢感谢七娘妈，让你成人。嗯，啊，可以领大人工的钱啊，
0: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很像有的时候我们庙宇里面拿的那个平安符，只是说今天这个是七娘妈专门要保佑小朋友平安长大的这个梗就对了。
2: 对对对，好，那你讲挂梗挂梗，
0: 嗯嗯，哦，
2: 啊，你要退梗啊，十六岁要退梗啊，
0: 哦，所以不能说我十六岁啊，我还继续收着就对了。
2: 对啊，啊，你已经大人啊，你个七娘妈狗面了，
0: 没晒
2: 啊，
0: 没晒，
2: 啊，你已经成长大了，好，哦，可以了。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台南很有名的，因为他那边七昆生，
0: 嗯，
2: 啊，游船，
0: 嗯，
2: 哦，啊，这个仪式。

0: 是没有的话不行啊，所以你爱因啊感谢这七牛妈，
1: 嗯，
0: 哦啊，给你保庇，哦，让你熬大旱，
1: 嗯，是比较特别的，属于台南的在地文化哈、哦。
0: 对对对，啊，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台湾哈、哦，在西海岸这边的话哈、哦，其实从那个台南的台江内海，一直到云林的那个外山顶洲，
1: 很远呢、欸，很长一条哎、欸，
0: 啊，那个都是沙洲啊，
1: 哇，
0: 哦，外山顶洲啦。丁州就是沙洲嘛、哦、
1: 那为什么这边就不叫昆生了？
0: 因为都是海岸，但是他那边跟说像火山这样、
1: 哦、所以也会依照它的样子去取不同的名字，
0: 對對對對，
1: 并不是所有的沙洲都叫昆生、
0: 啊、都不说台南的昆生啊，到了台北的士林它有一个葫芦岛，
1: 对对对，
0: 葫芦岛那边它又一个名、
1: 嗯、
0: 那个地方它的名更趣味，它的名叫做福县埔山，它有一个埔山托里宫，为什么讲做埔山呢？因为那个沙洲退潮浮上来，对不对？好像一条线一样，所以叫做埔山托里宫。
1: 好，所以虽然说地质上面都是沙洲，但是其实我们的命名还跟它所展现出来的样子形态有关系。所以你千万不要说哦，我们那个是外散昆生，你也可以有人笑，是
0: 不是你的东西啊？
1: 然后也不要台南顶洲，这都是不可以的哦。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来到了台北士林的话是埔山，
0: 啊，埔山托里宫。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棒的是，你去到这些地方，你还可以顺势的观察到地形，然后知道为什么它是这个名字，
0: 地形地貌会讲故事，
1: 对
0: 啊，这个故事又是古地名，
1: 哇、wow、哦、
0: 啊！你现在我拿来用的时候，你有那个感觉了，那个感觉就是盖一盘碗。
1: 哦，老师，你下个月有功课了、哦，我们就要来讲这个地貌地形，同时又是古地名，哦、
0: 对, 对, 对，这个很重要。古地名就是地形地貌，他们无个去噶。
1: 哦，
0: 发扬光大，能够去知道说你住的这个所在是做圆啊扁
1: 哦,
0: 啊，你是安怎要甲乌咯？
1: 是，所以各位朋友，精彩可期了，我们要继续期待阿比亚老师的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
2: 台湾古早事，
3: 要你知道宝岛小故事。

真正的公主来了，赖明伟的摇滚公主。赖明伟呢，2008年以《超级星光大道》第二届的总冠军出道哦。那除了歌手之外呢，其实最让人知道的就是他是大溪凤山寺广泽宫的公主，真的是一宫之主哦。在国一北上91.6公里竹北出口前外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排除。西武高架北上29.9公里，过了五股转接道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在忠孝东路三段往东217巷口，原本号志只有左转绿灯会亮，大安分局回报已经修好了。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继续往南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40，北上方向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30公里上下，过了台北到圆山40。在西武高架这边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环北40的速度，五羊高架往南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不到30，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不到60公里，北上方向土城到中和不到40，过了中和到安坑、新店到木栅休息站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车速在50公里上下。那在国道3甲这里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60，往西方向全线有60起跳的速度。那在国道2号双向车流大致正常，都有70-80起跳哦。台北市的麦帅一桥往市区，环东大道往西，南港到内湖，基隆路高架桥往北，辛亥到乐业上方，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重庆北到光复北上方，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以及往北方向新店到西洲，还有建国高架桥往北和平东到民生东上方持续车多。接着听到的歌曲来自大无限乐团《远行》。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y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8.1公里过机场系统故障的小客车已经没有看见了。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67.4公里在龙潭前中线车道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

0: 十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有落石。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 CJ Mate。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04，这里是陪你掌握方向一路顺畅的警察广播电台 FM94.3 台北分台，我是 Elsa 艾尔莎。在国道三号南下67.5公里，这边是龙潭出口前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那在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罗东外侧移动式的清扫。国三北上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交流道前的内侧正在施工。台北市康宁路一段的双向成功路到星云街在做人手孔调降工程，这个工程呢局部封围，施工时间现在开始到下午4点。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因为施工封闭，现场是单线双向通行，这个工程做到9月3号。树林地区两个施工比较长期，首先是在树林地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侧做的是捷运土城树林线的工程，往桃园要记得走三福街福兴街，往新庄的话呢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跟三龙街做替代。再来巴德车行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捷运工程封闭哦，那只有机车道维持通行，开车的朋友不要忘了提前走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国道三号南下67.4公里，这边是龙潭出口前的中线车道修旅车故障。台北市的百灵桥往士林北投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南下民权匝道的上方，以及福和桥往市区接基隆路高架桥持续车多。

歌名已经唱给你听了，这个是黄品源的《爱丽没有依》。在国一南下台北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道三号这边南下67.5公里，就在龙潭出口前的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40，继续往南走内坜到中坜转接道250左右，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不到40公里。那如果是国一往北的话，桃园到林口以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20-30的车速，过了台北到圆山不到50公里。那在汐五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50公里上下，五羊高架往南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30左右。国三南下安坑到中和30，土城到树林以及大溪到龙潭40-50之间，往北土城到中和不到40，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出口40-50公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50。那在国道二号这边，双向车流大致正常。

0: 爱老虎油，什么意思呢？就是 I love you， 来自翁立友跟董玉君。在国一南下台北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三号南下 67.5 公里龙潭出口前，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中间车道。台北市木星路三段95巷、横光街17巷，还有秀明路一段129巷，这三个路段都是全线封闭，在做路基改善工程，就从现在开始到下午的5点钟。
1: 握好方向盘，
2: 安全不用烦，
1: 欢迎收听
2: 交通方向盘。
0: 欢迎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交通组的张坚仁组长。Hello， 组长早安。
3: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0: 组长今天呢来提醒一个真的非常重要的讯息哦，那就是在路口的时候，如果车辆要转弯，到底要注意哪些细节，我们才不会在路口又看到转弯车的事故呢？
3: 好，谢谢谢谢。那我们在道路上，不论我们是开车、骑车、走路，哦，当然我们的目的是要到达我们一个目的地，
0: 嗯，
3: 不过这个过程哦，安全哦是最重要的，
0: 没错
3: 啊。那安全要确保安全，当然有很多的一个因子，那可是最重要的哦，一定要避免事故的发生。
0: 嗯，
3: 依照我们的统计，事故最多是发生在路口，那行为的话，驾驶行为就是转弯。
0: 嗯，
3: 如果是你有驾驶行为跟走路，如果到路口要转弯的话，啊，就要特别注意。啊，依据统计，驾驶行为的转弯，啊，尤其是左转弯，是造成事故哦最多的一个驾驶行为。
0: 嗯，
3: 那为什么转弯比较容易发生事故？
0: 哦，
3: 尤其左转弯。
0: 嗯，
3: 那左转弯，因为你跟对向的车流会产生交织的状况，那所以那一不注意的话，哦，就容易发生事故。哦，比如说我们到路口，哦，我们会遇到有号志的路口跟没有号志的路口。那有号志

0: 的路口又有分有圆形的立灯跟箭头立灯、哦、当然我们遇到圆形立灯的话，原则上我们要左转右转、哦、都可以、哦、不过也要提醒大家，你虽然是圆形立灯也要注意哦，号字旁边是不是有附挂牌面，比如说禁止某一个时段左转、啊嗯、等等。
1: 对对、
0: 哦、我们很常见的就是七到九、
1: 嗯
0: 哦、禁止左转，或者下午尖峰时间十七到十九禁止左转。如果有这个牌面的话，虽然你是绿灯有通行，可是你 还是不能左转，
1: 没错、
0: 哦，就是这个时段性的一个特殊的规定也要注意。
1: 嗯，
0: 那虽然圆形绿灯你可以转，可是也要注意哦，对向的一个车流。那我们法规有规定，你左转车哦，转弯车要礼让直行
1: 直行车，
0: 要礼让直行车。那如果是箭头绿灯的话，当然你依照绿灯箭头的指示方向来行驶哦，那千万要依这个方向来行驶、哦、不要说箭头绿灯是直立的，按、啊、你趁这个机会左转、哦哦、这个也是造成、哦、事故的一个很多的一个原因。
1: 嗯嗯、
0: 哦、那转弯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它会跟对向的车流交织，
1: 没错。
0: 那无号字路口的话、哦、当然就要特别注意了、哦、一定要遵守停让，还有转弯车要礼让直行车的一个路权的一个观念、
1: 嗯嗯
0: 哦、这个提供给大家。
1: 是
0: 那交通安全的话，当然转弯很重要
1: 、哦、对，好像很难不转弯了。对，
0: 还是、哦、要专心、哦、
1: 对，
0: 我们开车骑车走路专、哦、心注意前方状况、
1: 嗯
0: 哦、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没错、
0: 行进路口、哦、一定要小心观察再前进、
1: 嗯、
0: 那、
1: 嗯、
0: 然后还要有防卫驾驶的观念、哦、注意他人的不注意，避开危险源。
1: 对、
0: 比较完整的交通观念应该就是我们开车走路骑车、哦、一定要专心注意前方的状况，行进路口一定要注意小心、再前进、啊、还要有注意他人不注意、避开危险源的一个观念、这个提供给大家。那这个观念大家都知道、啊、如何去
1: 做到，对，
0: 还是重点、啊、你要建立自己一个机制，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们就要特别注意。
1: 哦，没有错，对，我最近在防卫走路这个部分有非常深的感触，也是因为跟自行车有关了，因为其实现在很多自行车会骑在人行道跟骑楼，那在转弯的时候，如果我是靠边边哦，我靠的是内侧的话，当我到路口这边，我如果没有特别注意，一辆车突然冲出来，其实我们刚好就会发生事故了。那因为我有好几次这样子差点被撞上的经验，导致我现在在骑楼会走的比较外侧，以防在通过路口的时候，那一辆车它因为也是靠外侧，所以过来刚好跟我撞个正着。那我只要往旁边移一些些，其实我就多一点点的空间，可以确认有没有车要冲出来。
0: 啊，
1: 所以真的是很多的经验在路上是累积起来的吼，所以那个吓一跳差一点点的状况，请大家要谨记在心，把它下一次化到你的用路习惯当中，你真的可以让你的安全系数是再更增加的。
0: 是是。
1: 那当然啦，我也免不其要讲一下这个自行车的骑乘吼，希望大家要骑在对的地方，人行道跟骑楼其实是不能骑自行车的，好吗？各位，
0: 是是，
1: 对，所以哇，这个应该也是组长常常接到这个民众的抱怨吼，现在自行车的乱象比较多一些些。
0: 自行车跟人行道，它有部分路段是人车共道，不过遵守的原则还是你车要让人，如果有行人的话，你还是要礼让行人。
1: 对啊，
0: 是是，
1: 对，所以拜托那些骑自行车的，当然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我们的政策，还有可以利用的工具，但是请你在不对的地方不要车比人凶，好吗？然后行驶在路上也还是要遵守该有的规范。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交通组的张坚仁组长做的分享，谢谢组长。
0: 谢谢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好，再见。

在国道五号南下41.8公里，这边是宜兰入口的外侧槽化线轮胎皮掉落。那在台北市的木星路3段95巷、恒光街17巷，还有秀明路1段129巷，这三个路段呢，都因为路基改善封闭全线车道，要到下午的5点钟。在国一南下的台北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国三南下67.5公里，这边是龙潭出口前的中间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打开。国道五号北上的苏澳到罗东外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

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50，南下的中立服务区到内坜40公里，内坜到中立转接到220到30。北上方向的话，桃园到林口40公里，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不到30。西武高架现在往北的方向，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不到50。五羊高架往南，中立转接到2道校前路不到60公里，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30。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安坑到中和不到40，土城到树林50公里，大溪到龙潭不到40。北上方向，土城到安坑40到50之间，木栅到南深路出口不到50。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双向车流都有70、80起跳哦。

小红莓合唱团的 Linger， 这是他们在美国市场的成名作，在美国 Billboard Hot 100的榜单上最高冲到第八名，而且停了24周之久。这首歌也确定了小红莓哦，他们的歌唱路线，他们的音乐路线是结合了爱尔兰民谣、梦幻流行跟另类摇滚的独特气质。这首歌是1993年发行的，即使到了现在，这首歌在串流平台上的播放量依然非常的惊人，可以说是90年代最具生命力的单曲之一。国道三甲往东 5.2 公里，过了木栅的内侧，小货车跟小客车的碰撞。国道五号南下41.8公里，这边是宜兰入口，就在草化线上轮胎皮掉落，准备来收听5分钟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约2.5万人，本周预估增加到2.7万人。新冠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9月底到10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及疫苗，以因应校园9月初开学。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9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2: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3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因美股、晶片股和记忆体族群劲扬，标普500创新高，台股开盘走坚，早盘

0: 最高达到46,402点，上涨了381点。全网台积电整理首平盘2435元。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七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报道。
1: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星说，
2: 将陈姓等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提供民事烟弹、铝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1: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迎接应先做流星雨，屏东县政府明天晚间将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报道。
3: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季，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应先做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中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4: 屏东追星季，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是放在满洲。
3: 2026年应先做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8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应先做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应先做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气温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通部长陈世凯。喝了酒千万不要开车，指定驾驶或搭乘计程车回家都是很好的选择，快乐出门要平安回家，交通部关心您。

国道五号南下41.8公里宜兰入口掉在外侧草化线的轮胎皮排除了。国一南下台北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离开。国三南下67.5公里龙潭出口前在中间车道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拜拜喽。另外国道三甲往东5.2公里过了木栅，内侧车道小货车跟小

客车的事故排除。那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义线高架桥双向都有事故，首先往新庄的方向中华路上方两辆小客车的碰撞，那台义线高架桥往三重台北的方向是在中新北街上方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麦帅二桥往市区、市民大道高架桥往东、环河到松江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景美入口到西周持续车多。台北市木星路三段95巷、恒光街17巷以及秀明路一段129巷，这三个路段呢都因为路基改善封闭全线车道，要到下午的5点。台一线高架桥往新庄的方向中华路上方两辆小客车的事故，新北交控补充说事故占用在内侧，而受到影响后方车流回堵大概1公里。

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在色林前有落实，现在双向暂时没有办法通行哦。0800-000-123就是景广的免付费路况专线，有更多的路况或者是相关的后续，不要忘了告诉景广。

有感觉到这首歌充满了欢庆的祭典氛围吗？这个是猴子把戏跟有成空合作的单曲《Honey Toe》。

都说台湾人真的很爱去日本旅游吗？那你有去过青森这个地方了吗？现在我们有直飞的班机抵达哦。那主要当然就是除了推广青森的观光之外，也是因为青森这边其实对台湾真的是非常的友善，他们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的知识以及地方官员都是长期推动台日观光文化跟农业交流。应该是过去吧，他们好像还有一位就是官员，就是有来台湾，而且还有客串，就是明视八点档的演出。

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线高架桥双向都有事故哦。往台北方向，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在中心北街上方。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的话，事故是在中华路上方占用在内侧，受到事故影响，回堵大概1公里的车流。

0: 非常可爱的歌曲，而且我相信应该没有人想到竟然可以用 Pikachu 这三个字完成一首三分多钟的歌曲。这个是来自听众朋友的点播，来自大谷玉江的 Pikachu， 点这首歌是要送给珍珍跟小玉的。台北市的重庆北路四段往南湖东街道国一台北交流道车多，那在三重地区还是再一次提醒哦，台一线高架桥现在双向都有事故，往三重台北方向是在中心北街上方两辆小客车的碰撞，那如果是往新庄方向的话，事故点在中华路上方占用在内侧车道两辆小客车的碰撞。来欢迎珍珍了 ，Hello，Hello，
1: 大家好，我是珍珍。
0: 我们今天有珍莎聊天室，所以我们要直接开call吗？
1: 好啊，
0: 好，那电话号码是
1: 23751722，
0: 珍莎聊天室，
1: 等你来开室。
0: 有电话上线了 ，Hello， 你好。
2: 哎，两位美女好。
0: 嗨，你好，你是谁呢？
2: 哎，我是小林。
0: 小林哦，好久不见哦。
2: 对啊，没有办法，你们 call in 很热门啊，
0: 偷不进来。我觉得小林开始是想说，
2: 啊，
0: 你们有时候就没开啊。
2: 最多只接三通电话。
0: 哎，对，时间上面差不多。对，那小林最近怎么样啊？
2: 哎，今天心情比较好，因为前几个礼拜我妈妈过世了，所以说。有一点
0: 哦，那当然，那当然，
2: 对
0: 一定会受到影响。
2: 可是我妈妈也很长寿了，96岁了。
0: 哇，很棒，很棒，要觉得她去了另外一个更好的世界。
2: 对啊，
0: 对我现在，因为我外婆也过世嘛，已经3-4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其实是住在一起的，回家路上会先经过他们的中庭，再到我们家中庭。那我每一次经过第一个，
2: 佳节愉快哦！
0: 哎，谢谢，谢谢，好好，谢谢哦，小林，谢谢，
1: 拜拜。
0: 原来他们有想要听我分享，
1: 对，
0: 但是
1: 我
0: 们
1: 还是要讲完，
0: 对，我还是要
1: 讲
0: 完，对，就是因为回家会经过，就是先阿嬷家的中庭，所以我每一次其实看到中庭的时候，我都会先就是一定会想到阿嬷嘛，然后就会觉得他现在可能正在天上，就是过得非常的愉快，想干嘛就干嘛，对，就是会有这样子的画面出来，好，就这样子。

0: 好了，又有电话上线了。你好
1: ，Hello，Hello， 两位主持人好。
0: 你是不是 Andy 哥啊？
1: 哎、刚刚听到你们有讲的两个重点啊，一个就是属于说孝顺的问题啊，另外一个就讲说是日本他们去玩的一个
0: 啊，是刚刚播歌的时候，对。
1: 对对对对，我要跟你讲一下，我个人去日本啊，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可能听众很多人去，但是比较少人坐飞机去，那个地方叫做石垣岛。
0: 哦，对，石垣岛大家都是坐船呢。嗯，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石垣岛的话，它离我们台湾非常的近，是我去旅游这么多地点，我觉得日本那个地方是让我觉得非常 relax， 而且非常漂亮的一个岛。
0: Wow，
1: 那到了石垣岛的去的时候，我来分享一下我去石垣岛的经验。很多人都是坐船，但是我没有坐船，我那时候的话是坐飞机，而且我们还是首航。我还曾经上了 NHK 哦，在那边发表自己的大言论。
0: 是
1: 我到当地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好，因为我们坐飞机有一个地方

0: 就等哎，哦，就赶快，哎，石垣岛大概坐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
1: 哇，
0: 真的好轻松啊。
2: 嗯，
0: 然后你坐飞机去的时候，你还可以从飞机上去了解一个什么东西，了解空姐跟空少他们的态度，因为他放上去中间又下去，他大概只有30分钟左右，要赶快准备茶水给你吃。哦，他们那个速度真的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快速啊！
2: 天哪，
0: 中间不可以有 delay
2: 哎，
0: 嗯嗯，对对，他不到一个小时，然后我在那边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验感，哎，我还故意跟那个空姐啊，不是故意啊，我有那种权利跟那个空姐讲，空姐你好，我想要跟你买免税商品啊，那个空姐脸都快绿了，她跟我讲说好，我帮你买，然后跟她讲说没关系，我买免税商品，那我可不可以预定？因为预定有95折。他说好，我帮你写，你先 hold 住一下。哇，这是让我觉得去石垣岛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地方。那石垣岛过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地方也大家也比较少听到，叫宫古岛。
2: 嗯，
0: 对，宫古岛也是一个非常棒的地方。没关系，再怎么好的地方的话，用讲的没有用，用看的没有用。我希望你们可以利用，有机会的话，它应该的航班应该是属于在暑假时间的时候都有直飞的航班。
2: 嗯嗯嗯，
0: 可以请我们的空中的听众们实际上去体验一次，真的非常的不错。
2: 谢谢你
0: 的分享。讲一下我们的孝顺、
2: 是
0: 孝顺的话，真的、很多人都不晓得孝顺啊。我觉得我很自豪，我曾经在很多地方让人家觉得说，哇，你非常非常的孝顺，我都觉得沾沾自喜。
2: 我
0: 以前不晓得什么叫孝顺，后来我深深体会到，因为父母亲的因关系跟因素吧、我觉得说，如果你父母亲他突然间没办法自理了，你能够在一个大庭广众之下赶快帮他处理这个事情，然后直接帮他到厕所里面去处理好的时候，这个就叫做孝顺。这是我自己的观点，没关系，赶快给时间留给下一个听众，今天看能不能 call in 4个，不要 call in 3个。两位真沙聊天室的主持人好，哎，徐美你好，拜拜拜拜，
2: 谢谢，
3: 拜拜。
2: 他最后面是把我们这边当演唱会舞台了，是不是？空中的朋友，
3: 对，
2: 外面的朋友，
3: 对。
2: 哎，为什么只有讲到徐美 ？Hello， 小玉，还有谁？现在谁在办公室？
3: 没有人了。
2: 孟平不在吗？
3: 他有事情要忙，
2: 可能是去
3: 会
2: 议当中了。
3: 对对对。
2: 哦，好吧，那就楼上楼下的大家好喽。
3: 嗯。
2: 没办法，最后一通电话。Hello， 你好，上线喽。
4: 你好。
2: 嗨，你是谁呢？
4: 你好，我好，
2: 大家好。
4: 所有的人大家好，我是新庄小罗。
2: 他是不是
3: 小罗用别的音调啊？
2: 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他今天这个开场白是想告诉大家，我真的很久没有打电话进来了。我怎么样开场白也不能说我是新庄小罗，不可以就是两秒就结束，得拉长一下时间。真的有被他骗到哎、欸，
4: 是这个意思。
2: 我刚刚真的是以为是新朋友哎、欸。
3: 对。
2: 对，结果殊不知玩的就是你嘛，
4: 啊，是啦，
2: 哎呦，好久不见。
4: OK 啊，我觉得哈、那个大家哦、这个 call in 进来的时候，都不一定要真的要找话题啦。
2: 你想要说什么？你知道让我们两个怎么往下接？
3: 戳到我的点，
2: 好
3: 笑。
4: 就是意思就是说什么都可以聊啦。
2: 是啦，那你今天准备什么话题呢？
4: 哦，没有，我只是想讲说，我今天为什么有机会来扣印呢、
2: 哦？
4: 因为我车子坏掉了。
2: 难怪，因为你
4: 家里，
2: 你今天打电话进来的那个就是线路的声音也不太一样。哇，啊，你车是怎么了？
4: 发电机坏掉了，
2: 所以要换了。
4: 然后车长跟我讲说，哎，发电机没有货哦。
2: 要
4: 掉哦，要
3: 在等
2: 车厂没有说、
4: 哦，
2: 车厂这个意思应该就叫你直接换一台车了吧？应该是这点意思吧？
4: 不是啦，就是说他们说他们那个维修厂啊、代理商、都没有准备那个、
2: 你那个型号的发电机，
4: 我就觉得说。你们这个车厂很不负责任啊，对啊，你进口的这个车，对不对？啊，却不进口它的零件是怎样？
2: 那你现在怎么办？因为车厂那边意思是说，就是不晓得什么时候会有货，那你这样就都没有办法用车哎、欸。
4: 对啊，所以没有办法工作啊，现在就是一个赋闲在家的状态。
1: 我觉得也可以趁这个时间好好的就休息一下。
2: 对
1: 对啊，
3: 就刚刚就是听众推荐的石原岛。
2: 有没有听到珍珍说，这是老天爷叫你要休假，你去一下石原岛。
4: 石原岛哦，嗯，可以哦。
2: 宫古岛也可以，宫古岛可以。
4: 来不及啦，订票现在订票订船票订飞机票不来。
2: 应该是会，应该是会，你当科鲁姐嘞，感受一下不到一个小时的航线，哦、这个、嗯、就是空服员还要就是给你们茶水跟饮料、点心之类的。
4: 我刚刚有
2: 听到。对对对，
1: 但免税商品就不用在飞机上面买啦，真的是有一点太逼人了。
4: 哎、欸，那我肯定要做一下功课。那石原岛怎么那个那边地方有什么好买的？要看一下。
2: 对，可能还是要稍微了解一下。不过好像是蛮不错的啦、嗯。只是一般我们都听到大家是坐船，嗯、还没有听过说坐飞机的。
1: 对
2: 对、嗯，
1: 所以孝顺一下也要带父母过去。
4: 嗯，不太那个，不太感受不到那个就是那种近的距离啦。
2: 哦，
4: 对啊，
2: 對
4: 因为离冲绳也差不多啊。
2: 嗯，没错没错，
4: 差不多一小时就到了啊。那感觉不到，那就我就觉得说坐船好像不错。
2: 嗯，就看你会不会晕船。如果不会的话，其实坐船应该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4: 哎、欸，这个问题哈、嗯，这个我从小到大不知道什么叫做晕车、晕船、晕机这种事情。
2: 所以你不会是不是？
4: 我不会。
2: 哦，
4: 对。
2: 我跟你讲，年纪大了，现在在做不一定哦。
4: 对，
1: 哎、欸，这是什么、啊？
4: 想讲的就是这个。
1: 人家好好的休息，你干嘛这样？
2: 好了，谢谢小罗，好好休息，
4: 谢
2: 谢、
4: 哦，
2: 真的要好好休息哦，哈。
4: 好哦。
2: 嗯，好，拜
1: 拜。
4: 拜拜。
2: 好啦，我是莎莎，等一下交给珍珍了
1: 好、哦。
2: 祝大家有美好的周末，我们下周一见喽，拜拜。
5: 早上十点钟，坏情绪放口袋，好心情拿出来。我是林明真，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28.5公里环北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15.3公里在燕巢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的落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会假装坚强，害怕寻求协助，造成更多心理伤害。必要时，你可以拨打113保护专线，让专业的人员帮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喊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喊你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0: 啊？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多，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 Honey 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笑一笑没什么大不了，是我的座右铭。
1: 笑是最天然的解药。
2: 不管你今天过得如何，一起来听。
3: 一见你就笑。
4: Have you smiled today? Just follow me.
5: Yeah.

欢迎收听8月14号礼拜五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 Jane， 从现在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那爱好朋友早午安，今天还好吗？好，今天受到这个西南风影响的关系哦，所以风势会比较强，那中南部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所以如果今天呢要前往中南部的朋友一定要西备好雨具了，尤其是这个南部的雨势会比较明显哦，局部可能会出现大雨情形。那北部还有东半部呢，今天虽然有阳光，不过中午过后也要特别留意一下雷阵雨哦，山区同样有大雨的机会。好，另外也要提醒朋友，今天各地还是蛮热的哦，高温大概是32到35度，大台北还有彰化以及东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可能会超过36度。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所以要记得防晒，然后随时补充水分咯。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哦，就是今天碰上这个年度大潮哦，加上西南风偏强的关系哦，所以从嘉义到屏东的西南部沿海哦，以及东半部沿海呢，涨潮时的这个水位会比较高哦，所以低洼地区呢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

时间来到10:08，要来提醒路况，国立报价北上28.5公里环北前的外侧小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一路到三鹰前内线车道目前封闭施工，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还有石碇以及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北上苏澳到罗东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好，目前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2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到圆山路段也是一样车多不好走，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中立转接2一路到高架油煤端车速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高架往北的方向五股一路到下塔悠沿线的车流还没有疏解哦，车速大概是落在51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一路到树林沿线的车速不到60，另外北上莺歌系统到三鹰还有中和到安坑以及木栅到南深路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哦。市区道路在新北市三重区有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中心北街上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好，另外也是在三重区的部分哦，台一高架要往新庄的方向中华路上方这边同样有事故发生哦，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后方已经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了。

行一下市区道路的工程哦，在台北市木星路三段95巷，还有横光街17巷，以及寿明路一段129巷，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正在进行这个路基改善工程，所以是全线封闭的。好，要提醒朋友，拜托提前改道喽。好，那这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一直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正在进行捷运工程。好，另外也是捷运施工哦，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一直到131号，那双向呢只有维持一个车道通行哦，所以我们可以多加利用其他的替代道路。好，可以使用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仑路还有中顺街来替代行驶。台北市的全员路哦，因为有落实的关系了，正在抢修当中哦，所以有管制全员路，就是从行义路一直到东升路，这边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钟，我这边是会全线封闭的，还是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台北市康宁路一段，从成功路三段一直到新运街，这边正在进行路面的更新工程，所以现场呢是点状封围。整个工程时间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钟。基隆路往北的方向，瑞光路前的外侧目前也是封闭施工的，会到下午的4点。乐群二路哦，从敬业四路一直到植福路，这边有捷运工程，所以还是要请朋友依照现场指示通行了。中城路二段207巷，从东山路一直到市东路299巷，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占用这个单向的车道。好，整个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点半。康宁路一段双向哦，从成功路一直到新云街，正在进行这个人手孔调降工程哦，所以这边是有局部封围的，整个工程时间是到下午的4点。好，新北市的部分呢，也要特别留意哦，在土城区百街宝路的双向，就是比较靠近介寿路三段。好，目前是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好，这个工程时间呢，在8月14号，就是今天，好，今天的晚上9点，一直到隔天早上6点。好，另外8月15到8月16呢，就是早上的9点到下午5点钟，都要请朋友多加配合了。那林口区的部分哦，在吉林街往北，从家

阿林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这边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现场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时间呢会一直持续到9月3号才会结束。那细致去的江北大桥的双向就是一上桥的地方这边会轮流施工车辆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不过就是要请您多加注意了。好，这个工程时间呢是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那如果遇到下雨的情形，那整个工程会在顺延哦。树林区的部分，中正路双向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的桂山区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工程所以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要改道行驶三府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呢，可以改走郡宝路、郡兴街、三郡街还有三荣街来替代行驶。另外，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也是整个封闭。好，建议朋友可以提前改道喽，我们可以改由中山或是丽人地下道行驶。骑机车的朋友呢，就不用太担心了，我们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省道方面，台六十一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了。台六十一线也是一样在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目前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15线。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秋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原本说是有这个落石的情形，不过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这个路段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有发生一起事故在国一往北47.3公里，刚过桃园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

时间来到10:19，有事故发生，国一北上47.3公里，刚过桃园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中心北街上方这边同样有事故。好，另外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新庄的方向中华路上方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后方已经回堵喽。

好，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一定会找一些资料，然后就会很好奇今天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节日，结果发现哎，几乎每一天都有哎，有没有觉得哇，这个地球真的是太忙了哦，每天都有日子要过哎，确实啦，我们每天都要过日子，对不对？好，不过今天这个节日呢，我个人是没有听过，我真的是第一次听到。好，今天是绿色情人节，哎，不晓得朋友有听过吗？不过提到这个绿色情人节，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我们要往好的方面想，因为我怕大家往坏的方面可能会想到什么绿色帽子之类的。哎，今天是礼拜五 ，Happy Day， 好吗？我们要往好的方面想。好了，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想到？其实提到绿色呢，好像就会想到这个绿能哦，就是这个绿色能源。所以讲到绿色，好像不知不觉好像就会跟这个环保啦、自然啊、还有永续啊、这些事情联想在一起哦。因为我们一般讲到情人节，想到的可能是巧克力，对不对？或者是鲜花啦，还有烛光晚餐啦，或者是可能就会在这一天呢，订一间餐厅，然后两个人好好的吃一顿饭。好，但是这个8月14号这个绿色情人节走的是比较不一样的路线，他就是希望大家呢，在浪漫的同时，也可以多一点这个环保的概念哦，就是让你爱情呢跟大自然其实是有一点连结的。那这个节日的由来呢，其实有几种说法哦，有一说是跟这个东欧的捷克还有斯洛伐克是有关系的。那主要就是希望可以推广我们绿色生活，还有环境保护哦。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啦，是从韩国慢慢流传开来的。不过我觉得，不管它到底是从哪里开始的，我觉得这个节日呢，有一个概念倒是蛮可爱的，就是谈恋爱不一定要很铺张，也可以很自然，所以大家可以想想看，我们平常过情人节是不是很容易就是会买一大束花啦，或者是准备很多这个包装精美的礼物，然后再安排一顿大餐。当然这些都没有不好，

哦，毕竟重要的节日呢，就是希望对方呢可以感受到自己的心意嘛，对不对？好，但是我们也可以换个方式，比如说今天两个人一起到郊外走走啦，去公园散散步啦，或者是找一个风景漂亮的地方哦，我们坐下来聊聊天。那喜欢户外活动的朋友呢，也可以去露营啊、野餐啊，甚至礼物也不用特别特别的贵，就是我们可以送一个小小的盆栽，或者是自己做的这个小东西，或者是挑一个平常可能对方真正用得到的一些环保小物，所以你也会发现哦，这样子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哦。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送礼物，其实花很多钱买了很漂亮的这个包装，结果拆完之后呢，真正留下来的东西哦，反而没有多少。所以绿色情人节呢，其实他想传达的就是一种比较简单，然后比较没有负担的浪漫。好，甚至吃饭呢也可以有一点小小的改变。如果你今天要跟另一半吃饭的话，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啊，就是多一些这个蔬菜啦，少一点肉啦，或者是选择这个当地啊当季的食材。不是叫大家今天一定要吃素啦，是可以就是偶尔我们换个方式也可以吃得很开心。所以今天这个节日哦，绿色情人节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过法哦。所以今天的绿色情人节呢，如果你有另一半，我觉得可以找一个比较舒服的方式，然后两个人一起过。那如果目前是单身也完全没关系，你可以跟自己的好朋友啦，我们一起出去走走啦，甚至一个人到户外吹吹风啊，看看树啊，看看天空，就让自己整个人放松一下哦。因为所谓的绿色呢，其实不只是环保，我觉得它也可以是一种很轻松然后更自然的生活方式哦，所以这个浪漫真的可以很简单哦，爱情也可以很自然，那我们对环境呢也可以多一点温柔。所以我觉得这个节日真的是蛮特别的，就是我们爱护地球啦，保护环境啊，其实也是在照顾我们自己的生活，因为有一个好的环境，我们才有机会慢慢生活，慢慢相处，那当然呢也才有时间好好的认识身边的另一半，对不对？所以今天的绿色情人节呢，就让我们除了爱身边的人之外呢，也一起爱我们生活的这颗地球，所以这样的爱是不是也觉得很浪漫呢？

归北上47.3公里，过桃园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后方已经回堵了。另外，新北市三重区有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中心北街上方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新庄的方向哦，中华路上方同样也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后方已经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喽。事故的后续状况哦，再麻烦朋友帮我们留意一下，电话是0800-000-123。另外，停车场满场的讯息，台北市长安国小地下停车场已经停满了，所以要请朋友改往别的地方停。那这个地址呢，是在中山区松江路90巷的地方。

回到午后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那目前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一路到平林路段后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车速不到5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那如果有发现其他的这个路况消息的话，再麻烦通报给我们喽。好，来听刘子谦的歌曲《绿色大地》。今天是绿色情人节，大家好好的过喽。听完这首歌，我们要准备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新型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文说，
3: 本次洗防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2: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十分钟平均达 6.29 分。此外，有近六成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 但不知道从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依晨报道。
4: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 75% 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 85.7% 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 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

0: 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1: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他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0: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 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心心相印，邀民众一起爱发光。十只爱之月老熊现身西北，只要互动搜集任务，就能解锁限量七夕传情深情卡片。记者魏金宁报道。
3: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 Bobo 爱发光即日起到23号浪漫展开。今年活动以光、泡泡、情感为核心概念，规划四大亮点装置，西竹围、西市场跟四大月老庙都有艺术装置，更将七夕浪漫氛围带进西北地区，推出心心相印爱之月老熊互动搜集任务。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4: 在西北地区一共有10只的爱之月老熊，那民众呢可以到新文化中心、萧龙文化园区还有在地共同响应的店家进行你的月老熊的一个收集任务。民众在完成指定的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深情卡片，留下专属你的七夕记忆。
3: 文化局表示，民众只要使用手机轻触装置的基座，就可以完成感应打卡，在地图上拼出完整爱心，透过实际走访跟线上互动的结合，让民众在寻熊过程中认识西北，发现城市不同角落的美好，留下属于自己的七夕回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郑杰仁郑预报员告诉大家。杰仁早安。
5: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环境的西南风逐渐增强，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有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也已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时间相对也比较持续且明显，而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相对而言雨势来得会比较急又快一些，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到了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感受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由于西南风偏强，新北、新竹沿海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良、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尽量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持续朝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且距离我们超过3000公里，对我们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李一晨编辑的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木 Mellow Moon。认真工作也要懂得享受生活，如果想喝点小酒放松，不妨敬你自己一杯，但请记得要理性饮酒，喝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哦，可以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请代驾服务，让回家的路上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1: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0: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我们是
1: 陈优。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

时间来到10:39，欢迎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大家咯。好，在鬼搞角北上 28.5 公里，环北前的外侧小货车还有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另外还有排除消息，鬼往北 47.3 公里，刚过桃园的内侧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好，另外国三往北 57.5 公里，过了埔顶隧道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追撞的事故也顺利排除咯。新北市三重区有台高架要往新庄的方向，中华路上方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不过后方持续回堵哦，大约有1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当中哦。不过另外一起哦，在新北市三重区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中心北街的上方哦，这一起事故哦就还没有接获这个排除的消息。那一样起后方来称哦，要多加注意喽，因为刚好是在这个中心北街的上方，有稍微的影响到后方车流。

吊落物的部分，国三往北74.9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在左二车道，哦，这边有一根非常大的铁棍哦，掉落在这边，已经通知了。要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南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五股到圆山，还有汐止到巫堵这个路段也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往南，孝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20到40。北上的五股一路到环北路段哦，这边也是走走停停哦，车速不到60。国道三号往南，土城到树林这边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北上哦，从大溪这边就不太好走了，一路到三一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中和到恩坑，还有木栅到南深路，沿线的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往南，临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哦，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另外也要持续提醒朋友，在国五南下的临港系统，还有石碇以及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所以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国三往北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一路到三鹰前的那一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罗东的外侧，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好，另外排除消息哦，在国一往北45.8公里，临港逼前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大约2公里左右。另外新北市三重区哦，台一高架要往台北的方向，中心北街的上方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也接获排除了，感谢新北交大的通报。台北市康宁路一段

方向哦，从成功路一路到新运街这边正在进行人手孔的调降工程哦，所以是局部封围，整个工程时间会到下午的4点钟。好了，有路况报警广喽，电话0800000100。

来自孙燕姿的绿光是在2001年发行的这个畅销经典流行歌曲了，收录在风筝这张专辑当中。那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脑袋中都会浮现这个踢踏舞的这个画面，对不对？

今天是绿色情人节啦，所以就应该是说非常特别的，就是选择这个有关于绿色的歌曲。那刚刚呢我们也有就是分享这个绿色情人节，就是今天大家可以怎么过。那当然呢，我们也可以吃一些这个绿色的蔬菜。那讲到这个绿色蔬菜，我不晓得大家脑中浮现的是什么样的食物呢？我其实第一个想到的是花椰菜，但我今天没有要分享这个，我是要分享西芹汁。哎，大家有听过吗？而且好像已经红一段时间了，对不对？因为我看我朋友的限动，他每一天呢都会泼一杯西芹汁，然后已经持续大概有200多天了，所以他喝了200多天，然后就让我偷偷的好奇了一下啦，想说这个西芹汁到底有多神奇呢？哇，可以喝到200多天。所以呢，我就上网 Google 这个西芹汁。哦，近年来其实这个西芹汁哦真的是风靡全球哦，很多人宣称啊它可以治百病哦，但是从这个科学跟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西芹汁的确对我们身体是有益处的，但是要记得它没有到可以治百病的程度。哦，所以今天呢就想要跟朋友们分享一下啦，这个西芹汁到底对我们的身体有哪一些益处呢？其实这个西洋芹哦，它其实含有一种非常强大的植化素，就称为这个芹菜素哦。它其实是一种这个黄酮类化的黄酮类化合物，它是一个非常天然的抗氧化剂，就是可以中和我们体内的自由基，然后跟

可以减轻我们细胞的氧化压力。好，如果你的身体呢是长期处于这个慢性发炎的状态呢，其实我们适度补充西芹汁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发炎反应哦。好，那再来就是西芹呢，它有丰富的这个钾离子以及特殊的这个植化素就是苯胺类哦，它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放松我们的血管平滑肌，然后就可以促进我们血管扩张，然后就可以进而的辅助我们降低血压了。好，那再来呢后也可以促进我们肠道蠕动跟这个水分的代谢哦，因为西芹它其实含有高达 95% 的水分，还有这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哦，所以对于这个水分摄取不足，或者是可能本身啦就是有这个轻微便秘的朋友，这个西芹汁呢后其实可以当做我们天然的温和的这个利尿剂，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呢后去排出多余的钠离子啊跟这个水分啊哦，所以可以减轻我们水肿的困扰。好，再来呢后维生素 K 哦，可以守护我们骨骼跟心血管，所以这个维生素 K 呢后也是一种这个脂溶性的营养素啦，主要的功能哦就是可以协助我们血液正常凝固哦，并且可以促进我们骨骼的健康还有血管的弹性，所以对于这个预防骨质疏松啦，还有维持心血管弹性啦，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正面的辅助效果。再来还有哪一些好处呢？因为西洋芹它其实是有这个丰富的维生素 C 啦，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大家都知道维生素 C 就是具有这个抗氧化的功效，所以可以抗氧化剂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我们增强体质，也可以抵抗有害的物质。好，再来也有一项研究，这个研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哦，就是说芹菜素它其实是可以，有助抑制我们的这个乳癌细胞。其实有专家就曾经在脸书上面分享过这个话题，像芹菜里面呢它有一个成分叫做芹菜素，那有研究发现了这个成分呢其实在实验中对乳癌细胞的生长其实是有抑制的作用，也可能促进这个癌细胞凋亡。再来呢芹菜素也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认知的功能，这个专家有特别提到啦，因为其实过去呢有研究就把芹菜素放在这个阿兹海默症的动物模型当中去观察，发现它有一些这个神经保护的效果，像是可以帮助减少神经发炎，也可能对记忆啦还有这个认知功能其实是有帮助的。这个西洋芹本身就是一个低热量的蔬菜饮品了，里面也有含有像这个芹菜素还有这个木犀草素这些植化素，它其实是可以有这个抗氧化还有抗发炎的这个作用。不过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就是网络上很常讲什么西芹汁可以排毒治百病，这个就有点太夸张了，它不是什么神奇的药水哦。好，如果拿它来取代这个含糖饮料，当做我们日常饮食的一个部分也是蛮不错的选择，但是它不是这个说是可以治百病的一个饮品哦，大家一定要特别的记住。不过呢也要特别记得啦，因为其实喝这个西芹汁呢它也是会有一些副作用的，因为网络上面很常会说这个西芹汁拉肚子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排毒反应，可是呢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你的身体在发出警讯像是有些人就是说这个喝西芹汁拉肚子啊，其实是你的肠胃不耐受，而不是它本身就是有这个排毒的作用。因为西芹汁呢它其实是含有大量的这个纤维跟水分，那如果你平时本来就是很少吃这个高纤食物的朋友，那你突然大量空腹喝下这个西芹汁，当然就会让肠道没有办法瞬间消化嘛，就可能会引发这个腹泻胀气或者是这个肠胃痉挛就有医师就分享啦，其实西芹汁呢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喝因为榨汁的过程会去除这个纤维，就会导致我们的升糖反应变快而且西芹汁它本来就是属于这个凉性的食物，所以有些人喝了之后呢就会发生这个腹泻啦胃寒啦或者是手脚冰冷啦如果你本来本身就是这个很常手脚冰冷或者是本来就是肠胃就不是那么好，而且呢也是这个比较怕冷的朋友，精神不济的朋友可能是属于这个阳虚或者是

脾胃虚寒的体质，这个时候如果你在喝这个西芹汁哦，就是比较偏凉的这个西芹汁，反而会让你的身体更加的虚弱，更加的冷哦。哦，所以这类型的朋友呢，可能就要特别注意了。好，另外呢，它还有一个隐藏的副作用，就是光敏性皮肤炎。因为它西芹呢，它其实是有这个非常天然的这个防御化学物质啦，然后叫做这个肤能香豆素哦，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然后也称为这个补骨之素哦。这个专家就提醒说，如果你大量饮用之后，我们在晒太阳哦，皮肤很容易会有这个红痒的这个潜在的风险哦。如果呢，你喝了这个西芹汁，然后又从事这个户外工作，就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好，再来呢，这个维生素 K 还有我们的这个抗凝血药物会有一个交互作用啦。哦，所以如果你有在服用这个抗凝血剂的朋友就要特别注意了，因为这个维生素 K 会跟口服的抗凝血剂产生这个拮抗作用。哦，这个抗凝血剂它的作用就是会抑制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K 哦，借此就会减慢我们的这个血液凝固。如果你摄取过多的维生素 K， 可能会削弱我们的这个药效哦，恐怕会增加血栓的风险哦。所以这个西芹汁虽然很健康，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适合哦。那如果你是属于以下族群哦，务必避免饮用，或者是在饮用之前呢，一定要跟这个专业的医师呢好好的咨询一下哦。像是这个慢性肾脏病患者呢，因为西芹汁它其实是有丰富的钾离子，可能会导致高血钾症。那如果你是低血压的患者呢，如果你的血压偏低，喝多的话也可能会导致头晕哦，严重的话甚至会休克哦。再来就是有服用这个抗凝血剂哦，刚刚有提到，因为维生素 K 会抵消这个药效，会增加血栓的风险。还有就是这个肠燥症的患者，因为它有含较高的甘露醇是比较容易会加重我们胀气啊，或者是这个腹泻的症状。还有就是肠胃虚寒的朋友，因为芹菜它是属于这个凉性的，如果你每天喝西芹汁的话，可能只会让你的肠胃过度的受寒。好，再来就是这个过敏体质的朋友啊，就容易诱发过敏啦、气喘啦、皮疹啦，或者是喉咙痒哦，这些不适的症状。还有一个呢，也要特别注意，尤其是我们女性朋友，就是比较容易经痛的朋友。如果你吃太多这个寒性的蔬果，可能会让我们的经痛加剧哦，而且这个血块也会增加。好，再来就是孕妇朋友，孕妇真的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哦，吃任何的东西，做任何的事情都一定要先跟医师讨论。那就有这个专家提醒了，因为西芹种子呢，可能会刺激我们的这个子宫收缩。所以如果孕妇要饮用的话，拜托一定要先咨询医师。好，再来就是这个肾结石体质的朋友这个也要特别留意哦。我们喝这个西芹汁的时候，因为这个草酸好容易跟我们的体内钙形成这个结石。好，所以这些族群朋友，这个慢性疾病的朋友我们在饮用这个西芹汁之前呢，一定要好好的咨询一下医师哦。

时间来到10:57，国道五号北上苏澳到罗东的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国道一号北上45.8公里，林口 B 前两部自扫客车的事故也同样排除，后方回堵大有2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外侧车道这边有移动式清扫作业。好，另外持续提醒哦，在国三往北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一路到三鹰前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台六四线往东11公里，五股二前的外侧有一部大型车不小心故障了。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在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还有汐止到五堵路段都是车多不好走。那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哦，车速不到60。高架部分往南的方向哦，从这个消前路一路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不过往北的方向呢，目前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三号南下图城到树林，目前车速不到60，北上从大溪这边就开始走走停停了。好，一路到三一路段车速是不到50公里的。那持续往前开，北上的中和到安坑这个路段也要特别留意哦，车速不到60公里。

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往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后沿线的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车速大概是落在31公里左右。

台北市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直福路，这边有捷运工程，所以要提醒朋友依照现场指示通行。吉湖路往北瑞光路前的外侧封闭施工，另外康宁路一段、成功路三段一直到星云街，这边正在进行路面的更新工程哦，所以现场呢是采点状封围的。那整个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的四点，也要提醒朋友多加配合。如果真的非常赶时间的朋友可能要斟酌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同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音乐声中要准备11点钟，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9N88。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即马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鶯，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前有大型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喽！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康康，你看，我妈妈帮我买新的车车，很酷吧？我们来玩赛车游戏。
5: 耶，我准备好了，我的跑车也很厉害哦，今天一定要赢过你，嘿嘿。
4: 你很奇怪耶，不要一直撞我的车啦，我车壳都被你刮坏了。如果我们是在真正的马路上，警察伯伯就要来处理了。
5: 哈，轻轻碰到而已，有那么严重吗？
4: 你不信的话，我们一起去问老师。
5: 嗯，走。
6: 如果发生车子轻微毁损、无人伤亡的交通事故，请在适当距离放置警告标示，仔细拍照存证，并且将肇事汽车的四个车脚或肇事机车轮胎以粉笔或坚硬物在地上标绘定位后，迅速将车辆移至路旁不妨碍交通的地方，以避免发生二次事故。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大家好，我是王燕薇。

我翻出这你留下的寂寞，是理想混蛋在2021年12月发行的单曲。而且这首歌呢，其实它的曲风是有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突破的，就是有别于以往那种比较温暖的民谣风格。这首歌呢，其实是还蛮大胆去尝试那种比较沉重然后幽暗的一个摇滚气息，然后我个人还蛮喜欢的。时间来到11点10分哦，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站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您到中午的12点半。新北市三重区类型路一段1到87号，刚好是在菜市场周围沿线都有车多情形，而且很多的这个骑机车买菜的朋友只顾着看菜都没有看路，非常非常的危险。台64线往东11公里五股二前有一辆大型车故障停放在外侧，国道5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移动式清扫作业还在进行哦。国道3号北上74.9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左二车道说有一根大铁棍掉落。目前国一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2以及湖口交流道到湖口服务区车速20到40公里，北上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这个路段目前也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双向都已经恢复正常了，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目前车速不到60公里，北上大溪到三鹰还有中和到安坑路段目前也是一样走走停停的，好车流还没有消化。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一路到头城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一样特别留意哦，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30。另外国三往北哦，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一路到三鹰前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还有石碇以及平林路口匝道一孔已经开启了，再麻烦喽，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0: 想这就是勇敢。
1: 安良的歌曲节目午嗨，时间来到11:16，路况提醒一下哦，在台北市虎山路一段跟胜利街口远端的绿灯号志灯哦是完全不亮的。台六四线往东11公里五股二前说有大型车故障哦，停放在外侧，好，目前正在脱掉当中哦。
2: 警广您好，
3: 欢迎光临交通会客室。

0: 我们平常开车上路，最怕遇到什么事情呢？可能是塞车啦、下大雨啦，或者是车子突然故障哦。尤其我们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哦，因为车速比较快，然后车流量又比较大哦，一个小小的状况呢，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很可能接着发生第二起或者是第三起事故。所以呢，今天就是要来跟大家聊聊哦，避免二次事故。我们欢迎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的苏冠琪分队长，分队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是分队长，我们先从这个最基本的开始好了，因为其实二次事故我觉得这四个字大家应该都听过啦，可是如果真的遇到的话呢，可能很多人就是脑袋会一片空白，所以想问一下分队长，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会被称为是二次事故呢？
1: 二次事故通常我们会定义在，就是说如果假设下游处它发生的事故，然后因为这个塞车的部分导致那个第二起事，因为这起事故塞车嘛，然后后面回堵，然后导致第二起事故发生的话，那它具有一定的关联性，我们会称。

0: 这个叫做二次事故。
1: 嗯，好，所以简单来说呢，原本可能只是这个车子故障啦、擦撞啦，甚至只是一个小小的状况，但因为车辆啊，还有人员还留在这个比较危险的位置哦，结果后面呢又有这个车辆撞上来，事情就变得更严重了。好，那想问一下哈，从你们这个实际执勤的这个经验来看啦，我觉得好像很多人第一时间不是说不知道怎么处理，而是太紧张，就太想要处理自己的车子，然后就忽略了自身的安全。所以想问一下分队长哈，在高速公路上啦，如果遇到一些这个突发状况，那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呢？
0: 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一样，我们这个自身安全才是最重要的。我们高速公路这个车速比较快啊，所以如果你在国道上发生事故，首先要注重自己的安全。那我们可以先开启这个我们的双黄警示灯啊，而且同时关闭我们的引擎。然后车上的话，依规定我们都需要准备这个故障标示嘛。
1: 对。
0: 然后再来，我们可以下载这个1968APP或者拨打1968这个报案，他会帮你们联系我们国道警方前往处理。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确认你在安全的情况下，我们赶快拍摄这个，我们大概初步拍摄一下我们撞击的位置以及事故的全景，这样子就稍微拍摄一下。
1: 嗯，
0: 然后最后的话是将我们的车辆移到安全的地点，像是下交流道或去路肩这五个步骤。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全程最重要的就是说，你一下车的时候一定要面向来车，如果有紧急状况的时候，你才能去做第一时间的闪避。
1: 所以记得一定要面向来车哦。所以大家可以记得一个重点，就是能移车就赶快移到安全的地方，那不能移的话呢，就不要为了处理车子让自己暴露在车流当中哦。那除了人呢要赶快到安全的地方之外呢，像是这个开双黄灯啦，放置这个故障标志啦，然后再来就是打电话求助哦。那讲到这个故障标志，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应该跟我一样，就是脑袋里第一个问题想说，这个故障标志到底要放多远呢？所以在国道上遇到车辆故障啊，或者是事故啊，这个故障标志应该要怎么摆？这个摆放距离有什么样子的规定呢？
0: 这个摆放距离的话，依照我们这个高速公路及快速道路这个管制规则没有提到哦。如果这个你除了就是你车辆故障等待券，然后记得要开启这个双黄警示灯之外，我们要在50到100公尺处。设置这个故障标志，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划离，那个是在路肩左右啊。如果我们没办法排除到路肩，我们可能在车道上的话，那建议在100公尺以上啊。毕竟您这个国道的车速比较快，然后这个100公尺的话，我们怎么认定呢？它基本上就是我们的车道线一组实线加虚线加起来就是10公尺，
1: 是。
0: 所以原则上也可以抓个大概10柱左右，那这样这个距离就会是100公尺，这个可以给那个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参考了。倘若就是我们这个未依规定处置的话啦，这个不是要罚大家，就是说这个一样有违反这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59条，可以罚1500到3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利益的目的是在保障大家说，我们在发生事故的时候能够做最适当的处置，而不去造成这个刚所说的二次事故的发生。
1: 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故障标志不是说有放就好，而是要让后方的来车有足够的距离可以看到反应跟减速所以大家平常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小小的三角警示牌但是到了关键时刻呢，它其实就是在帮助我们这个后面的这个驾驶朋友争取这个反应的时间。好，那前面我们讲的都是这个观念接下来呢最后呢，我也想请这个分队长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实际的案例所以或者是分队长有没有什么需要补充或者是提醒我们的呢？
0: 最近有一个执法重点想跟大家讲，那个我们国道车速快啊，车辆大，尤其现在我们要展现我们对那个毒驾那个酒驾这种叮咚人的决心，我们会在各个交流道增设我们的路检点针对这些侥幸以身试法的民众们，我们会加强取缔。那再跟同仁解释一下，我们这个你食用毒品以及那个饮用酒后如果开车，这种都会造成反应迟钝、判断失准，那这个通常很容易发生追撞以及那个发生事故的风险，所以这个请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1: 这个警方呢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真的是零容忍，然后每次看新闻其实都还蛮痛心的所以会再加强的取缔。那今天也非常感谢分队长跟大家分享这么重要的观念那还是要持续的提醒大家，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个避免二次事故，我觉得大家可以记住一句还蛮简单的话，就是车子出问题车子可以处理，但是人千万千万绝对不可以出问题所以如果真的在国道上遇到这个事故啊，或者是车辆故障啊大家千万不要急着下车查看，也不要为了处理车子呢就把自己暴露在这个车流里面能移车就尽快移到安全的地方，那不能移动的话呢也赶快做好这个警示通报求助先确保

0: 这个自己的人身安全啦。因为其实我们每天出门啊，不管是上班啦，还有出游啦，还是单纯开车回家，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哦，其实都只有一件，就是要平安出门，然后也平安回家。好，今天交通会客室呢，再一次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九大队苏冠奇分队长。分队长，谢谢你。
1: 好，谢谢主持人，以及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1: 好，拜拜。

也提醒哦，所有正在路上的朋友呢，开车一定要多一点耐心，然后要多留意一下前方的路况，给自己也给别人多一点安全的空间哦。

时间来到11:24，桃园市大园区有在台15线大观路，要往大园的方向，刚过许厝港路内线车道有看到铁条掉落，已经通知了。另外，在台北市中正路二段207巷，从东山路一直到市东路299巷，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是有占用单向车道。康宁路一段双向成功路到星云街这边正在进行人手孔调降工程哦，所以是有采局部封围哦，整个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4点。好，新北市呢在树林区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捷运工程。那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朋友，建议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哦，就请您哦建议啦哦。建议您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持续来关心国道沿线的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南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车速20到40，北上新竹到竹北、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台北以及汐止到五堵路段哦，车速大概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那我们再往前开，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哦，车速不到60。不过高架部分哦，现在不论是往南还是往北哦，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3号北上大溪到三鶯，还有中和到安坑，目前车速不到60。国道5号南下宁港系统这边就不太好走咯，一路到头城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哦，尤其是南港系统到石碇这一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单纯车多，没有任何状况。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来听叶倩文的歌曲《爱的可能》，听完这首歌我们要一起来准备收听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4号的东台湾新闻。暑假期间适逢绿岛旅游旺季，不少民众因天气炎热或短程骑乘，常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或未将帽带扣妥。台东警分局绿岛派出所提醒警方持续落实交通安全执法，民众就因度假心情而轻忽交通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两位民众骑机车因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而被警方当场依法取缔。台东警分局绿岛分驻所所长钟坤良表示，为了维护绿岛地区交通秩序，除了持续执行巡逻勤务之外，也会不定时在分驻所前以及辖内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稽查勤务。
2: 前往离岛地区旅游时，切勿因心情放松而忽略交通安全，骑乘机车务必全程佩戴安全帽，警方仍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取缔，不会因观光地区而有所例外。此外，也请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
1: 台东警分局表示，唯有每位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才能让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平安返家。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高龄87岁的神父曾俊元常年深耕阿美族语保存及教学工作，去年在花莲市公所支持之下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最近获选原民会原住民族语言新传奖个人奖。曾俊元神父期盼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记者张涵的报道。
3: 曾俊元神父透过田野记录跟族人交流，收录完整的南势阿美族语词汇、语法跟应用情境。去年5月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具备高度系统性跟实用性。同时，曾俊元也常年深耕族语的保存、教材编撰跟沉浸式教学。7月31号获颁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语言新传奖个人奖。花莲市长魏佳彦特定前往曾俊元家中致贺，并亲手张贴红榜，肯定他推动族语保存的用心。
4: 那刚刚也在我们曾神父的我们电脑里面，还看到他还在修筑我们的南势阿美族语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将文化跟根保留下来。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来，不管是在族语的文化推动，或者是说我们部落的文化的推动，或是体育、艺术等等，我们都会大力的来努力。
3: 获奖肯定，曾俊元神父仍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母语教学，让更多年轻世代愿意学族语、说族语，让珍贵的文化薪火继续在花莲传承。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今年以街头造浪为主题，汇集街舞大赛、滑板竞技、人气歌手

0: 演唱会以及多元潮市集，要在中心文创园区打造一场融合艺术与生活风格的夏日潮流派对。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8月22、23号将把中心文创园区化身户外派对场。吕义军科长说，
2: 推出潮生活实验场，邀请到非常有潮流态度的国语作业部以及膝关节团队，带来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体验活动，同时也举办了深受大人小孩喜欢的战斗陀螺赛，同时也延续了历年深受欢迎的国际街舞大赛、滑板竞赛以及校际联合舞展。
1: 而最受瞩目的潮放演唱会，邀请谷谷、吕思伟、罗百吉、潮州土狗等六组人气卡司接力开唱。此外，还有8月8号率先开展的街头造浪，现场展示涂鸦、刺青和装置艺术，要带领观众深入街头创作的自由灵魂。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宜兰县文化局希望从艺术创作、竞技赛事、音乐展演到生活体验，为大家呈现潮流文化多元及跨域的发展样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宜兰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花莲地区晴时多云，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行经路口时，不管有没有号志，请务必提前减速，保持安全距离，随时准备刹车，是预防突发状况的不二法门。
5: 在路口直行或转弯之前，确实摆头观察，判断没有来车和行人之后，再小心通过。不仅能看清楚周围的车流动态，也可以保障自身安全。
6: 看见行人，一定要完全停止礼让，耐心等待他们优先通过，落实路口慢看停，不抢快，多一点耐心，就能少一点意外。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方佑馨。精神不济会蒙住你清澈的双眼，开车会很危险哦。休息一下再上路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11:38，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北943，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 Jane， 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我们来持续提醒一下路况，台十五线往北哦，35公里，就是在台十五线大观路要往大园的方向，刚过许厝港路内线车道有铁条掉落，这个已经派员处理了。另外国三往北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路到三鹰前的内侧哦，目前是封闭施工的。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还有石碇以及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咯。好，另外提醒的是市区道路哦，在台北市中城路二段207巷，从东山路一路到市东路299巷，因为工程施救的关系哦，所以有占用单向车道。那台北市康宁路一段双向成功路一路到新运街正在进行人手孔调降工程，现场是有采局部封围哦。

好，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还是有车多路段哦。好，在国一往北的方向，新竹到竹北这边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不到40公里。那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三重到圆山，还有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同样不到60。高架部分双向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那国三往北的方向哦，从大溪这边一样哦，不太好走，一路到三一路段后，沿线都是走走停停的。北上的中和到恩坑哦，目前车速不到60。那补充一下哦，在国三南下的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沿线的车流量也是明显增加了，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宁港系统一路到头城，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

岛之前呢，有朋友提醒说，在台六四线往东11公里五股二前的外侧有大型车哦故障在这里吼、哦，正在脱掉当中。那也要请就是路过的朋友吼、哦，再帮我们查看一下后续状况了。另外，在台北市的木星路三段95巷，还有横光街17巷。秀朗路一段129巷，好，这边因为正在进行路基改善作业，所以是封闭全线车道，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喽。

台北市全员路因为有落石的情形正在抢修当中所以现场呢是有实施交通管制的。管制路段全员路从行义路一直到东深路这边是采单线双向通行不过要特别注意因为早上每一天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是全线封闭的，还是要提醒朋友这段时间要请您提前改道了。另外呢，新北市的部分在汐止区江北大桥的双向一上桥的地方同样有工程，不过它不会同时的占用车道，会轮流施工车辆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那遇到下雨天的话，整个工程会在顺延哦。台北市虎山路一段跟胜利街口远端绿灯号志是完全不亮的，所以提醒您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务必要小心注意了。台六十一线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一路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正在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所以要提醒您改道行驶台十五线了。台六十一线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路段同样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所以提醒朋友改道行驶台十五线。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尊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的好，这些都是长期的工程这个工程会一路到118年，还需要2年左右的时间才会结束，所以提醒朋友一定要多加注意了。那再麻烦如果因为施工的关系又导致后方回堵的话，再麻烦打电话来提醒我们了。好，电话是

0: 0000123。
1: 你要去哪里？
2: 我想去欣赏日出。
1: 你要去哪里？
3: 我想去找点浪漫。
1: 你要去哪里？
4: 我想去你推荐的地方。
5: 你要去哪里？

想的地方就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一年四季都非常适合去旅行的北海道啦。在出发之前，我做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整理行李，也不是找出我的护照，而是去 Threads 上面搜寻大家如果出国玩会使用什么文案来发文或是发现实动态呢？这边就来跟大家分享几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文案，像是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机场出记，眼泪可以流但是日币不能留，或是人生没有剧本，有时候会出现在日本。我自己也想了几个，其中一个就是路况不是不报，而是因为我还在北海道，不知道我消失的那整整一个礼拜有没有听众朋友想念我报路况的声音呢？我还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哦，就是因为呢，我阿嬷是全家少数有去过北海道玩的人，所以阿嬷在听到我跟家人要去北海道玩的时候，她就冷不防的说：“嘿，那有啥物好耍啊？就细汉时阵行过长安路啊，啊，食的物件哦，拢冷冷啊，有够歹食。”后来玩回来才知道，阿嬷说的冷冷的食物是生鱼片，长安路是四季彩之秋跟富田农场。哇，那一片又一片缤纷的花田，好想跟我阿嬷说，这些根本就都超赞的，好吗？小紫今天要介绍的景点是北海道最具有代表性的火山爆发遗迹，也就是登别地狱谷，而且很特别哦，在日本的温泉区。地狱其实就是用来形容那个地面啊，不断的冒出滚烫热水，还有喷气，那些剧烈地热的区域哦。而且一到这里，就可以马上闻到浓浓的硫磺味道。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里就很像巨大版的阳明山小油坑。登别地狱谷这个风景区啊，是全年24小时免费提供给大家参观的。如果从北海道的新千岁机场下飞机之后，开车大概1个小时就会到，很像突然来到一个异世界哦。想到这里是因为10000年前的火山爆发，才让这个地方有这么特别的样子，就觉得非常神奇。而且不用隔江千万里，我们在登别到处都可以看到炊烟从喷气孔袅袅升起的梦幻景观，就是因为这里有丰富的地热资源，才可以让温泉水源源不绝地冒出来，也让登别这个地方呢被称为北海道的第一名温泉乡。大家也可以去逛逛登别温泉街，那条街真的非常短，大概200到300公尺左右，很适合在吃饱饭以后去散散步。我们也可以在街上看到有很多赤鬼、青鬼造型的装饰，但大家不用害怕，因为赤鬼跟青鬼呢，在日本的民间故事里面，他们都是面恶心善，用来守护温泉的汤鬼。温泉街附近还有一座泉源公园，这座公园呢，虽然号称哦是围绕着9根巨大的金棒，然后每根颜色呢都代表着不同的含义，不过小紫不管怎么算里面都只有8根耶，我不晓得那根金色的棒子到底在哪里。另外在里面还有一座间歇泉，它每隔3个小时才会喷发一次，我们刚好就有看到它喷发，不过呢，我觉得这个间歇泉就是有经过再顺便过来看看就好，其实呢，可以不用特别等它喷发的时间啦。而且听说在8月的最后一个周末，登别温泉街就会变得更加热闹哦，可以在街上听到太鼓声，响彻云霄，还可以看到高达6公尺的研磨机关花车威严的游行，现场也会看到地狱谷的天空会绽放非常漂亮的烟火，伴随着欢呼声还有火药味，整个温泉街应该都会沉浸在这种特殊节日带来的兴奋感，还有传统的热情当中。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夏天去泡温泉？小子这次在登别就有特别去试哦，大概泡个五分钟吧，就觉得通体舒畅，洗掉了一身疲惫，也觉得差不多可以站起来了，因为真的太热了。但不管是在冬天还是夏天，我觉得泡完温泉来一个冰棒都是非常棒的享受，也希望大家可以去试试看，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今天的你要去哪里，带大家去的地方是北海道的登别地热谷还有登别温泉街。那下次要去北海道的哪里呢？我们就下一集再揭晓咯。我是小子，你要去哪里，我们下次再见。

非常感谢这个特派员小子带我们去北海道。哎，我身边呢真的有去过北海道的朋友都非常非常的推哦，因为北海道它其实蛮特别的，它不只是冬天可以去看雪滑雪，那夏天呢也是非常非常漂亮，有这个一大片的自然景色啦，还有花田啦，以及这个湖泊，再加上北海道有名的美食哦，像是一定要吃它的这个乳制品，还有这个海鲜跟螃蟹，哇，光想到就觉得我肚子饿了哈，口水一直流。而且北海道的步调呢，其实跟这个东京啦，还有大阪啊这种大城市好像不太一样。很多人就会选择租车自驾，就是沿途慢慢开慢慢玩，就是我们开着车呢看看风景，如果遇到漂亮的地方呢就可以停下来走走。那这种旅行呢其实还蛮适合就是想要放慢脚步好好休息的人，尤其是这个全家旅游，我觉得也可以用一下这个自驾的这个方式啦。那如果冬天去呢，雪景又是另外一种风情嘛。那如果是夏天去的呢，天气相对来说呢也是比较舒服，而且呢也可以看到美景，像是薰衣草啦、花田啦，还有草原啦，整片景色呢都非常非常的疗愈。所以如果朋友呢正在烦恼下一趟旅行要去哪的话，不妨呢可以规划一下这个日本旅行，然后也把北海道放进你的选项里面哦。国道三号北上56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追撞，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新北市三重区有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在桥中段的那一侧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也是开始回堵喽，整个回堵大约有1公里。

美梦千真的歌曲，这首歌叫做 Love Love Love，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个美梦千真的主唱吉田美和哦，也是在北海道出生的哦。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要往台北方向，桥中段的那一侧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已经回堵，大概有一公里左右了，持续帮我们追踪一下后续。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移动是清扫作业已经结束。好，一样来关心一下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北新竹到竹北，三重到台北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往北的方向，大溪到三鶯还有中和到安坑，好，目前还是一样持续车多。国道五号南下临港系统一路到头城哦，目前也是一样哦，车多多不好走。好，尤其是临港系统到平林这个路段已经呈现红色提醒了，车速完全不到30公里哦。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还有石碇以及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另外在国三往北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一路到三鶯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掉落物的部分哦，在国三往北74.9公里高原交流道前哦，这边有一根非常大的铁棍掉落，目前是占用左边哦，左边两个车道。好，市区道路呢吼的工程也要持续提醒朋友，在台北市基湖路往北瑞光入前的外侧，这边有工程师做乐群二路从敬业四路一直到直福路哦，这边是捷运施工哦，所以要提醒朋友依照现场指示通行。新北市汐止区江北大桥的双向哦，一上桥这边有工程哦，但是不会同时的占用，它会轮流施工，所以车辆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的哦。不过就是要请您减速慢行了。那如果遇到下雨情形，整个工程会在顺延哦。台北市木星路三段95巷，还有横光街17巷，以及秀朗路一段129巷，这边正在进行路基的改善作业，所以是封闭全线车道，要提醒朋友提前改道了。整个工程呢，会到下午的5点钟哦。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也是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时间哦会一路到9月3号才会结束。那树林区的中正路双向哦，从三郡街一路到桃园龟山区的万

0: 寿路内线车道正在进行长期的捷运工程，所以建议朋友，如果你是要往桃园方向的话，我们可以改道行驶三福街跟福兴街；如果是要往新庄方向的朋友，可以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还有三龙街来替代行驶。一样麻烦喽，有更多的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补充一下，台北市的民权东路往东瑞光路口这边有工程。
1: 醒来和你说说话，春天还没亮，雨也还在下。
2: 中午十二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242.6 公里云林系统前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南下366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之间有钢索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到麻豆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北上292.6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今天雨下成这样，我家的池塘都快变成游泳池了。呱呱
2: 汪汪，本来明天我是要和主人去山上露营，结果听主人说因为这场好雨山路封闭中没办法上山了。
1: 对呀，这阵子台风侵袭加上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下的又大又久，山区很容易出现塌方啊、落石哦，超危险的。呱呱
2: 汪汪，难怪人类会进行道路管制，原来是为了守护大家安全啊。
1: 没错，所以出门前还是要注意山区道路管制的资讯哦。呱呱
2: 汪汪，看来我还是乖乖跟主人待在家啃骨头就好了。
3: 台风侵袭或东北季风共伴效应，雨量大，延时长，山区道路可能发生落石塌方，请注意路段管制资讯，避免前往。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ison 陈景香。放暑假啦，准备好展开一段夏日轻旅行了吗？旅途中除了打卡拍照展现青春活力，也要记得随时补充水分哦，别晒昏头了。金广陪你一起迎接热情的暑假 ，Let's go！

这一首情歌给我是马念先的经典创作，那歌曲呢就是用那种比较轻松幽默的 funk 跟那种摇滚的这种曲风，然后就是比较跳脱那种传统的情歌的悲伤或者是过度煽情啦，就是用那种比较生活化然后微酸又带点这个调侃的视角去探讨呢在爱情里面的一些甜言蜜语还有一些实际陪伴的真实面貌哦。所以我觉得呢这个风格真的是蛮有马念先的。

时间来到12:09，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传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一卷你就笑节目，我是你开车的好朋友卷，要一路陪伴你到中午的12:30。路况提醒：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哦，瑞光路口这边有工程；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的那一侧哦，有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整个回堵，大约有1公里左右。

我是秀网东哦，十一公里五股二前有大型车故障哦，是停放在外侧车道，好，正在拖吊当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另外后车故障是在台北市的湖山路一段跟胜利街口，远端绿灯完全不亮哦。好，来关心国道沿线交通状况哦。目前国一往北新竹到竹北，三重到台北哦，车速同样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一路到莺歌系统哦，这边也是一样走走停停。国道五号南下临港系统一路到头城路段哦，目前车速20到40公里左右。国三北上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到三一路段的内侧目前封闭施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路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新北市汐止区哦，江北大桥的双向一上桥这边有工程，那是轮流施工哦，车流还是可以维持正常通行，它就是不会同时的占用。好，但是呢要特别留意的哦，就是遇到下雨天的话，整个工程又会再顺延咯。台十五线往北哦，35公里，在大园区台十五线大关路，就是要往大园的方向，刚过许厝港路哦，说有铁条掉落在内侧车道哦，北分局有派员去现场查看，并没有看到喽。也要提醒啦，就是车上有载运货物的朋友后，我们行车前还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哦，确认自己的物品东西有没有绑好扎牢，我们再上路哦，不然东西掉下来哦，这个后方车辆反应不及，很容易造成事故发生。而且你东西掉下来呢，我们可能就这个处理散落物的这个时间呢，也是会有一些罚锾的哦，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了。台六四线往东11公里五股二前说有大型车故障，好，这个状况终于排除了。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要往北的方向哦，从嘉陵路一路到仁爱路二段，目前因为工程师做的关系哦，所以现场呢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整个工程会一路到9月3号，一样提醒朋友小心注意了。再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

萧煌奇的歌曲《最顶 Like 跨顶呀》，时间来到12:16。我相信应该大家都蛮喜欢看电影的吧，对不对？我个人也蛮喜欢的，可是最近呢，一直很想要看。哎，我不晓得它有没有下架，哎，就是一直很想要看那个。就是修复版的那个鲁冰花，就听说呢，每个人看哇，真的说会哭到不行，完完全全就是想要就是哭一下，发泄一下。好，再来就是一个也是非常多人推荐的，好像没有大家看过，好像都说还不错哎，就是这个《奥德赛》，那不晓得有没有朋友看过了，那都可以，嗯，没错，留言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哦。好像就这两部我还蛮想看的，但是一直没有空出这个时间啦。不过我们一般去看电影好像就是坐在这个电影院里面啊，比如说人气吹着啊，然后就吃着这个爆米花，但是有一个电影呢是在户外的，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活动哦。在这个猫空的台北天空绿洲观景台呢有举办这个星空电影院哦，但是它其实是在8月初呢就要举行了，不过因为当时啦有这个台风的关系，所以它整个时间顺延了哦，就是顺延到明天8月15号，还有8月16号，以及8月22号跟23号，所以连续两个周末的晚上都会举办这个星空电影院哦。哎，我真的觉得蛮不一样的。哎，这个也算是这个绿色情人节吗？对不对？户外看电影。哎，这一次呢，是在猫空看电影。那抬头我们可能就可以看到台北的夜景，再加上晚上的星空，感觉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电影的体验啦。所以，如果最近呢，本来就有安排要往猫空走走，或是约会的朋友，或者是你想要找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周末活动，我觉得可以把这个星空电影院给记下来。不过也要提醒朋友啦，因为活动是在户外，所以天气状况呢还是很重要的哦。所以出发之前呢，记得要先确认一下最新的活动资讯哦，不要到了现场才发现哦，天气其实不太适合。好，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最新的场次跟活动内容的话呢，我们可以上台北旅游网哦的脸书，或者是打关键字哦，走进猫空哦的这个官网，还有北捷油气公司的网站来查询一下这个活动的资讯哦。

的，但是它是在晚上的时间，这个对我来说呢，车程可能会有一点远了，所以还要再考虑一下。不过我之前呢也有看到一个，就是在海边可以看电影的，哎，那个我真的非常想去，但是呢，等到我就是发现之后，发现这个活动之后，它好像是在那个福隆海水浴场这边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在海边看电影，你知道，就会觉得非常的浪漫。而且他播出的这个电影刚好也是我自己很想很想看的，对，你知道那种感觉就会觉得非常的特别。你听海声，然后我们抬头看天空，又可以看到这个星空嘛，然后哎又看到电影，这样子海风徐徐吹来，我就觉得好想去，好特别哦。可是好快好快就满人了，所以我完全没有抢到票。好了，希望明年还有在举办，呵呵，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时间来到12:20，我们来帮朋友们找东西哦。掉在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一位林先生呢是在8月12号。傍晚6:30的时候呢，在台北车站东三门这边上车哦，搭到北安路578巷八弄的地方，掉的是一个咖啡色的眼镜盒，然后里面有装一个太阳眼镜，那太阳眼镜是黑色的哦，帮忙留意一下了。那黄姓乘客呢，是在8月12号的中午12点，从新庄的新北大道4段搭到中和，掉的是手机哦，有掉手机，还有外面呢，有装一个紫色皮套。另外呢，这个手机里面呢，也有他本人的证件哦，都掉在里面了。另外，黄先生是在8月12号的凌晨12:15哦，从成都路跟昆明街口搭到新源路跟三水街哦，也是掉手机哦，手机是灰色的，然后外面呢，有装一个灰黄色的壳套。吴小姐是在8月13号早上10:10从台北车站搭到仁爱路的国泰医院哦，掉的是一个皮夹，里面有现金证件哦。好，邀请这个问江丙佑哦，在整理车子的时候呢，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比如说车底下啦、车缝当中啦，或者是后车厢哦，有没有民众掉下来的物品？有的话呢，可以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或是可以送来警察广播电台。但是要记得哦，我们还是有这个服务时间，好，周一到周五的早上9点到晚上8点，那其他时间呢，可能要麻烦你送到离你比较近的派出所，还是要以你方便为主。那再来呢，我们还是要持续的提醒搭车的朋友，拜托下车之前呢，哎，就是要仔细的检查一下，然后确认自己的物品有没有带好在身上，我们再下车。尤其是下雨天，因为可能东西比较多哦，像我们可能会带把雨伞啦，或者是下车之前呢，我们就是会打开皮包嘛，要给司机钱嘛，要给这个费用嘛，对不对哈？但是呢，要记得我们还是慢慢来，然后确认自己的东西呢都有放好在包包哦，我们再开门下车。那记得我们在开车门的时候，一定要两段式开门哦。

而若抗体信用有拍出消息，台北市民权东路往东跟瑞光路口这边工程已经结束了。新北市三重区有忠孝桥要往台北的方向，桥中段的那一侧有发生一起事故，目前也顺利排除，后方回堵大有一公里左右，正在消化。台六四线往东11公里，五股二前的外侧有大型车故障，好，这个状况也同样排除了。感谢北分局的通报。好，看这个路网图呢，大致上的路段都已经恢复的还蛮不错的哦。除了国一往北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50公里，哦，其余的路段呢，目前看起来都蛮 OK 的，所以朋友可以多加利用。不过要特别注意哦，在国三北上的南深路哦，这边还是一样持续车多，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5号就比较辛苦了，往南的方向，从南港系统哦这边就开始车多了，一路到头城路段，车速大概是落在40到50公里。其实国五还蛮好开的，但是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留意啦，有一些这个安全车距真的非常重要，虽然要保持

当，但是也千万不要拉得太长，呵呵，这个可能就是要特别的留意一下啦。那如果呢，因为开长途车的朋友哦，真的会有一些这个可能精神不济啦，或者是有一些疲劳的情形啊，记得安全才是最重要的哦。如果你真的有那种打瞌睡哦，这样子头一直在那边晃来晃去的话呢，记得哦，要在这个服务区，有很多很多的服务区，或者是赶紧下交流道哦，找个你知道风景比较漂亮或者是很好吃的餐厅好了，好好的养足精神哦，我们再上路咯。

台北市康林路一段双向哦，从成功路一直到星云街这边正在进行人手孔调降工程哦，现场是采局部封围，那整个工程时间呢会到下午的4点。好，要麻烦有更多路况，欢迎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今天是 Happy Friday， 那希望大家能够都有一个可以度过一个。就是我们的下班时光，然后也可以就是好好的就是过好自己的这个周末。那另外其实周末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啦，好，希望大家一切平安咯。好，带来最后一首歌曲是锦绣二重唱的飞向你飞向我。那一样约好下周一同一时间空中见咯，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朝野表决技术案115年总预算拼今天三读，乌干达入境遭阻挠，外交部呼吁国人暂缓前往。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尽广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朝野经协商后将针对75项保留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今天傍晚完成三读程序。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1: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3兆349亿7437万1000元。立法院经过2个月的审查，共有1758项提案送出委员会。朝野党团经过3轮协商与沟通，最终缩减到75项提案进行表决。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2: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
1: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3: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1: 目前朝野提出的预算提案包括。国民党团针对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删除115年度的预算，民众党团提出同案删减426亿4800万元，约为总预算的1.5%。此外，还有立委翁小玲提案，文化部的媒宣费全数删除，共是删减2185万元，并冻结2亿元等。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乌干达对持用我国护照国人提出无理要求及入境阻挠。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我国政府会秉持对等与互惠原则因应处理，同时也要再次呼吁国人暂缓前往乌干达这类有较高风险的地方。记者朱瑞森报道。
4: 3位持用我国护照的台商及家属入境乌干达时，遭到该国机场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之后虽然允许我国人入境，但要求持中国护照盖上入境章戳，才能返还我国护照。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第一时间就有指示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了解此事，目前仍在继续交涉，同时也提醒当地国人提高警觉，并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
5: 当然会影响到双边的往来关系，特别是如果有经贸文化的一些往来，我们在外交上就秉持这个对等互惠的原则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也要呼吁国人能够多注意不要去前往像乌干达这样子可能比较有高风险的地区。
4: 至于近日入境乌干达遭到阻挠的国人，外交部强调已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形，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与乌干达台商会也有立即提供国人必要的关怀与协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指出，因目前过度依赖海外无人机供应来源，美国将对进口无人机及零组件课征关税，其中包括对欧盟、日本、韩国及台湾等重要盟友产品课征15%关税。白宫表示，川普签署的公告将对特定尺寸或具特定功能、涉及国家安全敏感性的无人机课征100%的从价关税，较小型无人机则课征

0: 25关税。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中经院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1: 过去关税政策被视为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政府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指出，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2: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那产品呢，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它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
1: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为了因应关税政策新走向，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因应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了完善急性治疗后复健照护体系，赖清德总统宣布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启航，从照顾失能转向减少失能，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让中风病患可以顺利返家正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3: 马偕医院急诊医师郑比方去年中风，成为连翻身都有困难的病人，接受高强度复健，短短不到半年就重返急诊室值班。郑比方开玩笑地说，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应该早一点推动，他就不需要这么辛苦。
4: 如果有这个计划，当初我也许就不需要桃园了，对，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接受这些训练、也不用劳累我的太太如此奔波、来接受我到处受的训练。
3: 赖清德总统表示，打造健康台湾，国家资源除了照顾失能，更要积极减少失能。
5: 我们平均余命的10%的时间是不健康的，那可能卧病在床，可能坐轮椅，可能生活需要照料，那这太可惜了。我们应该要追求，就是活得越久，然后健康越久，这样人生才有意思啊。否则你活100岁，可是20年是躺在病床，那也没有什么意义。
3: 健保署挹注3亿元经费，地铺由全国10家医院共同承作，预计每年可提供1600名具有复健潜能病人接受积极住院复健照护。金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0: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亲子日活动，强调政府将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5大面向着手，透过预算支持，让国人有子有女真幸福，确保下一代在更完善的环境中成长。记者朱瑞森报道。
6: 行政院长卓荣泰与17组三代同堂以及88岁高龄阿嬷领军的4代同堂家庭共度亲子日。卓奎致辞时指出，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孩童，因此政府正积极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发放成长津贴、强化托育及教育加码等多项措施。
7: 我们这5套的面向，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这整套的计划，整套的计划要同时进行，那才为财务平衡执行的重点面面俱到。所以我们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一项会被改变掉，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是这个部分。
6: 卓奎也呼吁爸爸都去阅读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编制提供新手爸爸孕期照护、陪产准备、婴儿1岁前照顾重点与育儿资源，协助男性成为神队友的爸爸手册。同时也鼓励所有机关都能广设托育中心，让整个家庭更和乐，小孩的照顾更圆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个资交付对案，被依国安法等罪嫌起诉。 检方持续追

0: 追查，发现资料来自宏信工程师等三人，今天在追加起诉，并对宏信工程师具体求处7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1: 检调先检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同时也曾是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前年到大陆发展业务时被吸收，反弹后只是员工对外购买军人名单的个资。去年他到大陆又被另一名情治人员吸收，又只是员工透过通讯软体取得含有情报人员、军事人员等在内共3000多笔个资等档案，交付给对岸。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安法等罪嫌，将李能谦等五人起诉，并对李能谦具体求处12年重刑。检方持续追查发现，李能谦握有的3674笔个资来自一名宏信工程师提供的特殊资料库，他们利用国防部、陆军等关键字搜寻，获得3000多笔资料兜售。另外，他还透过友人找上民间贷款业者，从客户中挑选搜集军人请资。检察官侦查后，再依情公法等罪嫌，将宏信工程师、诚信友人和贷款业者等3个人追加起诉。同时认为宏信工程师为一己私利，罔顾国家安全，犯后誓词狡辩，建请法院量处7年6个月以上刑期，以示惩戒。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疾管署不排除将延长两国居民暂停入境管制措施。21号将跨部会讨论，呼吁民众近期不要前往。记者尤柔纯报道。
2: 非洲伊波拉病毒爆发， WHO 已经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升到警告。疾管署也在5月底开始强化边境跨机关的安全联防，提高港部监测以及拦截机制，并在6月2号起暂停核发两国居民签证，8月30号前禁止两国居民入境。随着伊波拉疫情扩散，这项禁令不排除会再延长。副署长林明成说，
3: 8月下旬现在暂定8月21号会再邀相关的部会来讨论，当然也会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做一个综合的考量。以民主刚果的那个对它的边境管制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持续，但是这个会提到跨部会的会议里面去讨论。
2: 疾管署呼吁民众近期避免前往伊波拉流行地区，入境旅客务必配合各项检疫措施，入境返国时或返国21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每日透过民众主动医回报系统回报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务必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由卫生单位协助送医。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受到潮湿空气与高空冷气团影响，日本千叶县从昨天傍晚起降下创纪录大雨，一度发布大雨及土石灾害特别警报。特别警报今天已经改为危险警报及一般警报，但各地陆续传出淹水等灾情。气象厅呼吁民众持续高度警戒土石灾害、河川泛滥及低洼地区淹水。受到大雨影响，从成田机场出发的电车及巴士停驶，截至今天凌晨约有7000名旅客滞留机场。大雨已在千叶县造成4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失踪。未来一周，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持续不稳定。中南部受西南风水机影响，容易有局部大雨。北部与东半部则维持典型夏季形态，上午晴朗闷热，午后需留意雷阵雨。记者杨欣报道。
4: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周日前中南部降雨明显，南部地区今晚到明晨需要特别留意短延时豪雨。下周一风向转为偏南风，环境依旧偏湿，降雨热区将转往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此外，目前正值年度大潮，中南部与东半部沿海低洼地区在满潮时需要慎防海水倒灌。
5: 今明两天降雨的情形，大致上这两天都是比较类似的。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西南风的环境之下，整个中南部地区不论早晚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在南部地区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出现，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接着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偏向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夏季的天气形态，所以上午的时候天气可能还算是晴朗，而且是蛮闷热的，但是到下午就比较容易会有午后对流的发展，所以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4: 气温的部分，各地普遍闷热，大台北

0: 彰化及台东局部地区高温可达36度。至于目前距离台湾约3000公里的南卡台风，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计在半天到一天内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

0: 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 0.6 公里过了左营端，先前掉落的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2: 为纾解旅宿业人力荒，劳动部开放旅宿业及商港码头业引进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今天宣布，台北金华酒店成为第一家取得外国技术人力聘雇许可的旅宿业，后续可为37名印尼籍技术人力办理外国引进事宜。此次取得聘雇许可的37名印尼籍技术人力都是过去三年内曾来台实习的学生，因实习表现良好，能力获得肯定，因此成为首波延揽对象。原定参加垦丁国家公园西仔口净滩活动的三名成员，上午未经许可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途中遭到虎头蜂群攻击，目前警消与警大搜救人员已前往现场全力抢救。记者宋玲报道。
3: 根据了解，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的三人是两男一女，不明原因偏离了申请区域，进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也不清楚究竟是如何惹上虎头蜂群的。屏东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已经派出多个分队前往救援。因为现场相当的遥远，消防局到接近中午时还没有接触到患者，而垦管处也呼吁民众入山一定要遵守国家公园法规与划定的区域，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闯入危险没有开放的山林，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憾事。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贩毒案，向上溯源查获60岁叶姓男子涉嫌贩毒，锁定中高龄毒品使用者提供到府送货，警方前往叶贤住处旁停车场埋伏，当场将他查获，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记者陈韵涵报道。
4: 警方调查，叶姓犯嫌主要锁定56岁到68岁的中高龄适用者，驾车在台中市区贩毒，利用中高龄适用者行动交通较不便利，将毒品送到指定社区，并在车内、电梯或地下室等处交易，未避警方查缉。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二队队长陈宗凯说，
5: 经警方严密的搜证，确定叶姓犯嫌贩毒的行径后，在停车场埋伏，成功查获开车运送之叶贤，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烟弹、磅秤、夹链袋、手机及犯罪不法所得相关证物，案经检察官侦结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成功瓦解专送中高龄使用者的毒品供应商。
4: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也会破坏家庭及社会安全，呼吁民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拒绝毒害，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识破钓鱼网站，假冒知名保健品牌的营养师侵蚀假邮件及重复订购话术，向民众发信件，有民众没有及时查证，透过网络银行转账，受害者高达百人以上。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说明，这个案件是有民众接获假冒知名保健品牌营养师侵蚀的电子邮件，内容称账号重复订购，请联系客服处理，被害人误以为真，点击邮件连结反应之后，竟然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客服、假金流、假金融人员连环套路。副大队长许志雄说，
6: 点击邮件内容连结后，昵称营养师侵蚀的 LINE 客服却宣称系统异常，导致订单出现问题，表示目前消费异常，均交由蓝心金流协助处理，并提供 另一个连结，引导被害人填写蓝心。

0: 金流异常订单取消申请，然后加入金融客服的 LINE 账号。
1: 警方清查至今，全台已经有近百起的报案咨询记录，因此特别提醒民众，收到来源不明的简讯、电子邮件连结，千万不要直觉的点击，在交易之前务必要看清楚浏览器的网址是否正确。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来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110报案电话求助。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热爱长跑的男子逐渐出现足跟疼痛，一度被认为阿基里斯腱发炎，接受复健等治疗，但疼痛始终没有改善。经过详细检查，原来也有合并骨髓水肿，对症下药恢复运动能力和生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云荣医院复健科主任陈冠霖医师表示，安排男子接受 MRI 及骨骼肌肉超音波检查，发现阿基里斯腱明显肿胀，代表严重发炎。此外，核磁共振也确认跟骨内部出现骨髓水肿，显示疼痛来源并不只是阿基里斯腱本身，骨头也已经受到影响。
4: 我们分两个部分，就是在骨髓水肿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体血小板做我们的骨内注射，我们就是用一根针经由超音波导引，然后深入我们受伤的这个骨髓里面，然后将我们的治疗的自体血小板打在这个骨髓腔里面，好去促进我们的受伤的骨髓和骨头的修复。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阿基里斯腱肌腱上面做一个就是肌腱内的注射。
3: 陈冠霖主任进一步表示，超音波显示肌腱周围已经异常新生血管及伴随的新生神经，这些都是造成慢性疼痛的重要原因。因此和心血管中心合作，安排后续细微动脉栓塞治疗，进一步降低发炎反应，改善疼痛情形。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不再是中东的杜拜。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之后，杜拜机场在数日内几乎全面关闭，国际旅客数量急降。国际机场协会的初步统计显示，去年还是第三名的南韩仁川机场，国际旅客量已经超过伦敦希斯洛和新加坡樟宜机场。仁川机场表示，今年上半年共接待3840万名国际旅客，主要是美伊冲突削弱中东机场转运功能，欧亚旅客改采直飞或改经仁川而非杜拜转机。为让食农教育向下扎根，新北市府推出新北市食农探索护照，未来学童可运用儿童卡或幸福卡作为食农学习的身份识别，让实体活动与线上资源有系统串联，让孩子了解食材并了解均衡重要性。记者刘威报道。
5: 2026新北市食农教育展味觉星球挑食怪来袭，从即日起到8月22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将在新北市府1楼大厅免费展出。市长侯友宜指出，食农教育不是只有告诉孩子要吃什么，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食物从哪里来，谁辛苦种出来，以及每一次饮食选择都和土地、农友还有环境有关。今年更是以原创挑食怪 IP 串联展览故事，还有闯关任务，将均衡饮食、当季当令及珍惜食物转换为孩子听得懂、玩得起来的体验。此外，市府更将同步启用食农探索护照，将实体活动还有线上资源串联，让孩子能够更轻松认识多元食物。
6: 所以我们这一次以儿童卡、幸福卡为主轴串联起这个平台，对四位集章，让孩子们到我们的食农教育这个平台来。
5: 农业局表示，展览期间符合本市鲜奶幸福粥服务资格的儿童，持儿童卡或是幸福卡到现场，并完成食农探索护照注册以及集章任务之后，每天都可以兑换限量小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高雄市环保局从旅宿旅游一路到棒球场，推动减速补水和循环杯，估计一年可以少掉超过7000万件一次性备品，46万瓶瓶装水，减碳超过8000公吨。记者黄义豪报道。
7: 环保局目前已经有超过1300间客房响应旅宿减速，透过滤水器、公用饮水机降低一次性的备品和瓶装水的使用。到了澄清湖棒球场，也和职棒合作推出了循环杯，每场预估可以少用1200个一次性的饮料杯。环保局这一次还找来啦啦队员示范。

0: 案，提醒大家出门就要带着环保杯、环保袋、环保餐具，让看球旅宿也能一起减速。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1: 希望透过大型活动和人气拉拉队的带动，让减速不只是政策，而是大家生活中的习惯。民众出门可以准备环保三宝，旅游时少用一次性用品，搭大众运输，把减碳行动带进每一趟旅程。
0: 环保局也邀请民众响应减速行动，到环保局指定脸书贴文按赞留言分享，就有机会抽中100元的礼券。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深化阅读教育，今年持续推动新生儿阅读礼袋全面普发政策，并结合全县18乡镇市公共图书馆，规划超过500场次阅读活动，宣告苗栗爱阅读正式启动。记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县政府延续去年首创的新生儿阅读礼袋政策，今年再度普发。副县长赖香林主持启动仪式，邀请18乡镇市首长及新生儿家庭代表参与，并象征性颁发第一张借书证及阅读礼袋，代表孩子人生第一份阅读礼物正式启程。赖香林说，
4: 今天是我们115年度苗栗爱阅斗阵行，给我们苗栗县114年有入户籍的2332位新生儿的证书赠礼袋活动。
3: 教育处副处长彭德俊表示，今年阅读礼袋除了教育部提供的精选绘本及县府采购的优良图书外，更纳入2025年苗栗县文学及儿童文学创作好饿好饿的穿山甲，让孩子们认识家乡，关怀自然。另外县府也结合全县各乡镇市公共图书馆，办理466场次阅读活动及书诊，并针对学龄前幼儿及新手爸妈推出55场次婴幼儿专属活动及书诊。金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2: 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今年以街头造浪为主题，汇集街舞大赛、滑板竞技、人气歌手演唱会及多元潮市集，要在中心文创园区打造一场融合艺术与生活风格的夏日潮流派对。记者罗家慧报道。
5: 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8月22、23号将把中心文创园区化身户外派对场。吕义军科长说，
6: 推出潮生活实验场，邀请到非常有潮流态度的国语作业部以及膝关节团队，带来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体验活动，同时也举办了深受大人小孩喜欢的战斗陀螺赛，同时也延续了历年深受欢迎的国际街舞大赛、滑板竞赛以及校际联合舞展。
5: 而最受瞩目的潮放演唱会，邀请谷谷、吕思伟、罗百吉、潮州土狗等六组人气卡司接力开唱。此外还有8月8号率先开展的街头造浪，现场展示涂鸦、刺青和装置艺术，要带领观众深入街头创作的自由灵魂。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宜兰县文化局希望从艺术创作、竞技赛事、音乐展演到生活体验，为大家呈现潮流文化多元及跨域的发展样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哭，
1: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0: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1: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0: 下午1点钟。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

0: 金广州好啊！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金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公里，五股前在中线有轮胎皮，另外有铁制品掉落在外线车道。南下的斗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6公里，高雄前先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两捆钢索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在3.8公里，顶金系统前先前在中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元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越过蜿蜒山路，我脚步往上爬。
2: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舞王洪恩。外出用餐时，记得自己携带环保餐具，平时也要多多节约用纸。金广跟您一起身体力行，环保爱地球。快走路电

0: 活苦涩，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
2: 觉得生活无聊，
1: 那就来点蜜呀、啊。
3: 觉得生活寂寞，
1: 那就来一点蜜呀、啊、陪着你。三个愿望一次满足，一起
4: 来一点蜜呀、啊。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欢迎收听今天2026年8月14号礼拜五下午1点到4点来点米啊，节目时间我是米啊，时间来到 Apple 1点05分，这个时间希望说大家都吃饱啦，这样下午才会有力气继续努力，继续打拼。今天依旧非常的炎热吼，请大家在户外或在室内都要记得多喝点开水。那在外头呢，还要留意这个，大家要防晒啦吼。而且呢，不只是防晒黑，还要防晒伤。因为今天的这个太阳公公，我觉得真的晒起来特别特别的这个咬人呢吼。所以如果你不想要在这个炎热的天气里面呢，也顺便变黑的话呢，可能还是要做好防晒作业。那么路况部分，就让米娅持续来帮您补充喽。首先，我们先提醒的是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台北市区的民权东路往东瑞光路口的工程刚刚已经收工了，新北市三重地区原本在忠孝桥往台北方向桥中段的事故也确认排除那目前还需要多加留意的状况，先帮你看一下国道路网图的车流表现。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行车状况还 OK， 但是刚刚在南下大约33公里的五股交流道路段，朋友发现说中间车道有轮胎皮，外侧车道还有铁制品，经过的时候要小心闪避，我们目前都已经通报处理。同样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稍早看到行人误闯在国五北上五堵路段的外侧车道，如果您还有发现它的最新踪影，麻烦跟我们说记得要跟我们说公里数哦。那如果已经没有看到，也可以打电话进来跟我们说这个状况解除。好，那再来呢，要关心的是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目前新竹到竹北还有三重到台北都是均速大约低于60公里，比较需要您小心通过的路段。国道三号则是在往北方向树林土城延续这个之前的状况，我感觉都是车子比较多，那目前看起来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没什么特殊状况。但是呢，在前面一点点就是国道三号往北的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的内侧车道，今天是有工程正在施作中的哦。至于在国道五号的车型状况，现在往南的方向，哇，果然不愧是礼拜五吼。目前南下从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开到雪山隧道，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尤其是靠近石碇路段均速更是低于20。来发现一下有没有什么特殊状况？目前往南方向就是因为车多吼，所以南下的南港系统、还有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的移控都已经开启。另外，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则是有一个移动性清扫作业，占用北上的平林出入口匝道进行内侧车道的清扫作业当中。那再来呢，还要提醒朋友的呢，就是我们省道的朋友喽。台61线往南一样，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了芜竹到林口前，因为施工的状况，都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了。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延续到118年10月23日，每天都是朝九晚六的进行。至于市区的部分，刚才在文山区的星光路二段10巷28号，也就是木栅动物园的地下停车场，目前已经停满满。如果您要停放爱车，或者是要去这个动物园的话，记得我们要做大众运输工具啊。如果要停车的话，要这个比较远一点点的地方，然后再用捷运的方式接驳过来。那再来还要提醒朋友的是，刚刚在湖山路一段胜利街口，朋友说远端号志灯目前绿灯还是不会亮哦。好，这个状况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哈，请朋友务必要留意。再来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预告一下下，因为明天8月15号就是大道城夏日节烟火秀的这个最后一场了，所以呢，想当然而这个人潮应该是颇多的，因此呢，有一些交通管制我看看，最早的从今天的12点钟就已经开始，今天在中午12点钟到明天的晚上12点，淡三号到淡五号水门之间的堤外停车场要完全净空，而且堤外停这个路边的停车格呢，也是没有办法来停放您的爱车的。好，如果您的车呢是停在淡三号到淡五号的这个水门堤外停车场，或者是堤外道路的这个停车格的话，请赶快去移

车目前已经开始在进行这个停车的管制，那其他管制看起来都是明天会正式开始进行，主要也是配合明天要放烟火的关系。那我们听众朋友呢，如果您刚好明天有打算要来看烟火，也可以多利用捷运系统哦，因为自己开车这个车位有限嘛，那搭捷运的话，你不管是搭到北门站还是搭到甚至台北车站走过来，其实都没有到很远。那另外就是呢，我们从那个民权西过来也是一个方法，大家可以稍微思考一下下。那当然啦，如果呢真的要来观看烟火的话，早一点出门会比较好啊，别忘了要带一下野餐垫哦。这是我个人的小经验，我觉得如果没有带野餐垫的话，到时候你脚酸真的是会找不到地方。那另外就是因为最近蚊虫还是蛮多的啊，如果有带小朋友或者说你自己本身就是比较容易有蚊虫叮咬的状况，这个防蚊作业也要做哦。好啦，那我们就是提醒完了目前需要留意的这个交通状况之后，再来就来听我们今天的甜蜜主题曲喽。这个非常激动人心的节奏是来自于王才华的歌声，歌名就叫做《Bobby》。

Bobby 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彩华的歌声吼，刚好在昨天呢，也是农历的这个七月一号嘛吼，所以其实有很多很多时候确实是需要这个 Bobby 哎啊，但是很多时候呢，其实除了神明来保佑吼，我们自己也可以来做一些事情。

0: 来，先提醒一下路况哦，这个是我们大家可以掌握好自己方向盘可以注意的地方。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目前平林出入口匝道内侧移动清扫还在进行哦。省道台六四刚才西向的9公里，再过了五股一路段的路间事故发生，目前是正在处理当中。那再来看一下路网图哦，国道五号往南方向，目前南港系统一路开到雪山隧道的出口，平均车速还是40-60公里左右，请朋友赶时间的话一定要先行改道了。那当然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后续都可以随时来电情况补充，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1: 照顾是各方面的啦，
2: 照顾已经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照顾是一种被需要，
1: 就是我们的责任心嘛，
4: 照顾就是身心社灵都要被满足。
5: 听照护新方向，
0: 账户新方向带你找到新的方向。今天呢想要跟你分享的主题其实也跟保庇有点关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宗教信仰啊，就是为了要有安慰的力量，或者说有善意的力量，但是会发现有一些不法之徒，他会假借神明甚至改运啊加持等等的宗教名义，展开一系列的诈骗，甚至会侵害被害人的这个性自主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连线到来自于这个妇女救援基金会的杜英秋执行长，来带大家一起揭开宗教诈骗背后的这个心理陷阱，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然后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自己的身体还有权益呢？ Hello 执行长您好。
6: 你也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那首先呢，其实在我们新闻案件当中很常会听到有一些什么要双休啦，要改运啦之类的，就是以这个为名义来行使性自主权的侵害，这种宗教诈骗其实很多人听到都会想说啊，那我柯林怎么会这样子相信呢？那想要问问看执行长，在观察这些个案情形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们可能会比较容易倾向于陷入哪一种的这个心理困境去呢？
6: 通常就是他们会比较利用人在弱势的时候，或可能情感需求，或可能有些譬如有些是因为一直疾病没有办法处理好，或可能一直都很倒霉之类的，哎，那可能就有人推荐或之类，他就想说，哎，透过宗教是不是可以改运啊，可以让他不会那么弱势，或让他可以有一些转运的一些方式。那这些人他就想着要试试看这样子。那如果就刚好有介绍的情况之下，他就容易相信介绍这个人。好，那第二个部分是很多人会认为是宗教是不会骗人的。那在执行宗教这一个人是很，就是他是一个宗教的一些执行者，然后是不会骗人，而且有一些教宗教的一些加持之类的。哎，那有些我们发现有些在过程当中，他就如果被害人不愿意的话，他就有一些恐吓的意味。好，譬如说啊，如果你不做的话，会假借神明啊、上帝的名义，如果不配合的话，后果会怎样？好，那造成他一些心理害怕、恐惧，那甚至有可能会有一些威胁的意味这样子。那他们就透过这种诠释，透过宗教名义来对他人的一些侵害的一些行为。那大家知道，其实宗教很多宗教其实讲是善的部分，他是不会去有侵害他人的。好，那如果你比如说，哎，对啊，为什么？因为我改运，我就需要做全裸，或是有可能叫双休。这个都是不对的。
0: 没错齁，就是他们这样子假借自己呢以神的名义来做一些这个不 OK 的事情齁，其实本身就是一些有状况的，那你肯定要思考一下，是不是还要真的相信这个所谓的宗教，或者说要不要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方式。那其实有一些听众朋友或者说身边有些亲友啊，可能会听到他们去参加什么什么心灵课程啊，或者什么宗教活动，那当对方提出了哪一些要求的时候，可能就代表已经跨越安全的红线了嘞。
6: 通常是说他要跟你个别接触，可能个别谈谈，个别接触，那接触以外还要跟你带到隐秘的地方 那可能要把你驱邪，或者要跟你摸，比如哎，我发现你的胸部好像有肿瘤之类的，那也好像你的那个乌云罩顶啊之类的，要帮你出那个驱邪，或是可能做比较多的一些处理的时候，那可是这个人就只有你，而且去的时候他可能就直接给你门关上。那第三有可能他会跟你要很多个资，会问了你很多个资的一些状况。那这时候包含是说，你有没有男朋友啊，有没有女朋友啊之类，你跟家长的一些相处之类的。

0: 那问的越来越细的时候，就要特别的小心。好，那可能小心他要做一些什么。那也要提醒大家们，发现现在蛮多的性侵害案件，几乎或性猥亵案件，几乎他都会拍摄录影像。
1: 哦，
0: 哎，这个是就最近非常的一些常见的一些状况。哎，那他可能刚开始会带好意，或是要告诉你，哎，我可以帮你做些什么事情。可是已经违背了一般可能一些可能那个安全接触的范围的时候，然后要求个别的时候，尤其要到床上啊，去房间的时候，这个时候就要特别留意。哎，
1: 所以其实就是如果有要私底下，然后呢跟你个别做些什么事情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要稍微的心理警钟要敲起来。有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这个受害者的心理，他们可能一开始也觉得哪里怪怪的，但是总觉得好像真的有这么一回事，然后就相信他了嘛，对不对？
0: 对，那因为他主要是他会觉得有些说，哎，牧师是不会骗人的，神父不会骗人的，或可能庙公也不会骗人的，哎，因为他们是神的代言人啊之类的哈，那其实很多就是用这样子的，就是他已经僭越他的一些职责，然后来就是骗别人这样子。哎，那而且他有些已经超过他宗教的伦理了。哎。
1: 没错，那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有一些人会被威胁，就他可能后来他幡然醒悟，发现不对，事情不对，那这个时候他可能会跟这个对方对峙，那对方就说，哎，不对哦，我这边已经有你的私密照了，那你如果讲出去的话，我就把这个私密照来外传。像这种威胁的话，其实如果是一般人听到，应该也会觉得心生畏惧吧。
0: 对，如果听到这个话，尽量是说想办法给他记录下来。然后记录下来之后，比如说你可能发现他你去的地方有哪些有录影机，好，因为有些会有装设录影机的部分嘛，好，那你赶快收集好之后去报警。那要求警察要申请保全证据来扣住这个性影像，就他威胁阶段的时候就扣住他的性影像，然后不要被他散布出去。哎，因为他只要我们实务当中很多人透过性影像，包含威胁要作为他的性奴隶，哎，或是有可能威胁要钱的部分，只要让他威胁一次成功，后面就会有无限次。
1: 真的，
0: 哎，那可能有时候你会说，哎，他应该放过了我吧？哎，那他应该不会这样子吧？基本上他敢威胁你，他后面就很多会有一些连续性的行为出来。那你符合他的威胁，满足他，他只会觉得说你是可以控制的，你是可以操作的。哎，那他就会无所惧，因为反正你就会怕神明嘛，怕上帝之类的。哎，然后他用这个名义来去长期操控你，这个也在实务上也是有发生的。
1: 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受害者啊，他们可能事后会非常自责，或很害怕被笑迷信啊，或者说被说什么不检点啦，而不敢报案。但是其实面对这样受伤的心理，我想，可能我们还是可以做些什么，对不对？
0: 对，所以这个很多人就会误会，其实在我们法律上就是很多的案件是会透过宗教去诈骗别人的，所以这个已经不是一个迷信的问题，那对方的行为就已经犯法的行为了。所以你不管遇到，不管是你个人或者是可能亲友遇到你周遭有这样的状况的话，我想你们都要知道这个不是被害人的错，那应该这是加害人的错。哎，那你要怎么去协助他？你可以陪伴他求助报警，那打13或你在各县市性防治中心或求助有做性暴力的妇女机构的社工，这些都有。那你可能有一些担心啊，我报警之后怎样，会不会全很多人都知道了？我觉得你因为现在都是保密的，
1: 是，
0: 哎，那透过这样的求助，你先了解自己有哪些的权益，然后包含报警，包含未来之后要怎么去去收证啊，或怎么去处理的话，那可以降低你的焦虑，或是担心对方在威胁这一块，这是有一个人可以跟你做讨论的。对，那很重要的是亲友的部分的。那如果亲友遇到的话，真的是不要去指责他，因为指责他只会让他推更远而已。哎，那你要去陪着他，然后告诉他，然后要怎么去就是陪伴他们，甚至有可能是收集一些证据之类的，这些都 OK。那只要我们比较担心的是怕这些亲友他本身也是一些宗教的狂热分子或信仰者，哎，那可能是更限制他，这个也有可能啊。如果你知道你周遭亲友这样的状况的话，那你可能就要想办法自己要可以打13或求助这一部分，那你就不用透过亲友去求助，因为他对宗教会有一些畏惧，权威一些畏惧的部分。

0: 分，嘿，然后他就担心那如果你求助或破坏怎么，那会不会遭受到一些报应啊，
1: 嗯哼哼，
0: 之什么那个之类的哈、
1: 嗯，
0: 所以可是所以可能会进而会去减，就是阻碍这个被害人的求助了、
1: 啊，
0: 哎、
1: 嗯，
0: 大家不知道最近有没有看到新闻，就是一个好像要求职，
1: 嗯
0: 哎，结果他的好像是。他的 家人就陪他去庙宫，就去拜拜庙宫里面嘛、
1: 嗯，
0: 然后竟然被庙宫性侵害，
1: 哦，
0: 然后现场还有那个庙宫的太太、
1: 哦，
0: 还有女朋友，这样还有女儿，还有这个被害人的家人，
1: 啊、
0: 哦，当场看着他被性侵害，然后说是要求子，就是要想要生孩子有怀孕这样子，哦，这个是最近的新闻，有上的新闻、
1: 嗯，
0: 大家觉得很不可思议，
1: 是
0: 怎么会？会带到，然后让陌生人的性侵他，然后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在看。
1: 嗯，
0: 反正这对判对被害人而言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些伤害，
1: 是
0: 跟影响啦。对，
1: 嗯哼，所以其实如果真的遇到这种状况，有时候我相信在第一时间你可能会觉得很害怕，你不想要面对这个社会吼，但其实在社会上面真的有很多这些资源是你可以用的，不管是这个113的妇幼专线，甚至直接打110报警，像这种状况应该报警了吧。
0: 对
1: 、哦、好，所以如果就是你发现说你的身边真的有已经怪怪的了，然后你自己也觉得怪怪的，别忘了真的社会上有很多资源是可以来帮你的，就连我们妇女救援基金会吼，其实在这一块也是有非常经验的，这个丰富的经验可以来跟你分享，怎么做来保全自己的这个权益，还有保全自己的这个身心健康。那今天也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妇女救援基金会的杜英秋执行长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0: 不客气，拜拜，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哇，刚才听完之后我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都2026年了怎么还会有这些事情，但事实上真的在这个社会上面有很多我们可能看不到的阴暗面，或者说呢我们可能会接触不到的事情，那当你知道了，那至少我们可以看看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来做一些这个帮助啊，或者说呢做一些事情吼，来稍微抚平一下他们的伤口，或者说呢陪伴他们度过这个低潮期哦。下午来到1:27，在我们收听半点新闻之前提醒个路况，国道3号往北方向刚才44公里在土城前的外侧车道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通报处理。那另外稍早省道台64往西的9公里在过了5股1路间这个大货车的事故目前是接获排除后，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那刚刚在新北市泰山区朋友说泰林路跟新北大道4段路口，哇车子好多，不知道有什么特殊原因，如果您知道也可以跟我们说一声。再来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竹子湖路跟阳金公路口，就是在竹子湖派出所前方那个绿灯号志啊不会亮，所以经过路口慢看停，目前状况是已经通报处理。那如果您还有发现路况都可以随时来通报警管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那另外也趁着一点点的时间再帮大家扫描一下1968路网图，现在如果你开在国一往北的新竹路段或者是台北路段会比较辛苦，均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国道3号则是车流集中在莺歌系统还有中和路段，均速不到60。国道5号今天往南方向南港系统一路开到雪山隧道，均速也是40-60公里不等。那因为车子很多，所以目前南下的南港系统还有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目前都是有开启移控的，请您按照我们灯号指示前进咯。那另外呢也要提醒朋友，目前在国道3号往北方向的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国道5号的施工作业则是在北上的平林出入口匝道内侧车道移动性清扫作业。好，那接下来的路况也仰赖各位随时提供了齁，0800-000-123 0800-000-123 1点半等一下来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媒体人彭文正质疑前总统蔡英文博士论文真伪遭提告妨害名誉，彭文正反过来控告蔡前总统伪造文书，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彭文正并非直接被害人，判决自诉不受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学位的蔡英文前总统论文真假纷扰多时，媒体人彭文正七年前在网络政论节目提出质疑，结果被依加重诽谤起诉。彭文正为证明没有诽谤，不仅打民事诉讼墙确认论文不存在，还质疑蔡英文明知未取得博士学位，事后才将伦敦政经学院修业期间提出了研究计划及对外发表的文章装订之后，附上电子档授权书送到国家图书馆。馆方明知论文不实，还签成公文将电子档存入馆方系统供外界下载阅览，因此彭文正也反过来自诉蔡英文涉犯伪造文书罪。不过一二审法院都认为彭文正有没有加重诽谤和送件论文真实与否无关，就算论文是假，侵害的也是国家图书馆管理正确性，彭文正并非直接受害人，因此都判决自诉不受理，案情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就此决定。至于彭文正提起民事论文不存在之诉，一二审也都判决彭文正败诉。彭文正被起诉加重诽谤之后未到庭遭到通缉，目前滞留美国未归。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春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两处虎头蜂窝，篮球般大小，枋寮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林报道。
3: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翰林到八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枋寮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4: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翰林到八公里处蜂窝筑巢约三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3: 枋寮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进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如果发现蜂窝千万不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传承172年的基隆中元节昨天晚间在海洋广场进行开灯祈福活动，点亮流塘渡信宗亲会的主灯，也为基隆一年一度的年度祭典盛会揭开序幕。记者林梦平报道。
5: 一年一度的基隆中元祭在开基老大公庙举行开开门仪式后，海洋广场也开启主灯。市长谢国良表示，中元祭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涵，感谢今年轮值主普的流塘渡信宗亲会，也欢迎各地朋友到基隆共襄盛举。
6: 希望我们在这个月大家可以多邀请我们各地的朋友来到基隆看看走走，基隆是非常漂亮的一座港湾城市，一直都在进步当中，所以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让这个月成为我们基隆的一个城市的名片。
5: 2026丙午基隆中元祭重要活动包括8月26号，也就是农历7月14号晚间市区游行和望海向海域释放水灯头活动，9月11号，也就是农历8月初一关看门交接手炉，一系列的科仪和艺文华会，展现在地深厚的文化底蕴。景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

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无论夜晚还是白天，时时刻刻都有警管陪伴您。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全国警察同仁和警察广播电台24小时随时都在守护您的安全。
1: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资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2: Girl， 把你头顶同个游泳圈，向所有全力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1:37，在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警广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来继续补充目前最新的交通现况咯。首先我们先关注国道的驾驶朋友，看了一下路网图啊，国道一号在往南的方向基本上还算是几路顺顺顺，但是内爱注意哦，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五股路段，朋友说中间车道有看到轮胎皮，外侧车道还有铁制品哦，这是靠近国一往南的33公里左右，再请朋友经过路段一定要小心留意，我们目前已经通报处理。至于国道一号往北方向，现在如果你开在新竹到竹北，均速是不到40的，往北方向三重到圆山目前平均车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行经车多路段记得要保持安全车距哦。国道三号驾驶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往北方向的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的内侧车道工程还在进行当中，北上44公里在土城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那至于在国道五号的驾驶朋友呢，目前看了一下路网图，基本上是在南下会比较辛苦，均速40-60公里左右，主要是因为今天礼拜五拜个位关黑，所以呢往南方向车子比较多。目前因应车流，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已经开启的。国道五号还要留意的是，稍早北上的平林出入口匝道内侧清扫结束，换成北上的石碇出入口匝道内侧移动性清扫作业进行当中。刚才国道一号新增了一个掉落物哦，朋友看到有个塑胶篮掉在了国一往北方向的21公里，过了圆山的路肩。现在塑胶篮的情形我们已经通报处理，也感谢朋友来电通报。那至于神道方面呢，要提醒的是台61线，这个长期性的工程还在进行，包含61的南下12.6到16.8公里的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期间都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了。省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会一路延续到118年10月23日哦。至于在台北市区呢，目前好多地方都是正在施工的，包含在木栅路二段双向55到131号前方，捷运工程目前双向只剩一个车道可以利用，所以朋友呢可以多走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中顺街作为您的替代动线。木栅路三段从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还有木星路一段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有捷运南环线工程。至于在敦叙工商旁边这个落石案啊，是还在处理，所以现在全员路介于行义路到东升路之间是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全封闭施工到下午4点，施工

期间，如果您要前往阳明山或下山的话，请利用东升路哦。台北市的康宁路一段，从成功路三段到星云街，目前点状工程施工封闭，会一路到8月14号，就今天下午的4点钟。台北市的基湖路往北瑞光路前的外侧车道工程，今天也是到4点结束。乐群二路从敬业寺路到植福路之间的捷运工程呢，这个会一路延续到明年的年底。还有在中城路二段207巷，从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之间，施工作业是占用单向车道到下午4点半哦。至于目前在台北市的淡三到淡五号水门的这个之间的堤外停车场以及堤外道路的停车格，目前都是无法停放您的爱车哦，请朋友务必要留意。这个是因应明天大道城夏日节的烟火释放关系，所以呢提早实施的一个交通管制。那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康宁路一段双向成功路到星云街之间，这个点状工程还是持续封围。那至于在木栅路三段95巷、恒光街17巷，还有秀明路一段129巷，都是封闭全线车道，进行路基改善到下午的5点钟。再来要提醒的是，在新北市的长期性工程，目前在新北市的汐止地区江北大桥双向上桥处轮流施工，现在车辆是维持正常通行到4点哦。树林地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进行捷运工程，开车朋友请改到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前进。树林还有一个中正路双向三郡街道龟山区的万寿路，因为内侧车道正在施工，所以如果你要开往桃园，请走三福街福兴街。如果你要开往新庄方向呢，不管是要走这个三郡街啊、三龙街，还是这个郡宝路或郡兴街，其实都是可以的。林口地区的工程会到9月3哦，这是在吉林街往北，从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施工封闭期间，会单线双向通行。好啦，吉托拉库市区工程终于讲完了吼，结果呢就发现台北市的市商路189号，也就是国立台湾科学教育馆，今天的停车场也已经停满满了啊。如果你要去科教馆啦，吼要去儿童新乐园啦，或者说要去这个动物园的朋友，请多利用大众运输吼，尤其是捷运系统真的很好用。再来还要提醒的是，刚刚在民权东路往西吉林路口的外侧两个车道，这个工程还在进行哦，现在后方尾端大约已经回堵到了建国北路左右。至于在阳明山的竹子湖路跟阳金公路口，就是竹子湖派出所前面的那个号志灯，现在绿灯还是依旧不亮，等一下我们修理修理，看看它可不可以赶快恢复正常。省道方面跟你说，在台65线往北的12.2公里，这是过了土城路段，刚才不小心发生了砂石车跟小货车的事故，现在后方是有点车流的，再请您一定要小心通过。国道3号往北原本44公里土城前的外侧车道，这个看到事故啊，是已经接获排除了，感谢听众朋友来电告诉我们排除的消息哦。好，来听歌，这首歌曲来自于陈小春，叫做神啊救救我。今天我们的众神特调就用这首歌曲开启了。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陈小春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神啊救救我。有的时候呢，这个求神助不如自助，就是我们自己要做一些我们可以做到的事情。人家说尽人事听天命嘛。
1: 生活不告栏
2: Check it out。
0: 生活播告栏，今天呢我们要听天命，看看老天的脸色究竟如何，今天的天气好不好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说法，这两天因为西南风增强的关系，所以其实呢还是容易会下雨的。那另外就是午后雷阵雨的几率其实也是颇高，所以如果你现在才正准备出门，晚一点才会回家，也可以考虑一下雨具带在身边备用哦。那另外就是最近放暑假，我们如果要安排活动的话，这个下午时段要么下雨要么就是过热，其实也是不太适合在户外活动的。各位爸爸妈妈可能要稍微烧脑一下，想一下有哪一些这个室内景点可以带小朋友去走走晃晃，又或者是说把这个正在移动的过程啊移到最热的时候，像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搭火车出去玩啊，那搭车的时候毕竟车子里面还算蛮凉的，我们就可以把这个时间点就是最热的时候呢拿来搭车拿来移动，当这个太阳公公没有那么热的时候呢你再下来玩，这样子其实也是一个相对起来比较舒服的安排啦。那另外呢也当然要关心一下这个太平洋上的大气扰动究竟如何，原本这个四台联动的状况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了，目前在太平洋上面是只剩下一颗编号第17号的南卡台风，但是因为它的路径呢是往这个我们的右上方，也就是东北的方向前进，所以对台湾是完全没有影响，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这颗台风。那说完台风之后，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这个最近就是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期嘛，然后尤其是在礼拜三晚上到礼拜四的凌晨的时候，但是呢，我们有听众朋友呢就跟我讲说，哎呀，咪呀，我跟你讲哈，我去看啊，但是没看到。他说他就是守了一整个晚上，好像都没有怎么看到。那因为他很可爱的是带小朋友一起去，想说哎，好不容易可以跟小朋友有一个这个机会教育，跟他说呢这个流星是一个什么回事，结果没想到呢，愣是一颗都没有等到。小朋友就完全受不了，说：“爸爸，我要回家。”所以呢，他就只能乖乖的带着小朋友回家了。那其实说到这个看流星雨啊，我自己是有个小经验啦，因为我看的是12月的那一场双子座流星雨。那我觉得双子座流星雨它其实比较容易被看到，因为它的这个流星的方式嘛，或者说流星的这个呈现模式通常是比较亮的状态，所以就是你不用带什么专业设备啦，你就是光是用肉眼就可以观察得到，而且它观察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可能跑到高山上去看，只要那

天天气还不错，其实都是可以看到的。像我在，我也忘记是大概几年前了，总而言之就是某一年呢，我就是大半夜的时候跑去我家的顶楼再往那个天空看过去，然后就还蛮幸运的，就是在那边待个一个多小时，里面有看到十几颗啦。所以我觉得就是它没有办法像是你想象的那样子咻咻咻的一直下来，它可能是过了可能十几分钟啊，甚至半个小时，它好不容易才在天边的一个角角出现，你就会觉得说我好像看到快要飞蚊症了，怎么都还没有出现嘞。但是流星就是这样，除非它真的是非常大的那种火流星，很明显的那一种才有可能。那另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跑到户外去，你就在室内看直播，甚至说看这个前几天留下来的直播。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方式也是不错，毕竟呢这个流星雨就是本来就没有那么容易被观察到，所以常常都会跟这个愿望啊绑在一起，你不觉得吗？那人家都会说啊，看到流星就要许愿啊，但是我只能说哦，当你看到流星，你光哇的那一声，流星就没了。所以一切随缘吧，我们来听听众朋友的推荐，一切随缘，这是黄思婷的歌声。

随缘呐，会比较快活。这是来自于黄思婷的歌声《一切随缘》。下午来到了1:56，时间快要到2点钟，等一下会帮你汇整一下全国的交通状况。那这边也稍微补充一下几个状况，在台北市刚刚和平东路二段311巷的巷口，朋友通报说，号志灯不会亮，好，目前大案分队已经到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喽。那另外在忠孝西路往东管前路前的中间车道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目前车流尾端大约是在中华路左右。再来要提醒的是，省道台65线往北，因为12.2公里过了土城的砂石车跟小货车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完全排除，所以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提高警觉。至于在国道1号刚刚南下65.8公里，过了平镇系统，朋友看到说，第2线车道上面有2大包东西，经过要小心。那国道3号原本在北上55.6公里，就是莺歌系统的这个路段前的位置，看到了有2台自小客车事故占用外侧，那目前北控是说这个状况已经排除喽。好，那看起来现在国道其实整体来说交通状况好像比刚才还要再辛苦那么一点点，看看到底车子卡在哪里勒。现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基本上几楼损可以放心的通过北部地区，那在往北方向从新竹开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北上的3重一路到圆山，目前的均速还是大约维持60公里左右，相对起来还是需要您保持钢铁耐心，还有保持安全车距通过的路段。谢武高架往北方向从环北到下塔悠，目前均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内，有没有看到什么特殊情形呢？如果有看到麻烦跟我们说。国道三号朋友则是要留意目前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的莺歌系统到三鹰交流道，平均车速也是相对偏慢，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的朋友目前在往南的方向，南港系统一路开到平宁，那个平均车速是不到40公里的状态，主要是因为今天礼拜五的关系，所以车子会相对比较多。那目前因应车流，在南下的南港系统跟石碇以及平林入口匝道都已经开启移控，记得要按照灯号指示前进。继续往南开，到了雪山隧道，目前要出了隧道之后才会比较好走。那因为今天其实外头呢，整个天色还算是蛮亮的，所以有些人可能进隧道的时候会忘记打开你的车头大灯，所以这边也提醒一下哦。如果你等一下会行驶到隧道或者是地下道，我们的车头大灯就要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好啦，那另外如果呢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的路况啊，任何很不寻常的地方，或者说呢特别拥塞的地方啊，你有发现原因的话，都欢迎你可以加入我们守护路况的行列。我们的电话是0800-000-123 0000-123，再麻烦大家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警广说，等一下准备2点钟对时咯。

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来敲

0: 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共享目前已经是。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 65.8 公里过平镇系统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在下营系统道安定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33.1 公里在仁德战备跑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二道，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 55.6 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 12.2 公里过土城有砂石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通观测站。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台中市政府积极推动停车政策与智慧交通建设，已经在全市29个行政区增设路外停车场及路边车格，累计新增了130,000个汽机车位，有效纾解停车压力。交通局表示，市府推动区区智慧停车计划，目标在119年前建置27,000个智慧停车格，研发地磁感应与影像辨识技术，以及时掌握车位使用情形，并整合到台中交通网 App， 提供查询和线上缴费服务。目前全市已经建置10,317个智慧车格，并持续扩建到商圈及捷运周边热区。市长卢秀燕表示，市府持续盘点公部门空间，推动区公所及学校停车场夜间开放共享，目前已经释出4座停车场，1,000个停车位，不仅提升空间使用效率，也节省大约20亿元的新建成本。
1: 政府很多机关它本身呢自己有停车场，白天上班使用没有问题，可是晚上根本空在那边，工人员下班了，也因此呢我们就要求要把它提拨出来啊，那所以我请各个单位去组成起来，然后去盘点所有的公务机关，包括区公所、学校，统统去盘点。所以这样子调拨出多少？4座停车场。将近省了20亿，省了4座停车场的新建费用。
0: 交通局指出，市府在商圈设置69处停车资讯引导面板，并完成272处停车场出入口行穿线改善工程。此外，推动停车场为森林计划，已经完成71处公有停车场绿化与景观优化，打造兼具城市美学的友善停车空间，持续提升整体市容品质。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交通观测站，我是林梦平，我们下次再会。

大家好，我是魏佳莹。开车出游务必事先做好万全的车况检查，旅途中如果遇到车辆故障或抛锚，千万不要慌张，记得打开警示双黄灯，尽量将车辆路肩停放，并且拨打1968请求专业协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下午来到2:06，节目第二个小时正式起航。但是我发现我的窗外看起来有一点不大妙哦，感觉好像要下雨了。所以也提醒朋友哦，如果你是在雨中行车，务必把车头大灯点亮打开，还要保持安全车距。那当然啦，在阴天行车的时候，其实发现哎，好像看前面看的不是很清楚的时候，就要把车头大灯点亮打开了，因为你看的不清楚，可能别人也看你看的不清楚哦，所以呢，这个车灯真的很重要。好，那路况部分呢，也有一些更新跟你说一下哦。刚才在台北市区忠孝西路往东管前路前的中线车道事故就在刚刚排除，但是后方车流还是在中华路左右。国道三号原本在北上55.6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外侧车道，两台车事故的状况也就获排除。现在还需要留意的状况是在国道一号往南的88公里，刚才竹北前的内侧车道发生4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南65.8公里平镇系统路段的这个两个大包的物品哦，现在还是掉在了第二车道上面，驾驶朋友如果经过也可以帮我们稍微留意，小心避开，我们已经通报处理。国一还要留意的是在往北方向，目前看到了过了圆山的路肩那个塑胶栏还没有排除，这是在国一往北方向21公里的地方。国道三号的朋友则是要留意，就在刚刚国三往北方向的78公里高原交流道发生3台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线的2个车道。国道三号还有要小心的是北上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目前内侧车道工程施作中。国道五号驾驶朋友则是今天往南方向车子比较多，所以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都是开启的情形，请您务必依照一控的灯号前进。国道五号目前要留意的工程是北上的石碇出入口匝道内侧移动性清扫作业进行中。好，那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路况，记得跟我们说哦，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省道方面的事故也再补充一下哦，刚刚台65线往北12.2公里过土城的砂石车及小货车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8就是刚刚提醒过的东向9公里的竹科交流道也有在处理事故当中。台北市和平东路2段311向巷口目前要留意，因为号志灯4面都不会亮。这首歌曲是张秀兴的歌声《辣妹驾到》哦，通常我们都会说什么天后驾到啊。今天我们在播音室现场确实有一位辣妹进场，等会儿再把她介绍给大家认识咯。

0: 妹驾到，这是张秀清的歌声，到底哪一位辣妹呢？等一下我们新车法宝单元见。
1: 汽车常识知多少，
2: 行车知识不可少，
3: 新车法宝 Let's go。
0: 行车法宝 Let's go。 最近呢天气很热，那因为放暑假的关系，所以我发现很多的小朋友会出没在公开场合当中，或者是出现在路上。那当然啦，我们小朋友毕竟那个还不到18岁，不能考驾照，不能这个骑机车或开车嘛，所以他们会骑的可能就是脚踏车了。那脚踏车其实有很多需要留意的安全事项，今天我们的辣妹就来跟你讲要如何才可以安全的骑脚踏车。 Hello， 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小紫辣妹来喽！
0: 为什么要突然变成这个音调？
4: 刚刚一度考虑把上衣脱掉，展现诚意。
0: Too much， too much， 没关系，反正我们这个广播看不到，只有我看到这样。嗯，太可怕。好，我们说回正题，说到骑脚踏车，小紫喜欢骑脚踏车吗？
4: 我真的非常喜欢骑脚踏车，因为我觉得脚踏车就是一个很棒的休闲活动，也非常受欢迎。
0: 嗯哼，会觉得它很棒的原因是什么呢？
4: 因为像骑脚踏车，我小时候有时候上学会骑脚踏车，放学也会。骑脚踏车，然后跟朋友出去玩，当然也要骑脚踏车啊！大家开开心心，开开心心这样子。
0: 没错，其实我以前也是骑脚踏车，就是上下课的。
4: 哦，真的？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个风吹日晒雨淋，以至于我的脸，我自己觉得有点冻伤。
4: 不会啦，而且我跟你讲，就是最近大家都在玩那个皮克米嘛，
0: 对对对，
4: 然后像我也是皮友，那我就觉得骑脚踏车种花的 CP 值真的非常非常高。
0: 真的假的？那不是要走路吗？
4: 没有，我跟你讲，因为他说只要速度20以下，他都算你觉得你在走路，但骑脚踏车刚好啊，就速度也不会超过20，然后又比走路快，有时候你就差一点点花瓣，你就必须要骑脚踏车才可以完成当月要完成的任务。
0: 好了，虽然我没有在玩，但是感觉起来这个是跟之前那个宝可梦也是类似的，也是需要就是有走动这个行为，对不对？
4: 对，
0: 所以其实骑脚踏车因为它速度没有到，它会把你认定为你在走路，只是走得快了一点。
4: 对，像我就像飞人一样，就从万华火车站就迅速的这样子骑脚踏车过来，就种好多花瓣，很开心。
0: 哇哦，真是太棒了。但是我想要问一下小紫，就是在你的这个观察当中，有没有人骑脚踏车的行为有一点 NG 啊？
4: 有，我观察到哦，就是尤其是现在暑假嘛，很多小朋友其实会骑脚踏车出来玩，但他可能对就是环境不太熟悉，可能一不小心就骑太远，因为放暑假很闲嘛，就越骑越远，越骑越远啊。对环境不熟悉，可能就会比如说不小心没注意，就离大车太近
0: 哦，
4: 对，或者说他不知道要骑在哪里，他可能就骑在太路中间啊，汽车不是都会开很快嘛，那这样就很容易不小心发生事故。

0: 或是说啊，还有些小孩会为了省时间直接穿过马路，都是我觉得非常非常危险的行为。
1: 嗯，而且其实呢，这个脚踏车啊，如果是通过行穿线，就是斑马线的时候，你知道吗？是不能用骑的，要下来用牵的。
0: 对对，我觉得、哦，真的是有够危险。
1: 因为确实有一些人他可能为了方便啦，他就想说啊，我赶快骑过去就好。但其实你骑着脚踏车在行穿线上面，这个行人中间穿梭这件事情本身就超级危险的，不止你危险，连行人都危险嘛。
0: 对，有时候还会他会按你按铃，有没有？就想说让开，
1: 就走开。
0: 对啊，
1: 但事实上有一些地方，如果是那种什么人车共道，有的是脚踏车跟行人可以一起走那个就是算行人行道嘛。但是像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如果要骑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能按铃的。因为那个本来就是行人优先于脚踏车的。
0: 对呀、啊嗯，行人优先，就是因为行人都没有其他保护的方式嘛。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就是骑脚踏车上面，我们不管是场所要选，还有我们这个骑法也要选。但骑乘的时候，其实还是有一些可以改善的地方。那有没有什么推荐改善呢？
0: 对。就是比如说像爸妈如果知道小孩子要去外面骑脚踏车的话，一定要也要评估小孩子骑车的能力、比如说他熟悉路况的程度啊、或是说他骑脚踏车的技巧啊，不要骑够骑这样啊够骑啊啦，
1: 骑啊，
0: 嘿，安内就不好哈。还有这个应变能力，到底在路上可不可以就是说知道说要怎么样遇到这大车来的时候要怎么应变？
1: 嗯，
0: 对。
1: 有点防御驾驶的观念嘛？
0: 对，然后也要选择正确骑脚踏车的位置、比如说有自行车专用车道的话，就一定要骑在那边。然后如果是像刚才米娅讲说人车共道的话，也一定要让礼让这个行人来优先行驶。那、如果说都没有的话，我们在慢车道一定也要靠右行驶。假设都没有慢车道的话，我们在一定也要靠道路的右边来做行驶，这样才是最安全的。
1: 嗯，就是最靠边边的方式。那其实我自己骑脚踏车还有一个经验，因为以前就是要骑脚踏车上下课、那这个时候如果我骑得很边边，我又很害怕路边停车突然开车门
0: 哦，
1: 会击落我哎、
0: 对，一定也要注意。我觉得在路上就是多一份留意，多一份小心，就可以更安全了。
1: 没错，
0: 然后还看到就是说有些脚踏车还会就是鬼切随意变换车道，我就曾经有遇过一次，就是我跟我妈原本很开心要去一个 shopping mall，然后就
1: 去 shopping 了，
0: 对，要去 shopping 很开心，差一个路口。然后就看到有一台脚踏车，就小朋友就骑着脚踏车，他明明是红灯，然后他是用骑的，就很迅速这样咻从我眼前就穿过去。
1: 哎呦，
0: 我整个职业病上来，你知道吗？我就很生气，我就立刻摇下车窗，我坐在副驾，我就摇下车窗跟他讲说，哎，小朋友，你骑车你一定要看路，你知道吗？你是红灯呢、欸，超级气的，职业病直接上来。
1: 你这个胃好好笑，真的会职业病发作。而且尤其是如果发现小朋友，因为他们可能在以前没有接受到这样子的安全驾驶或安全交通的一个知识，
0: 对对，
1: 所以发现他们可能是随心所欲，我想去哪就去哪，
0: 哎呀，就危险了，
1: 哎呀，真的超危险。而且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有一些女生她可能夏天的时候会穿裙子
0: 哦，
1: 其实穿裙子骑脚踏车也是很危险的。
0: 对，我曾经就有类似的经验，因为就是我那天要去考机车驾照、就很开心，还穿裙子说一定要成为全场亮点
1: 美美。
0: 然后结果我没想到骑一骑，你知道风太大，一阵风咻就吹过来，他想说完蛋，我裙子飞起来，我里面要曝光要走光，我就双手一压、结果没有人在掌握方向盘，我就跌倒了。
1: 你很好笑，你的双手一压，这个真的是下意识的动作。你看那个玛丽莲梦露不是也是用双手压裙摆吗？
0: 我当下脑袋想的也是玛丽莲梦露，但下一秒我就变成可能路上可丽露之类，我就整个人叠成一滩烂泥。
1: 太好笑。所以这个虽然是惨痛经验，用这个好笑的方式分享给你、但是真的还是要注意啊。我自己的惨痛经验是我的裙摆告底
0: 啊，
1: 就直接卷进去。
0: 那你怎么办？裙子破掉？
1: 对，裙子会坏掉。然后另外就是我在骑车的时候，我就想说奇怪，怎么踩不下去。因为我一开始可能这个平衡感还 OK， 所以暂时是没有倒的、我是想说奇怪，为什么我怎么踩都踩不下去，然后我就定格在路上。然后后来呢，我就想说赶快下来看，然后下来的时候我、一个踉跄，因为我的裙摆被拉住了嘛、
0: 对对对
1: 对啊，超恐怖的、
0: 真的，我觉得骑脚踏车一定要小心啦。大家要注意哦，
1: 真的没错。所以我们骑脚踏车还是有非常多需要注意的地方、那我们这个正

0: 确驾驶的观念，刚刚也稍微教大家了嘛，对不对？那最后的最后，来问问看小子哦，就是关于骑脚踏车，因为刚刚你好像跟我说你有一个更加惨痛的经验。
1: 对、嗯、啊，其实那一次就是我那个惨痛经验的开始。哦然后后来我就
0: 开始
1: 对，因为那一天我就跌到我膝盖整个动不了，可是因为后面就车子越来越长，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当下也没有那个警广教我的知识了。
0: 你那时候大概几岁？
1: 我就大学毕业快要毕业前，然后我就只好勉强自己站起来。然后后面的车子还过来很紧张，我说：“哎，要不要扶你啊？”
0: 你有没有怎样？
1: 我就跟他讲说。不行，我一定要再去考到我机车驾照，笔试还没过，我要赶快去，不然要再付100块，我受不了了。我就忍痛哦，真的超级痛，我大概5分钟就把那个考卷都写完，还得99分还98分，很开心。但就是真的超级痛，然后就赶快再去挂急诊。啊，到现在偶尔冬天啦，还是会隐隐作痛，就让我想到说，骑脚踏车一定要真的很注意安全。
0: 对，每一次在冬天的时候就提醒你一次，每一年都这样的丢丢丢。
1: 就想说啊，对啊，这边也要提醒大家哦，在那个晚上的时候骑脚踏车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如果说你很怕的话，你就要戴好你的安全帽。嗯哼。然后你在夜间骑脚踏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开灯，不是只有车子需要开灯，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也前后灯也都要开。嗯嗯嗯。对，然后呢要记得穿亮亮，才能增加我们能见度这样子。
0: 没错齁，现在有很多那种就是小产品啊，让你可以可能绑在手臂绑在小踝上面。
1: 对，
0: 那种反
1: 光
0: 条。
1: 对，
0: 那个真的非常好用齁，连我爷爷也是是这么用的。
1: 嗯，我觉得我也需要去买一个。
0: 真的假的？
1: 走在路上可能我不知道，我现在都不走在路上，晚上不走在路上了，然后觉得有点可怕，
0: 太恐怖。好，所以这个交通安全，不管你今天是什么样的这个交通工具都很重要。那尤其今天特别提醒的就是卡打掐脚踏车的部分，安全驾驶才是最重要的，这样子才不会让你或者是别人 Oh my god 的喊了，对不对？
1: 对，真的。
0: 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辣妹小子，
1: 谢谢大家。
0: 我们来听 Oh my god， 这是来自于 idol 的歌声。

Oh my god， 这首歌曲来自于 idol 的歌声。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这个辣妹小子在空中陪伴大家度过短短的20分钟。他用很逗趣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这些有点血淋淋的例子啦，但是真的是交通安全很重要，毕竟我们在路上啊，马路如虎口，不只是走路要小心，骑脚踏车、骑机车、开车都是要提高警觉的。当我们在路上啊，就要当作自己是超级雷达，这个眼观四面，耳听八方，把一切的一切都纳入你的眼里，然后呢就加速你去判断你到底该怎么做，要不要打方向灯，还是说呢要怎么样来操控你的这个车啊，要怎么样来安全驾驶，这个就是我们每一次在路上必须做的事情哦。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后，现在在台北市，朋友说郑州路往西过了重庆北路，外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当中，所以目前后方的车流尾端大约是已经来到了市民大道跟承德路的交叉路口，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要先改道咯。这个是因为在郑州路往西过重庆北路的外侧正在处理事故的关系。另外呢，要提醒的是在台一线，朋友说在台一线往北方向49公里快要到杨梅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计程车啊停下来闪灯，他该不会是要上下乘客吧，这个有点危险，状况呢目前也一并通报处理当中。那排除消息跟你说一下，原本在国道一号往南的88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侧车道四台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在国道一号往北的25.6公里台北前的内侧两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也就会排除咯，但是后方有1公里的围堵车流。至于在国道五号的朋友，往北方向石碇的出入口匝道原本内侧清扫现在结束了。那目前依旧要小心的两个事故资讯呢，分别是在国道跟省道，国三往北方向78公里在过了关西内侧两线车道目前有3台车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台68则是东向9公里竹科交流道发生碰撞事故目前一并正在处理。至于现在呢，在那个国一往南的平镇系统过了之后65.8公里第二线车道上面那2包掉落物不知道排除没吼，因为朋友刚刚通报的时候说有够大坑吼，这个两大包东西目前都还在处理当中。号志灯怪怪的地方是在台北市的和平东路2段311巷的巷口，目前号志灯四面不亮。台北市的竹子湖路跟阳金公路的交叉路口，也就是竹子湖派出所前面，绿灯也是号志灯不亮的情形，需要您通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更多路况后续等一下就交给大家咯，0800-0001123，我们等一下2点半收听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分局与被害人联手诱骗车手现身，女车手在取款时遭人赃俱获，起先还矢口否认自己就是车手，又趁机向诈团上手通风报信，员警当场查扣手机以及现金带回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2: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被害人误信虚拟货币投资话术，先前多次依照诈骗集团指示面交现金跟转账，累计损失大约新台币300万元。诈骗集团再度诱骗被害人加码20万，并且约定12号面交。

0: 而陈姓女车手依约现身取款时，被员警当场查获，还装傻否认自己是车手。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1: 员警见时机成熟，迅速上前将人控制。当警方追问为何前来取款时，他又辩称这些钱是我自己要拿去花的，企图将收款行为说成私人用途。在警方追问下，最后才坦承收取款项，仍需将钱交给诈骗上游组长。”
0: 原警查扣智慧型手机一支及现金8300元。
2: 专案调查之后，将陈姓女子依触犯刑法诈欺罪以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她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成员跟相关金流。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3: 千金卖房，万金卖邻，高雄市小港区一名78岁的卢姓独居老翁，为如常出门晨运，热心的邻居察觉作息有异常，急忙赶赴派出所求助。远警听到屋内微弱的应答，紧急透过机车车牌联系上家属以及锁匠开门，将在家跌倒的老翁紧急送医，捡回一命。记者宋林的报道。
4: 远亲不如近邻，幸好有邻居的发现与通报，让远警前来查看。远警在门外敲门呼唤数分钟，听见屋内传来微弱的应答，知道屋内的情况不妙，灵机一动，利用车牌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女儿，并且同步通知锁匠跟房东。门一打开来，看到老翁倒卧在楼梯口，动弹不得，立刻紧急送医。所长王学府说：“
5: 透过门口停放之机车车牌，迅速比对，第一时间成功联系上家属，并 会同锁匠及房东火速破门，入内后发现老翁虚弱倒卧于楼梯口，动弹不得，经紧急送医救治，顺利挽回宝贵生命。
2: 小港警分局呼吁高龄社会急需要建立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动网络。如果发现独居长者作息骤变、信件堆积或者联系不上，一定要主动关心，并且随时拨打110或者联系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3: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与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的交通安全宣导活动。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6: 提升企业员工交通安全观念，降低上下班通勤交通事故风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跟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交通安全宣导工作，向本国还有外籍职员宣导防治酒后驾车。副大队长吴俊彦说：“
7: 酒精会影响人的判断。” 反应及肢体协调能力，即使自认只喝一点或感觉已经清醒，仍可能因酒精尚未完全代谢而影响驾驶能力。因此，饮酒后一定要指定驾驶，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不要让一次侥幸 造成自己与其他用路人一生无法挽回的遗憾。另外，同时也针对拒绝毒驾跟微型电动二轮车骑乘安全以及转弯注意等重要议题进行宣导，透过实际案例、法规说明跟互动问答，提醒员工建立正确用路观念，将防御驾驶落实在每天上下班通勤生活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 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3度，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劳保局资讯站。
8: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呢。
9: 对呀，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8: 啊，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9: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8: 哎，要怎么办理啊？
9: 非常简便，同一超商iPhone机台，劳保局官。

0: 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2: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大家好，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力昂昂岸古木。爱情是真的，但是要你口袋里的钱就是骗人的。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欧开合唱

下午来到2:37，外头天色又更暗了吼。提醒朋友，如果现在您的车窗外跟我一样是阴天或者是落雨，听也冰雨，记得我们车头大灯要点亮打开，照亮前途的同时，也让自己大放光明。还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呢。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哦。先讲一下刚才排除的消息，原本在竹子湖路跟阳金公路口，就是竹子湖派出所前面，号志灯不亮的情形，现在北市交控回报哦，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咯，大家现在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好，那目前还需要特别留意的事故消息帮你稍微汇整一下。如果现在你是开在了台北市区，要注意的是郑州路往西过了重庆北路，目前外侧车道正在处理事故，后方尾端大约是已经在市民大道跟承德路的交叉路口。至于在省道方面呢，留意的是台68，因为东向9公里竹科交流道发生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国道3号则是在北上78公里过关西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三台车事故依旧处理中。接着呢，要帮大家汇整的是目前国道上面的一些这个掉落物啊、工程啊，还有车多不好走的路段。首先关注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从内湖一路开到圆山，还有在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以及高架杨梅端一路到湖口，目前均速都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后，记得保持安全车距。至于在国道一号往南，大约65.8公里过平镇系统，请留意第二线车道上两大包的掉落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清除哦。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北上部分呢，要注意的是车多路段哦，现在出现在了北上新竹到湖口服务区，还有在北上的五股一路到内湖，均速也大约6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啊，稍早朋友说21公里过圆山的路间有塑胶栏掉落，目前还没有排除哦。接着来关心国道三号的朋友，现在国道三号往南的方向只有在安坑中和均速比较偏慢，大约40公里左右。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呢，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受到北上78公里的内侧两个车道三台车事故影响，目前均速也大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咯。北上从大溪开到三鹰，目前是单纯车子比较多，尤其在莺歌系统的路段，目前平均车速呢大约是已经回堵到了这个20公里左右。好，哎，对，这个果然是因为工程的关系，不是单纯车多哈。刚才帮你看了一下，国道三号往北方向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目前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哦，所以才会车多不好走。我就说嘛，为什么这边会突然之间有点像欧菜港？赶快就是变成紫色的，原来是因为这个工程的关系，请朋友路过这个施工路段一定要保持安全车距咯。再来我们关注的是国道五号的驾驶朋友，现在国道五号往北方向石碇出入口匝道的内侧工程已经结束了，还要注意的是南下目前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因为车子很多都已经开启移控措施，目前平均车速大约40-60公里左右，一路到出了雪山隧道才会比较好走。国道五号往北方向雪隧目前一样均速大约60公里左右，单纯车子比较多。

0: 还要留意的呢？看起来没有了，就是需要你小心通过车多地点。那这个行经隧道也别忘了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打开哦。神奈方面，稍早在台一线有朋友发现北上49公里外侧车道一台计程车停下来还闪灯，那目前北分局回报状况已经是解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社区部分呢，台北市就是一些长期性工程，还有刚才在郑州路往西过重庆北的外侧车道事故还在处理。另外在和平东路二段311巷的巷口号志灯依旧不亮，其他看起来都是长期性工程，我们就循序渐进小心开车。那当然啦，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米娅捞高铁的所在，麻烦打给后随时来跟米娅说，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
1: 累积了五天的压力，你累了吗？
2: Thank God it's Friday，
1: 为你送上本日疗愈特调 TGIF。
0: 欢迎收听，今天帮您准备的是整理收纳特调，在空中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 Angel 老师。老师好。
3: 米娅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在上次呢，老师有跟大家分享这个千禧世代，就是米娅这个年代的人，这个我们的有哪一些成长背景啊，有哪一些特性，所以我们在收纳上面其实也是有迹可循。那今天老师其实要针对我们千禧世代的这个收纳特性抓两个老师服务过的案例跟大家分享。那首先第一个案例呢，老师其实有提过，就是我们这个年代啊，就是这种不婚不生的人好像比例比较高。
3: 没错，单身的人变多了，然后单身的人有需要帮忙的时候呢，反而不会去找朋友，他们会找专业的人进场帮忙。
0: 老师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今天如果是我请我朋友来帮忙会越帮越忙。
3: 没错，那可能上一世代的人他们大部分会找亲友，他们有亲友团来帮忙。那因为千禧世代 的人会分界限，界限感会抓得比较好，他们知道什么事情是需要被朋友帮忙，有些事情是不能被朋友帮忙的。
0: 而且有的时候像我啊，我就会觉得说，如果今天可能收纳整理这件事情我请亲朋好友来帮忙，他如果看到了我什么东西，他会不会开始问东问西，很麻烦。那我就宁愿请专业的老师来帮我快速很有效率的解决。
3: 没错。那大部分单身的人他们的处理方式都是固定的一个区域，他处理不了的请你处理，那处理得了的他自己来。
0: 那我想问看老师，就是像这样子单身的案例啊，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那时候是处理哪里呢？厕所吗？
3: 单身的话大部分都是处理衣服。
0: 衣柜啊，
3: 衣柜会比较多，因为其实大家的乱源都是乱源在那个衣柜。
0: 竟然。
3: 因为我们的衣服的种类比较难分，就是大家会觉得难分，那空间小那衣服多，一般女生的都是衣服会比较多。对，
0: 像会请老师进场的单身族很多都是可能住在小套房里面，对不对？
3: 对小套房。那空间上的利用他也会求助于我们的协助，就是尽量让他的空间最大化利用。
0: 原来是这样。那老师就是帮忙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哪一些特性啊，或者说呢你在跟他沟通的美感？
3: 其实千禧世代非常好沟通。
0: 怎么说？
3: 因为他们比较没有那个心理的坎
0: 啊。
3: 对，没有像 S 世代会觉得说我无能，请人来整理就是代表我很无能的感觉。
0: 因为对我来说我可以请专业的进来，应该是我很有能力我才请得了专业的呀。
3: 对，你们这一代的反而是说我钱赚得多才请得起。
0: 对嘛，
3: 对，很多客人都会说就是因为我薪水不错所以我才请得起你，然后我请你是来是要教我，是教我是请教。但是 S 世代却不会这样子想。S 世代是除非是很忙的人，他觉得他是有需求需要被帮助需要被协助。那一般 S 世代他们请整理师进场都会心里都会有个坎过不去。然后再来就是钱过不去。
0: 钱过不去。
3: 对，钱会过不去。那千禧世代就是真的是比较好谈比较好理解。那我们在提出我们的观念的时候呢，他们也大部分都在爬文爬过了。
0: 就是这些，我们会做功课。
3: 对，都基本上都知道整理是在做什么。然后他们也会请教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我的千禧世代大部分都叫做陪伴整理。
0: 陪伴整理啊，
3: 我来你家带着你，或我陪着你一起来做。
0: 所以虽然我可能已经花钱请老师进来，但是我其实是在旁边，就是等于手把手的教我怎么样去整理我家。
3: 没错没错。

0: 而且学的会比较快、哦、也比较好一点、嗯、基本上像这样的人带过一轮之后、嗯、他就学会了、
1: 欸、那老师你不担心你这样子就是未来接不到这样 case 吗？
0: 他们会在忙的时候会再找你，或换季的时候会再找你进场

0: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我妈老是说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这个也要问，这个也要问。
1: 对，但是我觉得这是千禧世代我觉得最好的地方。还有我上次讲的是说要把责任感拉回来，那如果我跟他们提这件事情要把责任感拉回来的时候，有的听得懂的人他会比较知道如何跟你合作。
0: 哦、
1: 对，就是我们各自做好我们责任范围的事，他也要为他自己的生活负责任。当这个认知抓回来之后呢，他的生活基本上比较不会乱。我觉得听得懂的客人我发现他们表现得非常好。对，我的协助只是增加效率而已。对，但基本上他们没有什么在复乱的情况发生，他们也知道如何请求专家一起来合作。
0: 嗯哼，那所以老师这样子再一次进入到暗场，会不会觉得哦，好有成就感？这个我教出来
1: 的，的确是，的确是。然后所以有一些跟我学的人都会说，啊，我也可以当整理师了。其实真的不难，就是要多练习，然后你的生活都是练习。
0: 嗯，没错哈。那其实像这样子，可能单身族的千禧世代，这个算是老师目前接案的大宗了嘛？
1: 对
0: 对，
1: 最大宗。然后现在就是另外一个最大宗就是 I 世代。
0: 哦，对，那这个 I 世代我们未来再跟大家分享。这边呢要先请老师就东巴得我们提醒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现在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 44.7 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中内侧，三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从路网图上看起来，目前后方确实车速也是相对偏慢的。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往北，原本78公里过关西的内侧两个车道，三台车事故就在刚刚确认排除完毕咯。那跟你说一下，刚才有稍微看了一下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莺歌系统路段的朋友，现在看起来还是非常的拥塞回堵，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小心开车。之所以会车子那么多的原因，是因为工程还在进行。这个是在国道三号往北方向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内侧车道施工作业进行当中。至于国道五号往南，现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移控也还是开启的状况，但是看起来车流还是没有完全的排除，大家也是要小心通过。那市区的部分，刚才在和平东路二段311向巷口那个号志灯啊，四面不会亮的状况，现在大安分局说这个号志灯修好了，大家可以比较安心通行。至于在湖山路一段胜利街口，稍早不是说有那个远端绿灯不亮的情形吗？感谢交工处现在已经抵达现场，正在维修当中。持续提醒的是在台北市的郑州路往西过了重庆北路的外侧车道，目前因为发生碰撞事故，所以后方车的尾端大约是在市民大道跟承德路的交叉路口。那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在今天中午12点开始啊，在淡三号到淡五号水门之间的堤外停车场，请大家一定要净空。那除此之外，在堤外道路的这个停车格目前也是取消，不能停放，一路到明天晚上12点，原因就是因为要因应大道城夏日节放烟火的活动啦。那刚刚有提到那个千禧世代，其实还有一种啊，就除了单身之外，可能他是已经组建家庭的，这种时候可能也会请老师进来。那我们请老师进来的原因，不只是单纯只是为了收纳，而是老师你能不能教我小孩收纳？
1: 对啊，这个叫做整理家教。有些家长他会觉得说他不太会整理，他会请老师进场来教小孩子整理，把小孩子教过一遍之后，他以后就有借口跟孩子讲说，我都请老师来教你了，接下来的你自己的任何的生活上要自理，自己学习如何去打理你的每一个柜子啊，你的生活状况这样子。
0: 但我想问问看老师，就是老师在看请了这些收纳家教的这些家长自己收纳的范围，
1: 这些家长就是收纳的没有那么好
0: 哦，
1: 对，他们真的是没有收纳那么好，他们不会自己教。
0: 但是这样子就有个问题啊，你看就是日常生活，小孩看到爸妈自己都不整理，这个起床被子也不叠，他哪不会叠啊？
1: 其实重点都还是在父母亲。
0: 所以就算是请了这样子收纳整理的家教，身为父母自己也是要以身作则嘛，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要不然就是小孩子会复乱很快，因为他学父母亲学的会比较快一点。
0: 那这样老师你去当这样子的收纳家教的时候啊，老师会先从小朋友开始下手，还是先从爸妈开始下手？
1: 基本上其实要从父母亲开始先下手，但是呢就是有些妈妈她把我们请到府的时候，她让我们直接面对小孩，

0: 他黏在旁边都不愿意。有人就会划分得很清楚啊，就是觉得说你来教我小孩，这是你的工作，
1: 那不就有点像陪玩陪伴的那种概念了吗？
0: 对、哦、对，那其实这个很这个才真的很不好、嗯、其实父母亲要在旁边知道说整理师教了你的孩子是什么，你也要在旁边学。那一般都是我们先教了妈妈之后才到府教小孩，嗯，因为妈妈也有概念之后跟着孩子一起做一起练习会比较快。但是有些妈妈会把她自己跟孩子分开来、嗯、啊，她会觉得小孩子应该要学，那她不用学没关系，这个就不太好了。
1: 嗯，因为这样就等于像老师上次说的，就是把责任也外包出去了。
0: 先喜世代是这样子的哈，聪明的人知道责任要拉回来，嗯，比较是那种划分很清楚的那种。我不应该说不聪明啊，就是你跟他讲说你应该拉回你把责任感拉回来的时候，他听不懂我在表达的是什么。
1: 他有没有可能是不想听懂，就是装睡的人叫不醒啊？
0: 我就觉得是不是我表达的能力不好因为真的聪明的人真的是这样讲的时候他就知道，
1: 就一点就通嘛，
0: 就对，就一点就通了、嗯、然后听不懂的人他是会一直认为我就是用钱来买你的服务哦、那事实上生活是你的，你得要为你的生活负责，那你应该要有你为你生活负责的那一块你要拿出来。嗯哼
1: 哼，所以不管是可能帮单身族做急救章的收纳，或者说陪伴教他们收纳，又或者说呢就是有一种收纳的家教的概念，这个在千禧世代其实是蛮常见的一个会请老师的原因嘛。
0: 对、嗯、而且千禧世代的服务是多元化的，不像 S 世代、嗯、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都是处理乱断舍离，然后收纳
1: 断舍离就够累了。
0: 对 对, 对，那收纳做到收纳的方法，其实收纳方法会比较难一点，是因为收纳方法要把你的物品结合你的空间，嗯哼哼，这个是会比较困难的。那有时候我光是要讲到收纳的方法，你的物品结合你的空间、嗯、那个时间可能都不够，都还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程度，大部分都是还在做断舍离，然后定位再把东西收好，只是收好，但是没有办法做到很细致啊。对，
1: 所以这就是 X 世代跟千禧世代请老师之后这个最大的不同点。那我们下一次再跟老师聊，我们就聊下一个喽 ，I 世代了嘛，对不对？
0: 对 ，I 世代。
1: 好的，那我们就下个月见，谢谢老师，
0: 谢谢米娅，谢谢大家。
1: 整理收纳，整理的是外头的东西，收纳的是外头的东西，但其实呢也同时是在帮大家厘清自己在生活上面有哪一些重要的责任需要负责。所以呢当你发现说你的居家环境变干净了，变整洁了，变得整齐了，你也会觉得生活好像过得更加有秩序，你更加有掌控感。所以如果你最近发现说啊，怎么好像这个生活像失控的火车一样，一直不断的往前冲冲冲，我被他带着跑怎么办嘞？这个时候或许你应该稍微往这个停下来，往内去寻求一下自己到底有哪里是会让自己觉得没有掌控感的事情，然后同时呢顺便整理一下这个周围的环境，在整理的当下或许你也可以去厘清什么事情对你重要，什么事情对你相对没那么重要。下午2:55，什么重要呢？路况重要，赶快来提醒。省道台68原本东向9公里竹科路段的事故，刚才接获排除喽。那目前要依旧小心的这个省道方面工程呢，是在台61线往南的方向，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是7.9到15.5公里芦竹林口路段，施工封闭期间都要请您改到台15线通行。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一路到118年10月23日，每天早上9点到下午6点，因为工程的关系，都要请您务必先避开了，因为主线车道会完全施工封闭哦。
2: 将爷开步，将大事输啊！
1: 接下来呢，给你现场版的演唱，闪亮亮、Kila La的，这个是来自于这个董事长乐团的现场演唱版本，《众神护台湾》，众神护台湾，越讲越奇怪。好啦，我们就来听歌好了，等会儿准备3点钟对时喽。

当你把自己整理好了之后，气运顺了吼，众神就会来给你波比啦吼。我们今天呢，这个在这算是防空演习的最后一天呢，请来众神帮你加持吼。那等一下下，我们就准备3点钟对时，继续帮你汇整全国最新的交通现况喽。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转接道到中立，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4.7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优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

南下78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事故，是施工缓撞车和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南下226.7公里南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铁片掉落。国道3号北上391.7公里九如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北上大溪到三鶯，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其中在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光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经常引发剥夺人身自由的疑虑。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完成了修法，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法院。新制从8月1号正式上路施行，这也是精神卫生法15年来最大的变革。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新制采行法官保留原则，也导入了专家参审制度，案件将由法官、精神科医师和病人全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而司法院长也经任命101位包含精神科指定医师和病权团体代表，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完成了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新庆表示，医疗与法律是守护现代社会安定与人民福祉的两大坚实基石，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和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3: 这项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革，也是司法、人权、医疗专业共同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我落实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精神的决心。虽然分属司法与医疗两个不同体系，却始终朝着同一的目标努力。在各位完成宣誓后，正式启用的精神卫生专家参审法庭，连结的不只是司法与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共同参与审理，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1: 司法院少家厅厅长周宗林也说，合议庭的三个人是平等的，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的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
4: 经过宣誓以后，各位参审员才能进入法庭行使法官公正、专业、保护以及平等权的维护。那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票票等值，没有说职业法官的票会比较重，这三票要两票通过才能做成合议庭的裁定、决定、裁判啊！所以各位负有很重的神圣的使命。
1: 未来严重病人强制住院。

0: 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可以无限申请延长，将改为不得超过60天。如果需要延长的话，必须向法院申请，要是法院没有裁准，就要间接到社区精神照护系统。同时审理过程也可以依照病人身心需求，采取远距的视讯方式进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大人说，
1: 住院作业流程，那我们提供的远距视讯的审理，另外还有电子卷证的查阅，还有电子文书的传送，那让整个审理更及时，也更加的便利。
0: 司法院希望每位参审员以专业和良知协助法院，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定不仅符合法律，更兼具温度，不仅体现专业，更彰显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卫福部也呼吁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并理解精神疾病，持续给予病人和家属支持与关怀。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路口容易发生事故，驾驶人接近交叉路口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降低车速，才能预留充足的反应时间。
3: 减速的同时，也要随时留意周遭人车，驾驶要检查 A 柱死角，看看是否有行人正在通过马路，避免因为视线遮蔽造成碰撞。
4: 看到行人穿越道有行人时，车辆要完全静止，等待人群通过。让我们一起将礼让行人的观念实践在生活之中。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不单单令老板顾，下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记得打开车灯，小心驾驶，一起安全开往被阳光拥抱的目的地。大家好，我是 Bion 王宏恩，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午来到了3:10，节目第三个小时正式起航。现在外头天色更暗了，提醒朋友，雨中行车，你的车头大灯一定要点亮打开，还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路况部分也来持续更新，先讲排除的消息。原本在台北市区的郑州路往西过重庆北路外侧事故，目前终于排除了，后方的车流现在看起来也已经大致上恢复正常。至于在五羊高架往北方向44.7公里，是在过了机场系统的位置，中内侧车道有3台自小客车事故，也还在处理哦。那再来呢，要提醒的是刚刚几个这个新增的交通状况。朋友说在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目前全线车子很多，那另外中正路往西承德路前外侧车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点车子哦，车流尾端大约是回堵到了文昌路左右。在桃园市平镇区目前以为纪念公园的这个地下停车场是已经停满满，驾驶朋友如果您要停放爱车要找其他的停车位。至于在新北市三重地区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现在车子很多。台北市新增一个工程，是在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爱国西路之间公车专用道上，目前正在修剪路数中。再来跟你分享的是在国道方面的最新情形。刚才有朋友通过国三发现说，哇，有碰撞事故。国道3号往南的78公里，在关西前内侧车道缓撞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那目前国道上面还有几个状况需要提醒哦，这个是工程的路段。国道3号往北方向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3英前，因为内侧车道施工的关系，目前从大溪开始就发现车速明显变慢。一路到莺歌系统这个施工路段呢，均速会直接荡到20公里以下哦。赶时间的人记得要先行改道哦，这边一定会非常的拥塞。那另外呢，在国道5号往南，因为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的移控，目前还是启动的状况，所以要记得按照灯号指示前进。那看了一下国道路网图啊，其实跟刚才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哦。目前国道5号往南依旧车多不好走，南港系统开始要开到雪山隧道出来之后，才会海阔天空。那你看了一下路网图啊，目前看起来均速不到40公里路段也是蛮多的，包含国道1号往南在内湖路段，还有在往北方向的新竹，往北方向的台北一路到圆山头均速都大约40公里左右。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交流道现在车速也变慢咯。五羊高架往北方向，因为在这个机场系统路段刚才呢不是说看到了事故，那现在后方的车速是还在回升当中，因为刚刚事故排除了。国一高架这个五羊高架往北44.7公里，过机场系统的中内侧3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排除，后方2公里回堵车流还在疏解消化。谢武高架往北靠近环北路段，目前也是均速相对偏慢，需要您小心通过的路段。国道3号往南是在新店开始到中和均速不到60，北上靠近莺歌系统因为工程占用了内侧，所以才会车多不好走。至于在北上中和路段单纯车多，目前平均车速大约40公里左右。国道5号就像刚刚说的，从南下南港系统到雪山隧道均速不到40，往北方向雪山隧道整体车速也是相对偏慢，不到60公里，需要您保持安全车距咯。更多路况或后续仰赖各位随时提供，我们电话0800-000-123，感谢您的帮忙。今天请众神来帮忙，听众朋友想到了这位月桂女神，这是 SHE 也是女神团的歌曲哦。

0: 月桂女神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SHE 的歌声，时间来到下午的3:19，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心交通状况喽。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好的，快下班了吧？目前还没有营业，等一下半小时之后才会正式营业哦。
1: 交通 Easy Go，
2: 安全一定有。
1: 欢迎收听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与警广联合制播《新北交安快易通》。
0: 好，今天呢，我们这个新北交安快易通要在空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来自我们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张之启分队长。分队长您好。
3: 嗯，主持人好。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分队长来聊一聊，当然就是我们的这个交通安全啦。其实我们如果要安全驾驶的话，我们的精神状况一定要良好。但是会发现有一些人啊，他可能在这个喝完酒之后，或者说甚至毒驾的情形，真的非常不可取。那关于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多我们需要留意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麻烦分队长帮我们稍微介绍一下了。
3: 啊，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就今天利用节目的时间来跟各位听众朋友进行交通安全宣导。那分享的主题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是有关酒驾跟毒驾的防治。我们知道酒驾跟毒驾的交通事故一旦发生，那往往都是特别严重，可能会造成多个家庭的破碎。那它的本质上其实是一种蓄意的伤害，或者可以说是杀人的行为。那无数实务上的血泪教训都告诉我们，就酒精跟毒品呢，它是会直接破坏人类的大脑皮层，让反应时间变慢呢，距离判断失准。所以如果喝完酒甚至违法吸食了毒品之后，还坐上驾驶座，从踩下油门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是路上无辜民众的隐形杀手了。
0: 是。
3: 那我们警方呢，之所以会采取酒毒驾零容忍的这种态度，采用全面的路检啊、强力拦查这些方式来执法，不只是为了开单而开单，主要还是希望可以在悲剧发生之前，就先把这个不定时的炸弹给

0: 拦下来。那透过人车分离啊，保管车辆来驾驶这种驾，制止这些驾驶继续发生。那今年度我们新北市已经办理了多场的专案勤务，也有提升路检的密集性和场次。那在强力的执法取缔之下，我们新北市的酒驾驾绩效都比去年同期增加，事故情形统计下来也是逐渐的下降的状况。那另外为了保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目前政府经过多次的修法，不断的加重酒驾跟毒驾的罚则，现在的法律规定其实是非常严厉的，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现行的酒毒驾罚则，以及就在上个月28号立法院刚刚三读通过了修法的道交草案。那日后上路之后，毒驾这个行为它会面临到多么严重的处罚。
1: 好，那我们就先讲一下就是最开始这个酒毒驾的部分。
0: 对，那目前的规定的话，酒毒驾机车的话，第一次都是开罚15000元到90000元的罚款。那汽机车第一次，汽车第一次是30000元以上120000元以下。那如果是累犯的话，就会直接跳级；如果是第二次累犯，就会直接处罚款的最高额。刚刚说机车是15000元到90000元的话，第二次就是直接罚最高的90000。那汽车第一次的话是30000元到120000元，所以如果第二次累犯就是直接罚120000元。那这次修法经过，日后新法上路之后，这个罚款的额度都是直接在提升，并且如果你是毒驾的行为，毒驾从第一次就会直接用最高额去处罚。那如果说有累犯的状况，都是以前一次处罚金额再另外加罚，而且以此类推，就是每次只要累犯的话都是会再更加罚更多。所以如果说有些人他没有悔改，他持续的有酒毒驾行为累犯的话，几十万的罚单是绝对跑不掉的。那除了在金额上的处罚以外，还会有吊扣车牌跟吊销驾照的这种处分。
1: 是
0: 现行的规定，如果有酒毒驾的情形的话，会一致保管车辆，并且吊扣车牌2年。那如果是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的话，车辆会被没入。修法后，只要是毒驾，只要是毒驾行为的话，一律车辆都是直接没入，没入就不能再领回了。那现行的驾照的处分是吊扣驾照1到2年。那有肇事致人受伤啊，或是车上有负债未满12岁的儿童，这些会再另外延长。但如果修法新法上路以后，毒驾的行为是直接吊销驾照，就是现在是吊扣，那有一段期间之后就可以再领回。修法之后，毒驾就是直接吊销驾照，那并且还会有预防性吊销驾照的这个处分。如果之后有毒品的人口啊，或是经警察机关确认他有吸食毒品的话，驾照就会直接预防性的被吊销，直接失去这个开车的资格。
1: 哦，好，所以这个是新制的部分，就是现在已经开始正式上路了吗？
0: 现在是还没有，现在是草案通过，那之后实际施行的时候，应该也会透过各种新闻公开的方式去提醒民众说以后的罚则要提升。那当然还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修法的趋势，对，就尽量去避免酒毒驾的行为，因为以后可想而知这个罚款一定是越来越严重的。
1: 对，没错，而且这个吊销驾照其实会等于说让你以后就在路上你的选择会少了一种自己开车自己骑车的一个选择了。
0: 没错，那除了自己驾驶以外呢，同车乘客目前酒驾也是有处罚的。如果坐在酒驾 的车上驾驶酒驾超过 0.25 以上，违反公共危险的标准的话，同车年满18岁的乘客会有连坐的处罚。那修法之后是另外纳入毒驾的乘客一样会被处罚。
1: 哦，好，所以就是如果你有发现这个驾驶他本身有这个喝酒啊，或者说这个吸毒的状况，然后你还搭他的车，这个连坐法就会坐到你头上了。
0: 没错，如果发现驾驶有酒毒驾的行为，请马上制止他。那如果没办法制止，请赶快跳车，就请不要上他的车。
1: 是，没错，就连上车都不要上车，毕竟这样子的朋友真的不是好朋友。好，那当然我们最后还是要再特别提醒大家，就是真的毒驾跟酒驾都是完全不可以的行为，因为真的是害人又害己嘛。
0: 是，最后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就是一个核心的原则，喝完酒绝对不开车，那毒品更是碰不得，请大家多多利用一些便利的措施啊，代驾服务、计程车啊、大众运输工具，花个几百块的车资，绝对比花十几万、几十万的这种罚单还要划算很多。

0: 没错哈，而且呢，也是就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安全着想啦。那今天在空中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新北交大的分队长张之启分队长，后跟大家分享这么多，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下午来到了3:27，刚才呢我们分队长提醒完之后，也希望大家真的一定要自己注意，然后亲朋好友也去宣导一下，跟他们说哦，这样子才可以安全驾驶，千万不要危险驾驶哦。来，路况部分更新一下，刚才有听众朋友说在国道3号现在新店中和路段好像在下大雨哦，所以呢再请朋友在这个雨中行车一定要点亮您的车头大灯，小心慢行。那除此之外，目前在国道上面几起事故也要持续提醒，包含国道1号往南，刚才20.8公里圆山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碰撞事故还是在内侧处理当中。五羊高架往南，在70.5公里过杨梅校前路的交流道，说是内侧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国三往南，则是要留意78公里在关西前内侧车道有缓撞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至于在市区的部分，台北市目前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子很多，市民高架往西的方向也是全线车多不好走，建国高架往北则是南京东到圆山路段车多，中山北路往南德兴西路前吼，说是因为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工程，所以目前后方尾端已经回堵到了市东路，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记得吼，以上点名到这几个现在很辛苦的路段都先请您先避开咯。新北市三重地区台一高架中校桥要往台北方向，目前也是车多多。再来呢，我们帮大家稍微看一下齁，国道路网图上面这个还需要特别留意经过的路段。国道一号在往南方向新竹到新竹系统，目前的平均车速还是低于40，没什么状况，单纯车子比较多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那当然啦，因为路况瞬息万变齁，如果有命啊捞高铁收灾，或者说这个临时的变动，也可以随时来加入我们金光守护路况的行列哦，0800000123。国道一号往北，如果你开在圆山到内湖，也要记得跟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目前这边车速不到40。国三则是往南方向新店到中和，往北方向大溪到莺歌车速不到40公里，其中要留意的是国道三号在往北方向的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的内侧车道正在施工。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现在车型状况比刚才好了非常多，目前是在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均速大约40，那过了石碇之后车速也会稍微回升一点点，但是还是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准备3:30收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亲子日活动，强调政府将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五大面向着手，透过预算支持，让国人有子有女真幸福，确保下一代在更完善的环境中成长。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与十七组三代同堂以及八十八岁高龄阿嬷领军的四代同堂家庭共度亲子日。卓奎致辞时指出，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孩童，因此政府正积极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发放成长津贴、强化托育及教育加码等多项措施。
3: 我们这五套的面向，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这整套的计划，整套的计划要同时进行，那才为财务平衡执行的重点面面俱到。所以我们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一项会被改变掉，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是这个部分。
2: 卓奎也呼吁爸爸都去阅读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编制提供新手爸爸孕期照护、陪产准备、婴儿一岁前照顾重点与育儿资源、协助男性成为神队友的爸爸手册，同时也鼓励所有机关都能广设托育中心，让整个家庭更和乐，小孩的照顾更圆满。景广记者朱瑞

0: 真台北报道。
1: 汉光演习进入最后一天，第四作战区部队今天上午执行任务，行经屏东一处路段时，发现一辆轿车与机车擦撞，随即派遣官兵协助交通引导，降低二次事故风险，并通报警消到场处置，展现军民一家的精神。高雄前进区中央公园文学馆旁发生轿车行经侧沟盖时，车轮突然陷落的情况，所幸没有人受伤。水利局获报，也立即到场处理。记者黄怡豪的报道。
2: 从民众拍下的画面可以看到，白色轿车停在路旁，车轮疑似卡进破裂的侧沟盖，现场也拉起了警示设施。水利局表示，昨天上午11点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前往勘查，初步研判是铸铁沟盖和水泥交接处长期受到车辆载重碾压，导致强度下降破裂下陷。水利局市区排水一科科长王大为说，
3: 行经区中央公园文学堂昨天发生车辆行经侧沟盖时陷落情形，水利局在昨天上午11点40分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并做警示设施。破坏主要原因是下陷处位于水沟铸铁盖与水泥交界处，交界处不同材质受到车辆长期的碾压，造成强度衰减和破裂。那针对排水设施，水利局平时都有例行性的巡检，将再加强该区域周边侧沟及沟盖状况。本次事件已与车主联系，并说明相关理赔事宜，以维护民众权益。
2: 水利局也提醒，后续将会加强周边侧沟以及沟盖的巡检，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适逢暑假期间绿岛旅游旺季，不少民众因天气炎热或短程骑乘，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或未将帽带扣紧。台东警分局绿岛派出所提醒，切勿因度假心情而轻忽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落实交通安全执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4: 两位民众骑机车因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而被警方当场依法取缔。台东警分局绿岛分驻所所长钟坤良表示，为了维护绿岛地区交通秩序，除了持续执行巡逻勤务之外，也会不定时在分驻所前以及辖内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稽查勤务。
5: 前往离岛地区旅游时，切勿因心情放松而忽略交通安全，骑乘机车务必全程佩戴安全帽，警方仍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取缔，不会因观光地区而有所例外。此外，也请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
4: 台东警分局表示，唯有每位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才能让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平安返家。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地平。若是伫外口看到找无路的时段，会用甲伊问一句：有需要斗三工无？若是有需要，嘛会当带伊去附近的派出所。简单一句话，就有可能帮伊找到倒来厝的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下午来到了3:37，新闻时段后继续锁定开车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台 FM94.3 来点蜜雅节目，我是蜜雅。跟你说一下，刚才原本在国道3号往南的78公里关西前内侧车道这个缓撞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确定排除，大家可以比较安心的通过，但是还是要小心，因为国道1号的事故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往南方向在20.8公里圆山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依旧在处理当中。那另外，刚刚国道一号新增了一个轮胎皮掉落的情形，这是出现在国一往北方向66.3公里过了右师的中间车道，有看到了轮胎皮的踪影，小心闪避哦。我们目前已经通报处理。再来要提醒一下国道三号，因为有听众朋友说啊，新店中和啊现在正在下着暴雨，所以呢行经双向新店中和路段请一定要记得打开车头大灯，保持安全车距。国道三号还要注意的是在北上55到51公里，因为莺歌系统前到三莺前的内侧还在施工中，所以现在呢从大溪过来就已经车多不好走，平均车速低于20，请朋友要小心通过，赶时间就先别上来了。那另外在国道五号的朋友，现在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移控还是开启哦，但是路网图上看起来有比刚才好了很多，现在车子大约集中在石碇跟坪林路段，其他的车速大约维持在60公里上下，但是出了雪山隧道之后就会车速恢复正常。省道方面呢，台61线刚才朋友说在南下63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砂石车沿路在掉污泥耶，好危险哦。好，除了呢是这个东西载运的东西散落之外，也会造成后方的驾驶朋友用路上的困扰，所以这个情形目前通报当中，也提醒朋友东西要绑好扎牢防渗漏。省道台61往南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都请您改到台15线通过。台66双向0.1到2.6公里是在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竹线车道施工封闭，会到118年10月23。好，就在刚刚国道一号往南20.8公里圆山前的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刚刚排除，目前呢这个后方有4公里灰堵车流，还是要记得保持安全车距哦。台北市区在市高往东刚才承德路到建国南路之间说是车子很多，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也先不要上市高了。目前其实市高往西方向全线车多，往东方向车子则是集中在了承德路到建国南路的上方。还要提醒因应大道城夏日节，所以呢会有停车管制，今天从中午12点开始到明天晚上12点，在淡三号到淡五号水门之间的堤外停车场以及堤外道路的停车格通通都是无法停放您的爱车，请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这个消息，要去看烟火记得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捷运非常方便。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欢迎光临，快下班了吧！现在正式开始营业哈。今天我们这个众神系列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其实我们听众朋友推荐的歌真的很厉害耶，真的是跟这个众神有关系，而且呢，有的时候听着听着，或许你的感情也听进去了。首先第一首《求佛》来自于龙千羽的歌声。

这是龙千羽的经典作品，歌名就叫做求佛。那其实要求佛的话，或许呢我们可能要到庙会才有很多的佛可以求嘛，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呢听到的歌曲就是王梦玲的作品，歌名就叫做庙会。

这是经典的民歌《庙会》，来自于王梦玲的歌声。稍早在国道三号往南78公里关西前的内侧，缓撞车及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排除喽。现在好多地方都在轰隆隆作响哦，因为下着雷雨，请朋友雨中行车要多加留意小心。目前在台北市基隆路高架往南，朋友说罗斯福路上方路面已经积水了，驾驶朋友如果通过积水路段，务必留意。那因为积水有时候你不知道前面它积水有积得多深嘛，哦，所以还是要小心通过。那如果方便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先查一下其他的替代动线啦。再来提醒的是，目前在国道一号往北，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到一，车子很多。国三往北方向，大溪到莺歌系统哦，主要是受到工程影响。目前北上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前，内侧车道工程依旧进行中，所以才会车多不好走。好，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也记得可以先避开喽。好，看看粉红超跑来领跑，可不可以稍微顺畅一点？这是林珊的经典作品《粉红超跑》。

这是现象级的绕境队伍会播的歌曲，这是林珊的作品，就叫做《粉红超跑》。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54喽。刚刚有听众朋友说啊，在国道一号有一位行人冲上来了，在国一往北方向47.5公里过桃园，现在这个行人他是逆向走在中间跟中内侧车道。哇，这个也太危险了吧，在国道上面然后走在中间不是路肩哦。好，行经国道一号往北方向桃园路段朋友请一定要提高警觉，现在在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大约 47.5 公里过桃园的中线跟中内侧车道，有一位行人他是逆向误闯，所以迎面而来的那一种，所以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提高警觉了。这是国一往北方向 47.5 公里过桃园，现在有行人误闯，而且是逆向走在中间车道。国道3号往北方向，现在大溪到莺歌系统依旧车多，主要因为内侧车道的工程，现在是占用了北上55到51公里的地方。再来要提醒的是，国道5号说是南下的 2.2 公里在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有发现抛锚车嘞，目前状况也是已经通报处理，那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呢，同样也要小心闪避。如果您在路上还有发现任何路况，都可以随时通报警广喽，电话0800000123。感谢大家的帮忙。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来一首这个异国情调的作品吧，这是孙燕姿的歌声，歌名就叫做《神奇》。好，这么神奇的事情，我们就等到周末有一些神奇的 happy， 好神奇的幸运事可以降临。我们就下周一下午1点钟继续空中再见喽，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6.3公里过右师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47.7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40.2公里上化交流道内线、外线以及外侧路间施工环状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多拥塞。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2.2公里石碇隧道

0: 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辅助车道有一台小货车冒烟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2.7公里过洋厝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油漆桶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问复仇者联盟，如果发现有行人要违规穿越道路，你会怎么处理？美国队长，
2: 我会劝他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带他走行人穿越道，并用盾牌帮他挡车。
1: 不错哦，那钢铁人你呢？
3: 我会立刻飞过去带他上人行天桥。
1: 好主意。绿巨人浩克呢？
4: 我会生气火大逼他走人行地下道。
1: 那雷神索尔呢？
5: 违规啊，呵呵，不守法的人，我直接打雷劈他。
1: 行人穿越道路必须经由行人穿越道、人行天桥或人行地下道，不得在其100公尺范围内穿越道路。复仇者联盟提醒您，请务必遵守行人交通规则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欢迎收听阿宏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7: 知我知，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6: 在你一个乌韩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7: 知。
8: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辉，现主持你收听的是小王子卢卡斯的温暖节目，如此美好，一定要听哦。

0: 话说有一种冷，叫做阿嬷觉得你冷。
1: 乖孙诶，你穿这样干袂寒啊？
0: 有一种好，叫做
2: 妈妈是为了你好，知道吗？
3: 知道了。
0: 让卢卡斯用温暖陪伴你，透过声音的力量，散播到全世界。
4: 美妙的音乐，美好的生活，还有热腾腾的路况资讯，
0: 通通都在卢子美好。

4:06 ，Hello， 大家午安快乐，下午好，欢迎持续锁定警广治安交通网台北分台 FM94.3 最闪亮的频道。周一到周五下午4:00到7:00的如此美好，欢迎大家上线喽。我是 Lucas， 陪伴朋友平安到家，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00。今天呢是 Happy Friday 哦，就要放假了，打起精神来，好好开车，专心一致。看清前方的道路状况哦。目前呢，在台北市有多处路段是下雨的情形，雨中行车记得打开车头大灯，检查仪表板现在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就会大放光明。但千万不要开成远光指示灯咯，转弯前变换车道之前也是要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一开始呢就要讲好消息，在国道5号南下 2.2 公里石碇隧道的内侧抛锚车刚刚已经排除了，车流正在消化中。现在呢从南港系统要接过来国道5号啊，车行速度依旧缓慢，主要呢是受到先前抛锚车的影响，现在这边的

车流会开始动起来。那就顺道来看一下南下，如果要往宜兰的朋友该注意的这个路段，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目前车多拥挤哦。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雪山隧道的入口是不好走的，北上方向的雪隧入口前也是排排队。那进入隧道之后呢，前半段还是比较拥塞，过了26公里之后车行速度就提升哦。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47.7 公里过桃园交流道，不久前外侧车道连结车跟自小客的事故刚刚也顺利排除，非常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路段，还有在这个南下竹北到新竹路段都是红通通的，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方向的新竹到公道五、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平镇系统一直到中立转接二，还有三重到重庆北、圆山到内湖之间，现在都是哦，这个车速大概只有30而已哦，嘟嘟啊后抵在30公里的平均速率上。那如果说呢，您刚好是在高架路段呢、啊，该注意的就是系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北上的环北路段。那五羊高架的话呢，目前南来北往的车流状况都是正常的，请继续保持下去哦。至于国三方面呢，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安坑到中和隧道这边呢，都是车多拥塞，时速呢低于40。国三北上该注意的就是在大溪路段哦，这个63公里开始一直到埔顶一隧道都是如此的塞，是不是有状况呢？赶快来看一下哦。它其实并不是事故导致的车流回堵，是因为在前方有道路施工占用内侧车道，车流回堵回来的。就是在国三北上55到51公里之间，莺歌系统前一直到三莺交流道内侧车道封闭施工，导致后方的车速受到影响喽。北上的中和出口前现在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准备要下中和交流道出口的朋友循序渐进，脚下留情，帮忙，不要违规插队哦。后续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喽，0800-000-123。一开始呢，先给大家一些满满的 power， 来自王力宏的《火力全开》。

听完这一轮呢，应该精神状况呢已经有提升上来了。当然，我们希望呢这个平均速率呢能够提高哦。很多路段呢，因为雨势的关系都是非常缓慢的。提醒大家，除了要注意车前状况之外，路面上的掉落物或者是积水情形，我们也要提早避开。像是在台北市的大直桥要往市区的方向，目前在上桥处啊，全线车道都是积水的，请大家要小心哦。大直桥要往市区方向，就在上桥处，目前全线车道都有积水。好，那这个受到大稻埕夏日节活动的影响，停车管制呢，就在今天中午12点展开啦，一直到明天的晚上12点。管制的路段呢，就是在淡三号到淡五号水门间的堤外停车场。哦，现在这个时间呢，都必须上演空城计啊，堤外停车场不能够停车，要维持净空，而周边的停车格呢也都取消，因此你如果要在这堤内或是堤外停车，真的要注意一下，配合现场人员的交管啊，引导呢，然后到这个正确的地方停车。在明天晚上12点之前，在淡三号到淡五号水门之间的堤外停车场都不能够停车，必须维持停车场净空，这部分呢要注意一下哦。还有现在在台北市几个道路施工的路段，在士林区的中正路往重阳大桥方向，就在承德路五段之前，外侧车道工程施作，后方车多回堵哦。目前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文昌路口。至于在中山区的民权东路二段往西的方向，跟吉林路的交叉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在文山区的木星路三段95巷，秀民路一段129巷，还有恒光街17巷，封闭全线车道进行路面改善工程，这个呢是有进度的哦。从今天早上9点到今天下午5点才会撤除。言下之意就是呢，现在这个时间点，请大家提前改道行驶，先避开。今天施作的这个路段呢，都是在巷子里哦。木星路三段95巷，秀明路一段129巷，以及恒光街17巷。至于在我们中正区的中华路一段往南方向，介于成都路到爱国西路口，公车专用道呢在进行修剪路数的作业，目前还是 ING 的形态哦。天母一带的中诚路二段207巷，介于东山路到市东路299巷口，单向车道封闭施工，不过呢也快要结束了，因为表定的时间是到4点30分撤除。

受到全员路落实的影响，目前呢有交通管制哦，就是在全员路跟行义路哦，这个敦叙工商校门口旁边，一直到东升路口，现场采取单线双向管制通行。接下来是捷运施工喽，台北市文山区木栅路二段双向，从55号到131号，双向车道有缩减，只维持一线车道通行。这段期间呢，请大家记得哈、分流措施要做好。我们先改道行驶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或者是中顺街都 OK， 选择一条安全又便利的路线就可以哦。这是木栅路二段双向。来，再来是木栅路三段马屋哦，木栅国小到万寿桥路段，还有木星路一段，介于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边都是属于捷运南环段的施工形态，持续到明年3月31号。有南就有北，北环段的捷运工程呢是在士林区至善路二段，从故宫路到故宫博物院一带进行，现场因为配合交围措施，所以呢也有影响到这边的车速，刚刚呢也是呈现车多。如果说您赶时间归心似箭的话呢，记得先避开至善路二段跟故宫路口，还有靠近故宫博物院一带，目前都是车多拥挤。那刚刚受到滂沱大雨的影响，在新店区的国三安坑交流道南下的这个街平面地方车流回堵哦，目前中央路跟环河路口是卡卡的。而在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的路面上也有积水，这个在公馆一带哦，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路面上有积水，请大家小心。路况后续消息，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感谢您的帮忙，记得0800000123的通报热线。接着下来呢，是国王皇后大嘴巴所带来的歌曲 remix 版本，这个是礼拜五限定哦。

这类型的歌曲听多了就可以将你的瞌睡虫驱逐出境，对于我们用路人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具有关键性的帮助。4点24分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共都在刚刚整点的时候呢打开了哦，开启了，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目前呢南下石碇路段呢依旧是走走停停，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这一段呢也是比较塞，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回堵。那目前呢你只要进了雪山隧道过了27公里之后呢车行速度就提升，就恢复正常。西武高架北上 22.4 公里，正好在下塔悠出口之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事故，后方车流回堵到环北路段。好，那原本环北出口前呢就在排队，尾端是在五股转接道，因此你如果现在呢行驶在西武高架北上路段，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啊，诶，我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一路都是走走停停，过了下塔悠之后呢就恢复顺畅了。没错，就是如此。从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之前，刚刚提到的这个事故点的后方呢，都是目前的车流瓶颈，平均速率呢20到30之间。

至于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景美匝道前有事故哦，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目前这起事故它是占用哪一线车道，以及呢一共有几台车的碰撞，这个后续的资讯就交给大家啦。0800-000-123，我们先知道说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景美匝道前有一起事故，那后续的这个详细资讯呢就交给大家来补充。国道一号目前在北上的 59.2 公里中立转接道前，注意内侧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小心经过咯。闪避的同时记得我们的反射动作，打好打满你的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尤其在下雨的这个阶段呢更要小心跟注意哦。刚刚不是有提醒过说在新店哦，因为呢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入口哦，新店入口呢车多排队，它也是影响后方的行车速度了，请驾驶朋友呢要多多注意一下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哦。目前呢新店这边下滂沱大雨，所以呢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那最塞的路段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入口，现在车多回堵到平面呢，中央路跟环河路口就是目前的车阵尾端，就是国三南下安坑交流道的入口，后方回堵到中央路跟环河路口。亚洲时尚午后 ，Elva 萧亚轩跟顺子合作的歌曲《And I Know》也是给你满满的舞曲风格。听完这首作品呢，我们就来关注5分钟的景广新闻，再回到我们如此美好的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马来西亚籍的莫姓女子在今年六月以观光的名义来台，入境第13天因为涉及诈欺案遭逮捕。这也是苗栗县警察局推动的阻诈一键通简讯报案 QR Code 的机制之后，首件成功查获车手的案例。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与县府数位研考处合作，研发阻诈一键通简讯报案 QR Code， 推广至全县多家超商、金融机构及证券业。透过第一线人员发现疑似车手或民众遭诈，只需使用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达到一扫即报、即时派警的效果。县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
3: 本局苗栗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透过 QR Code 通报，发现一名外籍女子在 ATM 前反复提领现金。警方接获讯息后，立即派员前往查获这名37岁马来西亚籍女子。
2: 原警当场查扣提款卡、交易明细及手机等证物，初步调查莫姓女子听信诈团指示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十天可赚取新台币80,000元佣金。今年6月21号以观光名义入境，来台第13天落网，警讯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高龄87岁的神父曾俊元常年深耕阿美族语的保存还有教学工作，去年在花莲市公所的支持之下发表了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最近获选为原民会原住民族语新传奖个人奖。曾俊元神父期盼文化的薪火能够代代相传。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曾俊元神父透过田野记录跟族人交流，收录完整的南势阿美族语词汇。

0: 语法跟应用情境。去年5月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式阿美词典，具备高度系统性跟实用性。同时曾俊元也常年深耕族语的保存、教材编撰跟沉浸式教学，7月31号获颁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语言新传奖个人奖。花莲市长魏佳彦特定前往曾俊元家中致贺，并亲手张贴红榜，肯定他推动族语保存的用心。
1: 那刚刚也在我们曾神父的我们电脑里面，还看到他还在修筑我们的南式阿美族语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将文化跟根保留下来。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来，不管是在族语的文化推动，或者是说我们部落的文化的推动，或是体育、艺术等等，我们都会大力的来努力。
0: 获奖肯定，曾俊元神父人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母语教学，让更多年轻世代愿意学族语、说族语，让珍贵的文化薪火继续在花莲传承。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适逢农历七月，嘉义县政府举办了寿魂杯感恩祈福活动，由县长翁章良率领兽医师、畜牧业者还有动保团体共同祭拜曾经为人类生活付出的动物生命。记者周友谦的报道。
3: 这场活动现场准备了牲畜饲料、猫狗罐头及宠物金，今年还特别准备各式玩具，让祭祀不只是祈福，也表达对动物生命的感谢。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4: 防治所管理所有的，不管是两卡还是四卡，还是所有的鱼类啊，整个所有的这些管理单位啊，所以当讲啊，嘉义众生啊，也当讲提供足侪咱的啊这个营养啊，给咱人来咧食。所以伫啊农历七月时阵啊，所有各界。”这位来这个所在参拜来做一个普渡。
3: 嘉义县寿魂碑的历史超过了一甲子，最早可追溯到民国48年家畜疾病诊治所的成立，后来在动物掩埋场树立了石碑。县府表示，寿魂碑不只是祭祀的场所，也见证嘉义动物防疫工作的历史，透过每年农历七月的祭祀，传承尊重生命、感谢动物的心意。尽管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西南风造成的降雨以及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特别是在大台北、高屏以及花东纵谷，目前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嘉义以南、台东地区以及北部宜兰山区还有兰屿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大环境西南风增强，带进来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可能有局部大雨，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比较多也比较持续，可能有局部短延时好雨发生的机会。而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花东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感受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是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东半部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已经在下午2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距离我们非常遥远，没有对天气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7: 一颗心在风雨。
8: 开车听警广，路况不打烊。开车的时候，我们都听警广小王子的《如此美好》，让你心情好，路况没烦恼。记得留意前车的状态，不要太疲劳驾驶咯。我是周慧。

4:37，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现场。Lucas 呢，继续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一定要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哦。刚刚在西武高架北上22.4公里下塔悠出口前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发生的事故呢，已经排除喽，后方车流正在消化当中。而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92公里，刚过竹北交流道，有一台大客车，危险驾驶哦，一路蛇行啊，好像是疲劳驾驶的行为。这台是933结尾的车牌号码，如果你刚好是在这台大客车的后方，一定要小心安全车距，它一路哦就是摇摇晃晃的，好像是精神不济。好的，没有关系，这半个小时呢，继续给它提升我们的音乐能量跟 power。 来，再来是台北市的车多路段，注意啊，市民大道高架往西跟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车多速度慢，尾端大约是在长安东路上方附近。士林区的至善路二段往西，这边受到北环段捷运施工的影响，现在啊，从卫理女中到故宫路口都是不好走。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回堵到大直桥，那整个大直桥往市区也是不好走。那如果说呢，你大直桥上桥处的朋友要注意哦，目前呢全线车道都有积水哦，好不容易涉水而过安全了，到这个滨江街的交叉路口请保持路口净空好吗？刚刚有朋友说吼，滨江街跟大直桥的交叉口这边呢，因为路口没有保持净空，所以整体来看啊，从大直桥一直到富北地下道，出了地下道之后，这沿线的平均速率都不到30公里。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在景美匝道前外侧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中，后方车流回堵到新店端。再来就是士林区的中正路往重阳大桥方向，文林路到承德路五段口这边呢，车流量大，因为在承德路五段之前封闭外侧车道进行的工程，影响到当地的车流了。中山区的民权东路二段往西跟吉林路的交叉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又跟滨江街有关啊，这个是在滨江街上刚从国道一号圆山出口下来的地方，号志灯坏掉了哦，完全不会变号，都只会亮红灯，伤脑筋。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国道一号的圆山出口这边下不去哦，因为都是坏掉的灯号啊，这个亮红灯，我们赶快来转达有关单位来帮忙调校回来。谢谢热情的朋友回报哦，目前这个号志灯完全不会变号，只会亮红灯啊，绿灯嘞，这个状况呢，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会跟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路段的这个车流表现做一个连结。再来是快速公路的车多路段哦，新北市的朋友留意一下哦，在台64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还有在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路段，已经开始出现排队的车潮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台66线双向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双向都车多。好，那既然呢都关心了这个台64、台65、台66，我们也来看一下长期施工在快速公路这边该注意的，就是台61线南下 12.6 到 16.8 公里林口路段，以及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交流道，这段期间到2028年8月29号为止封闭施工，请大家要提早改由台15线西部滨海公路来行驶。台66线也有哦，这个是在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之间的观音路段封闭主线施工，改走侧车道就 OK， 但是呢这个交围设施还有现场的布设都请大家更要小

小心，注意安全，减速慢行，持续到2029年10月份才会完工。刚刚这个掉落物已经知道说是什么物品哦，在国道一号北上59.2公里中立转接道前，内侧车道疑似是一大包的宝丽龙片，已经转达北区交控中心来帮忙清除。那您刚好要经过的朋友要小心闪避哦。

好，没有想到说黄品源的小薇，本来一首非常纯情的抒情轻快歌曲，让它更加轻快，变成 3.5 这个倍速，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风格哦。4:47，注意一下哦，现在在滨江街，只要是跟滨江街。

有关的路况呢，都会呢一次听到哦。这边要注意的就是刚刚发生了一起事故，大直桥往市区方向还没有过滨江街口，这边有事故，请大家要注意。而大直桥呢，其实在刚刚一开始啊，上

刚从国道一号的圆山出口下来，这个号志灯完全不会变号。那到了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也是全线都车多。其他方面，像是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一样，车多回堵。这个路段有大雨哦，请注意一下天后状况跟路况的一个关联性。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一号之前，车多排队当中。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就在景美匝道前外侧车道有事故在处理，后方回堵到新店端。如果说呢，你是从新店要上水源快速道路往台北方向，要先斟酌您的行车动线喽。这边受到事故的影响，后方都是走走停停。大直桥往市区方向，在滨江街口之前的交通事故呢，后方已经回堵到桥中段的地方。从大直要往市区进城方向的朋友辛苦了。国道五号南下，刚刚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移空灯都已经关闭喽。国三北上56公里，在莺歌系统前外侧车道发生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南下的国三在 96.9 公里，这边是过了宝山休息站，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小心闪避。大道城夏日节的停车场管制措施从今天中午12点就开始进行，持续到明天的晚上12点，8月15号的晚上12点才会落幕。目前淡3号到淡5号水门间堤外停车场呢必须上演空城计，也就是说呢，堤外停车场呢必须维持净空，不能够停车哦，连周边的停车格也同步取消。再来是施工方面哦，在台北市目前士林区的中正路往重阳大桥方向，承德路五段之前封闭外侧进行的工程目前还在施作。中山区的民权东路二段往西跟吉林路的交叉路口，则是占用外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中华路一段往南方向，现在从成都路到爱国西路口这一带呢，公车专用道有修剪路树的作业，不晓得是不是已经撤除了，会影响到公车进站的速度，也同步影响到周边路口的一个净空情形，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远离大车以测安全，这很重要。平常在这个交通单元当中呢，已经有跟大家好好的去灌输这样的一个安全观念哦。帮我们看看在靠近西门町一带的成都路跟中华路一段的交叉口，这边的公车停靠站，就是公车专用道，是不是还有作业人员在进行修剪路树的工程，一直到小南门这边哦。台六十四线目前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双向车流量大，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到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开始车多定点喽。

让你精神嗨起来的歌曲之一，离开地球表面。Mayday， 五月天，4:56，在国道3号南下土城出口匝道，也看到了小狗在路间徘徊啊。经过时要小心彼此的安全哦，它迷路了，从南下的土城出口匝道上来的，目前在路间移动。台北市的滨江街，从这个国道1号圆山出口下来的号志灯完全不会变号，只会亮红灯。那远景呢正在现场疏导跟指挥，提醒大家，如果说您刚好就在现场啊，请一定要保持钢铁般的耐心哦。中山分局呢远景正在处理当中。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就在景美匝道前，原本外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已经将车辆排除到槽化线上面，等待后续的处理。那现场的车流呢开始疏解，不影响到车流哦，就是在槽化线上面。好，那目前国道三号南下69号，目前69公里。朋友反映说，在过了龙潭交流道之后，路间有散落物。好，我们来转达。它是在路间行驶在外侧车道的大型车辆也要小心注意哦。好，在南下的 96.9 公里，诶，这个数字很像哦，过宝山休息站掉落物呢则是在中间车道上，小心闪避，闪避的同时提早打方向灯提醒后方来车。国道5号南下，原本呢在这个南港哦还有石碇这边都是下大雨的，雨中行车也要注意好安全车距。现在南下的石碇路段呢是车多，尤其在南下的4到5公里之间，平均速率呢是开不到30。继续往前，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这边呢也是卡卡的。北上方向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的感觉，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5公里。过了之后呢才会由原本的红色变成橘色。那也请大家不要当路队长哦，遵照速限行驶，维持较高的车速，顺顺走就可以了。这是目前国道5

0: 号北上的车流表现。台六十四线目前有事故哦，在西行线的 23.5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内侧两台自小客事故，已经转达新北交大帮忙处理。国道一号南下 21.4 公里圆山路段有两台拖板车违规行驶在内侧车道， Oh my god， 这个已经转达咯，两台拖板车行驶在内侧车道，这个是违规的行为，因为会拖累后方的行车速度啊，请大家要小心注意哦。这是国一南下 21.4 公里圆山交流道前。好，那其他的这个后续消息呢，就要麻烦朋友继续的接力补充啦。尤其呢，这个已经快要过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帮我们看看之前的一个状况是不是还在。在台北市的基隆路高架往南罗斯福路上方的路面上有积水，这个已经有一个小时多了哦。目前的积水是不是已经散去了呢？还有在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入口，原本因为下大雨的关系，车多回堵到中央路跟环河路口哦，这个也是先前因为大雨的关系，造成安坑交流道哦平面这边要上国道三号的区域车流回堵。准备迎接五点钟整点对时之后呢，再回到我们第二个小时如此美好的现场，我们待会见。
1: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We are Pink Fun，
1: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3: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刻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0: 手推挑，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头屋路段，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新店到安坑，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96.9公里过宝山休息站，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路况补充，在国道三号南下365.8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排气管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同学们上课咯。
1: 哇哦，老师今天要教我们什么？
2: 我想要听故事啦。
0: 没问题，让我们来到
3: 交通小学堂。
4: 皮皮，我跟你说一个超级大发现哦。
5: 是什么什么？快跟我说。
4: 学校附近有一个神秘的数字牌子，不知道是变了什么魔法，好多车看到它速度都

0: 下来耶。
1: 微微，你是在说限速标志吗？就是看起来红红白白的，规定开车的人不能开太快的告示牌。
0: 感觉好像是耶，可是又好像不是耶。我们去找老师问清楚吧。
1: Let's go。
2: 行车遵守速限是维系交通安全的基本要求。在道路上，请依照速限标志或标线的规定行驶。就算没有速限标志，如果因为气候影响导致视线不清，或是道路突然发生障碍时，都应该减速慢行，做好随时停车的准备，以确保用路安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
4: 开车上路安全第一，请驾驶人随时注意路况，尤其在交叉路口或人车较多的地方，要提高警觉，减速慢行。
5: 请和行人保持三个准目的距离，完成慢、看、停三步骤，减速慢行，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依现场情况停车让行，不抢快通过，才能有效降低发生事故的风险。
6: 维持良好驾驶习惯，遵守交通规则，礼让行人，落实车辆慢看停、行人停看听的原则，打造安全的用路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金广的朋友们晚上好，我是 Janice 严艺阁。忙碌了一整天又遇到塞车怎么办呢？打开金广收听塞车小王子 Lucas 主持的如此美好，让他一路领航，陪你安全抵达目的地哦。

5:06，第二个阶段，如此美好的时光，欢迎回来，继续跟着 Lucas 的脚步来关心一下路况哦。这个在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重阳大桥方向承德路五段之前，麻烦所有用路朋友留意一下这个外侧车道的施工哦，因为现在的工程还在施作中，交控中心呢有侦测到现场的车多路段就已经回堵到福林路口了，中正路跟福林路口目前是这个施工所导致的车阵尾端，提醒大家要先改道行驶了。中山区的民权东路二段往西跟吉林路的交叉路口外侧两线车道封闭施工也还没有后续哦。那这边的尾端呢是在建国北路口。台北市大直的直福路308号小心有压路机停放在现场哦，这个要帮忙注意一下啦，直福路308号有一台压路机停放在这里。大直桥跟滨江街的关系呢，我们好好来厘清一下哦。这个大直桥往市区方向，在滨江街口之前的交通事故还在处理中，车阵尾端大约是在大直桥的桥中央。目前你如果是从大直要往市区方向，也要留意一下前方的事故哦。那过了这个滨江街之后呢，也是要注意一下，因为富北地下道往市区方向也是车多回堵啊。国道三号目前在北上 25.2 公里，木栅休息区之前小货车自撞护栏侧翻的事故是占用外侧、哦、这个是国三北上刚刚传进来的，在 25.2 公里的外侧车道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现场就在木栅休息区之前。台64线西行线在 23.5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内侧两台自小客事故远景正在处理中，后方车流回堵超过一公里哦。如果说呢，您是从新店端上来要往中和方向甚至往板桥，都请大家特别注意内侧车道目前排队当中回堵超过一公里。截至目

目前为止，国道三号北上55到51公里之间，莺歌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进行当中。那车多路段呢，也来留意一下哦。南下的南港系统，还有新店隧道过后，一路到安坑隧道之间，土城到树林路段，以及新竹系统到茄东，北上方向的大溪到三鶯，北上的中和出口前36到35公里。都是目前国三的车流瓶颈。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下班车多，平均速率低于40。至于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走走停停，从高架汐止端开始哦。那过了圆山交流道之后呢，有短暂性的顺畅，可是呢，到了五股转接道附近，车速又荡到40以下。南下的这个朋友呢要注意哦，持续开持续走，我们到了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这边呢也是车行速度缓慢，南下的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也是不好行进啊，那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这边车流量稍微大了一点点，平均速率呢已经在40到50公里之间徘徊咯。掉头过来看北上的，北上新竹到竹北，湖口服务区到湖口，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路段，还有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交流道都是辛苦。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出口前还是好堵又堵，车速不到30。高架路段的话呢，这个是下班的老状况哦。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之间，后方车流回堵到16.5公里附近。那北上的话呢，就是过堤顶交流道，一直到汐止端的出口满江红，车速呢只有30啷当而已，开不到40。那也要注意一下，北上的环北出口前车多排队当中。五羊高架也出现了排队车潮，就在北上方向的67到65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北上67到65公里，过孝前路交流道之后呢，就开始车多速缓。国道五号南下石碇路段，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也是一样，下班车流。好，那刚刚在水源快速道路往北方向景美匝道前的事故，已经将车辆移除到槽化线上面，后续处理中，现场的车流正在疏解。原本呢是回堵到新店端，经过时呢再帮我们看看这个事故的处理最新进度到哪里了。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滴三百点位。还有一个注意哦，这个是在滨江街上，从国道一号圆山出口下来的号志灯坏掉了，它像是被点穴一样，只会亮红灯，不会变号。远景正在现场指挥跟疏导，已经有一段时间喽。

0: 一起跟着阿妹张惠妹的这个嗨歌一起来发烧一下。
1: 游戏开始了。

讯号，这个即时讯息，这个雷雨预计呢，就是下到现在5:18左右，部分的路段呢，雨势呢都渐渐停止了，但是路面上的积水情形也是要麻烦朋友小心注意哦，在大直桥往市区方向。之前在上桥处的全线车道都有积水，不晓得现在的后续，以及呢，在基隆路高架往南方向罗斯福路上方的这个路面上呢，也都有积水状况。国道3号北上25.2公里木栅休息区之前，发生了这个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是侧翻在外侧车道。看了一下电影画面，现场这个大雨滂沱，目前这个路段雨势很大，请驾驶朋友要注意一下车前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后方回堵到指标27公里，新店交流道这边呢就会有急速定点的情形。这个是受到国三北上25.2公里小货车自撞侧翻的事故，占用外侧，希望人员都平安哦。而先前在台北市士林区中正路往重阳大桥的方向，承德路5段之前的外侧施工收工咯，目前车阵尾端是在福林路上，会开始动起来，开始消化这边的车流。刚刚一度回堵到福林路上。台64线西行线23.5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两台自小客事故呢，目前也还在积极的处理当中，后方回堵快要2公里排队的车阵咯。东行线的朋友也要注意一下哦，观音山隧道还有板桥到中和路段现在都是车多速度慢，平均速率已经低于30了。台65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缓慢，有一部分的原因呢是因为车流交织效应造成的，因为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路段满江红 Angiki 车速不到30公里。好消息，好消息，在台北市的滨江街，就是从这个国道1号圆山出口下来的号志灯现在已经正常了，它不会只亮红灯。远景呢刚刚在现场指挥跟疏导，辛苦咯。中山分局回报这个号志灯故障的情形排除了。周笔畅的歌曲带你去兜兜风。

带你去兜风，来自周笔畅的歌曲。明天礼拜六8月15号是2026大稻埕夏日节最后一波的重点活动哦。明天晚上7点到9点呢，一样在延平和平公园举办这个舞台表演。那大稻埕码头跟延平和平公园呢，都会进行这个烟火结合无人机的展演。持续有20分钟的这个精彩表演，所以呢，这个相关的交管措施在今天就会提前进行。还记得吗？我们刚刚有提醒过喽，从今天中午12点开始，淡三号到淡五号水门间堤外停车场呢，必须维持净空。所以呢，要停车的朋友要改停其他的地方，请移驾到正确安全的地方停车。周边的停车格呢，也同步取消。也就是说呢，不管是堤外停车场还是说周边的停车格位，都必须维持空城计的状态哦。记得哦，明天晚上12点之前，淡三号到五号水门间的堤外停车场都不要停车，这边必须维持净空。国道三号北上55到51公里之间，莺歌系统前一直到三莺交流道路段，从今天早上到现在，封闭内侧车道的工程进度呢已经结束咯。目前这边的车流开始恢复正常中，开始恢复正常就代表说先前一定有导致车流回堵。的确，目前呢从北上的大溪路段这边呢走走停停，那过了59公里开始呢车速又掉到40以下，一直到莺歌系统之前。所以呢来看整个国三北上的路段哦，现在龙潭到大溪这是第一波的车潮，第二波呢会在59到53公里之间，也就是在莺歌系统路段。红通通的齁，这个平均速率呢现在还是开不到40。台64线西行线在 23.5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刚刚已经排除咯，车流正在疏解中。啊，高速公路上面呢目前有多处路段都是呈现走走停停，平均速率低于20公里的状态。像是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交流道，以及在它头顶上方的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都是如此的塞，红到发紫哦。国一北上的话呢，就是出现在三重路段，三重到重庆北之间，这边的均速不到20，以及在汐五高架北上的堤顶后方已经回堵到下塔悠喽。这边的速度也是开不到20。国道三号的话呢比较多条，这个南下的新店到安坑之间，北上的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这边要补充一下哦，因为在北上方向刚刚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25.2 公里的外侧车道是小货车自撞护栏结果侧翻的交通事故，目前还在现场处理中，导致了后方回堵到新店交流道，甚至呢从碧潭隧道过后，这边的均速就骤降了，提醒后方来车要小心开车，安全距离要掌握好哦。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交流道过后，4到6公里之间也都是车多定点，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也是一样的状态啊，这个均。

速不到10。那台北市区的车多路段呢，目前有一头拉骨，赶快来关心一下有哪些区域哦。在市民大道高架往西方向，基隆路高架往南，这边都是全线车多速缓。建国高架道路往南，车流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方向的话呢，就是仁爱路上方开始一路到圆山匝道，都是走走又停停。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成功桥往内湖，南湖大桥往东湖，富北地下道往市区，重阳大桥往三重，环东大道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忠孝桥往三重，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剑潭出口的车阵尾巴回堵到民权东路上方咯。民权东路三段往二段的方向，现在沿线从龙江路到承德路口这一带呢，车流量非常大。民权东路二段往一段的方向跟吉林路的交叉口施工占用外侧两线车道，还没有结束工程进度，所以导致了民权东路现在往西的方向是特别要列为观察的重点。因为刚刚交控中心说啊，龙江路到承德路口的这一段是目前民权东西路往西方向比较塞的范围。滨江街往西就是往高速公路交流道口附近，车流量也是蛮大的哦。后方回堵到大直桥路段，大直地区的雨呢已经停了哦，目前没有下雨，但是呢车流量非常大。就在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这边也是呈现下班车潮。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从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是不好走的。忠孝桥往台北方向，现在后方回堵到三重区的台一线高架道路，所以呢，如果你是从新庄要过来三重，走台一线高架道路，可要特别注意车情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哦。好，今天大直的路况蛮多的哦，现在在直福路308号这边，还有没有看到这辆压路机停放在现场呢？你经过时呢，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哦。这台压路机刚刚是停放在直福路308号这边，也没有在进行施工，但是就是停在这边。大直桥要往市区方向，在滨江街口前的交通事故已经有快要一个小时的时间了，也帮我们 double check 一下0800-000-123 0800-000-1230，欢迎大家都咖喱哦。那目前在国道5号南下这边，之前平林行控中心有跟大家宣布一个重点，还记得吗？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移控现在都已经把它关闭了，现在都已经把它关闭了。可是比较塞的路段就是南下的石碇路段4到6公里之间，而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完全要脱离塞车圈必须过了雪山隧道26公里、之后呢就好走多了。国道三甲台北联络道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也是一样，红 brown 红通通，均速低于40。这个时候呢，该打开你的车头大灯哦，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板是不是有确实的开启车头灯，打开点亮，前途才会大放光明。好，所有通报路况的朋友呢，都是我们的一道光芒。北市交大呢，也成为这道光啊。刚刚说直福路308号压路机停放在现场的状况已经排除，没有看到咯。林一婷的那道光。

0: OK， 注意啊，在台北市的民权东路三段往西的方向，好，现在沿路都在塞，从建国北路三段到中山北路三段口这一段呢，请各位帮帮忙，脚下要留情好不好？一定要维持路口净空哦。民权东路三段往二段哦，甚至到一段这边呢，都是在塞车。那刚刚有提醒过了，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还没有撤除，就在民权东路二段跟吉林路的交叉口，也是往西的方向，帮我们看看外侧两线车道是不是还在进行工程哦？因为工程的关系呢，造成后方回堵到这个建国北路三段这边，就是在荣兴花园附近，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车流回堵到国安局这边，也刚好也是在养德大道一段的这个范围哦。国道三号北上 53.5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路间有自小客爆胎停放。国三北上刚刚提到的25公里这边呢，就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大家辛苦啊哦，这边的事故呢，是因为小货车撞护栏，结果侧翻的状况在外侧。现在的进度呢，已经来到拖吊作业哦，拖吊车呢正在现场处理。它具体的位置呢，就是在国三北上 25.2 公里木栅休息区之前，再给他们一些些时间处理事故。哦，这边的车行速度呢非常缓慢，尾端已经排队到了30公里。国三北上30公里，就是刚过安坑交流道就开始呈现走走停停。希望人员都平安，那待会这个事故一旦排除之后呢，车流就会开始消化。我们休息一下，待会来关心天气。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妈，为什么你开车换车道时会发出大大大的声音啊？
5: 哦，那个是方向灯的声音啊。在变换车道前打方向灯，可以让后面的车子知道妈妈要走哪里，这样大家才好应变。
4: 哦，那打一下就好了吧？你都打好久哦。
5: 变换车道的时候啊，要全程使用方向灯。

0: 从原本的车道到新车道，方向灯都要亮着，这样才安全哦。
1: 哇哦，原来方向灯是妈妈的换道信号灯，我还以为你是在玩车音乐打击游戏呢。
0: 你哦，就知道玩了。
2: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为了让其他用路人预先知道前方车辆行车方向，驾驶人变换车道时应全程使用方向灯，养成好习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3: 孙的，哎呀啦，我收到法院寄来的 email， 讲我有传票，啊，还有判决附件。哎，我连法院安怎行拢唔知，哪会放过啦？
4: 阿嬷，你什么时阵办 email？ 我哪会唔知？我看卖。
3: 你看，这批都写甲足正式的，什么未到庭通知、强制执行。哎，咱紧点入去看卖吼，迄个链接，无我真正会出代志啦。
4: 哦，阿嬷，迄卖点啦，这种吼十之八九拢是假冒法院的诈骗信啦。你一点下去吼，我上你的电脑，可能就让人植入恶意程式，或是直接被盗取个资、银行账户密码耶！
3: 啊，安尼我今嘛是变哪啦？
4: 嘿吼，就直接拨打法院电话查证，或拨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5: 近期假冒公务机关诈骗案有再度升温趋势，诈骗集团常假借户政事务所、电信客服、医疗院所、检警机关名义，谎称民众身份遭冒用或涉及刑事案件，需配合调查，切勿依照指示行动，务必先行查证或至邻近派出所咨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6: 你现在锁定的是警广台北分台 FM94.3 小王子 Lucas 的节目，
7: 记得留意车前状况，不要疲劳驾驶哦。
6: 听着我们的歌，绝对不让你睡。我们是
8: 八三幺。

0: 拥抱台北，气象万千。不论是晴天还是雨天，都要让心情保持笑脸。天天是好天。
1: 有关明后两天的天气情形跟降雨热区分布，我们要赶快来关心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中心，请预报员郑杰仁来揭晓。杰仁你好。
2: 陆克斯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一些，那在大台北的话还是有一些对流正在发展中，预计入夜前都还是有下雨的机会，在外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大环境西南风增强，再加上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请留意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时间较为长也且明显，并且可能有局部短延时豪雨。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及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外出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花莲及台东，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感受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周日预计整体西南风环境，不过整体的降雨会有缓和趋势，中南部可能也是以大雨为主，那北部东半部还是要留意午后雷雨的部分。而周六还是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及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会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尽量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逗留。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在下午2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对于台湾的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

0: 方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杰仁，
0: 谢谢，嗯，
1: 假期愉快哦，
0: 假期愉快，
1: 拜拜，
0: 拜拜。
1: 来注意哦，台64线东行线新店这边呢，走走停停，不晓得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啊？现在啊，从中和二交流到过后，一直到新店端都呈现走走停停哦。那西行线的中和到板桥，东行线的观音山隧道都是属于下班的车多路段。现在就要注意的就是新店端这边是不是秀朗大桥上面有事故，要麻烦火眼金睛的驾驶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柯南了解看看哦。国三北上 53.5 公里过了莺歌系统交流道，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路肩，以及在北上方向的 25.2 公里木栅休息区之前小货车侧翻的事故现场正在拖吊处理中，后方定点现在尾端是在安坑交流道这边，也连带影响到安坑入口以上来的车速，这边呢是受到 25.2 公里事故的影响，后方车流大排长龙，大家辛苦了。台北市的车多路段 Part 3来到第三个哦，这个在南港路一段往汐止方向，重阳大桥往三重，基隆路往南，从光复南路到乐业路口沿线这边车流量大，这边是平面哦，基隆路往南，从光复南路到乐业路口一定要维持路口净空。民权东路三段往西的方向现在沿线都是车多多，建国北路到中山北路口沿线，还有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车阵尾端是在国安局，内湖堤顶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一之前排队当中，大直明水路往圆山的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呈现下班车潮，原本在这个大直桥往市区方向滨江街之前的交通事故稍早已经排除了，直福路308号也没有看到这台压路机，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成功桥往内湖，忠孝桥跟重阳大桥都是通往三重方向在塞车，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目前呢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内湖成功路二段往内湖市区的方向也是塞。桃园的朋友目前在台66线双向平镇一到平镇二交流道双向车流量大，均速在40公里上下，龟山区的文化一路往北方向复兴三路到交流道口附近呢也是排排队，这个时候呢我们改走文化二路哦，不要挤在文化一路这边哦。至于在捷运施工方面呢，我们要提醒一下新北市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万寿路一段内侧车道是工区现场，这段期间往新庄方向的俊男美女记得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都可以作为您车多时的替代路线。往桃园方向的话呢，就走三福街，之后衔接到福兴街都 OK。这个捷运工程呢，要施作到2029年才会结束。今天8月14号是江美琪的生日，在歌坛当中呢有许多经典脍炙人口的情歌，除了说呢这个之前那个歌名很长的歌曲之外，这首歌曲当时呢也是红极一时，搭配人间四月天作为主题曲的我多么羡慕你。

5:52，好消息，好消息！刚刚在国道3号北上25.2公里木栅服务区之前的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后方车流回堵将近6公里的车阵哦，这边的车流开始动起来，真的开始动喽。所以呢，从安坑到新店隧道的朋友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车情状况以及车流变化。原先发生的这个小货车自撞侧翻的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台北市目前的车多路段一样是在老地方，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全线车多速缓。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富北地下道也是往市区方向在拥塞。环东大道下基隆路匝道下不去，往国道的方向呢也是不好走哦。这个是环东大道的路况。忠孝桥跟重阳大桥往三重，以及呢在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现在是在民权东路上方附近。至于在养德大道一段下山的方向，目前车还是比较多哦。后方尾端是在国安局附近。民权东路三段往二段的方向，现在啊从龙江路开始一直到承德路口沿线车流量都蛮大的哦。至于在明水路往圆山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呈现回堵的车流。提领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上国道之前车多。南港联络道往国三定点，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下班车潮涌现，平均速率呢是不到40。国三北上53.5公里过了莺歌系统，还有没有看到这台小客车

的爆胎停放在路肩呢？打个问号，你帮我们确认一下咯。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四段往东的方向跟光复南路交叉口，小心啊，两台自小客车跟一台机车发生事故，占用全线车道。现在是下班尖峰时段，这个路口呢又是车流量非常大的一个重点路口，请大家先斟酌行车动线，先改道行驶会比较好哦。目前这边已经车多了。这是市民大道四段往东，在光复南路的交叉口这边发生了一起事故。南湖大桥往东湖后方回堵，快要到南港咯。细致哦，这边如果你是从南港要过去的话呢，先不要走南港路一段了，因为刚刚这边也是呈现回堵的车流。宝桥往新店方向，成功桥往内湖，目前都是回堵的。

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机场系统到南桃园，目前也是呈现回堵。而在国道二甲大园支线东向的圳头到大园路段，目前非常辛苦，请驾驶朋友要先斟酌行车动线，先考量改道，或者是待会晚一点再来利用这边的路段哦。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动弹不得啊，平均速率是不到10公里。还有在这个台64线东行线新店端也是呈现走走停停，后方回堵到中和二路段。邱海正的歌曲《爱你十分累七分》，听完之后呢，迎接6点钟对时。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准街道，北上中立准街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多速缓。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北上53.5公里过莺歌系统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爆胎停放了。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欢迎收听交通快打线节目，欢迎交通达人上线喽，分享国道二号用路资讯。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为了提供用路人更优质的交通环境，国道二号大竹交流道进行改善工程，施工期间西出往青埔方向车道匝道 F 封闭。
1: 哦啊，如果驾驶人哦要去青埔怎么办？总不可能飞过去吧？哎，
2: 不用飞，平常日周一到周四晚上10点至隔天6点施工期间，民众可改走往芦竹方向匝道 B 接台31线，到大竹北路回转，再接台31往青埔方向，就能顺利抵达。
1: 嗯，原来如此哦。哎，那近期有规划到桃园机场搭飞机的民众该注意什么呢？
2: 建议提早规划路线，早点出门。

0: 门，预留改道时间，就可以安全快速抵达目的地咯。
1: 最后提醒哦，夜间行经施工路段，请依照交委指引减速慢行哦。
2: 博尔大竹交流道改善工程主线东西向于周一到周四每晚10点至隔日清晨6点封闭部分车道施工，至少维持一车道通行，提醒用路人留意改道资讯，遵守周边各项交通标志标线之指示行驶，并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交通安全。以上广告由高工局第一新建工程分局提供。
3: Hello， 我是郭靖，您现在收听的是 Lucas 主持的节目《如此美好》，让心情更美好。

壁虎漫步就是潘玮柏的代表作，现在这个时间点呢也真的像呈现壁虎漫步的态势哦。原本壁虎的行动力是非常的迅速敏捷，可是遇到礼拜五的这个状况呢，那是 no good 啊。目前高速公路的车多路段呢，就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交流道，南下的高工局一路到泰山转接道附近，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湖口到新竹系统。 Oh my god， 这边的车速是不到30哦。南下湖口，湖口服务区，竹北，新竹公道五一直到新竹系统，目前都是呈现回堵的车流，大家辛苦喽。这是国一南下，那如果是北上的话呢，就是从新竹交流道开始，一路到竹北，北上的杨梅到幼师，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内坜到机场系统附近，北上的高工局到五股转接道，三重到重庆北交流道，内湖到东湖，汐止系统到汐止路段都是辛苦。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速也极为缓慢，北上的环北出口车多排队当中，北上下塔悠一路到汐止端的出口就像红毯一样红通通的，车速只有20啷当而已，开不到30哦。那五阳高架的话呢，这个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开始呈现回堵的车流，杨梅端到孝前路以及在北上的67到64公里平镇系统上方这边呢不好走，单纯车多纯粹车流没有什么问题也没有事故，就是单纯礼拜五的效应。国道三号的话呢，在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新店到安坑隧道，土城到树林路段，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也呈现拥塞，北上方向的高原到莺歌系统沿线车流量都非常大，龙潭到大溪是最塞的，平均速率呢也只有20到30公里之间。持续往北，北上的土城到中和路段呢也是一个行车的瓶颈，中和出口前呢甚至会车多下不去哦。再来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下班车潮，国道二甲大园支线圳头到大园已经恢复顺畅了，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这边呢还在塞，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车多排队当中，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下班车流。那么原先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0.1 公里大叶隧道的外侧三台自小客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大直桥往市区方向上桥处这边的积水情形呢已经排除，现在地面是干的哦，所以呢前后的落差真的很大，四点刚开始的时候呢有说全线都有积水，现在呢我们的朋友说哦，上桥之后呢看到这个路面是干的哦。而在台北市的市民大道四段往东

0: 东跟光复南路的交叉路口要小心，两台自小客跟机车的碰撞事故，它占用到全线车道，后方走走停停。至于三重的重阳路四段62号到72号这一带，哦，中完坡都这个棚架已经搭设起来，占用外侧道路啊，这样子的话不就变成路障了吗？邀请大家注意一下，我们赶快来转达一下新北交大，看看说这边是不是合法的搭设普渡用的棚架，它就占用外侧道路哦。三重的重阳路四段62号到72号这一带，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号志红灯秒数过长，导致车流回堵啊。哦，过犹不及都不好。这个号志灯的问题呢，我们也转达新北交控中心来帮忙调校回来。福和桥往永和方向的外侧车道也有事故啊。至于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往南的方向与八德路三段的交叉口，现场是车多。那如果你顺着敦化北路一路往南，到了敦化南路一段，其实呢整条也都是呈现拥塞，一直到仁爱路四段之前都是车多回堵。那其他方向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哦。如果你是往东的市民大道高架，现在啊从这个光复南路出口匝道已经呈现下不去哦，回堵到建国南路上方，这个是市高往东的方向。那如果是对向车道的话呢，不必怀疑，现在这个时间点呢就是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都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走走停停，回堵到南京东路上方。往南的话呢，这个车流是集中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建潭出口的车阵尾端大约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南港路一段往汐止，富北地下道往市区，麦穗一桥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都在排排队。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福和桥往永和，宝桥往新店，这些对外桥梁呢现在都是十分的塞，请大家保持钢铁般的意志跟耐心，小心驾驶咯。最后的最后，环河快速道路往北方向，贵阳街到忠孝西路上方车多回堵，不好走。
1: 小林啊，要记得戴安全帽哦。
2: 知道啦。
1: 老公，记得绑上安全带。
3: 是，老婆，你也别忘了扣上安全门锁。安全的事，
1: 我的事，
3: 我的事，
2: 我的事，
4: 大家的事。
5: 警广和台北市交通大队

0: 让安全上路单元，让大家上路都还安全，好不好？我们今天礼拜五呢，要好好的来关心一下最近机慢车的交通事故的一个情形。我们针对这个议题呢，要连线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内湖分局交通组黄伯祥黄组长上线喽。组长你好，
1: 是，对，陆老师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因为我们最近有发现哦，在今年度上半年哦，我们辖内的机车跟慢车的事故有达到200多件哦，那其中的 A2 类部分就有75件，造成受伤102件。那当然，这个机车跟定车部分啊，有几个状况，我们分析下来。那第一个可能就是机车速度过快，那未在变化车道未注意。第二个是我们的慢车的部分哦，那可能他认为说行驶在路上，那也未注意到后方的来车哦。所以我们要特别提醒哦，因为我们辖内蛮多的地方都有自行车的 U-bike， 那现行 U-bike 也没有强制要求大家要戴安全帽，所以这里我要跟大家提醒哦，在我们辖内如果说是自行车可以走在人行道共道的部分，那一定要依规定行驶，但是如果没有的话，他如果走在道路上，要紧靠路边。我们有一次在我们的7月8号发生一个自行车案件，他是机车从后面超车，他不慎在超车过程当中可能滑倒，结果那个机车其实撞到路缘，那隔3天之后这个

0: 其实就已经过世了，所以还是跟大家提醒，在这个过程中要格外注意，尤其是我们的民权大桥是我们的主干道，
1: 嗯，
0: 那它并没有所谓的机车跟自行车的一个分流，那所以要请大家在上桥跟下桥部分要格外特别注意。那我们还是希望说，在我们的速差的部分呢，要请我们机车骑士要格外特别注意我们的自行车慢车这一块。那当然，因为现在修法的关系哦，在我们酒驾、毒驾都有提升，越是现在的购车的成率的情况又越来越提高，很多民众会认为哦，在我们在酒驾酒后之后可以骑乘机车骑乘自行车，或者是你有毒饮用毒品的部分也可以骑乘自行车，其实这个都是有违法之余哦，尤其是在今年度已经开始修法，除了我们要把一提升为一级之外，它可能会针对我们的拒测或是针对毒驾然后吊销上要上车的状况，那有可能会针对我们后车这一块也会加强执法。在还没修法之前也希望大家要格外特别注意。
1: 嗯哼 ，OK， 好，这个是今天组长要跟大家交代的重点哦。那刚好呢，有提到说机车跟自行车、机慢车的事故太一样，我们就有朋友呢，吼，及时的传送私讯进来，想要请组长来转达哦。他反映的路段就是成功路五段要左转康湖路的交叉路口，几乎95%以上的机车骑士都是从外侧直接跨越到内侧来左转。甚至呢，来回漂移在内外侧，再突然左转，好几次哦，那个直行车在外侧车道都差点被撞到或是被吓到啊，导致这个现场的机车待转区形同虚设，是不是可以请组长来转达当地的派出所员警加强取缔，来增加执法的力度，来改善这个违规状况呢？
0: 哦，这个没有问题，而且我们会请交通处在严议，因为我们其实在我们辖内面不少路段哦，在内侧的时候有开放进行机车，那当然开放机车行驶并没有进行哦，那当然你今天要变换车道之前，你一定要向左或向右，你要到最内侧车道来做行驶，那当然因为我们辖区的特性关系，那你既然要切换的情况下会有危险，那当然在康宁路成功路跟我们康湖路这一段，那车有这样车路口比较大，我们也会请我们的交通处来研议一下是不是要开放这个状况。
1: 嗯，再麻烦组长喽。好，希望能够反映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好的，
1: 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哎，好，谢谢内湖交通组黄伯祥黄组长哦，今天在单元线上的服务，感谢您喽。
0: 是，谢谢，谢谢大家，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礼拜五的路况真的很多，那现在呢，多半就是车多拥塞跟道路施工这两派。我们目前呢，来看一下台北市区的拥塞情形，刚刚呢，交通大队已经回报进来了。市民大道高架往东方向，建国南路到光复南路上方，是受到光复南路出口匝道下不去的影响，所以导致后方车流回堵到建国南路上方。往西的话呢，全线车多速缓，永吉路一路到环河北路上方，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都车多。乐业街入口一直到福和桥这一端，这个区域范围呢，都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心平气和的走过这个路段。那建国高架道路往南，依旧是在南京东路到仁爱路上方，往高速公路走的朋友也要留意长安东路上方一直到圆山匝道。环河快速道路往北，贵阳街到忠孝西路上方，大直民水路往圆山的方向，乐群一路到北安路口也是不好走。民权东路三段往西的方向，现在啊，从复兴北路口开始一路堵堵堵堵到了民权西路跟承德路口。今天民权东西路只要是往西的方向都是非常塞，会不会是受到这个道路施工的影响呢？就是在民权东路二段往西与吉林路的交叉路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请驾驶朋友帮我们查看一下现在的工程是不是暂停了，因为现在已经是6:23，属于下班的尖峰路况，这个时间点如果进行施工的话呢，很容易导致市区道路拥塞回堵不好走，那也请大家帮帮忙，一定要维持路口净空哦。阿伯帅，台北市的车多路段还有南湖大桥往东湖、成功桥往内湖、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富北地下道也是往市区、南港路一段往汐止、宝桥往新店、福和桥往永和哦。这边呢，是因为受到外侧车道的交通

通事故影响之下，但是事故呢在刚刚已经顺利排除，车阵尾端是在水源快速道路的下方。市民大道四段往东的方向跟光复南路的交叉口，两台自小客跟机车的事故也都顺利排除，车友正在消化中。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呈现定点不动哦。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走走停停。好不容易讲完了台北市区的车况，新北市的话呢，来台六十四线东行线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到中和，东行线的新店端出口走走停停。好，这个台六十四线东行线新店端哦，直接呢要衔接秀朗大桥这个路段呢，你再帮我们确认一下是不是有施工，还是说有事故在这边处理，影响到台六十四线要下去的车流表现哦。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一出口跟土城交流道汇入国三，车行速度也非常缓慢。台六十六线双向平镇系统到平镇二交流道哦，这边呢车多多。谢谢北市交大听到我们的心声。刚刚才报完的民权东路这个跟吉林路的交叉口施工已经撤除，已经结束啊，所以这边的车流表现呢，会不会因为这个施工结束之后开始有所变化，就仰赖各位好朋友充当我们路况的千里眼跟柯南，顺顺跨跨几了0800000123。好，那待会要收听15分钟的晚间新闻，一同来跟我们关注国内外的大小事。尽管晚间新闻在听新闻之余呢，也是可以报路况的哦，记得安全第一，加入我们守护行列。庾澄庆的歌曲《想念你》。

0: 金广晚间新闻。
1: 立院通过鞭刑入法等三项公投案，合并年底九合一选举举行。主计总处上修全年 GDP 至11.05%，重返亚洲四小龙辉煌时期。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英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金光晚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国民党团所提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将在10日内送中选会办理。如果顺利成案，将合并今年底九合一选举进行投票。记者林允晨的报道。
2: 立法院会原定14号处理在野党所提的六项公投案，不过考量投票的时间可能会过长，国民党团在表决前撤回反废死公投，民众党团所提的移转投票则没有列入议程，最后院会仅处理鞭刑入法、废除废核家园、交通罚锾专用于道安及安乐死四项公投案。鞭刑提案立委侯孟凯说，
3: 今天提出相关的公投，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撇开过去各自有的立场，而是回归到问题的本身，大家支持与否能够变成未来立法的方向。
2: 针对交通罚锾的公投，立委庄瑞雄则强调，立法院应该要做实事，
4: 执政党也同意要100%啊，你们也要100%啊，你们要公投什么？必要性在什么地方？50%英雄你哪反对，100%你哪反对？所以你们的目的要干什么？
2: 尽管民众党团表态针对鞭刑公投案弃权不投票，最后鞭刑公投仍以52-51票惊险过关。至于安乐死公投，则在国民党立委全书弃权下未能送出立法院。记广记者林允晨台北报道。
1: 日本气象厅正式命名令和八年八月千叶豪雨。13号晚间，千叶市短短12小时累积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观测史最高纪录，相当于灌进整个八月份3倍的降雨量。截至今天下午，千叶县已确认8人死亡，包含成田机场等多地交通中断，超过7400人无法返家。日本政府出动自卫队协助撤离疏散。交通部观光署今天表示，目前并未接获台湾旅行社通报有团体受到影响。台湾虎航则公告，昨晚受影响的3个航班，旅客可选择免费改期返台或退款。主计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在对外贸易、民间消费和固定投资同步成长的推升下，今年 GDP 预估值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5: 今年上半年实质经济成长率来到14.15%，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在高成长推升下，主计总处将今年全年 GDP 从5月预测数再度上修1.41%，来到11.05%，也改写民国77年以来的纪录。其中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最大，而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也受惠股市财富效果。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后续经济发展与 AI 产业息息相关，
6: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的一个发展还

0: 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啊，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
1: 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来到 6.04% 的高成长。至于今年全年 CPI 则上修到 2.07%， 在薪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的前提下，可被视为温和上涨的趋势。而明年随着国际原物料价格回稳， CPI 可望回落到 1.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白宫今天表示，中国企业透过超过40个国家地区洗产地，在这些第三国进行简单的包装和组装后，再将货物转运到美国，以规避川普加征的关税，推估美方短收750亿美元。为了因应这项挑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在开发一套 AI 系统，协助查缉可疑货物，如查获属实，可要求企业补缴一年内的关税。未来也将对参与洗产地的中转地寄出处分。立法院会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通案删除480亿元，约为总预算的1.68%。其中大陆旅费统删30%，特别费统删60%，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等多个单位特别费全删。至于无人机预算634亿，则全数放行。记者林允晨的报道。
3: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3.349兆，7,437万1000元。立法院经过2个月的审查，送出1700多项提案，朝野党团再将上千项预算提案缩减到75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4: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附属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
3: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5: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3: 在保留提案的部分，原先国民党团提案删减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最后全数改为冻结案，合计634亿元全数通过。大陆地区旅费的部分，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支出及参加 APEC 会议外， NCC 及监察院全数删除。媒体业务宣导费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支出外，统删50%，特别费统删60%。及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儿少性侵追诉时效释宪案今天宣判，宪法法庭认为刑法旧法追诉时效最长只有20年的规定未善尽保护儿少义务，判决旧法相关规定违宪，并将申请释宪的11人终局裁定废弃发回，要求依新法处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新法就有规定，追诉犯罪时效最长20年。不少未成年遭性侵猥亵被害人长大之后想提告，却已过了追诉期。虽然立法院今年7月修法通过，被害人满20岁才起算，但已过时效的被害人只能申请释宪救济。宪法法庭认为，儿少遭性侵猥亵，因多种因素延迟揭露等具备揭露能力，却又被压缩请求国家追诉犯罪的时效。细正规定不分犯罪种类，一律规定只有20年，未善尽保障儿少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义务，因此判决违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辉说，
7: 细正规定没有针对性犯罪被害儿少另外为适当的调整设计，以至于对被害儿少寻求刑事司法救济的权利造成过度限制，抵触了宪法比例原则，也违反宪法保障儿童及少年诉讼权的意志，并且不符合国家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长的意志。
6: 宪法法庭判决违宪之后，也将受理申请11人的确定裁定废弃，发回各管辖法院，要求依照新法计算方式，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予计入追诉时效。另外，也要求相关机关应该将拍摄儿少性影像的性剥削犯罪也纳入修法的范围。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乌干达对持用我国护照国人提出无理要求及入境阻挠，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我国政府会秉持对等与互惠原则因应处理，同时也要再次呼吁国人暂缓前往乌干达这类有

0: 较高风险的地方。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三位持用我国护照的台商及家属入境乌干达时，遭到该国机场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之后虽然允许我国人入境，但要求持中国护照盖上入境章戳，才能返还我国护照。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第一时间就有指示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了解此事，目前仍在继续交涉，同时也提醒当地国人提高警觉，并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
2: 那当然会影响到双边的往来关系，特别是如果有经贸文化的一些往来，我们在外交上就秉持这个对等互惠的原则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也要呼吁国人能够多注意不要去前往像乌干达这样子可能比较有高风险的地区。
1: 至于近日入境乌干达遭到阻挠的国人，外交部强调已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形，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与乌干达台商会也有立即提供国人必要的关怀与协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未来一周，台湾受低压带影响，天气持续不稳定，中南部因西南风水气增多，容易有局部大雨。北部与东半部则维持典型夏季形态，上午晴朗闷热，午后有雷阵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3: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周日前中南部降雨明显，南部地区今晚到明晨需要特别留意短延时豪雨。下周一风向转为偏南风，环境依旧偏湿，降雨热区将转往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此外，目前正值年度大潮，中南部与东半部沿海低洼地区在满潮时需要慎防海水倒灌。
4: 今明两天降雨的情形，大致上这两天都是比较类似的。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西南风的环境之下，整个中南部地区不论早晚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在南部地区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出现，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接着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偏向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夏季的天气形态，所以上午的时候天气可能还算是晴朗，而且是蛮闷热的，但是到下午就比较容易会有午后对流的发展，所以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3: 气温的部分，各地普遍闷热，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地区高温可达36度。至于目前距离台湾约3000公里的南卡台风，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计在半天到一天内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医证名人离婚，意外引发骨科治疗打 PRP 在家打玻尿酸的适法性疑虑。骨科医师表示，实证上 PRP 注射只对网球肘有疗效。至于在家注射玻尿酸，卫福部表示由台南市政府卫生局进一步调查。记者尤纯的报道。
5: PRP 注射用于关节治疗症夯，诊所自费动辄10000到40000元不等，但疗效成名。台北医学大学骨科部运动医学暨关节重建科主任医师吴嘉玲指出，实证上其实没有那么神，不过在评估不用手术下，确实可以采取 PRP 注射等保守性治疗。
6: 目前真的有实证的其实是网球肘，那其他的都是目前都是有一些发表，但是都是一些案例发表啊，就是不是真的有很高的证据等级啊。那只是说以目前现阶段来讲，就是有一些保守治疗的，因为毕竟血小板就是自体的嘛，就比较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就可以先看看能不能让它那些受伤的环境好一点，然后可以来增加这个生长，然后增加这个韧带啊或软骨肌腱的生长这样。
5: 名人离婚扯出在家注射玻尿酸适法性疑虑，卫福部医师司回应，医师执行医疗业务需遵守医师法规定，例如有无制作病历、载明处方等等，实际情形是否违法，需台南市卫生局进一步调查。警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推动台湾精品可可走向国际市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强调，政府对地方创生及在地黑金绿色产业高度重视。记者宋玲的报道。
7: 你相信吗？可可不光能够吃，还能够穿。因为这句话，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了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说，还特别闻了董事长的衣服有没有巧克力味。
8: 我把皮换颜色，那我巧克力也一样。我要来看台湾在这个新创的产业当中，我们能不能再让农民经过这样新创产业的

0: 让他可以对自己农民的权益收益得到更大的帮助。那这个也要谢谢我们的纺织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另外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彻底有效的运用。
1: 卓荣泰说，2024年到2026年，台湾巧克力参加比赛，得到3金6银10铜，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改变了农民种植习惯，也对于环境生态有帮助，让农友增加收益。政府对于新兴产业有政策性的协助，未来8年有1000亿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已经接近完成，9月份会送立法院。这个草案让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升级，同时也会纳入新创产业，把传统市场跟夜市拉进来，改善商圈的环境，让全国国际化。中泰也强调，可可能够寻求更科学的方法来创造更多产品，只要能找到订单，后面力量政府一起推，台湾可可可以走向世界，也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向世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晚安。目前国道1号南下高架是指端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南子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1号北上高雄到顶尖系统，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南下26公里过环北交流道的外侧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五安高架北上杨梅段到中丰交流道，汐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北上下塔悠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路段。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先前在192公里过和美交流道中线车道的故障车刚刚接获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到龙井路段，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3号北上322.8公里柳营交流道之前，小客车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内侧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4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都走走停停，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尖系统，西向人物到左营段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4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的内侧3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以上路况由黄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天哪！对面那台车怎么突然冲过来，很危险呢！
4: 哎，你是不是没开头灯啊？所以他才没注意到我们。
3: 啊，现在是白天啊，为什么要开头灯？
4: 哦，山区弯道多，光线又不稳定，如果没开头灯，对向车很难提早看到我们呢。
3: 哦，懂了，开头灯不是为了自己看路，是为了让别人看见我。
4: 没错，就算是白天也要记得开头灯啊。你开了没？
3: 啊，开了，开了。
5: 山区道路多弯道，反应及回避时间短，且常有背光或起雾，请记得开启头灯，提高能见度，提醒对向来车注意，才能有效减少交通事故。交通安全从看见彼此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ki 徐怀钰。生活步调过于匆忙吗？没关系，赶快跟上我的打稳步伐，准备好再出发。搭配上卢卡斯的节目，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哦。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 Anchor 场。

6:48，欢迎回到如此美好的安口场最后一个阶段，陪伴朋友平安抵达目的地到7点钟。今天是礼拜五，所以呢，路况的加成效应反映在这个路况资讯上面呢，就是很多市区路段

高速公路的路段都呈现回堵哦，平均速率不到30的，像是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从东湖交流道过后，一路到圆山，这边呢都呈现走走停停，南下的。

有赌又赌哦。啊，西武高价的话呢，目前哦，因为紫色、橘色、红色都集中在一块哦。目前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车多，北上的话呢，环北出口前排队当中。还有另外一波车潮是在北上的下塔悠一路到汐止端的出口。五羊高架目前在北上的杨梅端到孝前路交流道，以及靠近中立转接道，从62到59公里之间，这个五羊高架北上速度明显变慢了。国道3号目前在南下新店隧道到安坑隧道之间，土城到树林，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还有香山路段都是辛苦。香山路段这边的车速呢，甚至当到30公里，整整30公里哦，没有变哦。这个国三南下108到110公里之间，也请大家注意一下跟车前的安全距离。掉头过来看北上，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埔顶二隧道过后，一路到莺歌系统前车多多。北上的中和出口前，这边车流回堵到40公里的位置哦。国道2号机场支线没有明显的回堵车流，但是有一些些路段呢，它就是均速在50公里上下，像是这个东向的大竹到机场系统路段亮起了橘色灯号。国道5号目前在北上的雪山隧道入口前已经恢复正常的车速咯，南下的平林到雪山隧道入口也请大家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就可以了。南来北往的国道5号都是正常的速度哦。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也是走走停停，南港联络道往国三依旧是定点哦，平均速率是不到10的。信义快速道路往南下万方交流道车多下不去，市民大道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依旧是全线车多速缓。新生高架道路往士林方向，剑潭出口的车阵尾端是在民权东路上方。建国高架道路往高速公路的方向，圆山路段这边走走又停停，停停又走走，不知不觉已经回堵到仁爱路上方了。麦帅一桥、麦帅二桥往市区进城方向，成功桥往内湖，忠孝桥往三重，南港路一段往汐止，环东大道往市区下基隆路匝道，基隆路高架往南衔接水源快速道路的引道车流停等当中，环东大道往国三的方向也在排排队，内湖的堤岭大道二段往南，基湖路到旧宗路口。准备要上国道一号之前辛苦咯，目前也是呈现回堵的车流。景美西桥往新店方向，宝桥往新店，南湖大桥往东湖都不太理想。

至于在台北市中山区民权东路二段往西方向跟吉林路的交叉口，原本在外侧两线车道进行的工程刚刚收工撤除了，车流正在疏解当中。原本导致这个民权东西路往西方向沿线都是车多回堵，就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目前工程呢已经结束了，您可以放心通过，没有问题。那因为呢今天是农历的七月初二，开始要准备普渡拜拜的这个事情哦，很多商家跟店家呢都会在路旁哦搭设这个普渡用的棚架。像现在呢有街道在台北市大同区承德路一段46号往南的方向，还有在三重的重阳路四段62号到72号这两个路段的外侧车道，现场都搭设了普渡的棚架，也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哦，不要撞到了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叶隧道车多定点呢，没叮当啊，是不是有状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哦，因为这个平均速率呢已经降到20以下了。就在国一北上的大叶隧道，红到发紫，紫到发亮。排除的好消息也是有的哦，刚刚在汐五高架南下26公里过环北交流道外侧事故已经排除，福和桥往永和方向车流也都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北上61.4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占用中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要小

重阳大桥要往三重方向的下桥处，原本车多的原因呢，是因为下桥处的号志灯号问题，红灯秒数过长，影响到这边的车行速度。不晓得现在是不是还是故障的情形。这个号志灯呢，如果说有异常的话呢，很容易就影响到车流表现。这个是在重阳大桥往三重方向经过的朋友呢，再帮我们注意一下哦，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浪八浪浪浪浪浪一二三，欢迎大家都咖喱哟。来，最后要讲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51.7公里，机场系统交流道前内侧车道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顺利排除，车流回堵约1公里。台61线北上淡江大桥巴黎往淡水方向，目前车流回堵，这个时候呢就要特别小心注意跟车前的安全距离，大灯要记得打开点亮哦。这个仪表板上面的这个灯呢，是不是有打开？赶快检查一下哦。那如果说呢，您在路况方面呢，有一些要跟大家补充的说明哦，记得要安全第一哦，不要在尖峰时段的时候边开车边使用手机哦。送上的歌曲是比较轻快的曲风，来自刘明湘，《天使歌唱在高天》。

0: 6:59了，我们时间到了，待会要把节目交棒给阿关。
1: 陆港嫂，大家晚安。
0: 哦，今天鲤鱼的路况真的是太热闹了，
1: 就是礼拜五的路况，大家就是先有心理准备，就不会觉得这么着急。
0: 对啊，不要心浮气躁的，
1: 没错，
0: 安全第一，导阿奎，让你当平安贵关哦。
1: 没错没错，
0: 但你搞好利哦。
1: 好，谢谢，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周末愉快啊。我们明后天。应该说后天的明天，礼拜一，我们在空中相会咯，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假期 ，See you， 拜拜。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放心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5公里过西洛服务区的载货物车辆有钩子3公尺拖在地上，非常危险。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呢，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目前南向是有拥塞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20.1公里头屋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二号的西行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08.3公里过香山有脚踏车逆向南下行驶。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股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环北都是车多。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校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莺歌系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嘉东都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和美车多，台74线呢，南屯二到西屯一，新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高科到冈山，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冈山到鹿竹都是车多的。国道十号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2, 1。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景，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听声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

0: 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0: 答错。
1: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0: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1: 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0: 恭喜，答错。
2: 我嘞，
1: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0: 恭喜答对。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手机相册里没有你了。
4: 你的勇敢与帅气应该展现在球场以及田径场上，千万不要让毒品、飙车污染了你精彩的青春岁月。我是陈晓东，让我们一起拥抱开心的暑假时光吧。

现在是晚上的7:06，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礼拜一到礼拜五晚上7点到10点进行七点轻松点节目，蛙小阿官在空中陪伴大家。这是一个开心快乐的礼拜五哦，应该有不少朋友跟阿官一样，明天后天是可以放假休息的哦，所以心情呢就格外的觉得很开心。好，一个礼拜的工作哦，差不多要告一个段落了哦，明后两天好好休息，我们继续打拼哦。那天气还是很热啦哦，所以如果安排户外活动的朋友，请记得一定要防晒，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明天8月15号，中央气象署说西南风增强了，南部地区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雨，中部地区呢则是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哦，而且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发生这样的几率哦。南部地区呢则是有局部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哦，啊，北部地区看起来天气有稍微好一些，大概就是多云的情况哦，可能在午后啦哦，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哦。明天哦，北部地区就是晴，午后短暂雷阵雨，但温度预报哦，27到35度哦，真的是蛮热的。眼看暑假差不多就剩半个月左右了，其实还是可以好好的安排啦。如果说这个暑假还没有去哪里这个放假散散心走一走的话呢，可以赶快安排起来。好，要赶快提醒大家哦，国一高架的北上43.9公里，这是过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之后的路肩哦，一部小货车应该是抛锚了，据说它还是持续的慢速在行驶当中哦，这个真的就有比较危险了啊，如果车子已经故障了哦，就不要硬撑了啦哦，万一呢再发生什么其他问题，那就不太妙了，已经赶快转达哦，看看远景可不可以来协助哦。本来在国道3号的北上过了香山交流道，有人骑脚踏车逆向南往南行驶，还好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他已经下了交流道了哦，火力嘎仔哦。国道2号的西向机场系统出口则是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61.4公里过了大溪交流道，2部小车的车祸已经排除了，但是后方就出现了一些回堵车流哦，本来下班时间就车多了，那刚刚又曾经发生过事故哦，所以呢就请大家呢发挥耐心吧。其实出门在外尤其是开车难免会碰到车多，这近年是没办法会台积的，所以就请大家先有心理准备。明天这个大稻埕夏日节又要放烟火给大家看了，那现在呢已经有这个停车的管制了，

管制呢从今天中午12点就开始，会持续到明天晚上的12点。管制路段是淡三号到五号水门之间的堤外停车场，现在通通都要净空，堤外道路的停车格也都已经取消了，所以你不要想说，哎，我要把车子停到附近来，然后明天呢晚上等着来看烟火，不行不行不行。明天若打算来看大稻埕夏日节放烟火的朋友，建议真的是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最最方便哦，因为周边路段包含高架道路也都会进行交通管制哦，所以呢搭捷运搭公车到附近，再步行进入水门最方便。关心1968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蛮辛苦的，是红色路况哦。南下的湖口服务区沿路到了新竹交流道也是塞车回堵的地方。北上从新竹系统过来到了新竹交流道，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之间，还有北上的内湖到东湖高架系指端到五堵交流道，平均车速通通都不到40公里，都比较辛苦。包括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也是堵车路段哦。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2公里左右，感觉车行速度特别慢，还好过了这一段之后车速就会慢慢提升，走高架往南过了环北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国一高架往北堤顶过来到了高架系指端，也是沿路车行速度均速不到40公里的情况。国道二号只有东向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国道三号 Holy God 仔也看起来没有红色路况，但车流多了哦。南下从新店过来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土城过来到了安坑交流道，均速大概都是维持40到60。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就是红色路况了哦，这个路段均速只有30-40公里。刚刚说国一高架北上43.9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路肩有一部小货车抛锚，好像持续在慢速行驶当中，刚刚北区交控中心来回报说已经没看到啦。小心开车，有路况可以随时补充，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这回来恰恰，这是蔡多多跟方千玉合唱的歌。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也会记得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得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刚刚国道二号西向机场系统出口两部小车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谢谢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哦。看起来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还是车子蛮多的。台北市也提到说，信义快速道路往南要下万方交流道，同样也是车多拥挤。受到大稻埕夏日节活动的影响，所以呢，现在台北市淡水河淡三号到淡五号的水门间的堤外停车场已经要净空了，那堤外道路的停车格也通通都取消，停车管制会持续到明天晚上的12点钟。明天晚上在大稻埕就有很漂亮很璀璨的烟火呈现给大家，而且它是有搭配无人机的展演哦，所以呢应该会吸引很多朋友，要注意周边路段的交通管制，包含高架道路也都会做交管。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交流道，南下从湖口服务区开始到新竹交流道之间都还是红色，路况不好走哦。北上看起来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有40到60，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壢，内壢过来到中壢服务区，还有北上的高架汐止端到汐止交流道之间通通都还是红色，路况塞车回堵。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大概有2公里左右，车速特别慢。国道一号高架北上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端也还是红通通的哦，塞车的地方哦。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从土城过来到安坑交流道大概均速都有40到60。有朋友说在国三的北上中和路段一部小客车车速不是太稳定哦，感觉忽快又忽慢，而且还会随便变换车道。唐家你要拍到底啦哦，大家好好开车。那车速呢能够维持比较稳定当然最好，除非说你前面是需要有刹车嘛哦，所以呢他还是小心啦。另外随便变换车道其实也是蛮危险的事啊。台六十一线呢稍早在南下63公里过了凤鼻尾隧道，有砂石车沿路掉落污泥，然后路面上可能都是一些烂泥巴嘛哦，通通都排除了，谢谢北分局回报哦。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告诉警管，谢谢您。
2: 我是健康宝宝，你是不是？欢迎收听健康小茶室，健康哦。
1: 昨天跟大家聊到这个保健食品你要买的时候就要特别看一下外包装上的一些标示。看清楚了复习一下好了品名、内容物的名称、净重容量或数量，另外就是食品添加物的名称，还有制造厂商或是国内负责厂商的名称、电话还有地址原产地然后有效日期、营养标示，有没有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以及呢其他经中央机关中央主管机关公告的事项这个都要看清楚。那接下来营养标

事也很重要啊，你买的这个保健食品到底有没有如你预期吃了真的可以补充到你觉得你需就是缺少的一些营养成分嘛？那当然呢，看这个营养标示就是你在购买保健食品的时候一定要看的资讯哦。通常会用表格的方式来呈现，在表格当中呢，你第一个会看到每一份量几公克或是几毫升，通常呢是以每一次的建议使用量作为一份去做标示的哦。那表格的下半部就会标出每一份当中的营养素含量，还有每日参考值的百分比。每日参考值百分比呢是依据卫福部公告的每日营养素摄取参考值来计算，它代表某一个营养素的含量在每日摄取参考值当中占了多少的比例。所以呢，你可以查看营养标示来了解你想要补充的这个特定营养素在这一款保健食品当中的含量有多少。不管含量是太高或是太低，其实都不太好哦。建议呢，不要盲目的去选择说哦，我要那个含量越高越好哦。其实不是这样，有时候呢，摄取过多也是问题哦。那除了营养标示之外呢，可能要了解一下哈，这个产品的原料来源有没有哪一些添加物哈，这也都很重要的资讯。可以先从包装上的产品成分来看起，要注意哈，主要成分的排序。排得越前面代表它在这个产品当中的含量越高，同时呢还要注意成分当中是不是含有像香料啊、色素啊这些不必要的添加物。因为有时候香料色素它会改变那个味道，然后呢要让颜色很鲜艳什么等等，其实那个吃下去也是不太好啦。那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当中还有规定哦，混合两种以上的食品添加物以功能性命名的话，要分别标明添加物的名称。那如果说呢含基因改造食品原料，也要在容器或是外包装上面都要标示清楚，所以你在购买的时候就应该多多注意这些资讯哦。另外还可以留意包装上面的一些原料品牌啦、专利技术、产地、制造商是不是都有清楚标示出来哦。原料来源的资讯也要公开透明，那也建议大家要了解这项保健食品的原料是不是有产地证明啊，有没有原厂的证书，有没有专利文件、制造认证，还有第三方检验报告等等等。这些都是作为你在选购的时候的参考，也能够吃得比较安心。你总要知道说你到底花了这个钱买了什么东西啊，这个东西吃下去有没有什么帮助吧。所以以后在选购这个保健食品的时候，千万不要觉得说啊，大家都说它好我就买来吃哦，不能这样哦。你要知道到底这个保健食品适不适合你，这才是重要啊。所有的营养素都会比较建议在饮食当中去取得，可能都会比较好。那当然我们现在外食比较多嘛，难免会可能有一些没有补充到的一些营养素，所以呢额外去买这些保健食品也无可厚非，但真的不要吃太多款式，就是你不要什么都想要补，有时候呢万一出现一些排斥的啊，或互相的一些交互作用啊，那也不太妙，所以可能在吃之前还是问一下比如说像药师啊，或是医师啊，或是营养师会比较好。国道三号南下的 102.3 公里，在茄东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上说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了。国三南下 102.3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其实还是有部分路段看起来车速真的还是比较缓慢的哦，所以请一定要多多的发挥一下耐心，毕竟尖峰时间还没有完全过去啦，稍安勿躁。那国三现在已经没有红色路况了，就是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交流道之间均速40到60。国道一号就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还有北上高架汐止段到五堵交流道，刚刚点到名的都是红色路况，均速还是比较慢，低于40公里。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大概剩下1公里左右，特别拥挤的紫色路况。
高架往北的车流还是比较

没有疏解了哦。北上从堤顶过来到了高架汐止段，均速大概维持三四十。另外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看起来也是红色路况哦，就麻烦朋友了，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是很重要。说着说着，国道三号南下 102.3 公里茄东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车祸接到排除消息了，后方大概有一两公里左右，车行速度比较缓慢，受到车祸的影响，还好事故已经排除。一样提醒朋友小心开车，有路况告诉警管，感谢您。

Honey，Honey， 继续关系廖大森跟王子芳收好全瓜，要赶快提醒一下台北市区哦，有部分路段车多拥挤。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全线都不太好走，基隆路高架往南也是全线都车多。市民高架往东则是敦化南路过来，到了要下光复南路这个匝道也是一样车多拥挤。建国高架往北堵在南京东路上方到圆山。滨江街往西则是大直桥到高速公路塞车回堵。信义快速道路往南要下万方交流道同样也是行车的瓶颈点，都要麻烦朋友请多多的发挥耐心。待会准备收听新闻了，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管，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劳动部建制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经在6月完成响应式网页设计升级，并导入无障碍网页规范 AA 等级标准，不管是身心障碍者、银发族或是习惯使用不同数位工具的民众，都能随时体验便利的劳动法令查询服务。朱瑞森报道。
2: 升级为响应式网页后，劳动法令查询系统能根据民众使用的载具萤幕大小，自动以最佳化排版方式呈现。同时，该系统也提供网页无障碍功能，让劳工朋友在面对职场权益问题时，增加为自己发声的力量。劳动部劳动法务司副司长蔡宝安表示，目前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累计130余万浏览人次。
3: 那动动手指可以轻松检索劳动部近期内定修发布的法令，除了近期我们大家热烈讨论的劳工退休金、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外送员劳动权利的保障法规之外，还有相关劳动法令的解释令，那民众均可一手掌握。
2: 劳动部指出，民众甚至可透过劳动法令查询系统首页的预告中法规草案页面，点击劳动部近期预告的法规草案，并经由众开讲之留言功能提供个人宝贵意见，积极参与法规修订程序。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男子骑车搭载女友，行驶时车身摇晃，巡逻员警请他行车受检，结果呈现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左营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宋玲报道。
4: 原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男子骑车搭载女性朋友，行驶时车身一直摇晃，一度向左压到车道线之后又偏向右侧。原警察觉有异，立刻上前示意谢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盘查过程当中，谢姓男子一言不发，警方对他进行唾液检验，结果有发现。新庄派出所副所长邱玉琪说，
5: 经对谢男实施唾液检验，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车辆当场移至保管，并吊扣牌照，令现场逮捕谢男，全案依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侦办。
4: 警方表示，吃用毒品之后开车会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跟反应能力，严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的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桃园市办理市民联合婚礼宣传活动，盼望透过这场幸福盛典陪伴新人们迎接人生重要时刻。静姐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年桃园市民联合婚礼定于10月24日举行，并选在8月19日七夕情人节当天的13点14分开放报名，许愿一生一世浪漫。他说，今年首度透过桃园市民卡 App 受理报名，限额88对新人，而且只要报名成功参加，都可获赠家电好礼，还有机会抽巴厘岛双人蜜月旅游大奖。
7: 桃园是六都里面年轻夫妇结婚率最高、出生率最高的城市，这个活动就是让我们所有想要在近期结婚的年轻朋友，用大家的喜气把这个活动做得更热闹、更温馨。
6: 桃园市政府民政局表示，今年市民联合婚礼以幸福盛典、浪漫同行为主题，除了婚礼仪式，并结合桃园浪漫景点票选，邀请新人和市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约会地点，作为今年新人的外拍场景，相关成果也会在婚礼当天呈现。此外，联合婚礼当天也会选出最佳人气、最佳造型和最符合主题奖项，留下美好甜蜜回忆。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

阵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多云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扑通扑通跳下水。
1: 啊！救救我！我不会游泳。
0: 救人哦！救人哦！有人溺水了，请帮忙打电话给119。公主，你快抓住这根树枝。
1: 不行啊，我够不到。
0: 这边有个救生圈，快点抓紧，我要往回拉喽。
1: 这颗金球送给你，感谢你救我一命。
0: 与其送我金球，不如我教你游泳吧。
2: 遇到有人溺水，请先大声呼救，拨打119请求支援，接着寻找周遭可以延伸的物品递给溺水者。如果有救生圈、救生球或是绳子，可抛给对方提供浮力，减少风险，再利用大型浮具如救生圈、船、浮木等救援。提醒您，救溺先冷静，岸上想方法，切勿冲动下水。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37，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我要赶快呼叫这位驾驶朋友哦，你开成远光灯了啦哦，在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里头行驶哦。6198的小客车驾驶，不晓得有没有听到广播了？你开成远光灯喽，赶快调整一下哦，开近光灯就好，开远光灯反而造成危险了。国道五号看起来车流状况，南下的平林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哦，车速有稍微慢一点点啊哦，车流变多，但还好不至于太拥挤哦，但就是稍微车多，就请大家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是非常的重要。刚一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64.8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交流道，中线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很快就排除。但因为这个路段哦，稍早就比较车子比较多嘛，哦，所以现在看起来呢，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哦，看起来还是红色的路况了哦。其他的红色路况是南下的内湖到圆山，还有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哦，均速都是不到40公里的情况。其他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1公里左右的塞车车流，北上的堤顶过来到高架汐止端也持续的塞车回堵，这一整段均速都不到40。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也是车速比较缓慢的地方哦，今天这个路段就一直都车子很多啦，哦，反正就是礼拜五的关系吧哦。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维持40到60公里。好，其实看路网图哦，还是感觉得到它有在疏解哦，只是部分路段车速真的还是比较慢啊，哦，所以这个就请大家哦再小心一些就 OK。台66线的西向15.7到5.4公里哦，高荣新荣出口前到靠近观音一交流道哦，今天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6点持续要进行标线施工哦，再麻烦朋友改走平面道路就好。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

0: 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1: 稍早国三南下茄东交流道前外侧的车祸不是排除吗？看起来回堵车流呢还没有完全疏解，车速还是稍微慢一些哦，请您小心。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还是维持40到60左右哦。那这边应该有影响到台65线南下要汇入国道3号的土城交流道的车流啦，回堵到了土城一的路段哦。国一南下内湖到圆山之间均速提升了，已经有40到60。南下湖口服务区开始车多，竹北到新竹交流道之间车速缓慢，30-40公里左右的均速。往南行驶过了其实过了新竹系统就会稍微好一些啦。但是再往南靠近头份开始又堵车了，所以走国一南下的朋友可能也是要特别小心了。北上则是新竹系统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均速30-40。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还在堵这个还是呈现红色路况。北上从东湖过来到五堵交流道之间车速也还没有完全恢复正常。国道一号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至于高架往北呢就是堤顶过来到了高架细直段整路都是红通通的，就麻烦朋友再多多发挥一下耐心了。明天晚上在大稻埕有夏日节的活动，所以呢会有放烟火还有无人机的表演那现在呢已经开始有停车管制了，持续到明天晚上12点钟，管制淡三号到五号水门间的堤外停车场都要净空了，那堤外道路停车格现在已经是取消，所以这里没办法停车你不要再过来了。台北市市民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都是全线车多，市高往东方向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匝道也是塞车，建高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信义快速道路往南要下万方交流道通通都车多拥挤。看起来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之间的平均车速提升了，已经有40到60。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均速也是40到60。

明天是台北市大稻埕这边会释放烟火跟无人机展演嘛，那礼拜天呢，淡水的渔人码头也是有放烟火的活动哦，连续两天在双北市都有精彩的烟火活动，那欢迎大家都来参与，但是呢千万记住，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最方便。

李志的温柔，这首歌曲是深白色二人组的歌声哦。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前说发生车祸了，要小心建高往北方向民生东路前发生事故，这是刚刚台北市交控中心来回报哦。市民高架往西、基隆路高架往南哦，分别都是全线车多拥挤，也给朋友们稍微参考哦，也许就不要上高架道路来行驶了，要不然也是塞车不好走了哦，而且还没办法改道。好，那另外就是建高往北南京东路上方开始到圆山也是塞车路段，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高速公路之间哦，车多拥挤。刚刚一度在国道三号的北上 48.8 公里过了三鹰交流道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哦，很快就接到排除的消息了，车流也没怎么受影响哦，后力嘎仔。国三就是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差不多维持40-6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红色路况是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跟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立交流道，国一高架北上提顶过来到了高架细直段哦，也是整路红通通的，均速都不到40。国一高架南下过了提顶交流道也大概还有一公里左右特别拥挤的地方。刚刚说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民生东路前中线车道有车祸，车阵尾端很快就堵到南京东路上方了哦，所以走建高往北方向的朋友也是要小心了哦，因为在民生东路前中线车道有车祸，车阵尾端在南京东路上方。有其他路况消息可以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谢谢您。

眼瞬间，这首歌曲是张惠妹跟萧敬腾合作的歌曲。刚刚台北市哦，建国高架往北方向民生东路前中线的两部小车车祸已经排除了，车阵尾端堵到南京东路上方，请再发挥一下耐心哦，车祸排除。国道一号高架北上的28.8公里环北交流道前，则是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朋友说，双向的杨梅路段哦，路灯都没有亮起来。

Hello，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Sean 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西武高架28.8到27、28.7，环北出口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国一双向的杨梅路段路灯不亮。北上的368公里高雄三多路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60.4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减速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5.5公里造桥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国道三号北上的323.2到321.8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19.8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客车开到远光灯。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平林到头城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货物都装满了，嘿嘿，今天准备大赚一笔。
1: 等等啊，你后面的货物还没绑绳子哎。
2: 安娜，我开车很稳哎，货物不会自己跳车的啦。
1: 哦，小李，你的货好像真的跳车了啦。而且后面的车都在撒货物，看起来比障碍赛还要刺激耶。
0: 哎呦，完蛋了，货还没卖出去耶。哎呦，等等，如果被检举，我的荷包也要一起跳车了啦。
1: 所以说货车上路前货物一定要绑牢固定啊。
0: 哦，对对对，货绑牢，我的荷包才不会跟着离家出走。
3: 货车载物务必捆扎牢固，严密覆盖，未依规定可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处汽车驾驶人罚锾，千万不要与安全及荷包过不去哦。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但所以刚刚唐丽合唱的歌好在上素配，现在是晚上的8:08，尽管跟你上素配啦哦，开车骑车、不是开车骑车不能听，开车、就记得打开收音机、随时锁定尽管台北分台的节目哦。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到晚上10点钟，赶快再提醒一下路况哦，国一的双向杨梅路段的路灯好像还是没有亮起来，所以大家就小心开车啊，车头大灯再检查一下好了哦，不要忘记打开就是了。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8.8公里环北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了。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要接国道二号的匝道外侧也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而且被点名说没有放警告标志啦哦，这个有一点疏忽了哦。车上要准备三角警告标志以备不时之需，需要的时候赶快拿出来要摆放起来，才能够 避免二次伤害。国道三号刚刚一度在南下109公里香山交流道前的内侧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还好排除了，但后方大概有1公里左右回堵的情况。国道三号只剩下南下的土城到树林交流道之间稍微车多了。国道一号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看起来还是红色路况哦，均速只有30-40，比较拥挤，往南行驶过了新竹系统交流道就会顺畅了。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壢哦，车速终于也提升了，有40-60，包括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交流道也是。国一高架往北堤顶到高架汐止段平均车速同样提升哦，马是40-60了。但是国一高架南下过了堤顶交流道，还有大概1公里左右的红色路况。

国道五号往南的车流感觉慢慢变多，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南下的平林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均速大概都维持40到60。台北市明天晚上有大稻埕夏日节的活动，到时候会有烟火跟无人机的表演，当然还会有其他一些相关的活动了，当然是会吸引很多朋友，每一次这里办烟火活动都是吸引很多朋友来参与。那现在呢，在堤外就是淡三大道到五号的水门间的堤外停车场已经净空了，堤外道路的停车格也通通都已经取消，这个停车管制呢会持续到明天晚上的12点钟。有其他路况消息就麻烦朋友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1123，感谢您。

0: 《后继天书》继续挂起，辉也挂下。国道三号南下的莺歌系统要接国道二号的匝道外侧，有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国一高架北上28.8到28.7公里之间，环北交流道前的路间也说有自小客车抛锚哦，都要提醒朋友小心了。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哦，看起来还是比较拥挤哦，均速只能维持30-40公里而已。那另外国五的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还有平林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都比较缓慢。
1: 你我请沟通，
2: 上路真轻松。
3: 欢迎收听《交通即时通》，
0: 关心桃园市的交通，连线的是桃园市交通大队的王世宏王警务员。警务员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明天应该都是就是高温炎热的好天气啦，很多朋友都要出去玩啊，也有一些活动跟大家提醒一下。
4: 好，就是目前天气都算不错，但大家还是要防一下那种对流雨啊，这种比较可能临时的这种强降雨。然后那个出门前就是那个轮胎要检查一下，
0: 是，
4: 对。那这个礼拜的活动呢，这个在15、16号，有这个桃园的这个莲花祭，那它的位置在这个观音区的新华路跟金华路口，
0: 是。
4: 对，那这边我们有部署交通疏导的这个勤务仔，然后请大家就是这个配合疏导，然后他主办单位在旁边有规划那个停车的区域，然后就请大家就是在那个适当处所停车啊。如果你是停那个路边白线的话，就记得那个不要超出白线，然后那个不要并排，不然影响到那个主线车流的话，会造成这个交通冲击。这样
0: OK， 好。
4: 对，然后呢，这个在大溪木艺生态博物馆，这个8月15号的下午1点到21点，有这个凤飞飞纪念活动，这个户外草地音乐会。对，那如果去这个地方的话，也是帮忙注意一下这个停车的问题。那个可以到那个什么月梅的这个休闲农业区哈，它整体做一个规划，可以逛大溪老街啊，然后到生态博物馆这样做这个沿线的活动。
0: OK， 好。
4: 然后呢，这个8月15号。8点到18点，这个六福村的主题乐园啊，有这个人保电脑家庭日活动。对，那它这个人数比较多啦，但都是入园。对，那个最近就是有一些那个什么，这个网络媒体是说有家庭日的部分啊，那个周边会比较这个多车。那它这个我们网络上查到几个家庭日都会有这个龙潭的警力在周边做这个交通疏导，那个就是等于说在入园跟离场的时候，在拜托大家那个就是谨慎小心开车，因为只要发生什么事件都要在那边做排除，其实对交通影响更大。
0: 没错没错，
4: 那目前掌握到的是这个有这个9月5号、6号，这个他们是不对外营业的，所以其实也相关资讯可以到那个网站上面去查看一下。
0: OK， 好，
4: 对，
0: 了解。
4: 然后如果六福村真的挤不进去，我们还有桃园的地景艺术节。
0: 对，我刚正想讲，因为地景艺术节其实每一年也是很多朋友来啊。
4: 哦，对，地景艺术节早期大概都是找像这个酒厂啊，然后这个定点的这种状态啊，这次地景艺术节就不一样，就是它串联整个这个海岸线，
0: 对，
4: 很特别。竹围渔港啊，许厝渔港，然后这个许厝港湿地啊，还有这个永安渔港，啊，这个整个沿线的话，就是有布景啊，然后有这些活动，对，然后你可以去就是吃海鲜这样。
0: 那
4: 比较需要注意到，就是在前往地景艺术节的话，可以帮我们大概看一下竹围渔港跟永安渔港的这个 Google 路况地图。对啊，如果它的这个进出动线已经是红色的话，就建议先找旁边的这些景点，
0: 对，
4: 去做一个这个前往，要不然就大家都挤在同样的这个区域，就出游的这种小确幸，对。
0: 就我想天气已经够热了哦，有时候真的会让人觉得火气上来，那就不太好。我们出去玩是应该要这让大家心情愉快。

0: 才对嘛，对不对？
1: 对，哦，啊，这确实是不错啦，像我去那个职业中心轮值啊，在那个观音的那个滨海休息区，对吧，啊？那个真的是盖得还蛮好的，那个盥洗的那个都很方便，就是如果带小朋友，
0: 玩玩水哈，蛮好的。
1: 对对对，啊，但是要注意看一下那个浪大不大。
0: 哎，对对对，有时候一些海域啦，可能他比如说就已经告诉你不能下水去玩，你就不要再下去了，
1: 对对对，
0: 不要贴齿。
1: 告知啊，有气象要注意一下。
0: 对，哦，不要少，不要铁齿就是了，哦，好，这个活动跟大家这个说完之后，哦，等我一下，哦，提醒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南下 65.86 到 65.9 公里，过了凭证系统之后，哦，说路径也不自小客车抛锚，驾驶站在车后方挥手电筒警示，哦，这个真的也是比较危险，哦，国一南下 65.8 到 65.9 公里，过了凭证系统之后的路肩有小客车抛锚，有人员站在车后方挥手电筒。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之间看起来车速还是比较缓慢，哦，均速维持30-40公里左右，啊，好，接下来，哦，这个警务员生跟大家提醒一下，哦，这个酒驾的案件还是毒酒驾，哦，这个案件还是时有所闻，尤其毒驾现在大家很重视嘛，哦，那像警方怎么样去做一些因应，除了那个唾液快筛试纸之外，
1: 那现在其实在按照这个修法来讲啊，就是以前这个依托名字不是它就是一个医疗用的麻醉剂嘛，对吧，啊？但是在今年的6月27号已经修法改成一级毒品了，对，所以这个就是光制造运输贩卖就是死刑或无期徒刑，然后如果无期徒�刑的话呢，就是可以并科罚金3000万，所以它的这个罚则是整体提高，比照这个海洛因啊、还是古柯碱这些东西，对吧，啊？所以就是先把源头，哦，做一个这个防治，那接下来就是说，这个它的使用啦，因为其实也不止依托名字这类东西，就是你在驾驶行为上，好，这个如果有运用到一些什么迷幻的这些东西，像强力胶啊，还是喝酒都一样嘛。你精神状况不佳，然后去开车，第一个自己不稳，第二个害到别人。
0: 对
1: 啊，所以整体来讲，就是大家要在安全的状况下才去涌入。那我们在这个道路上的执行原则上就是针对这一些这种异常状态，去做这个加强的这个拦查取缔，对，那但是就是讲因为要防止这些事情发生，所以我们在拦的密度会比较高，对，那就是说大家就是因为这种拦查毕竟就是必要之恶，我们得先发现什么状况，才能去做进一步的这种查查嘛，
0: 是，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大家在补了路检点的时候，就是再帮忙配合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尽快就是加速这个检查，这样，
0: 对，
1: 然后那个真的就是满街都在拦，所以拜托不要那个，
0: 对，
1: 不要有
0: 侥幸心态，觉得说啊，警察一定不会抓到我的，哦，我安全怎么之类的，这个真的不行啊。
1: 那就是零容忍的事情，就是零容忍。
0: 对，没错，这个没有商量的空间哦，完全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哦。那其实现在好像有一些电子烟也会有一些不应该有的成分，所以大家在真的要吸电子烟的时候，也要稍微思考一下，你真的要做这件事吗？哦，万一又吸到不好的成分，哦，造成有点哦这个吸毒的情况，也是不好啊，对不对？
1: 就它其实本身它不就没有开放进口的东西，那主要就是因为它可以把一些这种液体啊，还是说这种药物，就是放进去它里头，然后做一个这种抽烟的这种吸食，对，问题是有些物质可能还没有列入这种相关的这个法规里头，但你吸下去就是那种呛呛的状态，那在马路上不是很危险吗？
0: 对啊，真的，
1: 所以除了这种法定的以外，其他东西真的自己要注意到，不要去害自己跟害别人，
0: 对，然后这个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为了所有的人，因为你自己其实本来对身体就不好啊，对不对？然后万一又开车骑车害到别人，真的是很糟糕，而且现在越罚越重了，你不要真的不要再有侥幸心态了。接下来要提醒大家，就是保持安全车距也是开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环节，但也蛮多朋友会疏忽，
1: 这个车距的部分就是包含了前后的距离，然后跟左右的间隔，然后呢，我们在路上其实有时候啦，就是大家你把自己当作你是交通警察，你观察一下就好了，我们跟车的距离跟左右的这个距离间隔啊，是不是都太近， 那照

0: 样的这种状况，主要的是大家出门你真的有给你自己合理的时间去从事交通行为吗？
1: 嗯，
0: 就很多人就是前一天晚上追剧，
1: 嗯，
0: 然后嘞，这个隔天早上
1: 爬不起来，
0: 对，闹钟响了你还把它拍掉，对，然后结果出门来不及，
1: 嗯，
0: 然后每次都在那边搞那种压秒打卡的事情，
1: 嗯，
0: 对，那这样子的状态下，你用路不是很急吗？
1: 对，
0: 所以你就会一直黏着前面的车嘛，
1: 对，
0: 啊，问题是前面的车如果稍微大台一点，是不是就有视线死角？
1: 嗯，
0: 对啊，那他向右闪，你来不及闪的时候，
1: 嗯，
0: 撞去了，
1: 对，
0: 对啊，左右的间隔也一样嘛，那个跟大型车间隔不够，
1: 嗯，
0: 啊，就算有防卷路装置，其实也没有办法百分之百避免吧，
1: 嗯，
0: 对啊，所以就是真的在用路上啦，就是大家要能够多一点从容的时间，
1: 嗯，
0: 对，你才可以减少很多这种不必要啊，甚至说不当的这种用路行为。
1: 嗯，的确是，因为一急你就做很多，就可能会做出错误的判断。你可能想说，糟糕，我如果迟到我就没有全勤，全勤就全勤奖就没了，然后急得不得了，对不对？
0: 嗯，
1: 哦，啊，这个真的不行，
0: 变拿命去换啊，所以这个真的早点出门。
1: 对，真的是很直白，就是你不要拿命去换哦，这个给自己比较从容的时间去应对。你在你的交通时间，如果你本来预估你可能要半个小时，你就多抓个15分钟嘛，对不对？哦，那就对，就比较万无一失，哦，才不会呢急得不得了，哦，然后就发生状况，然后就更麻烦了，哦，
0: 对啊，
1: 嗯，
0: 还要处理。
1: 对，还要处理。对，我每次跟听众朋友讲，我说你要处理事故是很麻烦的事情，我相信只要曾经有过经验的朋友他就知道有多麻烦，对不对？
0: 对，
1: 嗯，所以千万不要再把自己陷入这个无限的麻烦的轮回当中，啊，这有时候
0: 人生已经很麻烦了。
1: 对，哦，人生对啦，人生已经是对，所以我们要自己找乐子啊，就像刚刚讲你要出去玩啊，但出去玩你要聪明的做一些计划啊，对不对？对，才不会大家一起塞在某个地方，哦，都没玩到，呵呵，好亏哦，好不容易上班上了一整个礼拜，好辛苦，我要出去玩，结果啊，怎么大家一起塞在这里，哦，这个也是，
0: 对，所以这个提前规划很重要，嗯，
1: 没错。好，那今天谢谢警务员跟大家做提醒了，谢谢，
0: 谢谢主持人，祝大家
1: 拜拜，
0: 平安，谢谢。
1: 国道五号的南下14.9公里，是在雪山隧道前内侧，说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现在正在处理。国道五号南下14.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侧，有两部车发生事故，现在正在处理，哦，看起来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之间，哦，平均车速还是稍微缓慢，啊哦，所以请您留意。那南下平林到头城之间看起来车况大概已经恢复正常了。国道三号刚刚南下莺歌系统要接国道二号匝道，哦，这个外侧有自小客车抛锚嘛，还好已经排除。国道一号高架北上28.8到28.7公里环北交流道前路间小客车抛锚状况也排除。还有一部抛锚车是在国一的南下65.8到65.9公里之间过了平镇系统，哦，是抛锚在路间，那是一部小客车，但是呢驾驶站在车后方挥着手电筒，也请大家注意彼此安全还是很重要哦。是比较不建议，哦，人在后方当警告标志啦，这个真的比较危险哦，因为就担心有二次事故嘛，哦。国一南下的竹北到新竹交流道平均车速还是只能维持30-40公里，哦，南下要过了新竹系统才会顺畅好走。待会收听新闻，有路况别忘了告诉警广，谢谢您。

0: 景广新闻。
1: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疾管署不排除将延长两国居民暂停入境管制措施。

0: 措施，下周21号将跨部会讨论，呼吁民众近期不要前往。记者尤纯的报道。
1: 非洲伊波拉病毒爆发， WHO 已经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升到警告，疾管署也在5月底开始强化边境跨机关的安全联防，提高港埠监测以及拦截机制，并在6月2号起暂停核发两国居民签证，8月30号前禁止两国居民入境。随着伊波拉疫情扩散，这项禁令不排除会再延长。副署长林明成说，
2: 8月下旬现在暂定8月21号会再邀相关的部会来讨论，当然也会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做一个综合的考量。以民主刚果的那个对它的边境管制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持续，但是这个会提到跨部会的会议里面去讨论。
1: 疾管署呼吁民众近期避免前往伊波拉流行地区，入境旅客务必配合各项检疫措施，入境返国时或返国21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每日透过民众主动医回报系统回报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务必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由卫生单位协助送医。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识破钓鱼网站，假冒知名保健品牌的营养师侵蚀，假邮件及重复订购话术向民众发信件，有民众没有及时查证，透过网络银行转账，受害者高达100人以上。记者宋林的报道。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说明，这个案件是有民众接获假冒知名保健品牌营养师侵蚀的电子邮件，内容称账号重复订购，请联系客服处理，被害人误以为真，点击邮件连结反应之后，竟然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客服、假金流、假金融人员连环套路。副大队长许志雄说，
4: 点击邮件内容连结后昵称营养师侵蚀的 LINE 客服却宣称系统异常，导致订单出现问题，表示目前消费异常均交由蓝心金流协助处理，并提供另一个连结，引导被害人填写蓝心金流异常订单取消申请，然后加入金融客服的 LINE 账号。
3: 警方清查，至今全台已经有近百起的报案咨询记录，因此特别提醒民众，收到来源不明的简讯、电子邮件连结，千万不要直觉的点击，在交易之前务必要看清楚浏览器的网址是否正确。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来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110报案电话求助。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0: 迎接农历七月中元普渡，环境部呼吁祭拜后的纸钱可由焚化厂集中焚烧，透过完善的污染防治设备，大幅减少空污，兼顾环保与传统信仰。环境部表示，全台纸钱集中烧的比率去年成长22%，民众可选择自行送往焚化厂，各县市环保局也都有推出清洁队收运或指定集中点，宜兰县甚至有4大超商代收，让纸钱集中烧服务更加方便。新北捷运公司将于8月23号晚间6点于渔人码头渔人舞台举办下一站一起唱民歌演唱会活动，结合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并主打搭轻轨、赏烟火、听民歌、品美食4大亮点。记者刘威的报道。
5: 淡海轻轨是行经民歌发源地的路段，新北捷运公司将于8月23号晚间在渔人舞台举办下一站一起唱民歌演唱会。为了让这一趟民歌之旅更加完整，新北捷运公司特别打造沉浸式乘车体验，期盼淡海轻轨不仅提供便利运输，更能够引领旅客重温那一段淳朴岁月。新北捷运公司资深协理张元祥说，
6: 特别打造了沉浸式的乘车体验，沿线的进站音乐已经替换为大学城的名曲飞扬的青春，另外站内也会播放由民歌手亲自录制的专属广播。此外，新北捷运公司也推出期间限定的民歌主题列车。
5: 新北捷运公司说明，演唱会由资深音乐人丁晓文亲自策划，并由金钟主持人徐哲伟担纲主持，更重磅邀请丁晓文、余冠华、胡一芬、桑布一、马玉芬、叶嘉修、詹玉章、廖伯清、赵永华、蓝丽婷等十组卡司跨世代联合开唱。节目除了致敬经典神曲，更特别号召大学城歌手齐聚回归，带领现场民众重温朗朗上口的青春旋律。 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整体降雨范围增大，降雨时间也增加，尤其南部地区雨势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呢。
2: 对呀、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哈，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哎，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友善交通，从当个耐心驾驶做起。驾驶车辆行经路口，请遵守慢看停口诀，到路口就要放慢速度，确实摆头确认有无人车，让车辆完全静止，给行人先走。
1: 驾驶进入行人穿越道，要注意有没有行人通过，只要有人就要维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多一份留意就能营造更友善的交通环境。
0: 此外，车辆驾驶和行人应该相互尊重，也请行人切勿一边过马路一边使用电子产品，依照标志标线的指示行走，才能减少行人交通事故的发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8:3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我是阿冠，继续陪伴朋友。刚刚一度在国道一号南下49.9公里哦，过了桃园交流道的外侧，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哦，还好也很快就接到排除的消息了。北部地区高速公路看起来没有红色路况了，但有部分路段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那车速还是比较慢一点哦。像国一哦，就是南下的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的汐止到五堵之间哦，车速稍微缓慢。国道五号则是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交流道之间，维持差不多平均40到60公里左右的一个车速。那也提醒哦，国道五号的南下14.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侧车道哦，有两部车发生事故哦，这还在处理。另外是国一哦，不晓得南下65.8到65.9公里，过了平镇系统之后哦，路肩的抛锚车排除了没哦，这个稍早有看到驾驶好像站在抛锚车后方在挥手电筒，真的是让人觉得蛮担心的哦。还有哦，国一的北上新竹系统交流道前，一部油罐车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高速行驶又随便变换车道，啊，这个真的也是蛮恐怖的，又是一部油罐车呢。其实开大车的驾驶哦，要更注意安全啊，因为车体比较大，万一一个不小心哦，一个没注意哦，有状况了，真的都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哦。所以就拜托拜托哦，大家哦，拜托拜托，大家真的是要注意安全呐。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广了哦。接下来哦要谈的还是跟哦毒驾相关哦。吸了毒又开车骑车，其实危险的真的不是只有驾驶自己而已哦，因为会危害到别人哦。新北市警方运用科技侦查，还有情资分析跟情务哦，精准的做部署，从查缉违规进一步朝防治事故这个目标在推进哦。统计今年的4到6月份，毒驾交通事故总共发生了40件，比上一季下降了38.5%。显示哦，相关的一些事故防治作为其实有逐步发挥功效了。那远警后续也会强化执法的量能，提高见警率，要全力哦阻止毒品驾驶把危险带上路。我们赶快来听记者刘维的报道。
1: 毒驾案件当中最让警方头疼的，往往不只是驾驶人验出毒品阳性，而是有人一发现警方靠近就选择加速逃逸，让原本的交通危险进一步演变成街头追逐。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员警日前巡逻时，就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先后擦撞两部名车，员警上前拦查，50岁古姓驾驶不但没有停车，反而企图驾车冲撞员警。为了避免犯嫌持续逃逸，警方朝车辆轮胎射击，古姓男子仍然逃跑，最后支援警力以及两名义消协助之下，警方再度朝车轮胎射击，终于将车辆逼进巷弄内，成功逮捕。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经对古姓犯嫌实施酒测值为零，毒品唾液快筛却呈现阳性，除了依法送办之外，古姓犯嫌因为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包含拒检、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以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新台币20万元罚单。
2: 电脑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检测酒测值为零，令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全案依妨碍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1: 但不是每一起毒驾都会在警方拦查时被当场发现，而是在事故发生远警从驾驶的神情反应甚至谈吐进一步察觉异状，才揭开毒驾真相。这也让第一线远警人车辨识还有毒品快筛成为阻止毒驾继续上路的重要防线。瑞芳警分局日前也曾处理类似案件，一名送信男子驾车行经瑞芳区，车辆突然失控冲出路面，直接撞进边坡树林，所幸仅轻微擦挫伤。远警抵达处理事故，发现送信男子精神恍惚，动作还有对谈反应都显得迟钝呆滞，进一步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现苯二氮平类阳性反应。金瓜石派出所所长胡成佑表示，送信男子声称是案发当时要前往花莲 边游玩，疑似操作不慎才会自撞。且毒品阳性反应，则是因为曾经使用管制药品。不过，警方对于相关说法仍要进一步厘清。
3: 发现驾驶精神状况异常，那实施唾液快筛之后呈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基隆地检署侦办。
1: 从撞车逃逸到自撞被查出毒驾，再到警方拦查时之间上演追逐，再显示毒驾危险以及可恶之处。三重警分局员警日前巡逻，眼见20岁严姓男子逆向骑车，经施以停车受检，严姓男子先是假意配合，随即倒车加速逃逸。员警一路追捕大约20分钟，过程当中严姓男子甚至突然刹车回转，导致员警还有范闲发生碰撞，最后仍由支援警力将人制服。经查明身份后发现，严姓男子不仅无照毒驾，还是新北地检署查捕的毒品通缉犯，身上更搜出一托米纸烟杆还有烟弹。慈福派出所警员黄庭玉说，
4: 他就是一整路的蛇行、危险驾驶还有闯红灯，我才会就是亮灯鸣笛，附近的派出所听到同事的声音都有出来找我。
1: 目前立法院已经三读通过道交条例部分条文修正，待新法实施之后，毒驾相关处罚将会再加重之外，同步也增订毒驾同车乘客连坐处罚规定，这也代表整体防治毒驾政策从过去抓到移送逐步走向更强的及时阻断还有预防再犯。新北警也强调，毒驾绝非单纯交通违规，而是危及公共安全还有社会治安的重大风险。警方将严格执行取缔，并结合科技侦查、情资整合及跨机关合作，落实酒毒驾零容忍的决心。以上新闻专题是由台北台记者刘威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在音乐创作的领域里，我可以天马行空，创意不断，但开车时我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像变换车道时提前打方向灯并保持安全距离。我相信让后方来车看清楚，开车才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北分台，阿关陪伴大家。国道五号南下 14.9 公里雪山隧道前内侧有两部车的事故哦，现在还在处理。国道一号南下 65.8 到 65.9 公里之间过了平镇系统，则是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南下国一竹北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交流道之间，国道五号南下的石碇到平林交流道维持差不多平均40到60公里左右的车行速度，其他路段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待会晚上9点开始到明天早上的6点，台66线西向的15.7到5.4公里，靠近高荣新荣出口一直到观音一交流道前会有标线作业哦，到时候麻烦朋友记得改走平面车道。明天晚上在台北市大稻埕有夏日节的活动，今天已经开始做停车管制了，管制路段是淡三号到五号水门之间，堤外停车场净空，堤外道路停车格也都取消。那这个管制会持续到明天晚上的12点钟。那明天哦，因为有释放烟火以及搭配无人机的展演，预计哦，因为还有其他活动，不是只有放烟火，还有其他很多的活动，所以预计也会吸引很多朋友到达现场去参与。要记住请避开周边道路，明天早上是开车出门的朋友一定要避开周边道路，因为呢除了平面车道会管制，像环块本身它也会做管制，那当然市民高架往西要下那个环块也是不行的啦，所以呢请一定要改道。然后要去参与活动的朋友就搭捷运搭公车再加上走路应该是会最方便。有路况就麻烦朋友继续打电话告诉警管，谢谢您。

这是惠妮休斯顿的歌声哦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1985年的作品。今天阿官选播了几首1985年的经典西洋歌曲要跟大家一起来欣赏。不晓得国道5号南下 14.9 公里雪山隧道前内侧这一起两部车的车祸后续如何，已经处理有一阵子了，希望车祸可以快快排除。南下的石碇到平林交流道之间的车行速度稍微缓慢，其他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都已经恢复正常。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Wham 的歌声。

继续欣赏，这也是1985年的歌曲了，阿哈的歌声 Take on me。国道一号南下 65.8 到 65.9 公里，过了凭证系统路肩的抛锚车排除。

0: 台嘎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

1号周末会有施工，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钟，渔港高架的出口跟南双向的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明天早上8点开始施工。国道5号南下 14.9 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道8号的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路段、平林路段还有雪山隧道的南下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国一南下的新竹系统还有头份路段跟竹南路段呢，都不到60公里哟。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经常引发剥夺人身自由的疑虑。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完成了修法，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法院。新制从8月1号正式上路施行，这也是精神卫生法15年来最大的变革。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新制采行法官保留原则，也导入了专家参审制度，案件将由法官、精神科医师和病人全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而司法院长也经任命101位包含精神科指定医师和病权团体代表，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完成了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新庆表示，医疗与法律是守护现代社会安定与人民福祉的两大坚实基石，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和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3: 这项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革，也是司法、人权、医疗专业共同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我国落实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精神的决心。虽然分属司法与医疗两个不同体系，却始终朝着同一的目标努力。在各位完成宣誓后正式启用的精神卫生专家参审法庭，连结的不只是司法与医疗，更连结了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共同参与审理，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1: 司法院少家厅厅长周宗林也说，合议庭的三个人是平等的，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的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
4: 经过宣誓以后，各位参审员才能进入法庭行使法官公正、专业、保护以及平等权的维护。那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票票等值，没有说职业法官的票会比较重，这三票要两票通过才能做成合议庭的裁定、决定、裁判啊！所以各位负有很重的神圣的使命。
1: 未来严重病人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可以无限申请延长，将改为不得超过60天。如果需要延长的话，必须向法院申请，要是法院没有裁准，就要间接到社区精神照护系统。

0: 系统，同时审理过程也可以依照病人身心需求采取远距的视讯方式进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大人说，
1: 住院作业流程，那我们提供的远距视讯的审理，另外还有电子卷证的查阅，还有电子文书的传送，那让整个审理更及时也更加的便利。
0: 司法院希望每位参审员以专业和良知协助法院，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定不仅符合法律，更兼具温度，不仅体现专业，更彰显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卫福部也呼吁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并理解精神疾病，持续给予病人和家属支持与关怀。以上新闻特辑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哇，出门了！
3: 哎，王宝钏呐，
2: 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还真欢喜。
4: 哎呀，我上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伊在边境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3: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5: 水某诶，我回来了。
4: 哎、欸。我钱都还未中到呢。
5: 我听说最近很多诈骗集团骗说自己是什么战地军官、军医还是什么工程师，每天给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很烦恼你会骗去，所以我速速骑车挂回来了。
4: 哎呀，原来是诈骗。
6: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晚上的9:09，您所收听的是 FM94.3 景广台北台，阿关继续陪伴大家。台66线已经开始在进行标线施工哦，施工点是台66线的西向 15.7 到 5.4 公里，高雄新荣出口前到观音一交流道前在进行哦这个标线的作业哦，麻烦朋友请小心通行，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其他没有什么新的路况了哦，北部地区高速公路车流也都已经恢复正常，就是稍早在国道5号哦南下雪山隧道前内侧有一起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一直都没有接到后续。那国五往南也的确看起来平林到头城交流道之间车速稍微慢一些些。好，那就请大家哦，还是记得小心开车很重要了哦。那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哦，要汇入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50A的入口匝道，还是会施工封闭哦，所以请大家要注意配合改道通行。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要汇入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哦入口匝道会施工封闭。另外明天因为晚上会有大稻埕夏日节的活动嘛，所以今天开始有一些停车管制了，会持续到明天晚上12点，管制淡水河3号到5号水门间的堤外停车场现在都净空了，堤外道路的停车格也通通都已经取消，所以就麻烦不要再到想说到这边来停车啊，就没办法过来。那明天呢大稻埕夏日节的活动我要呼吁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前往，包括礼拜天在淡水的渔人码头也会有释放烟火的活动，然后都很热闹很精彩，夏天嘛放暑假嘛总有很多活动让大家去参与。好，那就请大家特别注意利用大众运输工具最方便。

这是郭婷云跟曾伟忠合唱歌《好在很好门》。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路肩，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哦，说是只有闪灯而已哦。国三北上土城出口匝道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只有闪灯。国道五号看起来南下平林到头城交流道之间，平均车速还是稍微缓慢，维持40到60公里左右。

台湾是一个四面环岛的海岛国家嘛，所以呢我们跟海的距离应该是很靠近的，而且呢也很容易就可以到海边去走走。那如果说啦，比如说大家不想跑太远，不想什么跑到垦丁去的话啦，来一趟不用跑太远，不用跑太远的海岸公路旅行其实也是蛮不错的。桃园的珍珠海岸是最近蛮值得收藏的一个新的路线，其实网络上一定有很多朋友分享了，大家拍照真的都好会拍，超美丽的。那这个桃园不是只有大家熟悉的竹围渔港啊、永安渔港可以大吃海鲜，其实还有比如说像沙漠一样很梦幻的草踏沙丘，另外还有充满生态魅力的观星藻礁，以及每年都吸引很多候鸟停留的许厝港湿地。那如果是喜欢人文景点的朋友，就不要错过拥有百年历史的新屋石户群了。所以这整个串联起来，这几个景点串联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壮观，而且呢有长达大概46公里左右，这个沿线是目前桃园市政府新推动的海岸线的观光主题。那当然呢就还搭配这个一直到8月30号的桃园地景艺术节嘛，大家呢去海边走走是蛮不错的，尤其夏天到海边去很舒服啊，好玩玩水踏踏浪。那首先呢当然就是竹围渔港，竹围的桃园地景艺术节期间展出11件的作品，每一个作品旁边都可以扫描 QR code 挤满指定的数量，在现场可以兑换限量的消暑小物或是参加抽奖。那当然看完这些精彩的艺术作品，还可以到这个渔产直销中心，一楼就贩卖现捞的渔货海鲜，然后呢二楼就有待客料理，一条龙的概念啊。那记得那个渔货直销中心跟摊商的营业时间是大概每天早上的9点到晚上9点啊，太晚就没办法了。好，接着当然就是永安渔港，这也是很多朋友会去的啦像它是结合了千古啊、吹海螺、石户等等的客家渔业文化，还打造了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园区。那这个海螺馆它是以埋在土丘内的海螺当作设计的概念，象征着客家朋友捕鱼吹海螺的一个转化成地景艺术，等于说把这个客家精神就表现出来了。那海螺馆的开放时间是早上9点到傍晚的5点，观光鱼市是早上的9点到晚上的9点，都是礼拜一公休。接着就是刚刚提到的许厝港湿地了这个湿地是北台湾最大的海岸型国家级的重要湿地这边拥有潮间带、有沙洲、有防风林跟渔温等等，地形非常的多样化，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态，大概会观察到有超过200种的鸟类在这边栖息，也是候鸟南迁北返非常重要的一个中继站。如果你是赏鸟人士，喜欢去观赏鸟的朋友一望无际然后搭配远方的风车，这里也同时是欣赏夕阳的好去处了。好，刚刚有提到草踏沙丘号称台版撒哈拉沙漠，北起大园区的老街溪口，南边是到观音区的大窟溪口那沿着海岸线总共有长达8.1公里非常完整非常宽广的沙丘，这个真的会有那个电影沙丘的既视感对不对拍起照来真的是非常之漂亮所以大家也可以到这边来走走逛逛。好，如果是你靠近傍晚才来的话记得留到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可以看到天空有非常梦幻的那种颜色，然后在摆着沿途会有很多那个发电风车嘛沙丘起伏那种真的是有国际大片场景这种气势啦那接着最后就是观星藻礁跟新屋石户群观星藻礁是台湾规模最大且最完整的藻礁群，历经数千年非常缓慢的生长才形成了这么巨大的藻礁体，所以大家好好爱护它质地坚硬，而且呢造型非常的独特啦然后动物的密度超高

超越多数的湿地，被誉为北台湾的海洋生态博物馆。在退潮的时候呢，可以在潮间带近距离的观察到满满的鱼虾、蟹贝啊、弹涂鱼等等等哦。那台湾本岛最大的石户群就在桃园的新屋，这是先人哦用海岸边的鹅卵石徒手堆砌起来的石堤，过去是用来抓捕鱼类啊、贝类、虾蟹的一个生活智慧。那当然呢，现在就成为大家、拍照的、绝美景点了。好，如果你这个周休假期没事的话呢，来一趟、这样的一个、珍珠海岸之旅，我觉得应该会不虚此行哦。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说路见一部自小客车抛锚，只有闪灯而已，没有警告标志。国五还是南下的平林到头城交流道之间车速稍微缓慢。

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这是告五人的歌声。刚刚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出口匝道路间小客车抛锚状况已经接到排除消息了。国道五号往南方向平林到头城交流道之间的车速还是稍微慢一点点哦，请大家保持好安全车距。接到最新消息，国道一号的北上 15.5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三部小车发生事故了，看起来车速也稍微慢了一点点。听到歌曲是柔米的歌声《碎碎念》。

0: 景广新闻。
1: 英国东南部东萨塞克斯郡一辆客运列车出轨，三节车厢当场翻覆，车上150名乘客，至少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专家研判，火车出轨原因跟铁轨高温膨胀变形有关。事发当时气温约摄氏35度，有乘客回忆感觉到车厢往上弹起，随后就翻车。目前路尔斯车站所有路线全数关闭，呼吁旅客暂时不要前往。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贩毒案，向上溯源，查获60岁叶姓男子涉嫌贩毒，锁定中高龄毒品使用者，提供到府送货。警方前往叶贤住处旁停车场埋伏，当场将他查获，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记者陈宇涵的报道。
2: 警方调查，叶姓犯嫌主要锁定56岁到68岁的中高龄使用者，驾车在台中市

0: 区贩毒，利用中高龄适用者行动，交通较不便利，将毒品送到指定社区，并在车内、电梯或地下室等处交易，未避警方查缉。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二队队长陈宗凯说：“
1: 经警方严密的搜证，确定叶姓犯嫌贩毒的行径后，在停车场埋伏，成功查获，开车运送之叶嫌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烟弹、磅秤、夹链袋、手机及犯罪不法所得。相关证物案经检察官侦结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成功瓦解专送中高龄使用者的毒品供应商。”
0: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也会破坏家庭及社会安全，呼吁民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拒绝毒害，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高雄市小港区一名78岁卢姓独居老翁，不像平常出门晨间运动，热心的邻居察觉作息有异，赶赴派出所求助。远警听到屋内有微弱的应答，紧急透过机车车牌联系上家属及锁匠开门，将在家跌倒的老翁送医急救，捡回一命。记者宋玲的报道。
3: 远亲不如近邻，幸好有邻居的发现与通报，让远警前来查看。远警在门外敲门呼唤数分钟，听见屋内传来微弱的应答，知道屋内的情况不妙，灵机一动，利用车牌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女儿，并且同步通知锁匠跟房东。门一打开来，看到老翁倒卧在楼梯口动弹不得，立刻紧急送医。所长王学府说，
4: 透过门口停放之机车车牌迅速比对，第一时间成功联系上家属，并会同锁匠及房东火速破门。入内后发现老翁虚弱倒卧于楼梯口动弹不得，经紧急送医救治，顺利挽回宝贵生命。
3: 小港警分局呼吁，高龄社会急需要建立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动网络，如果发现独居长者作息骤变、信件堆积或者联系不上，一定要主动关心，并且随时拨打110或者联系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花莲八月是观光署观光100亮点的主打县市，县政府明天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举办流星花莲星光音乐会。记者张涵的报道。
5: 2026流星花莲星光音乐会15号周末下午4点起，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登场，将由星光市集揭开活动序幕，集结花莲在地特色美食跟文创好物，并同步规划沉浸式星空故事与专业解说的星空主题体验，还能 DIY 星空瓶，当夜幕低垂，森林成为舞台，星空化为最美的灯光，包括创作歌手一晚，跨国组织呢就将乐团 Mobius、 徐伟翔、梁文音等歌手轮番演出，重心邀请民众共享花莲星光之夜。
6: 大家好，我们是 Corner 的角落，
7: 我是伊万
8: Nina and John 那就像乐团
9: Mobius。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
11: 我是梁文音。今年最浪漫的星空
7: 就在花莲，
12: 8月15日，
13: 一起用歌声点亮这个夏天，
14: 到时候见。
5: 现场还将有专业天文老师带领民众辨识夏季代表星座以及夜空天体，在地光害环境当中一起看星星。花莲县政府也在光复火车站安排免费接驳专车，邀请各地民众周末到花莲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悠闲逛市集、听音乐、赏星，一次收藏纵谷从白天到夜晚的自然美景。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整体降雨范围增大，降雨时间也增加，尤其南部地区雨势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 27到

0: 来吧，加酒，
1: 几杯哥打几杯，
2: 干杯啦，兄弟姐妹！
3: 哎，你说你要开车回家？
0: 哎，拜托，小蛋姐的啦！
2: 朋友啊，别忘了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让我们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可以请代驾服务哦。
3: 回家的路上才会更安心。
2: 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熊七
2: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您。

0: 9:37，您收听的是 FM94.3 金广台北台，阿关陪伴大家。国道1号北上 15.5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而且刚刚有朋友来补充说后方没有放警告标志啦，所以会走这个路段的朋友请多多小心。国道1号北上 15.5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的外侧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看起来还没有排除现场持续的处理。国道5号则是南下的平林到头城交流道，平均车速还是稍微缓慢一点，所以安全车距真的是要拿捏好，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开车。有路况有后续都可以随时再告诉警广了，谢谢您。
1: 每一个遗失的背后都可以有您。
2: 感谢大家，
3: 多谢多谢，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4: Merci beaucoup. Thank you very much.
1: 临时起的每一份的焦急，也帮我们收起的每一次的慌张。
2: สวัสดีค่ะ，谢谢你。
1: 感谢有你。
2: 感谢。
1: 谢谢你。
5: 谢谢你。
0: 感谢热心计程车驾驶朋友的帮忙。今天有一位乘客来电台把他的行动电话给领回去了。要谢谢的是范贵清范驾驶，谢谢你。东西能够失而复得很开心哦，真的是问讲朋友的热心帮忙哦。有几样计程车上的遗失物品也在麻烦帮我们留意。首先是一位刘先生，今天傍晚左右从松山机场的计程车排班处坐到土城区的沿河路掉了一个浅咖啡色的手提袋里面说有香水啊，还有铁盒装的沐浴乳。王太太呢是今天下午2:30左右从民权西路延平北路口上车的，走到怀德街98巷，掉了黑色皮包，里面有证件有现金。林先生呢是今天凌晨1点从忠孝东路5段走到永吉路，掉了笔记型电脑，是黑色的笔记型电脑，就麻烦我们问讲朋友再帮帮忙找一找了。捡到乘客掉的东西送到附近派出所去处理也是非常方便的，谢谢您。

0: 韩文歌曲，这是宝儿的歌声，我们。
1: 一个人开车上路，觉得空虚寂寞，觉得冷吗？请记得，无论你在何方，尽管永远在你身旁。脸书搜寻尽管台北 94.3， 按个赞，让尽管陪你一路两个人。
0: 国道一号北上 15.5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侧这一起三部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呢，稍微有影响到后方的车流，车速有变慢。国道一号北上 15.5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的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了车祸。另外国道5号是北上彭山隧道的内侧开始有灯具换修工程了，国五北上彭山隧道内侧车道开始施工。至于南下平林到头城交流道之间车流状况大致都已经正常。台66线的西向 15.7 到 5.4 公里之间，高荣新荣出口前

到靠近观音一交流道有标线作业正在进行哦，工程会做到明天早上6点钟，请大家小心。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三峡区的复兴路汇入国道3号北上三鹰交流道的50A 入口匝道也是会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记得要配合改道。台北市的淡三号到5号水门间的堤外停车场现在已经净空了，堤外道路的停车格也取消。为什么做停车管制？是因为明天晚上在这个地方有大道城夏日节的活动，那它其实除了放烟火跟无人机展演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活动，大家都可以去参加，但也记得一定要利用大众运输工具会最方便。那明天呢，当然周边路段就会进行交通管制，这个就请大家多配合了。有路况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谢谢您。温柔这首歌曲是五月天的歌声。

自小客车的车祸还没有排除哦，所以大家还是小心通行，车速有稍微变慢一点点。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内侧持续有夜间施工在施作当中，台66线的施工点是在西向 15.7 到 5.4 公里之间哦，蛮长一段的哦。高荣新荣出口前到靠近观音一有标线的作业，那麻烦朋友改走平面道路就好哦。有其他路况当然可以随时再打电话告诉警管哦，0800-000-123，感谢您。

补充水分。那如果说是 不能够这个放礼拜六礼拜天的朋友，但也无所谓啦，因为你可能是放平日也是蛮好的，平日出去玩人比较少嘛，都各有好处啦。国道一号北上 15.5 公里东湖交流道前外侧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排除，要小心。国五就是北上蓬山隧道的内侧车道有工程正在进行，没有什么其他这个特别的路况了还不错，大家就是小心开车就好了。有路况当然随时可以打电话告诉警管0800-000-123。那关就跟大家说晚安咯，也预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休假期，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见，拜拜。

我们的总和就是爱一亮的歌声。这个礼拜的工作要结束了，阿冠明后两天可以放假如果放假的朋友可以安排一些户外活动啦，但天气很热，还是要记得防晒啊，记得多多

0: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向前冲刺。让我陪着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喜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前的外线车道有3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周末的时间呢，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周末的白天都会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3号南下的231.3公里南投服务区前的路间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3营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国道5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灯具换修的工程，国道8号双向。

的台南系统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有施工。省道台三线南下的426公里九如乡公所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66线的西行 15.7 到 5.4 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施工，请走平面道路。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路段，国道10号双向左营到顶新路段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1: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2: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3: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or they try to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

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晚间的10点10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啦，不然呢我也好想回家啊，在这个好想回家但是来代班的这个周五呢，这个第一首歌曲先送上了苏打绿的早点回家。朋友们回到家了吗？下班回到家了吗？或者是有朋友这个决定，因为先星期五晚上也许呢返乡还是你还在路上呢不管你在路上或是在家里休息，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晚间的10点钟一直到星期六的凌晨1点钟今天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在国道一号呢，南下过湖口外侧路肩说是有机车在往南行驶，

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公里东湖之前，小心外侧车道。哎呦，三步自小客车的事故才刚发生哦，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

来自王希这首歌曲《在路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这个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好像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北上的内湖东湖路段哈，这个车流量比较多一点点，但是还不到拥塞的程度。啊，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稍早提到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这里是东湖之前外侧车道哈，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啊，另外呢，这个哇，稍早好像有不晓得事故啊，在南部区域看到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永丰路和瑞隆路产生事故了。然后在这个高雄小港区的新昌街21、22号之前，靠近中安路啊，这里也是有事故产生。啊，另外呢，在夜间道路的施工，国道5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灯具的换修工程已经开始了，会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除此之外呢，在国道8号这个东西双向转接到国道1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的施工也已经开始了一样会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好，但往北的方向是可以行驶了，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好，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也要请您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了。好了，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白机票没有目的地，前进独行在后退。

连续几首歌曲呢都是在不同的路上啊，但是像刚刚听到来自黄庭伟的是在东京路上啊，我也很想是在国外的路上，呵呵，毕竟现在放暑假嘛，对不对？之后是听到来自柯以敏的歌曲《寂寞公路上》。目前啊，这个时间来到10:24哦。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之前，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啊，另外呢，在台三线呢，说南下的426公里靠近九如乡公所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啊，这个零星夜间的施工要麻烦留意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啊，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主线车道高架化改善工程已经开始了。除此之外呢，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啊，以上这个施工路段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

好，那这个国道的施工呢，目前看到有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门坑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我这里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好，国道八号台南系统，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呢，这个是施工的预告哈，这个在明后两天呢，早上八点到傍晚的六点，会封闭渔港高架的出口以南双向的路段，新生高架这个双向全线的路段也会封闭，麻烦朋友们，这个提早规划一下改道的行车动线啦。好啦，最后提醒朋友们，已经来到晚上的十点半了哈。如果这个时候开车还是没有开车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喽。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旅行公路》等等，十点半警广夜间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景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在新闻刚开始，先来关心天气。我们首先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王品祥啊，为我们解说夜间还有周末的天气概况。品祥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来说，其实一直到周日都是属于大环境西南风增强的状态，整体的水汽量来说会再更多一些。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局部大雨，特别是南部地区降雨可能持续而且明显，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的状况。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白天多云可见阳光，午后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的白天高温大约32至35度，那在大台北、彰化跟花东纵谷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感受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提起沿海地区的朋友，近期还是在比较年度大潮的阶段，在西南部的沿海跟东半部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还是比较高，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或在海边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品祥。立法院会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通案删减480亿元，约为总预算的1.68%，其中大陆旅费统删30%，特别费统删60%，

0: 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等多个单位特别费全删，至于无人机的预算634亿元则全数放行。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1: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税出3兆349亿，计件437万1000元。立法院经过两个月的审查，送出1700多项提案，朝野党团再将上千项预算提案缩减到75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2: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
1: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3: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1: 在保留提案的部分，原先国民党团提案删减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最后全数改为冻结案，合计634亿元全数通过。大陆地区旅费的部分，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支出及参加 APEC 会议外， NCC 及监察院全数删除。媒体业务宣导费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支出外，统删50%，特别费统删60%。及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行政院主计处今天公布最新的经济成长预测，在对外贸易、民间消费和固定投资同步成长的推升下，今年 GDP 预估值上修到 11.05%， 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记者游淑苑的报道。
4: 今年上半年实质经济成长率来到 14.15%， 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在高成长推升下，主计总处将今年全年 GDP 从5月预测数再度上修 1.41 个百分点，来到 11.05%， 也改写民国77年以来的纪录。其中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最大，而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也受惠股市财富效果。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后续经济发展与 AI 产业息息相关。
5: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啊，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
4: 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来到 6.04% 的高成长。至于今年全年 CPI 则上修到 2.07%， 在薪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的前提下，可被视为温和上涨的趋势。而明年随着国际原物料价格回稳， CPI 可望回落到 1.9%。 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鞭刑入法、废除飞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加起来3项公投案，将在10日内送审中选会办理。如果顺利成案，将合并今年9合1选举进行投票。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1: 立法院会原定14号处理在野党所提的6项公投案，不过考量投票的时间可能会过长，国民党团在表决前设为反废此公投，民众党团所提的移转投票则没有列入议程。最后院会仅处理鞭刑入法、废除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用于道安及安乐死4项公投案。鞭刑提案立委侯孟凯说，
6: 今天提出相关的公投，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撇开过去各自有的立场，而是回归到问题的本身，大家支持与否能够变成未来立法的方向。
1: 针对交通罚锾的公投，立委庄瑞雄则强调，立法院应该要做实事。
7: 执政党也同意要100%，啊，你们也要100%，啊，你们要公投什么？必要性在什么地方？50%英雄你哪反对？100%你哪反对？所以你们的目的要干什么？
1: 尽管民众党团表态这对鞭刑公投案弃权不投票，最后鞭刑公投仍以52比51票惊险过关。至于安乐死公投，则在国民党立委全书弃权下未能送出立法院。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为推动台湾精品可可走向国际市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强调政府对地方创生及在地黑金绿色产业高度重视。记者宋玲的报道。
8: 你相信吗？可可不光能够吃，还能够穿，因为这

0: 这句话，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了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说，还特别闻了董事长的衣服有没有巧克力味。
1: 我把皮换野生，跟我巧克力也一样。我要来看台湾在这个新创的产业当中，我们能不能再让农民经过这样新创产业的结合，让他可以对自己农民的权益收益得到更大的帮助。那这个也要谢谢我们的纺织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
0: 另外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彻底有效的运用。
2: 卓荣泰说，2026年台湾巧克力参加比赛，得到3经6银视同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改变了农民重视习惯，也对于环境生态有帮助，让农友增加收益。政府对于新兴产业有政策性的协助，未来8年有1000亿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已经接近完成，9月份会送立法院。这个草案让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 升级，同时也会纳入新创产业，把传统市场跟夜市拉进来，改善商圈的环境，让全国国际化。卓荣泰也强调，可可能够寻求更科学的方法来创造更多产品，只要能找到订单，后面力量政府一起推，台湾可可可以走向世界，也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向世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阿里山管理处今明两天在台北车站举办仲夏 来阿里山活动，集结51家在地特色品牌，带来高山茶、精品咖啡等特色产品，邀请民众感受阿里山的魅力。记者杨欣的报道。
4: 活动现场汇聚超过50家特色品牌与旅游业者，打造结合旅游、购物与体验的城市山林市集，内容涵盖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农产、周族文创、风格旅宿及深度旅游等。阿里山管理处处长龚峰祥说：“
5: 阿里山上拥有世界知名的自然景观，那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之外，我们的还是好山好水，也育出了我们非常好喝的高山茶。”
2: 那现在也有精品咖啡，那当然还有刚刚独一无二的周族文化。另外，现场还有寻宝大冒险活动，民众填问卷可以获得环保小提袋，消费满1000元可以转扭蛋机，旅行社或饭店累计消费满5000元，有机会抽中旅游、住宿及套票等好礼。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2026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展活动将于后天起3个周日登场，届时势必引起大批人潮。新北市警局已经严加规划相关的交管措施，呼吁民众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避免塞车之苦。记者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日前因为遇到台风延期，16号将开启今夏第一场烟火秀。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指出，活动当天下午4点起到晚间10点，包括中正路一段87巷8弄、中正路一段87巷、中正路2段51巷、关海路及淡江大桥往关海路方向等路段都将实施交通管制，其中中正路2段51巷、中正路一段87巷8弄 到港区内将列为行人徒步区，淡江大桥管制期间也不开放车辆由淡水渔人码头上下匝道通行。
7: 渔人码头及周边停车空间有限，活动结束后也容易出现集中离场车潮，建议民众优先搭乘捷运转乘淡海轻轨、红二六公车或烟火专车前往，避免自行开车进入活动核心区域。
6: 新北交大强调，市府特别安排烟火专车疏运人潮，将往返捷运淡水站、淡水转运站。烟火结束后至交通管制解除之前，为了加速散场疏运，烟火专车回程将改由淡水老街中正路行驶，并在华南银行站点提供上下车服务，不再驶入捷运淡水站。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邱怡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8: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9: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0: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8: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0: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9: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0: 前面要左转，你怎么靠右走啊？
9: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2段式左转。
10: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9: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0: 哎呦，哎，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9: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0: 哦，你这样龟速

0: 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1: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0: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1: 那快报警，
0: 前面出车祸了吗？
1: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2: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来自浮琼音这首歌曲58度的寂寞。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的上恩 Inner Night 时段由我逸勋来代班。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公里，原本说东湖前这个外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事故是排除了。可是呢，因为毕竟蛮多车子的事故哈，这个稍早车流是有点回堵状况，现在应该这个恢复许多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的342.9公里高科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挡泥板也已经接获排除。部分的市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哦，华江桥之前在进行施工这个施工的这个区域尾端呢，大概落在贵阳街。好，除此之外，还有市区的施工呢，是预告等一下哈，在这个桃园市的中壢区埔中路的地下道这个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预计在等一下的11点开始会施工。那11点开始施工之后呢，双向就全线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喽所以朋友们，等一下如果经过发现这个路封起来了，要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寻找替代道路行驶像是你可以走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或者是呢，你从中华路原本在中华路上面可以走永福路，最后再转接到环中东路另外呢，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环快往南呢，从环河南路2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3段的382巷这里内侧车道也有隔音墙的施工在进行当中了来自大 Q 秉洛唱我们的歌。

来自大 Q 丙洛、啊、讲大 Q 丙洛你可能对他不是很熟悉啊，这前一阵子呢、啊、有一首歌《心愿便利贴》突然很红啊，因为被这个歌唱比赛给唱红了哈。然后呢，他的原唱事实上就是吴中明加上袁若兰。吴中明呢，他其实就是大 Q 啊，只不过他后来把自己的这个艺名变成丙洛。不过不论艺名是怎么样啊，这个都是这个上唱情歌很深情的情歌手。时间来到凌晨的，也的确快要凌晨了哈，晚间的10:55。好了，在11点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奕勋代班的尚恩 Inner Night。11点之前，他是潘玉文，永不结束的马拉松，等等关心完路况，持续空中见喽。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命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间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坑门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以及继续往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国道8号在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接到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往北可以通行。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有封闭管制，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那另外在这个省道台3线呢，

稍早南下的426公里、靠近九如乡公所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耶。
2: 对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蛤？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哎，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5: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6: 这我会，第一步我在马路上试试跑步。
7: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5: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8: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9: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10: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攀附。
11: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8: 那还有一步呢？
12: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3: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在第二个小时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逸勋啊。一刚开头先送上舒服的歌曲，礼拜五的周末嘛，算是来到周末了啊，礼拜五的晚上嘛，啊，结束了一周辛苦的工作呢，啊，还是要稍微放松一下。刚刚听到来自林佩乔的《对爱失望》，时间是晚上的11:11。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哈，要麻烦你留意了。像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这里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环快往南呢，从环河南路二段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啊，这里内侧车道也有隔音墙的工程哦。啊，另外新北市在土城区的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进行施工，以及新北市树林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咯。好，夜间开车要随时注意你的体力哈，尤其呢，如果你是哇加班到现在，然后才要开车回家的朋友哈，真的是辛苦了啊，这个时候可能非常的累了，对不对？

来自杨宗纬的《对爱渴望》，渴望一件事情，怎么可以像这首歌曲一样唱起来这么的怡然自得呢？时间是晚间的11:17啊，这个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坑门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彭山隧道呢，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有灯具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夜间渴望吃宵夜了啊，刚刚好啊。刚刚在这个杨宗纬的《对爱渴望》里面歌词说，在不打烊的小酒馆

对对，只是搭配星期五刚刚好啊。所以呢，在现在这首黄飞就要送给你昂丁酒馆啊。但是呢，只要讲到酒这个字，就要下警语下去，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了啊。来听歌吧。

吴淑敏，这条歌《梦中花》，时间是晚间的11:26。看到在高雄呢，这个稍早有些事故哈，像是在这个永丰路和瑞隆路口有事故产生，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有在施工不过这个施工的路段一直延绵到贵阳街的样子也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的这个路段不怎么多了像是在台南的永康区高速一街二段靠近永二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高速一街二段的右侧车道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啦，持续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张涵雅，一呀一。

0: 伯虎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认清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它来保呀，它来保。
2: 好啊，
1: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若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由今天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时间是晚间的11:33。好，国道十号呢，这里最新的道路状况啊，感谢驾驶朋友的通话啊，告诉我们说，在西行国道十号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呢，路外侧的路间有抛锚车停放。那么除此之外，南部的国道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主线车道啊，这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往北可以行驶哈，但往南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咯。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里这首歌曲 Ba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Bad》。啊，这张专辑在1987年的时候专辑的时候发行哦，跟他的上一张专辑呢《Thriller》啊，这个奠定了他流行天王的这个地位。这首歌曲呢很妙啊，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过这个超值的珍藏版啊，甚至呢在这首歌发行了25年之后啊，还有一个相关的纪录片发布啊。这25年过后呢，这个 Michael Jackson 已经去当小天使了。不过呢，这展现了大家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另外一面啊，一直到现在听都还是完全不退流行，对不对？不过呢，这首歌曲叫 Bad，BAD 嘛，对不对？最近啊，流行也有一首歌，这个讨论度很高，也叫做 Bad，但不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ad，是韩国的偶像团体叫 ATEEZ 的 Bad。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一边听这一首歌，然后一边搭配他们的舞台表演啊，或者是他们的 MV，哇，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晚间的11:47。稍早在台呼之前呢，听到两首都是 K-pop 啊，一首是大概快20年了吧，Shiny 的歌曲 Lucifer。之后，在这之前呢，听到。

最近很红哦啊 ，80s 的 Bad 为什么很红呢？啊，因为他们这个音乐啊啊，这搭配的舞蹈呢，这个有一个叫做正胸舞啊，好像听说是一个街舞的一个很经典的动作。可是呢啊，里面有一位成员跳起来，因为他的身形相对饱满，哎，所以呢跳起来让人家觉得哇。这个画面是非常的养眼，间接的让很多人这个掀起一波模仿的风潮，跳舞的风潮，哎，这样子好像也可以促进运动，对不对？听起来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啊，让我也想学街舞了哈。好了，时间啊，这个时间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呢，外侧的路肩小心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那么除此之外呢，国道上面就零星的施工了哈啊，像是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啊，这个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好了，国道省道目前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啊！礼拜五的夜晚，希望你已经安全的回到家啦。那么夜间工作的朋友要打起精神喽，他们是 Super Junior M。

Yunus 发行的新专辑，这首歌曲 B B B 我看到一个很猎奇的路况哦，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呢，这里说大顺二路701号之前外侧的路肩，哎呦，掉落半头猪。掉入猪就算了，而且还是半头，哇，呵呵，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这个有这个载货的司机朋友哈，这个留意一下，不要把你的货物掉出来啦。Yes。好啦，要来到12点，等等，这个凌晨0点呢，就进到星期六。8月15号，在整点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有最后一个小时奕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然后在凌晨0点之前，他们是 Dream Girls Don't Stop the Music，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景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凌晨8月15号星期六凌晨的0:01，收听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路段外侧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道10号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呢，外侧的路间也有抛锚车哦。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大顺二路701号之前外侧的路间有猪掉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检查作业，封闭内侧车道。在往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这个其他道路施工，国道8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

0: ，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1: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1: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0: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小秘微，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莫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条，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这首歌曲可能在很多人啊这个人生载浮载沉的过程当中啊具有一定重量的歌吧。陈英杰啊他的海海人生落幕了，但我想歌曲给人的启示可能还慢慢的细水长流，还在体会当中。这条歌海海人生啊，不过呢这首歌曲啊它不是原唱，原唱呢是张国荣啊，这个张国荣的这个粤语原版叫做沉默是金，这个粤语的原版呢谈的是处世的智慧啊，嗨嗨零星呢把它翻唱成中文版呢，台语版呢、啊、有重新填词啊，这个描写这个人生历经沧桑但是仍然要勇敢面对的精神，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大姐大陈英杰的一生写照呢哈。好啦，时间来到了晚间的0: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天上恩 in the night 由逸勋在代班。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哇，小心哦，说南下的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往北，哇，发生什么事了哈？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路段，小心啊，这个请你这个避开内侧车道或者是他也有可能切换到其他车道，所以 anyway 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你要经过西罗之前哈，麻烦你可能减慢车速一下啊，这个打一下后方的警告标示灯啊，也提醒后方的车辆和你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如否则哈这个产生对撞，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呢哈。但除此之外在国道省道上面暂时都是顺畅好走但国道十号呢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外侧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稍早呢在国道十号大概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这里外侧路间也有停放一辆抛锚车。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讲到陈英杰的《嗨嗨零星》是张国荣的作曲，我想张国荣还有更多经典的歌曲可以听吧。来听到张国荣和辛晓琪这首《眉来眼去》，就是粤语歌。

来自张国荣和辛晓琪的《眉来眼去》。这首歌曲呢，听着听着，我突然觉得有几个很惊奇的地方。首先呢，这首歌曲粤语歌，张国荣是香港歌手，他想当然一定是会唱，一定是会讲粤语的。但辛晓琪是台湾歌手，粤语很难学耶。然后呢，他可以唱得这么的丝丝入扣，如同是当地人讲母语一般啊，也是蛮厉害的。然后呢，这首歌曲的氛围哈，因为它也是在1995年收录在张国荣的《宠爱》这张专辑当中，满满的这个1980、1990年代，尤其在听那个年代西洋歌曲的这风格啊，这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萨克斯风啊。现在呢，好像比较少听到这样子的音乐了。我就回想一下，我上次呢上一次最近的听着这样子音乐当中有这个萨克斯风非常优美的旋律，然后跟着它放松心情是什么时候？是这个今年年初这个奕迅和家人呢一起去坐游轮。

然后呢，游轮通常会有一个会有很多的这个餐厅啦，然后呢，这个有些那种酒吧餐厅啦，就坐在旁边然后就点着一杯调酒或是点一杯咖啡一杯软性饮料都好夜间也没事嘛，对不对？船在海上开呀开呀开呀，你顶多去逛逛免税店你顶多去逛逛赌场你顶多去甲板这个看看这个风景。要不然呢你也可以在这个餐厅酒吧里面就坐着也没有手机可以滑因为没有买网络的话，那就专心的欣赏音乐，然后呢现场的这个乐团演奏就真的有萨克斯风的乐师，然后唱着这样子的一个女高音的优美音乐。在当时我才想说真应该要这个在平常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子放松心情的怎么会是特地坐游轮出去的时候，然后才这个欣赏这个十分钟二十分钟半小时，然后才发现悠闲原来这么简单呢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9。好，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原本灯具换修工程在进行，现在结束了。不过呢，看到在国道五号还是有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这个内侧车道还是有相关的检查作业在进行当中。顺子所唱的英文歌也非常的舒服哦，他唱了猫王这首非常经典的 Just the way you are。

我要赶快更正一下，我刚刚居然说成 Just the way you are 是猫王唱的，那原唱是 Billy Joe。 这表示呢啊，这个节目上面要跟大家一起多听一些西洋歌，好好的复习复习啊。刚刚听到就是 Billy Joe 这首 Honesty， 时间是凌晨的0:27。好，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相关的一个电缆布放工程内侧车道在施工。稍早国一在南下的西螺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往北走，这路况传进来到现在也差不多快半小时了，不确定它是不是还是一样逆向走在国道上面持续在往北走的话呢，哎呀，这样可能会走到哪里去啊？可能过埔盐系统或者是到彰化王田了吧希望他不要再继续危险行车，提醒你夜间开车要注意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 Diana Ross 这首 Beautiful Love。

0: Love you。
1: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喽。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2: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1: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2: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3: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性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阿你之前加个哈林，阿母无法度电话去看你，啊，我什么委屈咯、喔？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袂免哭，袂免哭。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 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 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5: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警广保健室。
6: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5: 警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是凌晨的0:36。好，这个时间点呢，在中央气象署网页上看起来呢，还是有大雨特报呢。在这个高雄和屏东地区目前这个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过去一个小时呢，看起来雨势是比较缓和呢哈。可是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来到礼拜六这个西南风增强，所以呢，这个南部地区不定时可能都会有这个雷阵雨的状况北部地区在今天呢，也可能会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我昨天在这个北部下午后雷阵雨的时候，人刚好在外面。有够恐怖的啦这个差点全身淋湿呢而且是那种就算是撑伞也都会淋湿的这种雨的强度。来提醒你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啦。没有下雨的话呢，各地的温度还是会有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彰化以及花东纵谷部分地区可能来到36度以上有一些高温资讯有发布，提醒你要多加留意咯。稍早听到一连串西洋的情歌，现在来听华语的情歌好了。张惠妹阿妹这首《记得》。

虽然说呢，现在华语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的抒情歌啊，但是我第一个想到要听华语的抒情歌，就会直接想到张惠妹，这个就是怀旧的情怀嘛。啊，0:42哦，在台63线的中投公路呢，南下的6到7公里，说大里往雾峰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呢。好，然后呢，在稍早哦，有接获国三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外侧的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哦？啊，麻烦你，哎，还是要多加留意。当然有更新路况，你可以使用0800000123啊，帮我们后续通报。林俊杰这首《原来》。

凌晨的0:51。好，稍早在台63线中投公路呢，南下的6到7公里哦，大里往雾峰的路段，原本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这里接获排除了。好，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8号这个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呢，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听到来自王心凌的《当你》，当你呢，到了大学的时候就会变成当你，教授把你当掉。为了不要产生误会，我们再把你拿掉，变成动力火车，这首非常经典的

听着这样熟悉的歌曲哈，就觉得周末反正外面会下雨，对不对？就在家里复习一下琼瑶系列吧。好啦啊，今天三个小时的代班任务应该是成功啊。虽然说一路扫兴到现在了哈，希望下个礼拜呢，一勋在自己节目空中出现的时候能够 better 更好一点。好啦，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你，来自信乐团的《天高地厚》。等一下呢，在一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要陪你度过整个漫漫长夜了。那么祝你周末愉快。啊，到了这个礼拜一凌晨呢，啊，一点钟，我的节目时段，我们在空中见啦，拜拜。

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夕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另外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哦，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好，往北可以行驶，但往原本要预计从这里往南的朋友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省道的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

0: 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哇！今天遇到的是咱们的秋哥逸勋啊，感谢逸勋帮上恩代班了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8月15号，那节目一开始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在8月17号礼拜一的时候晚上6:30到7:30，台东地区这一边呢，因为发射站有一些作业要进行检修，那台东地区的 FM94.3 频道呢，在礼拜一的6:30到7:30会暂停播出。如果是台东地区的朋友要收听的话呢，请可以直接用网路哈，我会比较快一点啦，或者是你就转到全国网的 FM101.3 来收听咯。好，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来继续关心到路况消息啦。继前2个礼拜只能说天气恶劣到不行哦，这个礼拜回稳非常多啊，那回稳很多的时候呢，就剩下一些施工还要来提醒各位了哈。国道5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正在施工，以及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除此之外的施工呢，还要来提醒各位，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会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哦，整个都不能走，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然后的话消息来报警。

逛你吧，零零零零零一二三，空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要来听到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0: 现在的阿金呢也算是突破极限了哦。怎么说呢？哦，因为我在昨天晚上7点的时候跑去唱了4个小时的歌。哇，你是说啊，你要上班前怎么还这么疯啊？没有办法，你们知道，像做阿金这种时段的，或者做秋哥这种时段的，要跟别人约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啊。秋哥可能还好，因为他周末六日也算是放假哈，但是阿金六日的凌晨是要上班的。这表示什么？表示每个人想要礼拜五一下班就去嗨的时候呢，我要准备上班，其实时间是有点对不太上的哈。很多人都会想要在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嗨，礼拜六晚上继续嗨，嗨到礼拜日这样子。但是我通常能够嗨的时候是礼拜日下班啊，晚上开始嗨啊。可是我要嗨的时候，别人要上班呢，所以没办法，为了能够配合广大的朋友们呢，哦，只能够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啦。不过还好，昨天人算蛮多的哈，人多在 KTV 里面就是当分母哦，去吃吃喝喝，跟人家聊天的哦，唱歌呢，那是其次了。时间来到1点15分，我们来关心到今天天气的状况，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哈。来到8月15号，环境是西南风逐渐来增强啦，水汽量也会比较多了哈。那就表示呢，中南部地区的天气相对不稳定，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南部地区呢也会有阵雨跟雷雨哈。说到南部地区，此时此刻其实是有发布豪大雨特报的哦，包含了高雄跟屏东。高雄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屏东呢比较严重一点，是橙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啊。哦，尤其集中在恒春半岛这边哦。再请各位高雄、屏东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的自身安全喽。那除了中南部地区之外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哦，可以看到太阳公公的天气啦。那也是要留意一下，这种季节的午后呢，会有一些雷阵雨发生哦，所以外出哦，记得带一下雨具，带个雨伞、雨衣来备用了。今天的温度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来到了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彰化地区跟花东纵谷的局部都可能来到了36度以上哦，感受是高温炎热啊！哦，当中央气象署在他的网站上写出了这4个字，我们就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哈，那是真的会很热。所以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比较强一点，麻烦大家如果你要在白天外出，记得做好防晒，还要补充水分。好了，希望大家在这个极端天气之下呢，也能够好好的安排你的行程，来好好的休息规划，以及呢享受周末时光啦。一切人都还是要以自己的快乐为第一优先嘛，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许慧欣，《快乐为主》。
1: All righty then, today's forecast for the

来自徐慧欣，快乐为主。目前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在12点出头的那时候呢，有收到消息是国道1号南下西螺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哦，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已经过了快一个半小时，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稍早是截获在国一南下西螺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我希望他顺利的下交流道了哦。另外在国道10号的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的，还有国道3号南下81公里处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我们留意一下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拨打0800-000-123-0000-123。只要为了快乐，就算要上夜班，前一个晚上去唱了4个小时的歌，也无所谓哈，不勒惊哎。下一首歌曲来自 BTOD 吕杰飞、夏木、梁书涵，没在怕的。

practice your profession. Aru, Aru, Aru.来自 BTO 的吕杰飞、夏目梁书涵的歌曲《没在怕的玻璃镜》哈。时间来到1:27，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再请各位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0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易成儿跟钟琦的《夜茶甜灰的》，我们等等见了。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清今夜陪伴你。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那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哈，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情绪啊、心理状态啊、人际关系有关的一些小小内容。那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稍早，国道一号南下西螺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一直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啊，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以及抛锚车在国道十号的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还有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处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白色哦，跟正好是自小客车的抛锚。这两辆抛锚车呢，目前都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哦。接着在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到早上6点。施工路段还要来提醒各位，这边是在国道8号双向的，这个是台南系统会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整个都不能走啊，好麻烦各位走国8的朋友们帮我们注意一下。

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这边补充一下哈，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正在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好，那我们要来到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了哈。最近刚好在跟朋友聊天呢、啊，那朋友呢，他就觉得他在工作里面呢，做一做，突然觉得好像有点茫然哦，不晓得就是在做什么东西哦。哎，好像就只是单纯的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没有从中获得他的一些，比方说人家讲说你会越做越有心得啊，哦，做一做会觉得啊很有成就感、很有回馈感之类的啊，哎，没有这些东西、啊，怎么办呢？哦，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哈，有一篇专题呢是心理治疗所的哦，他们就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讲这件事情啊，说你明明一直在往前跑，可是你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不快乐。哦，那第二个副标题呢，他又点出了大家可能很常有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什么我已经很努力了，还是感受不到幸福呢？哎。难道努力跟幸福这两个东西，它是你做了之后你就可以得到的吗？哦，其实是没有的哈。那其实他在这边也用了好几个理论呢，来跟大家去做一些说明啊。那也有做一些表格哈。那其实简单来讲呢，成就感这件事情哈，他们把它划分成了成就感是向外扩张的获取过程哦。那幸福感呢？就是向内哦，向内连接的存在状态啦。哦，所以你说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向内，那你要怎么把这两个东西去好好的连接在一起呢？又或者是说这两个东西如果方向不一样，你又怎么会觉得说做了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会得到满足呢？对不对？哦，那这里他也提出了几个理论，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由心理学家 Daisy 跟 Ryan 提出的哦，说他们认为人类是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像自主性、还有胜任感跟连结感。那你如果说你是这种能力很强的人，你在职场上面有非常棒的表现，你是一个高成就者的，那你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哇，你发展了很好的胜任感，但是呢，你另外两个自主性跟连结感呢，它就会被你严重给剥夺掉了，那这会怎么样？哎，你在外面的成就感很棒，可是你向内的呢？向内的东西没了，哇，因为你把所有的心力都向外去了。好，所以呢，心理师呢，他们也告诉大家哈，幸福跟成就感这两件事情呢，你不能把它给全部给画上等号啦，你必须去了解一下你现在在做的事情跟你在追寻的目标，他们究竟是属于哪一个部分哦。那他们也提供了几个具体的练习来给大家啦，我觉得蛮有趣的。练习一哦，就跟大家说你要区分好目标跟价值哦，拿出你的纸笔，写下你目前正在追逐的三个目标，然后呢问自己，这些目标的背后代表着你重视的什么价值？而如果这些目标都没有办法去连接到你的内在价值的话呢？哎，那你可能呢要换一下了哈。因为如果你追求的一直都是外面的成就感、外面的东西，那你往内问自己的时候，你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那这些目标呢可能有待商榷，可能需要去好好的调整一下了。再来，心理师也建议大家哈，练习无条件的自我接纳，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哈。我们都会遇到没有做好事情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那不妨啊，我们就尝试呢，用对待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的口吻哦，来对自己说话。如果说你会苛责自己哈，说哎呀，我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呢？你可以把它换成你在安慰朋友的时候安慰自己说，这个真的很难啦，你已经尽力了，累了就休息一下吧。有时候去给自己一些安慰，给自己一些支持是蛮重要的事情哦。好，那刚才讲到了高成就者呢，很有可能就会剥夺他向内的部分。

分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简单，好，我们就不要做那么多一直要追寻成就感的事情哈、哦，去寻找一个不需要打分数、不需要被比较、也不需要去看后期的效益啊，去斤斤计较一些无谓不谓的哈、哦，哦，去找一些不需要管这些东西的活动啊，不管是你要去做瑜伽、去随便画画、去种一些植物啊，哦，或者是去外面走走路啊。哦，最简单的三个步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哦，让这些非成就导向的兴趣呢，带你去脱离哈，哦，让你去不要再那么 focus 在你的成就感上面，让你可以好好的向内哦，跟自己的一个相处时间了。好，那衔接到上一点的心理师也建议大家哈，你可以实践。所谓的享乐减速跟感恩冥想哈、哦、啊，听起来非常的拗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呢？其实做法很简单哈、哦，刚才讲到嘛，你去找一些不需要那么专注在成就感上面的事情，那你就每天睡前呢，写下三件跟成就无关，但是可以让你感到美好的微小事物哈、哦，比方说今天太阳很大很热。但是晒在身体上呢，欸，我觉得也很健康，欸，这个也是一件事情哦。或者是你今天早餐喝的大冰奶，你喝完之后发现今天没有拉肚子，欸，这也是好事情哦。哦，这些微小事物呢，你可以去想一下今天有哪些这种跟成就感无关，但是呢，其实你可以因此感到一点小小的，可能露出一点笑容啊，会心一笑的感觉，这些事情呢，把它写下来，哦，让自己呢继续去往非成就导向的部分呢迈进哦。好，那心理师也建议大家说什么呢？要设定心理边界啊，学会刻意的休息哦。哦，休息本身就是生命的权利啦。哦，你要在你的生活里面呢，去规划出一个完全停机的时间哦。什么叫完全停机？你说，哎呀，我平常下班之后也会，就没有做事情啦。那我可能会看一些书啊，可能会学一些新的东西呀、啊，哦，在一些兴趣上面去发展呢、啊，哦，但这一些呢，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是有一个目标嘛，哦，你还是会有一些想要学好、想要做好的嘛。那所谓完全停机的时间呢，就是连这些都不要。哦，你不工作啊、哦，也不学习，不进修，不做任何事情，哦，就让自己像一块会呼吸的肉躺在床上之类的，哦，做这些让自己完全不需要去烦恼任何事情的时候，哦，这样的时光呢，才是真正的去做到休息哦。好，最后呢，他们也建议大家啦，你一定要多多的去跟人哦做连结啦。去跟你身旁的亲朋好友或你的伴侣展现你的脆弱，分享你的焦虑跟不安哦，让你的负面情绪呢有一个出口。不要去害怕说你丢出来的东西会伤害到人哦，哦，除非你平常已经常常被他们这样讲了，不然呢，如果你一直都是压在心里头的话呢，其实你就放心去做吧哈、哦，因为毕竟啊，你本来就是会顾虑的人，所以当你真的有这个需求去讲出你的不安你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你也是很有自制力的哈。那一方面呢，你不用害怕伤到别人，另外一方面你又可以宣泄你的负面情绪，这也是蛮好的事情哦。好，以上呢是今天一起不是一起说吧，今天今夜陪伴你单元哦，每次都会讲错单元名称，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啦，心理师跟大家做个小小的建议哦，我觉得这篇文章蛮不错的，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用这篇文章的其他部分呢来跟大家做探讨哦，要让你们去自我评估一下说，诶，我是不是自己本身就是把我的价值观建立在成就感上哦，那有哪些状况呢？我可能需要去寻求专业协助的，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继续跟大家聊聊了。时间到了1:44，好了，希望大家听完这样子的单元之后呢，都可以花点时间跟自己好好的对话 talking 一下，然后去想一下说平常的生活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需要去

变的。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张震岳的上班下班。谁都会做梦，只是我做的梦没有没跟我打排球，摇头妹传播妹学生妹台

来自张震岳上班下班。1:48传来了最新路况，在国道1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大型掉落物的。哦，不晓得什么东西哦，蛮危险的，请大家留意。国一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酷懒之味的 Stepping Out。

来自吴飞的窝囊，1点55分。原本国道一号南下，在西罗路段内线车道设有一辆小客车逆向往北，这个路况呢已经接获排除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要继续留意到国道一号刚才传来在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大型掉落物，请大家注意安全。让路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这首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听到来自张秀清的《辣妹驾到》，希望夜间行车的大家可以跟着音乐的节奏跟旋律呢，提起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点01分，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稍早有两辆泡沫车分别是在国道10号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以及国道3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这两辆泡沫车都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夜间施工国道5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还有国道8号双向呢，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状态哦。其他的施工路段还包含呢，这里是在台66线西行 15.7 到 5.4 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呢，这里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以上的话，警会总播报080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棒了！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0: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4: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5: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节目第二个小时又有新的路况了哈。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刚才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最新的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145.5公里大安路段呢。内外线车道都有哦，有什么东西？有大型掉落物。哎呦，麻烦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如果你的车上呢有载东西，不管你是不是专门在载货的货运的司机大哥哈，或者是你单纯只是自己家里面有东西要放在车上，都麻烦你哦，车子上的东西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哦，该绑的绑一绑哦，该锁好的锁一锁，然后甚至你要用胶带啊，用快干呐、啊，随便拿、啊，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车上哦，都好哦。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了。这是今天晚上第二起掉落物的路况了。那如果这个掉落物呢，造成了后续任何的可能灾害啊、意外啊，哦，这些都是你要全权去负责的哈、哦，请各位一定要特别小心。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123-0000-123。那现在2点多的时间，外面是挺嗷嗷的哈，天黑黑的。如果你路上有东西，你要及时闪避呢。其实有时候你都会在很靠近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哇，那有时候会。闪避不及，或者是一紧张、啊、你可能车子呢就往分隔岛撞下去了，或者是你就擦撞到旁边的车子、哦、那都是蛮危险的啦，再请各位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哦，不然没要开车你如果开灯会还是乌索索。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 Hello Nico 的黑，刚好现在外面天色也是黑的哦。

来自 Hello Nico 的黑，外面天色是真的蛮黑的哦，请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如果你现在人在南部，尤其在高雄、屏东这边的话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降雨的情形哦。哦，虽然目前的好大雨特报是在高雄、屏东啦，不过从路网图来看呢，似乎云林开始，云林以南呢，都有些路段是有在下雨的哦。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还有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也都有大型掉落物哦。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小心闪避，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也只有一个字，这个歌名叫做错，来自南希肯恩。

来自南希肯恩的错。2:27，台北市区环快往南，这里华江桥之前正在施工，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先行改道。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呢，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自它推出之后啊，我只能说我超常在可能滑一些短片啊，然后就很多人在 cover 唱这首歌哦。然后最近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啊，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呢？李佳薇甲乙丙丁。

浮琼英的歌声留不住的故事。时间在走，人会变，东西会变，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当下哦。2:26，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也有大型掉落物哦。不晓得到底掉了什么东西，可以占据整个车道啊，这是蛮可怕的。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路过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个掉落物还在不在哈。那如果说你刚好呢视力非常好，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话，也可以更新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一下到底是什么蛙哥掉在路上哦。不然这样子说大型掉落物，有可能是什么？是宝丽龙，有可能是纸箱，有可能是铁桶，有可能是椅子、桌子什么的哦。如果你有在长期收听警广，你应该可以知道说什么东西出现在高速公路上面都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哦。听久了就是哦，任何东西包含任何动物呢都有可能会出现，真的是麻烦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哈。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听到来自潘信维跟黄山亮的林和达。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有有。
1: 你就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金世世世》。

收听金声金世今生今世的单元，时间来到了2:33，是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哦。那么一样先关心到路况，再来进入单元内容。首先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在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哇，这里也有大型掉落物哦，再请各位小心闪避了。接着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双向呢，都是不能走的，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啊，说着说着呢，就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那也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一南下铜锣那个路段的大型掉落物喽。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吗？空一二三。今生警示金虾金色的单元，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首先来关心到跟诈骗有关的事情啦。有一名曾姓女子呢，她跟一个自称是香港籍的男网友来谈网恋呐。好，那对方呢就跟她说要存所谓的交往基金哦。好，那这个女子呢就到银行里面汇款，说要偿还债务。行员就觉得怪怪的齁，马上呢请员警到场来协助了解之后呢才知道说原来是假交友的诈骗手法啦。这名40岁的曾姓女子呢，她是怎么样子，她就携带了6500美元换算下来有新台币20多万元啊，非常多的现金呢他就把这20多万元的现金呢准备要汇款给他的香港男友那汇的时候呢，因为金额比较大嘛，那这个行员就问他是要做什么的他就说是偿还多年前的借款可是呢却没有办法说明到底什么时候借的金额到底怎么样子也提不出任何的借据或金流记录后来请员警到场之后呢，他进一步去看他们的 LINE，才发现这两人呢是今年5月才互相加好友来谈网恋的跟他说要借款还款的说法明显是矛盾的后来呢他就跟这个曾姓女子呢好好的说明那警方跟行员呢都来劝说他，跟他说呢这个呢就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部分很多时候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不得不佩服这个航员的机警如果航员没有在这一关就先拦下来的话呢也不会有后续远警到场来协助劝说的部分所以很多时候航员呢肩负重任除了做自己分内的工作之外呢，他们还需要来提高警觉，看一下来处理业务的人是不是受到诈骗集团的蛊惑好的，接着呢要来关心到的是有关于北捷的部分台北捷运这边呢在日前北市议员许淑华表示呢，北捷的性骚案呢多是集中在车厢，而且有30人为重复犯案的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呢要来要求警局去检讨警员的巡查次数以及规划热点方式那应采取机动性的调整那民众遇到异常呢也可以立即报案警方如果抓到了性骚累犯的话呢也都会去建请司法机关来预防羁押那捷运警察队呢在这一次的会后也回应了这个说法那他们有统计资料公布显示是说呢，从112年到今年7月北捷的性骚案总共有351件包含站体111件，车厢240件，那重复犯呢就有30人呢，很夸张这30人呢就是惯犯
他们也建立了惯犯名册，然后联合捷运公司来进行及时约制等这些作为啦。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留点心眼，捷警队呢也表示说，如果你发现呢有遇到性骚案的部分，都要鼓励他们来报案，或者是你现场可以报案，或者是说你在回家看到社群媒体有人在讨论遇到性骚扰的留言的话呢，也都鼓励他们去报案哦。好，那这样子如果说民众没有办法当下及时报案的话呢，你后续来报案，北捷这边呢也都会来机警的去协助大家，去调监视影像，还有一些票卡记录，来去追踪嫌犯哦。好，那接着这个呢算是跟大家有点关系的哈，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玩桌游的习惯哈。那但是你们知道很多的坊间的桌游店啊，他们其实不是在玩桌游的哈，他们名义上或者是看棒上面呢写的是桌游店，可是他们实体是在做什么呢？在博缴啊，拍麻将。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风气呢，其实有一点慢慢盛行了哈，结果呢就导致说什么？好，现在。

在苗栗县府新订的休闲娱乐服务业管理自治条例，他们把桌游店比照八大行业去纳管了。那今天呢，不是今天，应该说前天，经过了县议会审议三读通过了。而县府指出呢，近年有部分的桌游馆暗藏赌博啦，衍生蛮多问题的，有一些治安上的疑虑呢，所以他们就去修改了这个自治条例啦。然后呢，去三读通过的新法规范呢，桌游店呢、跟八大行业营业场所呢，应该要距离住宅区50公尺以上，然后要距离幼儿园、国中小学、高中职校、医院200公尺以上哦。那审议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去有讨论到有关于可能有没有限制一些，比方说深夜卡拉 OK 扰民的部分啊。之类的哈。总之呢，他们这一次的自治条例呢，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缜密考量，然后去订定的啦。主要就是来呼吁业者哈自律，拜托这类。你哪嘞，宝哥，你就不要把这个门牌哈说是桌游店啊，不要把桌游店这个名声给打坏掉，好不好？明明就是在里面赌博的，然后你说自己是桌游店，哇，这样子真的不太行哦。好，刚才的新闻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苗栗县府他们这边的一个做法啦，他们是开始来严格纳管桌游店的部分了。好，那接着在台中这一边呢，有人撞倒了车子，应该说呢，台中警方他们拦查一辆小客车，结果对方落跑逃逸，而过程当中呢，擦撞了非常多的机车，还波及其他无辜的机车骑士受伤哦。结果呢，车上驾驶跟乘客马上弃车逃跑，警方马上就冲过去哈，然后去逮到他们，也查获了车上有毒品，快筛呢两个人都有阳性的吸毒反应哦。这是发生在台中的部分啊，那真的是非常夸张哦，你看又是毒驾哦，毒品真的是害人不浅哦。他们在车上查获了安非他命，还有伊托米芝的电子烟弹，两人呢都呈阳性的毒品反应啦。全案讯后呢，依照公共危险还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去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了。不要碰毒品，拜托，最近毒品真的是越来越猖獗，很可怕。取得管道好像蛮容易的啦，那吸食效果也很快，那你要携带也很方便，可是呢这些东西都造就了这个毒品最近泛滥成灾，泛滥到很多时候都会看到毒驾的新闻啊，请大家绝对不要碰。你如果想抽烟，那你就去抽一般的烟就好，你不要去碰这个伊托米芝的丧尸烟弹啊，你真的抽下去你下半辈子就没了。好，那因为毒品其实也不只有台湾这边很泛滥，国际上呢也有很多国家都在为毒品烦恼，所以呢台湾高等检察署在昨天的时候就表示呢，2026的跨境弃毒合作论坛已经邀请了这个美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这些国际的弃毒伙伴来共同参与，一起来打造更紧密更具韧性的国际反毒合作网络。总而言之，就是政府这边呢，他们也召开了好几次的会议哦，然后去跟这些美日非这些弃毒机关的代表呢分享情资哦，交换情报，还有去看一些案件上面的合作哦，然后用跨境合作的方式呢，我去做一些打击毒品的这些情务啦，我来探讨一下网络犯罪啊，还有一些毒品的买卖之类的哦。所以呢，这样的会议呢是蛮有必要的哈。除了地方政府要加强各自这个自治区的一些管理之外呢，中央政府这边也开始在进行国际上的巩固了，让大家、让各国都可以来协助、互相帮忙啦。以上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带你关心几个不同的面向，希望大家可以稍微再留意一下自己身边，自己社会上，这些发生的事情，看看我们身边到底都有些什么样子的花哥，发生在我们

但我们不想遇到，可是你不得不去关心的事情哦。好嘞，路况记得报情况，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来自金米奎跟赵俊英的《Talking to the Moon》。

0: Talking to the Moon 跟月亮来说说话，来自金明奎跟赵俊英。2:48，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再请大家留意。国道10号西行0.7公里哦，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有抛锚车，还有国道3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是有抛锚车的。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下一首歌，黄又年的歌声《超能力》。
1: Yeah, yeah, yeah.

很可爱的歌，来自旺福夜市。Oh yes， 2:56，进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糯米团的客家歌。歌曲过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会有3点到3点半的回忆歌单，不要错过喽。待会见。本人

会成队闯出俄罗斯人。小希望反正唔点样解释，昂来昂去冇达西摩尼我不爱猜。用用很多条件就在西阿狗，跳舞唱唱豆腐捞捞，脑海空洞。电台是 DJ， 我也要做 DJ， 全部女孩都像蝴蝶一样围着他跳。熊斗熊斗实在熊斗，要不爱鸟引斗，我也要做 DJ。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靠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国道10号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有抛锚车，国道3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抛锚车。施工路段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国道8号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是不能走的哈，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在台66线这里呢是西行的 15.7 到 5.4 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呢也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的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从明德路到中正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以上欢迎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景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要来继续请大家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2: COMS 康姆士乐团，
1: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2: 不

0: 家好，我们是
1: TBE48，
0: 每份浪漫享有你的陪伴，那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吧。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2: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0: 让警广成为你开车路上的神队友。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到了节目的第三趴了，那到3:30之前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来听哪些歌曲，又有什么样子的主题呢？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每到3点过后呢，哦，这个时间点左右，我就会开始肚子饿哦。所以呢，我们来听一些跟食物有关的歌。好，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专辑同名的歌哦，那是蓝心湄在1998年的专辑。

辑《肉饼饭团》，这首歌也叫《肉饼饭团》哦。蛮有趣的是，蓝心湄在去年的时候呢，有在自己的脸书粉专上面 po 文哦，他说1998年个人最爱的专辑就是这一张哈、哦，但也是他销售最差的专辑。不过底下有非常多的人哦，都是蛮支持的，说，哎呀，其实他们都有买这张专辑哈、哦，他们也觉得这个曲风呢非常棒，可能在当时太前卫了哈、哦，但是呢是一张好作品啊，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蓝心湄1998年的专辑同名歌曲《肉饼饭团》。

1998年蓝心湄的专辑同名歌曲《肉饼饭团》，很好听，我真的觉得很像一些网友留言的说，这首曲

风在可能当时呢有点太前卫了齁。就是现在这个那个年代可能不太流行听这一种曲风的歌曲，可是你换到可能2020年之后呢，这一种类型的歌呢其实很红哦。而有很多的新歌呢也都是刻意往这个方向去靠近的齁，所以呢真是出来的太早了，相见恨晚吗？哦，相见恨早。好，不管怎么样呢，在听广播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每个主持人他选播的歌曲都会不一样，然后你都会在不同主持人的节目里面听到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没听过的歌手，那也算是挖宝的过程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我们自己在排歌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歌曲也是当天才找到，然后听了觉得不错，然后分享给大家的哦。在进入到下一首歌之前，关心路况，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那中区交控跟我们说是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啦。然后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下一首跟食物有关的，我们来吃个饭吧。蹦恰恰在1993年的歌《公给一碗饭》，这首歌是在有一种讲那一种年代的社会样貌、生活的形态长什么样子。

蹦恰恰1993年的歌，公给几瓦本哦，听一听，我真的很想等一下下班就去找一下有没有卖萝卜本的、哦、那种传统早餐店呢，有时候会很早很早就开了、哦、应该是可以吃到萝卜本。嗯，好了，待会儿可能下班后考虑一下下了哦。3:1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13。今天为您带来的回忆歌单，听的这些歌曲呢，我们听一些食物哦，因为我肚子饿了。想说听个歌能不能稍微止饿一点哈、啊、跟大家说没有，我越听越饿，完蛋了真的是等一下一下班就赶快吃东西了。下一首歌曲，刚才 吃的饭，我们再来多一点饭。2003年庾澄庆在哈林天堂专辑里面的歌曲蛋炒饭。

0: 要端口手艺并非泛泛，黑蛋炒饭最简单最困难，超过五千年，我的艺术就在这一盘。
1: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放眼中国享誉盛名，传至我辈

0: 庾澄庆2003年的歌曲《蛋炒饭》，吃完了两手都是饭哈，接着来吃个面吧。吃面之前有消息要提醒各位，在台十四甲这边哦，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好，大家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换个地方去玩啦，不要每次都往这边上去哦。现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满场了，请不要再往上跑啦。任何路况0800-0001-123。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品冠》2006年这首歌《枫叶红面馆》。
1: 这暑假

品冠的歌声，枫叶红面馆，来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了。吃了好多东西哦，吃了饭，吃了面，吃了饭团、肉饼，要来吃最后的东西是什么呢？听到来自莫文蔚1998年的歌曲，在《我要说》专辑里面的歌《开水与白面包》。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士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是陈势安的新歌《给我一枪》。陈势安在他的新专辑宣传上面也是花了不少功夫哦，或是花很多短片的时候都会看到他跟非常多的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会唱歌一些新生代的歌手也好，都有去合作，我觉得蛮有趣的。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啦，感谢您一直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阿金也来到了今天任务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尤其南部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云林以南呢基本上是都在下雨的，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哦，注意安全啦。目前路况呢，持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在双向的五岭停车场满场了，3点多快4点，然后你说五岭停车场满场了，拜托啦，不要再往上去了哦。你这个时间点有很多地方你想去玩的话，你也可以比方说你开车到海港去吃最新鲜的生鱼片啊、哦、或者是你就赶快赶个路看下去，可能你环岛要去什么地方哦。哦，你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好，那还有要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稍早呢，国道10号西行0.7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抛锚车，跟国道3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系的外路间也有抛锚车，这两辆抛锚车都过去非常久一段时间了，麻烦各位也帮我们再留意一下。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8号的双向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里是正在施工封闭不能走的，会持续到早上6点，以及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正在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 15.7 到 5.4 公里，这里是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哦，这里也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道路。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我们来听到也是今年的新歌，来自徐怀钰，幸好

听到的是詹耀文跟小黄旗的《浊水溪之恋》。时间来到了报名要3:48，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哦。今天晚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啊，就是掉了2次的大型掉落物。哦、麻烦大家真的是车上有放任何东西哦，请不要让它离开你的车子，绑好它，用尽任何方式给它固定好哦，就是不要掉下来了。那一样提醒各位，台14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拜托记得 Michael Kelly 啊，换个地方玩吧。热要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来自下川里美跟古谢美佐子的《同神》。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了3:55，节目到了尾声了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黄品源的歌声《北灵溪》哦。北灵溪呢，这首歌的原曲呢，也是从日本歌改编过来的。那刚才听到下川里美的歌声嘛，《北灵溪》的原曲版本呢，《泪光闪闪》就是2001年下川里美演唱的哦。所以呢，我们就顺着这样子来用北灵溪作为今天节目的 ending 歌曲。过后呢，4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66啦，看他要带你们去哪边走一走、溜一溜了，待会就交给他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晚安。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金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正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十四甲线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请不要再往上了，不要再过去了。石公路段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哦，这里已经结束了。那要继续留意到是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这里的施工还在继续当中。以及国道八号的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的这边呢是不能走的。再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正在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15.7到5.4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目前也是。

是施工的，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台北市麦穗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正在封闭施工，以及台北市的富北地下道双向在进行轮流的施工，会有调拨对向车道来进行通行，会持续到早上六点。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每次一切的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3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继续这个任务，在空中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全国网收听全国网的节目哦。

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下载之后呢，也可以收听到节目啦，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都有脸书粉专跟社群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那今天时间是来到了8月15号的4:09哦。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是希望想跟大家分享六六这个礼拜去了一趟离岛，然后稍微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也让自己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情，然后来面对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个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哈。所以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夏瑞斯的歌声《重新开始》，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也可以跟着六六一起重新开始。

来自夏瑞斯的歌声重新开始。节目的一开始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先来提醒大家，我们的五岭停车场目前还是蛮长的状态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这个尽可能啊，我们先不要往五岭的停车场这边前进了。再来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石碇隧道这边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预计会在15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6点结束哦，所以再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一下了。

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第一个小时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那今天的夜以继日要带大家复习的作品是什么呢？今天的夜以继日要带大家复习的是《谁是被害者》第二季的这个台剧作品，它是一段一个网路的剧集。对，那这个剧集呢，它其实是在讲说一位患有亚斯伯格症的检事官方逸任，是由张小泉饰演的这位检事官，他试图跟他的女儿由李牧饰演的江小梦重建他们的生活，却意外呢卷入一宗接连扯出15年前冤案的一个连环夺器官命案，使这个方逸任从解谜的正义使者呢沦为头号嫌疑犯，而他必须要跟这个刑警赵成宽，还有法医薛新宁，以及转职基金会公关的徐海英合作厘清真相，洗刷冤屈，同时呢要守护他得来不易的这个家庭哦。那里面剧集里面除了我们的张孝全以及李牧之外呢，也有王世贤，还有苏慧伦以及徐伟宁等等的演员饰演。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一首来自这个为了这个剧集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是由剧中的一位角色，由 Karen CC 饰演的袁麒麟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去我们的远方》，来听听看这首歌。

来自袁麒麟的歌声去我们的远方。那这首歌呢，在《谁是被害者》第二季里面，这首歌在剧中是15年前夺器官命案，还有青少年逃家小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符号，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词都是剧中有出现的一张很关键破解案件的藏宝图所叙述到的地方，然后也是因为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一个破案的关键。那同时呢，歌词也描绘出被边缘化、不被世界理解的青少年们心中很渴望那种逃离现实的枷锁啊，还有寻找彼此之间属于彼此可以依靠的那个远方，连接了剧中的歌手袁麒麟、还有江小梦以及当年事件的所有关系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主题曲。

像是为了这个第二季的我们的谁是被害者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它以一种虚无而充满张力的旋律呢，侧写了剧中的主角群，像是我们的检察官方逸任还有林景瑞等等的主角，隐瞒那种罪恶还有创伤的这种苍白的秘密，是来自陈永熙的苍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除了这首主题曲之外呢，剧中还有一首歌，它是剧里面的插曲。那同时呢，也是一样跟第一首歌一样。

陈咏希的歌声《苍白》，有没有感受到这首歌曲带给大家那种呈现角色在面对谎言、还有背叛跟真相即将要揭开的时候，内心那种有点残破不堪，然后日渐枯萎的心理状态？这首歌真的非常用一种很有质感的方式表达了这样子的情绪。继续提醒到道路的状况，来看到地区性的这个我们市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

前面这边有施工哦，那尾端大约在贵阳街这边，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以及我们的国道八号呢，双向会有这个施工封闭台南系统的惠国一下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会一路持续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那同样是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万大路到中正路，到中正桥的外侧车道这边移动性的施工，一路会到早上的5点钟哦。再来看到台北市环快往南黄河南路2段130巷到和平西路3段的382巷12弄这边，一样是封闭内侧的车道，那施工的时间会一路一样是早上的6点钟会预计解除。

今天的夜以继日最后一首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来自藤冈电《被爱者》这首歌。那他在剧中呢诠释了被害者跟被爱者的镜像关系，也呼应了第二季探讨的这个主题偏执还有爱的各种面向。在命案背后呢，有许多加害者跟被害者，他们本质上其实都是渴望被爱的孤独灵魂。而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是由剧中饰演检察官的张耿浩来演唱的这首歌。那同时也因为这样子的角色的关系，然后让这首歌曲更有一番风味，也让大家可以在每一集的片尾的时候沉淀一下，感觉一下每集这种紧张悬疑然后残酷又沉重的命案的气氛里面抽离出来，由剧中代表正义跟真相的检察官来为每集的收尾，算是有点说故事的感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修复关系，然后找到彼此的这个核心价值。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听看，感受一下剧中片尾曲的氛围，来自藤冈电《被爱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在。
1: 时间4:35，提醒一下，如果现在还在路上的驾驶朋友，外面天还没有亮，所以记得我们的灯要打开，然后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有这个觉得累的话，我们路边停一下，休息一下再上路也是很好的选择，让自己有养足精神再出发啦。提醒一下大家，台南市永康区这边高速一街二段呢，进永二街口这里施工封闭高速一街二段右侧的车道哦。还有呢，我们桃园市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的这个车道工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那今天8月15号的话，是一样工程师是做到早上的6点钟，会全面封闭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车道，禁止车辆通行的，请大家再改走中华路一段到埔一路，到我们的中山东路一路到环中东路这边，或者是呢改走中华路到永福路，以及接下来会接到我们的环中东路。

提醒到大家，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这边也是施工当中啊，预计到早上6点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六六要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发现一个还蛮方便政府推给大家，就是补助大家的一个方案，就各个也不是说各个世代都可以适用，但是它是很适合现在正值青壮年15岁到45岁的这个年龄区间的朋友。卫生福利部呢推出的这个青壮年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它提供了15岁到45岁，只要你有中华民国国籍或者是有效居留证的人，就会有3次免费的心理咨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正值青壮年的时期啊，我们常常比方说升学压力啊，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压力，有这样子的状况导致自己心理负担比较重的话呢，都可以寻求这个补助方案的协助。基本上有3次免费心理咨商的话，第一次它会是一个跟你初步认识，然后到后续可以的话就是了解你的情况，并且给你一些建议，让你更能够清楚自己的状况以及如何去改善。不管是工作或者是感情上的这些不愉快啊，或者是压力，都是可以找諮商师聊一聊，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苏明渊，爱情照顾不到的所在。

苏明渊的歌声爱情就够被丢的所在。来看到再次提醒大家，好，我们这个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不知道大家应该是想要看日出或者是看星星，但是目前看到天气状况这边是雾蛮浓的，然后风也很大，所以今天的星星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也有可能真的是完全看不到了，所以大家因为我们这个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蛮长了，所以尽可能我们就不要前往了。毕竟呢，我们这个也提醒一下周遭，如果这个红线区停放我们车辆的话呢，是会被取缔的哟，会被我们的警察伯伯登记下来，然后我们就可能要收到罚单了，所以再请大家避免前往这个五岭停车场这边。再来看到台九丁双向在九公里的地方有大货车故障，那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请用路的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稍微注意一下路况，我们小心驾驶。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呢，只要你是15岁到45岁的民众都可以预约这个方案，然后它的话是以预约当日的年龄为准，那不限县市的朋友都可以使用，每个人呢最高是三次的个别心理諮商费用补助，所以如果有可能职场压力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家庭的压力、感情的压力，都可以前往就是预约这个方案来稍微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实施的期间呢，会一直从会持续推动到2026年的12月31号，或者是经费用完为止。那如果大家想要预约的话呢，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青壮年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的官方网站查询说，诶，你住家附近的这个合作的机构还有没有名额，然后你方便的时间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然后你有这个意愿

想要前往就可以主动联系我们合作的机构，并且表明说，我想要使用这个青壮世代心理健康的支持方案。这样呢，预约完之后，我们当天就准备我们的身份证证明的文件，像是身份证啊，或者是有效的居留证的正本，前往我们的诊所，然后按这个约定的时间接受心理咨商的服务就可以了。六六最近呢，就是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就觉得好像可以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心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想，关于我未来的一些可能工作上的安排啊，还有这个时间的分配。所以呢，六六其实最近也体验了这样子的諮商，那目前呢，其实也是经过第一次而已，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諮商好像是不是我有真的很严重的状况才可以去，其实没有，只要你有一些心里面可能不太舒服，你觉得卡卡的，对你的生活有造成一点点影响的话，就不妨试试这样子的方案，去跟我们諮商师聊一聊，说不定会让你的心里比较舒畅一点。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我很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很好，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状况真的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好吗？也不一定，真的好好了解自己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听魏佳莹的歌声，我很好。

来自魏佳莹，我很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算是心理状况可能没有到很开心的状况的时候，常常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状况上面。就比方说，肩颈会酸痛啊，或者是哪里闷闷的啊，然后手脚可能觉得很疲惫，身体可能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这种时候呢，就是往往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心理状况还好吗？就是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有没有需要使用到我们这个补助方案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六六觉得如果心情卡卡的，或者是很多东西想不透的话，出门走走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让自己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然后理清一些想法，对于你的感受啊，还有未来的安排都会比较好。

如果你身边有一些很信任的朋友啊，或者是家人，你想要找他们聊聊最近遇到的事情，或者是困扰你的事情，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因为有些人的个性可能会比较喜欢跟陌生人聊聊天，就这种比较隐秘、私密的心情，或者是自己想不透的事情，会想要跟陌生人聊聊天嘛。所以其实我们的諮商师呢，也都人非常好，然后都会慢慢的引导你去了解自己的内心跟想法。那当然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跟心理健康其实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很重要的哦，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时间来到4:55，待会儿呢，在最后一首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要进入5点的整点对时来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带给你来自秋风泽 and 我们陈零九的歌曲《陪在你身旁》。諮商师还有66，或者是你的朋友、家人，都会陪在你身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首歌曲送给你，我们待会整点报时。

时间是早时五点，出门进前会当甲家己西装打扮，整好水水，好好心情陪入你的心肝底，规工拢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九丁双向在8.9公里这个苏澳路段的地方有大货车故障，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请用路的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小心注意安全。台14甲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里面是在进行施工当中，预期会到早上6点结束。以及我们的国道8号双向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一样是预计是到6点钟。桃园市中立区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面封闭。施工的时间预计也是到早上的6点。

来看到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一样时间是预计到早上的六点钟。还有台北市环快往南环河路二段130巷到和平西路三段382巷12弄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施工的时间预计一样是到早上的六点钟排除。台66线西行在15.7公里到5.4公里之间，高荣新荣出口前到观音一前，这边一样有施工作业当中，请大家改走平面车道，时间预计会在早上六点钟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80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起床溜溜去的第二个小时，也就是5:05。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小时里面，溜溜会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气象资讯，还有精选新闻，跟我们出门溜溜该去哪里走一走呢？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呢，为了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景广，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理想混蛋以及玉馨的歌曲《太阳雨》这首歌。

来自理想混蛋跟日新的歌声《太阳雨》，来看到我们今天的天气啦。今天是8月15号，那因为大环境西南风增强，所以会带进来的水汽量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点了。迎风面呢，中南部天气会比较不稳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南部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雨呢会比较持续，而且明显一点，有可能还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外出请大家务必是把我们的雨具带在身上了。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则是会比较多云一点，然后天气会有可能看得到阳光。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呢，都会有局部的大雨哦。所以午后的话，请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再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在温度的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彰化以及花东纵谷的地方，局部都有可能会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哦。所以呢，在周五前后，尤其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不要抱持侥幸的心态。66就是这几天，因为觉得说，好像我晒半天的太阳应该没有关系吧，想要把自己晒黑一点，结果嘞，不小心一个晒伤，变成红鼻子的小丑了，嘿嘿。所以防晒很重要，补充水分也很重要，千万不要中暑了。离岛的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金门的话呢，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都是一样的状况，没有错。那温度都会在27到32度之间。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King New 的《雨光灿烂》。

舞的歌声，雨光灿烂，在跟大家汇报今天的精选新闻之前呢，提醒一下大家，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状况呢，一样是封闭当中进行工程了。还有我们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施工封闭。以及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呢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了。以及我们的地区性的施工，台北市因泉源路这边有这个落石啊，所以呢泉源路跟信义路这个地方到东升路呢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一路会是每天会是管制通行的状况，那施工的话会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到开元街到木星路这边，木栅路三段这边是同样的持续性的施工进行当中。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施工的情况呢，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改走木星路、兴隆路等等的道路代替。台北市信义路三段往东，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这边靠公园的全侧路线是封闭的状况，一样在持续进行我们的这个工程，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的左侧车道施工封闭，时间一样会到早上6点钟。接下来的周末晨报要带大家了解到国内外的精选新闻。大巨蛋的 B 区呢，预计在22号试营运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最大的购物中心远东搜狗旗下的大巨蛋 Garden City 最后一块拼图 B 区全栋的百货开幕即将要进入倒数。远东搜狗今天昨天表示说呢 ，B 区会有机会在8月22号展开试营运。那会引进很多日本的超市啊，还有牛排馆等等的品牌。那接下来看到文化总会携手轻文创开发全台至 V 背包17日即将要开卖咯。近年呢，因为地震还有豪雨等等的灾祸事件，让台湾其实大家蛮注重防灾包的讨论，所以呢文总跟国防部青年日报文创品牌联手历时一年打造 MIT 防灾包，17号早上开始就会开卖了。那中华文化总会日前也在社群抢先预告说，我们的 V 背包台湾制的机能防灾包的资讯消息一出，其实很多人都非常期待。所以呢，在17号的上午10点，将会在轻文创电商平台贩售，请大家再多多留意。台北少管所暑期营队引导收容少年蜕变。台北市少年关护所携手公益团体办理暑期营队，那透过1对1的陪伴，还有闯关活动等等的这样子的生命教育课程，协助收容少年重整心态，建立正向的价值跟自信，并且也呼吁社会大众给予他们改过自新，还有顺利重返社会的机会。接下来看到复健补习班协助中风患者顺利重返居家生活。为了解决中风患者返家后的复健困境呢，
创新推出的复健补习班，引导我们患者将厨房、田地等等的日常实际生活场景转化成训练场，那帮助患者提升生活自理的能力，还有复健的意愿，也希望他们可以顺利的适应居家生活。再来看到一则国际新闻哦，法国的安乐死法案或宪法机关的裁定和限，法国最高宪法机关宪法委员会裁定说，国会通过允许患有绝症的成年人获得协助死亡的法案，全文符合宪法，但同时呢，要求其中部分的条文细节还是需要有更明确的澄清以及修订。

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新闻可以看到蛮多的政策以及福利就是在不断的完善当中哦，当然也希望社会透过

来自右桥，桥右的歌声，悠悠的歌声越来越好。那刚刚我们这个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带给大家的新闻里面呢，有提到一个复健补习班，它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

保险署对新形态的住院复健病房示范计划的生动比喻哦，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补习班啦，但是这项政策呢，主要是先锁定脑中风住院的患者呢，可以把居家的情形，然后把这个状况呢模拟纳入重点，由跨专业的团队呢提供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帮助我们的患者可以重拾生活自理的功能。然后如果是经过我们医疗团队评估，病况非常稳定，并且具有复健潜能的脑中风住院病人，我们就会希望可以延长黄金复健期跟密集的训练，减少失能，帮助患者重新学习可以站起来，然后走路、穿衣服啊，还有进食等等的日常功能，也希望他们可以早一点跟家庭跟社会有连结。那高强度的训练患者大约是在每天接受2个小时到5个小时左右的密集复健，把病房内融入一些真实的生活情境，比方说模拟厨房的环境啊，这样子的复健呢让返家之后可以实际的需求去做使用。跨团队的专业团队呢，会有复健科的医生，然后护理师、物理治疗师以及职能治疗师或语言治疗师跟营养师等等的角色，去共同拟定属于个人的这个计划。全国呢，目前首播大约有10多家的医院共同参与乘坐跟示范哦，那部分的地区以及区域的医院都会有相关的合作，然后一般的照护周期为12周，那看康复的进度啦，最多可以调控到可能180天左右。所以呢，如果有更多细节，还有大家想要了解这个资讯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官方网站去进行了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来自马兹卡的歌曲，叫做《站起来》。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复健，我们脑中风的患者呢都可以站起来，然后重新牵着我们家人的手，好好的生活。来听到这首歌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4:00到7:00的起床六六去，我是陪伴你的六六。窗外的光是真的慢慢渗透进窗户了哈。提醒大家出门之前记得检查好自己的这个车子的状况啦。持续提醒到大家道路的状况，来自我们的这个台九丁啊，双向在8.9公里苏澳路段大货车故障，刚刚是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通知，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南下，在36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回报说有狗狗在路上啦，所以请如果狗狗不小心有跑到路中间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吼。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石碇隧道里面的这个施工，原本说预计到早上6:00，但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行经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块大块的散落物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台北市今天呢有一个集会的活动交管哦，管制的路段是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

车道，一路呢会从早上的8点管制到明天下午的1点，所以请大家如果原本有预计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先提前规划一下是否要改道咯。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单元呢，是出门溜溜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溜溜这个礼拜齁出去走了一遭，走了一走，把自己溜了一溜。这次去的地方是台湾的一个小小的离岛，也就是我们的绿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过？如果有去过的话，可以到溜溜的粉丝专页留言跟溜溜分享，或者是私讯给我也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在跟大家聊聊这次的旅程怎么样之前呢，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旺福有星星的晚上。因为绿岛这几天的晚上真的是还算晴朗，虽然说有一些云层，不过有几个时间点呢是看得到星星的，而且非常明亮。来听到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

来自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持续提醒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哦，还有这边有一些的散落物，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小心的闪避一下了。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啊，而且是一大块在路中间，不知道后续的情况怎么样呢？再请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那刚刚跟大家聊到说，今天出门六六要带大家到我们的离岛去走一遭嘛。因为六六这个礼拜呢，也是出门遛了一下自己哦，带自己去旅岛，一个绿岛，一个小小的旅行，没有很长啦，大概3天，但还能交通的话，具体算起来也是2天而已。简单的去走一走，然后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六六之前出去旅游，大部分都是独旅，就是自己一个人，因为觉得说，好像没有旅伴的话会比较没有压力，然后可以依照自己的节奏去看一看环境啊，感受一下这个环境带给自己的感觉。但这一次呢，六六有跟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去，然后其实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独旅过的经验，还有跟朋友出去过的经验，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们这次去其实也算是主要是一起吃了很多还蛮好吃的东西，然后体验了六六很想体验的这个背气瓶的潜水体验。因为之前六六去绿岛的时候呢，有体验过浮潜，也有体验过自由潜水，但是唯独就是觉得自己的体重好像太轻了，感觉背不太起来气瓶，所以就一直没有敢去尝试它。但这一次六六鼓起勇气，想说真的很想要去海底看一看这些生物，然后近距离的跟他们靠近，所以这一次呢，就主要是六六有去体验了这个背气瓶的潜水啊，下潜到了我们的海底世界。其实近距离跟这些生物在接触的时候，是很开心而且很激动的。当然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这次旅行的MVP 哦。我们搭台铁，也就是我们的火车，到了台东的车站之后呢，转乘我们计程车到富冈渔港，然后再搭船到绿岛之后，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尤其是最近的尾鱼的这个生鱼片是非常的好吃，真的入口即化。大家如果有时间在这个周末可能去一趟绿岛的话，或者是原本已经计划好要去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去吃吃看这个尾鱼的生鱼片哦。还有在中寮这附近有一间也是蛮知名的餐厅，那它是卖一些有点像意式料理。六六吃到它的意大利面的时候真的为之惊人，我觉得太好吃了，就是一种很有温度的味道。你可以感觉到他是很用心在烹调这个料理的，而且他的食材也都很新

潜水完之后呢，不妨是要来一碗热腾腾的面。在南寮这边呢，也有一间蛮知名的面店，它是有卖它的主食是可以选择拉面啊，或者是我记得好像还有冬粉跟是米粉吗？还是冬粉？还有就是它的汤头非常浓郁，它是那种鸡汤的浓汤。然后你的料的话，可以选择加叉烧，或者是小卷，或者是都加。然后六六自己是都加，然后真的哇，那个潜水完之后，因为在水里待久了，身体其实蛮冷的。那回到岸上之后，再来一碗热腾腾的汤面，真的是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三个食物是六六这一趟绿岛行心中的 MVP。提到它的生鱼片呢，近期的这个食材真的都是非常新鲜哦。当然提到生鱼片，一定要提到的就是必不可少的配角，也就是我们的 Wasabi。 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5566的歌声 Wasabi。Okay.

0: 腐朽。
1: 来自5566的 Wasabi 哦，这个吃生鱼片一定要配的配角 Wasabi， 真的没有 Wasabi 的话，感觉好像缺一味的感觉。上个周末，666跟大家提到说，在我们的12号、13号这个时间会有这个流星雨嘛，对吧？然后66那个时候就刚好准备要前往绿岛来，因为绿岛它那边真的没有什么光害，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观星的地方。所以66一直很期待说，在晚上的时候呢，想要来我们这个可能比较空旷一点的地方，没有什么光害的地方，来看一下有没有星星，有没有流星，有没有这个好的运气吼，可以看到流星雨。结果嘞，真的光是潜水就让66耗尽了快要一半的体力，所以真的光吃然后下水就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到了晚上真的没有力气再出门观星了，所以也是稍稍的有点可惜。不过在旅程的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呢，还是有简单的在一个比较没有光害的算是大马路的旁边啦，还是有抬头看了一下，确实是有几颗星星，而且是真的蛮亮的。当然来到绿岛，大家也想说，一定是要追日出的吧，毕竟在我们的东边，对吧？这个太阳东升西落，齁，日出一定是最漂亮的。66本来也有打算说早上要爬起来看日出，但是真的是起不来。不过66有看到在绿岛的日落，不管是日出或者是日落，其实都蛮美的，因为那边真的就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然后再搭配着这个日出日落的这个阳光啊，洒在海面上真的很漂亮。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绿岛去走一走，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也让自己脱离这个比较喧嚣的地方。时间来到5:56，我们准备要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进行整点对时。来自拼放的歌声，你说你喜欢午后海风吹。

时间6: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360.2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现场也有一些散落物在这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大块的散落物，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闪避了。目前国道一号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362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外侧路肩，说是有流浪狗狗，不知道现在狗狗到哪里了，请驾驶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再通报给我们。再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我们看到台66线西行在15.7公里到5.4公里之间，高荣新荣出口前到观音一前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预计是到6点钟，不知道现在接户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哈，如果有需要使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也可以先改走平面的车道。再看到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的，以及台61线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看到台66线双向在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一样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1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赵传。歌可以唱到老，知识可以学到老，但是汽车零件如果老了旧了，一定要记得进厂维修汰换，让自己的行车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平安。

时间来到6:05哦，也就是说来到了我们起床六六去的第三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六六即将带大家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国五的道路消息，还有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的航班资讯跟天气的状况。那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一样是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了解到一些反诈的小故事跟最新的数据。刚刚的出门六六呢，其实忘记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哈，六六在这次去绿岛的时候啊，也有了解到啦，我们的这个台东博览会的时间呢，也是快要截止了，就是到我们的8月20号。所以如果朋友、听众朋友们有刚好到台东来玩的话呢，也不妨参考一下我们台东博览会的这个非常难得的行程，就是因为如果这次错过的话，在8月20号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嗷嗷待哺，等待我们的下一次台东博览会了，也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好好的去台东逛一逛。还有最近也是有蛮多烟火在释放的，好像是明天的。就是16号的时间，我们在淡水渔人码头也会有烟火。那是连续3周啊，包括这个我们的淡水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这边，还有中正路一段87巷跟中正路二段的51巷、观海路，还有淡江大桥往观海路的方向等等的路段呢，在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10点。都会有这个管制的情况，所以大家记得在淡水这附近，如果想要看我们烟火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搭我们的捷运来到淡水转淡水站，捷运淡水站之后呢，也会有这个烟火的专车载大家到淡水转运站，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带大家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我们的这个六六要练英文，来自戴米洛瓦托的 Cool for the Summer，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 Cool for the Summer。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播报员卢广明，邀请广明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广明你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双向车友都是顺畅的，平均的车速都可以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由于今天是星期六，那个等一下稍后可能车流持续增大的时候，我们将会开启，将会将南港系统往国五方向以及石碇跟平林的南下路口匝道一控进行紧缩的管制。那由于暑假期间车流量比较大，那请驾驶朋友能够在出发前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好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谢谢，
0: 谢谢广明。刚刚我们的播报员又提醒我们咯，在出发前，因为现在是正值暑假嘛，所以呢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那要出发之前也可以先使用我们的1968 APP 了解一下路况之后呢，再规划我们的行驶路线。当然啦，也是因为可能会有塞车的状况，大家出门前记得先多多预留一些缓冲的通勤时间。然后因为现在外面天色也亮了，相信也蛮多人都是准备要出门，然后看到大家也都是持续在上路了，出发

那之前呢，记得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各个指标，水表啊、油啊，是不是都是正常的，然后电这些的都有没有在正确的正常的指标范围内。再来看到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呢，小货车抛锚的情况目前没有放警示灯，然后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了，记得可以放一下我们的警示灯哦。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呢，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还有我们的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啊，刚刚回报说有一大块的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如果有更多最新的消息哦，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刚刚接获到台84线在渡头这边接台一的匝道转弯处，因为施工的状况，所以道路缩减以及路面有一个大坑洞，所以呢，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行驶。两个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好消息告诉你，台九丁双向在 8.9 公里，刚刚有说苏澳路段的这个大货车的故障呢，目前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 360.2 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跟外侧的两辆车的事故以及散落物，我们也已经接获排除，请大家放心通行。再提醒一下大家齁，在台北市这个今天的早上8点啊到下午1点，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在青岛东路双向以及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需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在出发之前可能要再评估重新规划一下我们的路线了。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艾薇的歌声，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入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咯。

来自艾薇的歌声，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打诈小故事哦，相信我们的主角小片也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啦。在分享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数据。从这个165打诈仪表板可以看到呢，我们8月13号电信网络的诈欺案件总共的受理件数有396件，财产金额达到了1亿3611.1万元哦，非常可观的数字。来看到非电信网络诈骗这个地方啊，网络诈欺这里呢，总共有12件的受理件数，财产金额达到了1086.6万元哦。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54件的诈骗受理案件，也是不少呢。财损金额达到了3387.5万元。那没有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受理了52件。再来看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五名，提醒大家了，第一名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总共受理的件数是129件，财损金额1369.1万元。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呢，总共是33件，4687.6万元的财损金额，是我们的第二名 number two。第三名呢，则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跟这个假交友诈骗是一样的哦，33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183.3万元。第四名，假投资诈骗，受理件数28件，财损金额2623.7万元。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哦，是我们的28件，总共是财损金额183.8万元。这是我们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五名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就是我们的网友想见的不是你，是你荷包的钱。

哦，这个标题听起来就很耸动，有没有？感觉就是跟网友又有什么很深入的关系，但是被欺骗感情的一个故事。在分享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西野加奈，《好想见你，好想见你》。

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啊！我们这个小片也是被这样子的一个话术所取得了这个信任哈。今天呢，我们的小片在抖音滑短影音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位网友，结果聊没有多久，对方就建议他说：“哎，我们改到 LINE 来这个通讯聊软体来聊天好了，因为 LINE 感觉比较好联络嘛。”然后网友自称呢，自己是一位酒吧的调酒师 bartender， 那平常工作非常忙碌啊，客人来来去去的，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他深交的。直到在网路上遇见了我们的小片，所以呢，小片就被对方油腔滑调撩的这个心花怒放啊，也常常关心对方的生活啊，然后分享工作上面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几乎每天都要上线跟他聊天一下。逐渐呢，小片芳心暗许啊，期待有一天可以从虚拟世界的情人呢走向真实的关系。一段时间之后，这个 bartender 就主动约了小片一起喝下午茶，所以呢，他就小片很期待又很紧张啊。到了约定的当天，还特别打扮得很好看，而且还提早出门，希望可以给对方一个好印象。那依照约定到达了见面地点之后，对方一直都没有出现。传讯息询问了之后，对方说：“哎，我公司临时有点状况，要小片先加入他们经理的 LINE， 声称他违反，就是我们的 bartender 违反了员工不能私下跟陌生网友见面的规定，必须要由经理跟小片确认身份之后，这个 bartender 才能出门赴约。哦”这个也真的有点夸张哎。于是呢，这个小片因为很担心嘛，想说：“哎，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因为愧疚又非常心急，所以呢马上加入了对方经理的 LINE。 经理告诉小片说，为了避免这个员工私下接触警方卧底或者是有纠纷的人，必须先确认他的身份，需要小片操作 ATM 提领现金，并且将交易的明细拍给我们这个经理看。明细上面呢会有职业代码，借此来确认我们小片是不是警察。那小片就依照这个约定，就是对方怎么说，然后小片就怎么做了。然后经理又说：“哎，第一次跟公司员工约出来见面呢，需要先以点数卡支付见面保证费，甚至还要求小片分别到不同的超商购买，以免是一次买太多的点数卡，引发店员起疑。那到时候见面的话，这个约定可能就会泡汤了。”然后小片当第一家的这个点数卡的序号呢传送给经理之后，对方还不断催促小片继续购买点数，并且拍照传送。小片就觉得，哎，怎么好像越想越不对劲？买点数卡才能见网友这种剧情套路，怎么好像跟警方宣导的诈骗的状况是一样的？结果拨打了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了之后，才发现真的被骗了。这一整个故事太荒谬了吧，就是非常的荒唐。大家千万如果有可能这样子聊天很久的对象，聊天很久的网友突然跟你说，哎，第一次见面就要求你支付见面费、保证金或者是购买点数的话，请提高警觉，真的非常有可能是诈骗的警讯，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再来， ATM 的提款交易明细是没有办法验证身份的哦，所以请大家切记这几点。游戏点数的这个序号呢，一旦是提供给对方了，等于是把现金拱手让人，这个是没有办法追回的，所以请大家切记这个手法。很多诈骗集团可能会要求你购买游戏点数，然后把序号给他。切记真的要提高警觉了，务必是要一再的确认对方的身份到底是不是诈骗集团。接下来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这个听听几首好听的歌曲，为今天节目的半个小时做一个完美的结尾。好的，那接下来的歌曲就是我们的 bartender 啦，来到就是来自我们 James Blunt

姆士布朗特的歌曲 Bartender 这首歌，如果有你的这个网友也自称是 Bartender 的话，要小心留意一下咯。来听听这首歌曲。It's a little after midnight, there's a couple in the corner, and I wonder what he said because

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怎么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她先走了嘛。哎呦，
1: 哎呦，
0: 怎么搞的？
1: 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她。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啦、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6:39，提醒到一些道路状况。待会我们要连线到松山机场喽。国道1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目前没有放置这个警示标志吼。然后我们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的匝道，有2辆车的事故发生。同样是因为国道5号我们这边也看到有蛮多车辆，我们已经上路了，所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多一点点耐心，记得保持好跟前车的距离。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你，国道1号南下杨梅前中间车道一大块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谢金燕的歌声青春日记，待会儿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啦。

0: 时间6:45，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航务员杨慧宁来跟大家分享。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台东机场则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谢谢慧宁。

那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了，就是今天的起降状况跟气温的部分，还有分享了很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哦。这个小知识真的平常如果没有去了解的话，非常也是蛮少会接触到的啦，没有错。那这边再来跟大家回报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74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一下了。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刚刚有提到说国三接国五匝道两辆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小货车抛锚的情况没有放置警示灯，不知道排除了没有，请大家再多多帮忙留意一下。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要出发之前先行改道。最近呢是这个味全龙的龙兴大悦主题日哦，就是从15号开始有邀请到了非常多的歌手跟团体啊，来进行这个演唱开场。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光良的声音，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谢金燕的歌声呢，同样他也是15号的开场嘉宾，那光良也是。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光良的《同》。

来自光良的《童话》这首歌曲，跟大家更正一个资讯哈，刚刚提到的魏全龙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的这个龙兴大乐主题日啊，邀请到了光良、谢金燕等等的重量级歌手，还有韩团担任赛后的演唱跟开球的嘉宾。那光良以及谢金燕呢，是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五8月14号的这个我们的赛后的表演的嘉宾哦。那在今天8月15号星期六呢，在台北大巨蛋则是有这个韩国女团 NMIX 同时会担任我们的开球嘉宾，还有赛后的嘉宾。在明天的8月16号星期日呢，则是由郑中基以及 Karen Cici 等人来担任我们的这个嘉宾活动的表演。

还有许多像是 Mars 23，还有这个我们幻蓝小熊以及 HUR Plus， 他们都会有这个出席活动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再上网搜寻一下这个表演嘉宾的阵容，然后来欣赏一下这些团体还有重量级歌手的表演。

时间来到了6:54，这个起床六六去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要来到尾声了。在最后一首歌曲戴爱玲《爱是一起冒险》之后呢，我们准备要迎接7点的准点对时，然后把主持棒交给阿珍，请阿珍呢带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也希望祝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六六大顺，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哦，就是今天也希望大家出门在外注意安全，出门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也提醒大家哦，今天各个地区都有可能会有阵雨发生，所以出门在外补充水分。跟我们雨伞雨具记得要携带好了。接下来的歌曲呢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戴爱玲的歌声《爱是一起冒险》。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面对新的一天，燃烧自己吧，带着梦，然后勇敢去挑战。我是陈彦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广路况导航，别停呢。
1: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74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的车道。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匝道这边有两辆车的事故、哦。同时我们看到路网图在南港到石碇南下的这个路段目前也已经呈现红色了。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我们再多一点点耐心、哦、小心行驶，留意一下跟前车的距离。国道三号北上在56.5公里莺歌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掉落物在路上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二号西行在9.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自小客车抛锚，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咯。以及台84线渡头接台一的这个匝道转弯处啊，有施工的情况，道路缩减，并且路面有一个大坑洞，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醒到台北市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会有集会的活动管制，交通管制的状况呢会一路持续到8月16号的下午1点、哦、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障碍服务台，让我们陪您把路走得更顺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喽！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8月15号，诶，不知不觉八月份也是已经过了一半，不知道正在放暑假的大家作业完成了吗？或者是说你们有什么未完成的任务或是什么小小计划想要在八月份完成的都还没开始呢？大家只剩半个月了，要赶快开始进你的进度了哟。

那么，先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74公里，杨梅路段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二号西行在9.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呢，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扣呢，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系统、国三街国五匝道的地方，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小货车抛锚，而且没有放任何警示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4线呢，渡头在接台一匝道的转弯处呢，有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目前呢，道路是有缩减的，而且呢，路面上是有一个大坑洞的，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喽。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我刚刚来跟六六交班的时候，六六跟我分享哦，说昨天冲五岭的人特别多，但是下雨，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是跑去了。虽然很神奇，当然相信如果是去五岭的大家，可能还在回家的路上嘛，或者是说已经睡着了呢。那么就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哦，给夜归的你。虽然已经天亮了，但如果是出门玩的话呢，应该是还没有回家的状态。那么这首来自庸俗救星还有黄玠所合唱的《给夜归的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我前几天刚好跟宇宙一起去买书哦，就是我们一起去书店逛逛，然后买了一本他好像想买很久的书，然后我就感觉我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书了。就是在以前学生时期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还会睡前翻翻书，然后看到比较累一点点再睡觉。

结果好像工作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过看书这件事情了，好像是就变得比较忙碌，而且回家就会觉得哦好累哦，就赶快睡觉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好好享受看书的时光。所以呢，今天也想要顺便问问大家呢，大家上一次好好的读完一本书是什么时候呢？是最近吗？还是说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了呢？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常看书，害我现在就觉得我好像没事就在玩手机啊，看短影音，或者是滑滑社群，就会来准备做自己的事情了，好像那个闲暇时间越来越短暂了。所以呢，其实我每天玩手机接收到很多的新的资讯，但好像真正安静下来好好的读完一本书呢，真的变得很难欸。好不容易就是才会有那种时间好好的享受一本书，毕竟看一本书其实还是要需要一段时间嘛，加上我自己本人看书的速度偏慢，对，我会一行一行很认真的去斟酌那个作者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都会看得比较慢一点点，所以害我现在就觉得对耶，家里的书好久好久都没有翻过了。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就是跟读书有一点点关系哦，就是呢，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呢是被归于俄国作家高尔基的。那么短短一句话呢，就把阅读说得非常有画面。那为什么书籍会是阶梯呢？因为阶梯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可以站得更高，看见原本看不见的地方。而阅读呢也是一样哦，当我们读一本书，其实就是在借用另一个人的眼睛去看他所经历过的事情世界哦。读一本历史书呢，我们就可以回到几百年前，看看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生活的。读一本科学书呢，就可以理解肉眼看不见的世界。读一本小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生哦。就像我们可能没去过巴黎，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当过一名科学家，但透过一本书就可以短暂的走进他们的世界咯。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阅读吸引人的地方哦。而且看书有时候也可以改变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哦。可能你原本觉得某件事情只有一个答案，但读完一本书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或者是说你可能曾经无法理解某个人，但读到一个故事以后突然就明白哦，如果我是他，也许呢我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哦。所以呢，阅读真正带来的成长不只是知识增加哦，而是让我们的世界呢慢慢的变大。也许一本书不会立刻改变我们的人生，但它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就会为你解决一个你可能很烦恼的问题。或者呢，是说在你迷惘的时候给你一个方向，也可能在你低落的时候呢，让你知道原来世界上也有人曾经跟我有一样的烦恼，一样的感受哦。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读一本书就一定要得到什么很厉害的知识。有时候读书呢，只是让我们自己安静下来，让我们暂时的离开忙碌的生活，跟文字好好的相处一回哦。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已经站在不同的位置了，你好像看到了更宽广的世界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大家如果说也是好久没有看书的人，最近也可以找找时间好好的

享受一下看书的时光哦。毕竟最近也蛮常下雨的，我觉得下雨天在家里看书或者是去咖啡厅看书真的是超级享受，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最近的休闲时光哦。没有出门的话呢，就在家里好好的看看书，让自己享受一下独处的时光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5咯，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林子祥以及叶倩文所合唱的《选择》。

0: 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2: 哎呦，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0: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3: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呢，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8.5公里过内湖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同样也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的路间有白色的棉被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呢，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呢，也是台61线的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7:50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扫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呢，会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双向在85。

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其顶道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下午一点开始，到晚上的五点钟呢，会进行交控设备的查修，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61线这边的交，应该说是施工这边比较多一点点。还有呢，是在国道3号的国道3号这边呢，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这里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喽。国道5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也是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哦，今天呢8月15号是有举办大稻埕的夏日烟火。那么这边是会进行一些道路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是在下午，晚上的7点钟到11点钟呢，会实施弹性的管制哦，车辆只出不进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塔城街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的环河快速道路哦。那么这边是第一阶段的管制哦。哇，今天这边的路况真的是感觉会大塞车，如果有要去看烟火的听众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一下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水门的管制的话呢，在8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3点半到11点钟，但1到6的水门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哦，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明天的下午1点钟呢，会实施集会活动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祥，品祥你好。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大环境西南风增强，进来的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也可能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中部地区也容易有局部大雨，外出活动一定要携带雨具。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但在午后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在北部跟宜兰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外出请留意的天气变化。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各地大概都在32至35度，不过在大台北还有彰化的内陆区跟花东纵谷可能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另外，目前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跟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涨潮期间水位较高，可能有海水倒灌跟局部积水的现象，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或在海边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拜拜。
1: 谢谢，拜拜。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了。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喽。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三线呢，北上在400公里，旗山路段的路面上呢，有一个大坑洞哦，已经有放警示的三角锥了。但是摆放的位置没有很明显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台三线的北上400公里，旗山路段呢，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国道一号北上在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8.5公里过内湖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

还有呢，在国道三号这边，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台61线双向呢，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路面的巡查以及坑洞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惠妹的《傲娇》，这首歌曲呢是跟艾怡良还有徐佳莹所合唱的哦。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中美快往北焚化炉前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3号的北上在74公里高原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国道1号的北上在140公里铜锣路段呢有砂石车的车头呢有一个车号涂销了，而且还正在超速的行驶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40公里铜锣路段呢有砂石车的车头车号呢已经有涂销的情形，而且还超速的行驶当中。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呢双向在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也就是现在呢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路段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

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地方，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国三南下呢，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是在台八十四线渡头接台一的匝道转弯处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道路是有缩减的，而且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有呢，今天呢，在台北市这边有举办大稻埕的夏日节烟火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路段呢，在环河快速道路中华路到泉州街口以北八处的匝道呢，包含了华江桥、忠孝桥以往北汇入环河快速道路的匝道这边呢，从晚上的6点钟开始到11点钟就会进行交通管制咯。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环河北路出口匝道，从晚上的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10点半呢，会进行出口匝道的封闭。还有一些是关于停车的管制哦，在昨天开始就已经有陆陆续续的实施了。那么今天呢，8月15号的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钟，在民生西路、延平北路到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南侧的塔城街到重庆北路，以及塔城街西侧的南京西路到郑州路呢，路边的停车格都会去。

取消哦，以及呢是在民生西路的黄河北路到重庆北路，黄河北路的民生西路到郑州路，延平北路的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会取消假日的黄线停车哦，重庆北路西侧的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也是会取消路边停车以及假日的黄线停车，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峨眉街呢慢车道计程车车位以及卸货车位会取消，另外呢会禁止临时停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公巴控控控控控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七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IU 的志明子，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八点钟的对时哦。